0: 杰、素云大哥、大嫂、彩霞姐、方玉杰、丽学姐、安雄大哥、怡莹姐、素贞姐、赖良妈妈，谢谢大家，无念着拍谢苏慧姐，谢谢。
1: 画来你画，
2: 谢谢。
0: 分干鬼啊！我分起我。
1: 在搞啥物？
2: 你讲我两个在咧笑啥？你就看到迄真少笑。我是讲啊，真个来，讲第一句要笑，我来无笑，我更加看，规个只拢白。啊，规个粉，规个迄龙什么嚼的散，迄话
0: 喷。拢散了啦。
2: 对，规个拢散了，规个口规个。你看我天兵咧，哇！天兵天将。好啦，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啊，满天下》。
0: 欢喜来做伴。
2: 大家好，我是天兵。啊，我啦。
0: 大家好，我是
2: 帅哥天将。
0: 天兵阿静啊。哎，你们进者哦。
2: 啊，进啊，进啊，进啊，
0: 发了。
2: 进啊，进啊，哇！天兵天将，祝大家发了哦，进哦，发了，发了。哎，你来讲这天兵天将啊，笑话就一大堆。
0: 安尼哦。
2: 尤其是哦，先我来讲天兵天将，你知？实在去做兵哦，才知影讲啊，人咧讲天兵天兵天兵哦，啊，等下班长骂啊，你们是天兵天将，
0: 对，
2: 骂嘛，哦，啊，有等下爱操课嘛，嘿，哦，啊，做兵才知影讲哦，人咧讲天兵天将，
0: 嘿，是袂记得去操课用，
2: 唔是，哦，靠，当然袂记得去操课，袂记得操课嘛有啊，哦，嘿，有通袂记啥，是操课过程当中，有当下你咧比如说一扎中心。中心好啊，
0: 啊，
2: 我拄到天兵，我先要讲我拄到天兵啊，我是笑到南北多，你知道？啊，讲无啥敢笑，哦，因为班长有一边
0: 啊
2: 嘛。
0: 安尼哦，啊，班长拢袂笑。
2: 班长有当时啊，咪嘛家己个崩个，嘛家己崩个笑，唔得偷笑，你知道？你的中心有当时啊，是不是爱开个手榴弹？
0: 哦，手榴弹，
2: 嘿，就什么什么手榴弹，什么吃什么手榴弹，然后那照上的啪就这样，嘿，你知道？
0: 对。
2: 那就要看相片人嘛。哦，手榴弹对不？你要会丢手榴弹，要怎么拿啊？那个保险丝拉开，然后丢嘛。
0: 丢
2: 啊丢啊！伊不是实弹的啦。哦，一给啊起来，给啊，啊不手榴弹刚。
0: 哦，对，安尼弹来滴。
2: 啊，这样安尼滴，
0: 你们
2: 国家嘛弹啊无破绽去。哎呀，无啦，啊就是假安尼啦吼。啊，那打实弹是真的哦。哦，打实弹的，我伫金门的是真的哦。哦，哎，一面拍来，拢啊开了真侪钱。哎呦，嗯，就啊就安尼弹哦。啊！你头先也袂晓弹嘛，袂晓，你还有姿势呢？
0: 姿势，
2: 那姿势，爱个念口诀，
0: 啊个口诀，
2: 有哦，啊个念口诀呢？啊，你咧打
0: 什么打保险？
2: 是啥？有诶，无诶吼？啊，啥是什么啥？哦，嘿，我同排练，我诶一关落落等，你都要备好，备好了啊！再说，打开保险丝啊，然后丢死手榴弹，安尼无？嘿嘿嘿，啊，对着天兵安尼哩啥？哦，嘿，安尼哦，伊迄个看着小看就较。就是感觉感觉无安正经的感觉，就天咧就对啊。哦，就安尼，当起，你想，哎，就安尼，你讲安尼哦，你讲这个姿势哦，嘿，那个我那个最红的那姿势，你知道
0: 吗？嘿，对。
2: 各位，等你头先啊，你啥？班长讲在前面呐，你在看哪里？哦哦，你讲安尼。大家都无这个姿势，刚才有这个姿势，你看看，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是边啊？你都唔敢打？
0: 啊，到底头前？
2: 啊，就等下头前，大家冇看，结果伊，
0: 伊个想讲，伊是真正天天啊，是挑工诶。
2: 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天天诶。哦，
0: 有一点有，其实有一些人真的是少一根筋。
2: 哎，我刚开始少一根筋，又多一点点。
0: 啊，没有。
2: 嗯，我
0: 看掉底的。一个，看懵底。
2: 哎，这个看懵底。嘿，啊，你也对于这种当下哦。
0: 又好气又好笑，
2: 对对，阿丽也很容易被欺负，也很容易被欺负，
0: 哦，那一种会，
2: 两个个刚，嘿，两个个刚，
0: 个冲，
2: 过来，这种诶。

0: 为什么为什么会比较会被人家欺负？因为你若无同理心的人
1: 哦，
0: 真正会欺负他。
1: 对
0: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做兵是一个团体，
1: 对，
0: 他变成是害群之马。
1: 哦，
0: 哎，
1: 哦是哦，
0: 也变嗯哎，无人要跟他一堆啊。
1: 哦，
0: 只要跟他一堆，
1: 哦、
0: 对不？
1: 对对对，
0: 你跟他一堆，伊就较做较。嗯能不要，
1: 你做卡袂好，
0: 共同要去完成的事情，
1: 也害着你
0: 拖累大家嘛。
1: 哦，安尼要安那，安尼迄个人要安那？
0: 没有啊，就这样也是要啊。啊，看想去分界港队啊，港内你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用分的就对了。
0: 对啊，有时候就是变成你若无甲想聪明较好笑，你也就觉得他是害你们了。
1: 哦。
0: 啊，他就会比较容易被欺负。
1: 嘿。
0: 伊就更容易被。好人欺负、
1: 哦，啊，
0: 因为啥？伊无多，伊咧做代志较慢嘛，较天嘛。
1: 哦，对对对。
0: 啊，较慢较天，有阵时咧成绩就歹嘛，一堆的成绩就较歹嘛。
1: 嗯。
0: 成绩较歹，讲真的，人家就会班长就会没有你放假，冇可能。
1: 哦。哦，
0: 不让你们放假。哦，曾经比较烂的、哦，
1: 对，
0: 就没有办法放假嘛。
1: 欸、啊，那像伊遐安尼，那真正就是讲，迄算讲智商较无遐悬。
0: 嘿。
1: 迄种个敢会使检验？当然免卖去做兵。
0: 欸、我唔知呢。诶、欸，咁未使哈？
1: 因起码来讲，
0: 你知你检查身体，但是佮无检查哪有你？
1: 无，安尼？
0: 无啊，啊无检查哪有？
1: 无检查哪
0: 有？检查无检查哪有啊？
1: 有？
0: 没有啊？对啊，哦、对啊，你只身高体重啥，我数据健全啥，我无安尼俩，伊就讲佮你检查哪有？
1: 哦，啊，啊那化验怪怪啊！
0: 伊可能是较怣。我嘛唔知，较戆滴，有个人就真正较
1: 戆。有啊，真正嘛是有，尤其你讲像，其实像今麦的囡仔，较侪拢是迄种，自闭症嘛，有自闭症的啊，啊那个就是也比较不会跟，啊无就是迄种过动症诶。
0: 哦，过动诶，过动儿啦。
1: 啊，你种诶边啊，去做边。
0: 基本就两级啦。
1: 对啊。
0: 啊，有诶就过动，啊有诶就即自闭诶啦。
1: 对。
0: 就是安尼啦。
1: 啊，若要去做边，迄种诶敢会收？
0: 我这，我唔知呢。
1: 啊，不黑安尼边啊！
0: 啊，然后这边鬼龙自闭
1: 症，
0: 能卖出来，全部出来操控，不可能啊！刚刚我看，人民操查过，以前是操过操到死去啊，
1: 那
0: 我们操过。
1: 即马较笨啊，操，
0: 较
1: 无啊操
0: 啊，
1: 即马讲求人权。
0: 今麦我听我的儿子，你刚刚听我咧讲，哎呦，今麦讲哦，我儿子做兵啦吼，
1: 啊就
0: 讲哦，啊今麦是，那安尼做兵来安尼讲哦。食草的哦，啊是啥安尼啦？一间寝室内，你这困八十几个人，哎，安尼哦拢袂困的啥无？我就来讲，啊是你唔捌做过兵的，还闹啥？
1: 嘿，
0: 还闹什么？
1: 哦，
0: 以前更操，那个以前现在当兵，结果今麦讲啊，逐礼拜人食炸鸡啊，看影片，我讲那我们要后悔今麦做兵这么好啊？
1: 今麦做兵就好着啦。
0: 啊，过四个月，那去遐，那敢咧去遐度假咧？
1: 嘿，啊以前那暗时困袂去哦，
0: 侪人。
1: 嘴人
0: 嘛，
1: 哦，
0: 哎，一个上下铺，你知道，平矮那个床铺就是上下铺，
1: 对啦，对，
0: 上下铺，哎，也得规拢摆嘛，连到边的嘛，
1: 对，
0: 啊，连到边，啊，可能一边一摆，啊，一边一摆嘛，
1: 对，
0: 啊，这名称就四个人嘛，也上下铺嘛，
1: 对，
0: 两个一边一边，哎，这一边四个嘛，啊，有的寒，
1: 哦，
0: 有的差，
1: 哦，对，
0: 啊，你若讲真，甲排骨片两个就排骨，
1: 哦，对啦。
0: 对不？啊，你甲排骨起来，真正就是排骨啦。
1: 对啦。
0: 哎，啊，你没有办法，啊，伊就是团体生活。
1: 对啦，团体。
0: 啊，伊唔办哦。
1: 他没有去跟人家团体生活过了，对吧？
0: 哎，唔办啦，你从头到毕业，哪有去团体生活过？
1: 啊，唔过住外口咧。
0: 我家己套房啊。
1: 哦，伊拢家己一个住了，对
0: 啦。
1: 伊唔住过迄个寝室，就是做侪人诶。
0: 唔办。没有过，
1: 哎、
0: 欸，啊，我们家公
1: 立公，没关系，对。
0: 嗯，你请我刚去阿官来主持，
1: 嘿。
0: 阿官来讲了这个做兵的这个问题，我之前在这边应该有分享过，
1: 有啊，呼
0: 呼你请这较戆滴嘞，对不对？比较受人家欺负啦，
1: 对，
0: 嗯，
1: 一定的啦，
0: 对，
1: 真正，你讲较戆滴嘞，卖讲做兵哦，读册嘛会，
0: 哦，职场上。
1: 对，读册啦，读册的时阵嘛会，啊，你去上班的时阵，可能嘛会哦，去上班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会被欺负。
0: 那拄到咱拢袂啦，
1: 咱袂，
0: 咱袂，对啦。讲真的，咱都想话，哎，就靠，咱心拢就软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咱想话，哎，咱尽量爱讲到国，
1: 对啦。
0: 尽量较国较好，
1: 然后
0: 你，
1: 然后
0: 你个刁难，然后你个创啥吼，咱尽量吼，啊个，啊动伊头前。哎呀，尽量爱甲斗帮忙，啊，有诶就毋是啊，
1: 有诶就是感觉讲，伊用安尼欺负来，伊嘛要来欺负别人。
0: 哦，真啊，做兵是真侪，那当兵是真的是很多，有的人想讲啊，我那样欺负，我今嘛做老票啊，
1: 嘿，
0: 做本地话，伊也要欺负人，
1: 对，
0: 很多、哦。 嘿，梦了梦了。
1: 对了，其实不要这样子，恩恩相报，哎什么？哎什么什么相报何时了？对呀、啊。
0: 哎、欸，你当时吼，讲真的，伫遐啦，你伫遐，我唔知讲你是啊 Q 了，你就退我去啊。我当时啊讲真个啦，你就卖我退我，你要退我，我就知恁到底怎我会去等你哦。
1: 而且没有，我觉得第一个你讲欺负哦，迄个人互你欺负，甲因啊去安怎的时阵，你敢袂阴影，对不对？
0: 啊就阮顶边咧，阮咧惊哦，自杀的那个、啊、哦，我们那件啊，
1: 哦对，
0: 我们那件真的是这样啊。
1: 像恐怖，
0: 真的，我们那一件，一件真的是，哦，我觉得太恐怖了。
1: 对，
0: 那个，
1: 所以千万不要在人欺负
0: 啊。没有，你有当时啊讲真的，
1: 但是
0: 为什么
1: 今麦人做不，今麦人搁愈奇怪呢？唔知是吼，今麦这个就是讲，今麦天地运都好加到迄个，我讲九紫离嘛，火嘛，火，所以火气真旺啊，是呐。你无看最近的新闻，足暴躁的，一个查某呢，一个太太啊哦，塞一台货车，去槟榔摊买一罐咖啡，啊，迄个咖啡，迄个槟榔摊内底无速供，咖啡喊你人咧付速供。
0: 啊，对，就是真打开就这样喝啦。
1: 对，啊，伊就讲伊要爱速供，啊，迄个小姐甲讲没有吸管，伊讲怕了，干呐，佮去塞一台货车哦，甲弄槟榔摊。
0: 当时还是
1: 真几工啊！哦，新闻规个拢，迄拢有镜头拢有翕出来。好，然后搁北区，搁个弄安尼咧，弄三摆，真正的啦，真的啦！哦，我刚刚讲为着一支树杠，
0: 这毛天兵天将的，
1: 毛我迄是这叫做什么？这个暴躁节吧？
0: 这个恶魔，
1: 暴躁节就暴躁的，安尼。对啊，一支树杠啊，尔冤家。你讲先冤家，啊，然后尾啊，迄个店，佮要甲迄个店员弄啊，店员紧走嘛，走出来，佮敲电话啊，敢那迄个槟榔摊，迄天损失了500,000啊，哦，伊个规个拢甲弄甲歹去嘛，
0: 真系咁赔咯，
1: 这唔哪会赔啊？但你伊拢无想到讲后果啦，没有去思考讲你脾气上来的时候啊，你后果怎么办？对，你要后面要付出的代价，唔是安尼就无代志安尼。那有可能安尼就帮你刷，对不？你为着一时发火，啊，你像讲迄天长是安那一对翁仔某去火锅店食火锅，那个是那个自助的嘛，火锅店的，可是我看那个火锅店的料好多好多，它有那个熟食，哦，熟食嘛龟白，迄料理翕起来嘛跟他加赞，啊，一个有火锅，就是旁边很多都是那个火锅料，家己会使搁摕来煮火锅。啊，迄个查甫吼，就是提无吧，
0: 提无吧，
1: 啊，就甲店员叫去叫多咧理论啊，啊，店员佫去烹两盘，专工去烹两盘吧，来送到伊家，佫袂煞，佫一直骂，因某爬起来甲挡，嘛佫袂煞，佫一直骂，啊，拢叫录下来，
0: 真够丢脸，
1: 真的很丢脸，
0: 很丢脸。嘿，我当时哦，一些吃，哎，进你们美迪吃到饱，蛮有名的那个店，那个火锅店在做。哦。一公斤这样，我当时啊吼，补货
1: 人手不足。
0: 对，我当时啊补货会补不足。
1: 对。
0: 嘿，哎，补货，但是不是无要补是，也讲当时啊补货。
1: 对哦。
0: 啊，补货你得反应一下下。嘿。你得反应一下下就好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1: 对。
0: 哦，啊，那你讲我今麦人补货就好些。
1: 就是，可能腰或是啥，有的人卖较要腰或是啥。我蛮知的，就脾气当然无，无食饭的时阵，脾气会比较差，也是会。
0: 啊，无
1: 样啦。啊，起床气的。哎。哦，啊，巴肚枵的，蛮生气。有啊，嘛是有，但是袂使，你嘛袂当安尼啦。
0: 想起你当面倒掉啊。
1: 对啊。
0: 你公用场所，你规个面子下来了。哎呀。人家你面子下来了，像恁某的面子嘛下来了。迄我来动下是因某看咩啦？
1: 因某足歹势，因某起来甲动，佫动袂掉呢。
0: 嘿，因某一直出常常就会安尼啊。
1: 哦，可能、哦，
0: 一定是的啦，
1: 嘿，
0: 哦、一定是
1: 的，安尼就委屈了呢。
0: 对，迄某一定常常伫厝的就是会安尼啦。
1: 对，
0: 真啊，厝只物件无顺的以上，一定就是爆发啦。
1: 嘿，
0: 啊，一定是，所以这某无人能制止啦。
1: 对，
0: 对，某现在无要甲口肯嘛无在掉啦。
1: 嘿啦，
0: 迄一定就是安尼啦。
1: 对，
0: 哦，咱真是知，喏，咱知影家己的脾气无好吼，讲真的就是爱修。我们家公随时要反观看自己。
1: 对，
0: 哦，爱看家己，无一直拢咧看别人。
1: 对，
0: 我们要随时24小时，只要人还够清醒，人还够活的，你都要随时看家己。 你都要随时看自己，我

0: 这样的，随时看自己，真的。有当时啊，你徛倒摆啥？有当时啊，人有当时啊，有当时啊，那一寡无说你，有人做一寡不守规矩啊，或是干嘛？有当时啊，咱会气嘛，咱会骂，咱会骂嘛。有当时我们不行。
1: 对
0: 哦，造口业，然后让我睡醒，马上说：“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哦，没事没事没事。”我所以我们家公今天我的公阿弟也过瓦力的，随时看反光看自己。我就是这个样子啊。哦，哎，没有，咱知影咱家己排性地。哎，啊，咱知影咱家己呐排性地，有当时哦，那脆快，有当时啊，你讲起来时阵哦，讲真的，有当时啊，你讲的，拢无想到后边后果。哎，啊，所以咱今嘛未在。真的不行，所以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你时时刻刻在督促自己的话，其实你应该多多少少可以降低呀、啊，降低一些火爆的一些情绪啊，加加减减。啊，无那大火嘛变中火，啊中火嘛变较细火去，你知无？这个是真的哦。哦，所以你用一时一气，那可能个性几十年啊改掉，卖讲改不掉的。其实你有心还是会改得掉，啊。一天就那三日，竟然咧错，讲一天啊错十几句，啊无就无明仔载开始减错一句嘛，啊你嘛是有减嘛，啊后日再搁减错一句嘛，哦我讲到实白实在就是安尼嘛，哦无叫你一遍拢改，但是有阵时减的减的减的减的，迄嘛是咧进步，
1: 迄
0: 嘛是一种咧修行，嘛是豆芽咧减减减减减，哦啊卖讲完全拢无，哦啊无今卖人讲真，差不多也都要讲输，也要创啥话话无，你我听一阵麦。我看到那个也是一样，那电视哦，就因为这阿伯啊，跟一个这少年那个怕一个我，那阿伯也不牙多
1: 哦哦，
0: 就是机车，就是那个行车纠纷嘛。
1: 嘿，
0: 哎，讲你一个少年那公阿伯啊，个超车过。
1: 嘿，哦，我听到我讲
0: 嘛，嘿那阿伯啊个超车过，啊少年那袂欢喜啦，少年袂欢喜，哇，少年个超过，啊超过了，我想讲啊得动来阿伯啊。有可能牙刀啊，
1: 牙刀对
0: 啊，
1: 他拿那个折叠刀，
0: 哎，有可能个
1: 伤到手啊，伊个弄伊个玻璃嘛，
0: 哎呀，
1: 啊，就手撑入去个胎啊，胎到伊个手，因为人咪毛天嘛，手甲边毛去天，
0: 哎，对对对，啊，隔壁是啊，迄少年多少个，被阿拍者，
1: 唔是是阿伯啊，当就是翻头，要要行转去的时阵，这少年气着，
0: 丢啦乱，
1: 佮对后壁，甲包甲该抓咧了，该开始甲拍，
0: 哎啦，啊，拍者就。归用去啦，
1: 对
0: 啊，搞不了。我其实我看整个行车记录器，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
0: 其实阿伯啊，当然是也都无唔对啦吼啊。其实我那个少年也是在他前面用那个
1: 挑衅的，对
0: 挑衅的。
1: 哦，
0: 下个洞啦，都无有一个，然后一直给那个甩尾，不，我看整个下来，我看整个下来是。他也真的有把阿伯啊惹怒了啦。
1: 哦。
0: 嘿，阿伯啊，佮超过伊袂欢喜，伊佫甲阿伯超过，啊，抓伫阿伯头前那个洞下，我有伊，反正就是一直在挡他，
1: 嘿，
0: 一直在挡他，
1: 对，
0: 嘿，挡到阿伯啊，
1: 受
0: 牙公开啊。
1: 啊，因为迄个阿伯啊，脾气也不是很好，听讲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就是有，就是抱我，就是这种类似的代志，用脾气也是会上来的那种。
0: 对。啊，所以你从这个拄到这，你若佮拄到安尼个。
1: 啊，所以
0: 就要爆发啦，就要迄个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啊，你看，
0: 哎，那拄到咱公鸡，咱过就算了。
1: 对啦，是心内真袂欢喜。
0: 真欢喜啊，尔。
1: 对啦。
0: 啊，伊拄好，伊唔甘愿，伊搁甲超过，啊，搁伫伊头前那个动车，你甲我会过，要安尼无？
1: 啊，其实吼，你若有监视器哦，你就直接，那我到尾我若去到，其实我是没有检举过别人。
0: 嗯。
1: 啊，不过若安尼有无？真正我掠讲，卖差别对无？
0: 嗯。
1: 我迄段，我会去检举他就好了嘛。
0: 啊，对。
1: 你去遐检举就好啊嘛，你都应提起哦，警察局嘛，你甲讲我要报案。
0: 其实真蛮哦。
1: 对啊，不是因为那样子也是危险驾驶。
0: 那也是危险驾驶。
1: 啊，你少年那时候，你安尼，阿姨就怕死人啊，伊就先爱用酷气啊啦。
0: 哎，那对啦，对啦。
1: 因为他不能说他是什么违背自卫哦。
0: 嗯。
1: 自卫不是这样子哦，他是在你当下，因为这就是讲捌有一个案件，有一个人。他就是押钱，去跟对方赢刀，
0: 哎，
1: 要改单，结果被对方反制，反制了后，把迄个人拍死，对，所以这个时候在判案的时候，后来把拍死迄个人判无罪，为什么？因为对方是押钱，
0: 押钱，哦，
1: 押钱你是随时有性命的危险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若无。 给他打到让他倒在裤脚不起来的时候，
0: 哦，他穿
1: 他也有可能随时你有可能还有性命的危险，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他被判无罪，是这样子，那是因为当下他是一个正当防卫咯。啊，不过若像阿伯啊，参迄个少年啊，迄个少年啊是当下伊无伊互伊杀的时阵，你若是讲啊，你着带咧甲伊拍，甲伊拍甲倒落去，你着耍，安尼是无代志，你可能也无代志。可是你唔是，伊是伊已经翻头要行转去，你佫对后壁甲摸咧，开始甲争。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危机了，然后你这个就是故意伤人的，你这是故意的，所以说那个是一定会被判的。
0: 哦，算阿伯也无差别的，
1: 已经无被差别
0: 啊，要走啊啦，
1: 对哦。
0: 结果伊要走，主要是你性命无受到危险。
1: 对啊，你无啊嘛，伊无甲你抬价讲，互你要死啊嘛，
0: 对对，
1: 你已经翻头要走。
0: 对，你若当下两个都咧，
1: 等咧相拍，
0: 相拍，安尼甲拍者 ，OK， 那个都可能自动自
1: 什么？对，你只是顶多就是说，伤较严重诶，就是你会有可能伤害罪，可是。就是防卫过当
0: 哦，防卫过当，
1: 吼，迄个叫防卫过当啊，但是未遐严重。可是你即个是因为人伊翻头啊，你
0: 搁去甲
1: 阿伯走啊，你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然后呢，你搁
0: 等
1: 你看，搁要专工搁去阿拍，搁拍甲已经安尼啊，你搁一直甲尖锐，就是对人家的致命的要害了，那个就是故意伤人哦。那个罪就会重了，那个就不一样了哦。
0: 所以你看，所以加油呢。啊，那个文化如家有啦。
1: 法律其实是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条例的亲像我讲，阮翁前一阵仔有无车祸无？迄件案件，咱本来想讲无代志啊。
0: 对。
1: 所以伫遮我嘛甲大家呼吁一下，警察头一摆甲你所做的笔录哦。很多人保险公司啦，伊在判，伊在理赔，伊都会看哦，写伫头一个，伊就讲你就是较严重的七成，
0: 负七成，
1: 吼，然后大部分都会有责任呐，三七，大部分拢三七比例，啊，写伫头前迄个那个，例如讲，因为那有牵涉到理赔，如果保险公司两边要互相赔，因无异议，恁若感觉理赔，你唔免开着钱，啊，伊要理赔，伊要哪去赔，他们敲好就好啊，
0: 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啦，
1: 对，伊就啊，除非就是讲，啊，但是即卖问题是哪，阮是骑奥多拜。奥托拜财损才保20万啊，尔啦。对方那台车是宾士车嘛，伊头前弄个猫去，开，伊讲伊要开，伊讲开爱160几万啊。哦。啊，160几万，伊就想要叫人赔啊嘛。所以伊就要来搞阮翁讲是阮翁造成伊，因为阮翁头前一台车右转。啊，伊动落来，动无好，动落来的时阵去有出道。啊，出道伊是出伫机车道，啊，这台车，这台宾士车，伊唔知安怎，其实伊直直驶过嘛，袂去弄到阮翁啦，啊，伊就超到足过去，超过去的时阵，超到对向车道的时阵，头前迄边对方阁有车，对面阁来车，同我弄车毁，所以那个车子宾士的车头全毁。这个因为咱本来想讲，咱是因为去有头前的人。因为右转摔倒，咱嘛是去算受害者啊。
0: 对啊，咱嘛受害者。
1: 结果因为在做笔录的当中，迄个警察无把迄台右转的车吓入去。
0: 吓入去。
1: 所以变作搞吓阮翁是自摔。啊。讲阮翁家己摔落去的，还后面来写一个备注疏忽。吼，搁写疏忽呢。啊，然后呢，迄个开宾士的。伊顶管搁甲写，就是为了闪避阮翁，所以闪到较过去了后，伊就谨慎的呀，搁后壁才造成伊较对象羞辱，所以伊搁甲写一个谨慎的慎呐，即个初判表搁甲写呢。哦，然后因为咱无看到，我头下嘛无看到，因为前面他们笔录写笔录，他们有问嘛，咱我无伫遐，我嘛唔知。可是后面初判表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哇，阮翁的造者讲伫头前啦。啊，后来那个对方的那个保险人员卡断一直卡阮翁，讲什么阮翁爱赔100%。我甲讲啊，阮涉罪去用害者涉罪，咱也无要共要求半仙，阮拢家己高估晒哦。佮叫阮赔，佮赔100%，收160万，我后倒摆20万啊，尔我来佮赔100几万。这是对啊，唔对啊！我就袂堪要互伊安尼做啊嘛！即安尼怀查要甲我压力走。
0: 哦，嘿
1: 啊！迄当下啦，迄个保险人员敲电话伫车顶的时阵，我咧开车，伊甲阮翁咧讲话。伊就讲意思是讲，阮翁摔倒害因车去弄着。 然后我就听到，因为因为那有开扩音嘛，嗯嗯，我就做大声呀、啊，我甲讲，啊你是袂当动落来哦，迄、那个所在时速五

0: 十万尔呢。嗯，就算阮当写落来，你敢袂当动来？你想爱超级对象，你想爱下向，是毋是？恁车速过快，你拢无问题。嗯，结果迄个保险人员就一直笑，拄仔唔敢阁讲话。哎，啊，就挂掉，紧挂掉。阮当较好讲话嘛。
1: 好讲话。
0: 唔是啦，咱这個人，咱是讲道理的人。
1: 道理啊，
0: 对无？啊，到尾啊，到尾。就是迄个表出来的时阵，我才去看，我挡袂牢嘛，我就已经我就去警察局啊，去调监视器啊，要看。结果真正，阮人真正是无唔对，伊真正是去予头前迄台车，伊算伫汽车道，伊要右转，伊无礼让直行的奥多麦。你爱先让机车道的人行为，人家路权，直行车是第一名哦，所以你要右转，你爱停落来，你爱等人，因为人奥多麦已经要到啊，你袂当。要赶快就赶快过嘛，吼、哦，所以伊因为你出道，头一点警察就无下入去啊，
1: 哦，对不？
0: 过来，阮翁是下伫机车道，你开伫你这台车，你开伫汽车道，你根本就袂弄到伊啊。哎
1: 呀，
0: 啊你啥要过来硬要过，啊你搁闪到迄边去，闪到双黄线过去，啊搁弄去迄边，哈、啊，你讲阮翁把你害的，哦，对不？啊，我就去警察局啊，我就去甲警察讲监视器调出来，我甲讲。我讲我了足激动的，警察讲你莫遐激动。我讲吼，迄个对方竟然要叫阮赔呢，赔讲100%。伊讲警察，迄个警察讲，这敢一看嘛，知影毋是恁翁的责任。我讲问题是初判表顶悬就甲阮翁写伫头前，佮讲阮翁疏忽，这是咧写啥？迄个警察就讲啊，这初判表袂准。我讲保险公司讲上无阮翁嘛爱七成。哎，伊讲所以是错的哦。对方迄个宾士车佮唔甘愿呐，伊佮开3000块。开鉴定会，开鉴定会，然后呢，我然后就去开，前几天去开啊嘛，吼、开的时阵，鉴定委员来10几个，听讲大家拢真歹，
1: 真歹，
0: 你袂使，你敢会使你家己一个入去安尼啊？其他的人家属什么人拢袂当让你入去。
1: 啊，恁早起嘛无入，
0: 拢袂送入，拢全部冻伫外口。
1: 安尼哦。
0: 嘿，啊，但是阮已经演练几礼拜啊。我都不要讲话，规工一直反正我们在家一直演练，然后还打草稿。嘿。跟迄个律师嘛拍好伊看，阮早起嘛帮一下，全部都帮他整合，就然后让他背稿而已。然后他还很紧张，我甲讲我想要开始啃落啊。
1: 哈哈哈！哈，搁第一次哦，我伫厝演一出几啊？
0: 哦，演久了出来，演久了变啊，一直演练，一直演练，教他要怎么说哪边是重点。所以讲吼，真的遇到事情不要慌，不要乱，就算你不会说话，你至少把稿背好。哦，啊，因为咱拢看过啊啦，咱就是其实迄个人迄鉴定委员拢是，他们都是跟法律有相关的，人迄判啊，拢就搞看呀，所以其实有当下咱发生之后，那一张初判表，鉴定委员就讲，他说迄张表袂准，他们没有在看那张表，他们是看监视器，像丢像唔丢，一看就知影。伊讲你拢唔免去管这张表丢啊唔丢，所以当你若发生，哦，例如讲万一不幸发生的车祸，是讲什么问题？不要被那个初判表误导，也不是像保险人员他们说怎样就是怎么样哦。
1: 对对对，
0: 你只要开3000块，你只要是丢的，你就开3000块，你去鉴定。哦，所以去鉴定的时阵，那个都是很专业的。哦，人想那要来10几个，10几个啊，歹到要害去。啊，你因为对方迄个开宾士，迄个车辆车方嘛，你要来底的时阵，到尾啊，家己阁惊着，会惊呢，对不？就讲。嘿啦，其实伊若直直使嘛，袂弄到阮翁啦。伊家己闪想过，家己都安尼讲。你看，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足傲慢的啦。
1: 阿静啊，马上赚160几万。
0: 哎呦，你安尼讲，真正有影咧。
1: 哎，你讲，哦，赚袂少啊。
0: 无啦，我已经准备好啊。
1: 安那，
0: 伊若够硬要告我，我即届我真正有直接请律师啊啦。我会请律师去跟他上诉了。我就对啊，因为。他不能让别人代替嘛，嘿啊，阮规去请专业的去嘛，
1: 去处理。
0: 你开3-5万，看下你开8-6万嘛，
1: 啊不是，
0: 对不？啊，这咱有当下咱有利，咱一定爱争取嘛。所以讲长的代志，莫惊，冷静，冷静，会还无？一定会还，但是莫遐还，甲迄个还嘛爱甲降低。爱冷静想看卖要怎处理代志，就好啊。
1: 你人可能足爱烦的，
0: 我伊足烦的。
1: 啊，你有你人烦，甲去换你足烦。
0: 对，你来。我也想到伊规天就刚来烦恼。
1: 真的吗？规天哦。
0: 伊规天啊，也无心情啊。他是很容易，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小事情他就很焦虑。
1: 哎，对。
0: 啊，我就甲讲。

0: 你免烦恼，这件代志你无唔对，哎、欸，吼、哦，你无唔对，你免惊。我讲，就算真正爱请律师，咱嘛爱开钱，咱嘛爱开钱，请律师来拍你、欸、替你、替你上诉，因为你没有错啊，你还是、嗯、你家己摔个摔到规身躯，
1: 哦，全伤诶，
0: 真伤，全伤
1: 诶。其实应该叫伊个右转，右转的迄台。
0: 因为伊即马啦，伊即马啦，甲对方，伊警察一定爱去抓迄个啊、嗯，他一定要去调那一个了，
1: 好、哦，
0: 所以那个一定会被抓出来。欸、其实监视器还有看到他。转过去的时候，他发现后面摔车，
1: 哎，你快，你
0: 知道我我都把下落去，一个动落来，嘿，啊，然后有个照，啊，对，
1: 啊，你照不起来啦，
0: 嘿啊，因为那个车牌都会有录到啦，很厉害哦，那个路口其实没有监视器哦，
1: 啊，没有监视器，
0: 可是你知道那个监视器，那个警察很厉害，第一个，那厝内底围栏路边的厝围栏，
1: 哦，对对对，
0: 到不是去，对不？
1: 对对对对。
0: 过来，嗯，伊除了伊把宾士车的前后镜头的摄影机全部都把它截取下来，嗯，伊搁去调监宾士车后边迄台车的监视器。
1: 哦，搞掉。
0: 因为即摆几乎逐台车拢有监视器，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吼，其实你们真的不要觉得逃得过，因为监视器到处都有，即摆天罗地网。
1: 真正真正。哦，即摆这个监视器。一定大，现在一定拢有诶，无可能拢无啦，不太可能啦。
0: 对，
1: 啊，现在马路也很多啊，啊，你卖讲起来，邻街嘛真侪，因为这样监视器哦，也无贵，
0: 起码无贵的，
1: 起码
0: 足俗的啦。监视器搁会讲话呢，
1: 搁会讲话，
0: 对不？
1: 你像阮兜即马到这外数市诶，
0: 对不？是不是？
1: 搁会当讲话，
0: 很便宜，
1: 很便宜，
0: 对啊，
1: 真正很便宜嘞。
0: 啊，所以
1: 因为像阮进前阮兜到监视器，
0: 对，
1: 哎。哎，阮遐拢大学生嘛，
0: 哦、
1: 啊，都要停阮家门卡口，
0: 对，
1: 啊门卡口，伊在咧情况，伊可能学得歹，小可讲，用歪掉还是啥，
0: 嘿，
1: 啊，要来甲阮借监视器，
0: 对，
1: 要来甲阮借监视器，
0: 对，
1: 啊，我都不爱借伊，
0: 嘿，
1: 我们不借他，因为他摩托车，他就是本来他就是违法，
0: 哦，
1: 伊就是讲停伫遐，
0: 嘿，
1: 啊停遐，啊我看嘛无安怎，啊就是伫阮家门卡口尔，
0: 哦，
1: 你知无？
0: 对，
1: 啊我想讲哦，咱不爱。你若讲真正讲真严重，或者怎么样，啊，因为这小事情，
0: 对，
1: 啊，咱讲囡仔无个大个囡仔拢自然住伫遐，
0: 对，
1: 我惊到时呐，因为咱讲提供监视器，
0: 哦，对，
1: 会造成麻烦，
0: 对，除非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去报警，
1: 嗯，
0: 是警察来跟你要的，
1: 嗯，
0: 哦，那个你就会给那个
1: 啊，没有啊，警察确实有来，
0: 哦，对，
1: 有来跟我们要监视器，我改红过那些整好看，
0: 哦。
1: 我咧写咧整合广，我咧贺主，
0: 贺主，
1: 古装加写贺主，
0: 对，
1: 因为咱囡仔自然啊，拢干咧边样大打星啊，头前嘛过拢大打星，所以有阵时啊，你嘛无装一下监视器来贺主一下先哦，
0: 嘿，
1: 再看小可爱看会惊袂啦，
0: 哦，
1: 再囡仔啊，无囡仔我都买乌白停，
0: 对，
1: 啊，迄个无安怎呢？干嘛？我咧看，就停在阮兜头前，啊，你无安怎？你卖安尼小可爱代志，要掠代志啦，
0: 对啦，对，为人，即卖少年啊，是安尼。得理不饶人，一点点你这么一点点理而已，你也要这样。
1: 人像我顶个讲，我都把人弄掉诶，
0: 无，
1: 诶，我才知影严重嘞。
0: 啊？
1: 我顶个我这个看我，我都把诶严重嘞。
0: 真的哦。
1: 因为我换电池录的时阵，你知无？
0: 嘿。
1: 也我都把显示倒的啊。
0: 显示倒的。
1: 哎，我都把显示倒的。
0: 我倒落去
1: 哦。嘿，我倒落去。
0: 哦，倒落爱甲你按起来了对。
1: 嘿，伊搞，因为我是当作是我都把。伊咧车，我都不爱停伫外口的早餐店啦、路边啦。
0: 对。
1: 啊，伊可能我动作伊是小可懵着安尼，还是啥安尼啊？尔。啊，我落去甲看，我落去甲看对啊，也无安怎，也没怎么样啦。啊，我想讲也无安怎，啊，结果我就想讲啊，伊有留电话啦，留电话我想讲啊，今天每阵七点外要八点嘛，先甲卡卡。较袂可以一粒心哦挂掉诶！
0: 哦
1: 哦哦！哎，咱拢会想讲，哎，咱拢会同理心啊！
0: 对对对！
1: 哦，要上班啦，八点要上班吼，应该卡解会安尼安心通去上班。
0: 对。
1: 咱就靠伊，靠伊啊！看啊，伊讲啊，你我想迄个车主来公司哦，啊，我后摆甲你有甲你歪掉啊啥，伊嘛无甲我弄倒，伊无讲啦，他也没有讲啊，伊嘛无讲伊后摆甲我弄倒去啦。
0: 嗯。
1: 哎，啊，我就甲伊讲，无来无代志啦，哎呀，毋是作死呢，后摆啊，哎呀，没有事情啦，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哎，我就安尼甲挂掉。
0: 对。
1: 挂掉，然后。有人去，然后就较袂一件代志挂掉
0: 嘛。对对对对，
1: 啊哥哥。啊，我转去时阵换电池，我都来倒了，我甲看讲，哎呦，其实伊只要面顶我有一个窝，后壁有一个窝，囡仔载囡仔有当拄的窝，
0: 嘿，
1: 其实也蛮破的。
0: 好，
1: 也有破。
0: 对。
1: 啊，我都把整个显示倒了，我再看，哦，原来伊是甲我，我都把弄倒了。
0: 哦。
1: 不是小可歪掉安尼。
0: 哦。哦，
1: 伊是把我弄倒去，佫把我扛起来。
0: 哦。
1: 啊，我想讲，哎，嘛袂要紧。 我往阵也看过插鼻啊，往阵也毋是改新了都歹。啊，
0: 你
1: 讲，你就算
0: 了。你若咧即件代志，阮学生啊，我一个学生啊，即个天兵啊。

0: 怎樣？
1: 他说，我想讲伊最近甲我讲，伊拢无倒来上课。我讲你是安那？伊讲伊车的问题。我想讲伊是车歹去，啊，那修理遐久拢袂好。啊，尾也是安那，就是伊家己发生甲你同款的代志。他停车撞倒了一台重机。那一台重机，他也没有停在正确的位置里面。所以伊就要，伊讲伊要落去甲按起来，按袂起来。你想重机200几kg，恁一般的人无在了按啦。啊，结果伊嘛无留电话，他就给人家开走了。
0: 袂使啦，伊佫讲哦，
1: 你看有天兵无？
0: 哦，迄惨啊哩。
1: 啊，结果伊讲伊甲看，哦，倒摆也无安那，小看安尼啊尔，啊按袂起来伊就走啊。我讲你死啊！结果哦，伊尾仔是毋是占到？迄个人一定报警察嘛？
0: 一定啊，
1: 一定报警。就算他没有停在对的位置，但是你把人家弄倒了，对不对？好。啊！伊就报警察，啊，当然警察就来调查，就找到伊啊嘛。找到伊了后，然后呢，他就这个叫肇事逃逸了嘛。
0: 逃逸对啊，肇逃啊。
1: 车用八百啊，车用八百八半年啊，所以没有办法开车啦，无法度开车啦。
0: 今摆唔好肇逃哦。
1: 啊，过来哦，唔那安尼哦，啊，佫用罚钱。伊讲，逐个月拢寄到一张单，那伊有可能甲办分期啊，是啥吧？就是要被罚款。第一点就是他那个会有一个，他会可能有犯这个叫做肇逃、肇事逃逸。那当然为，例如说我是不知道他判怎样，因为他、
0: 这个有一点严
1: 重，他就天兵的哦，他也搞不太清楚，所以他可能就变成是责用罚金啦、例如说哦，例如说为是用缓刑
0: 啊，对，
1: 哦，缓刑，你两年，两年之内你不能再犯案，
0: 对，
1: 哦，不，你个犯案的时阵，你就是两罪并罚，
0: 对对对，
1: 哦，啊，再来，你有一个罚金，伊就一向罚，所以逐个月拢有寄钱，叫伊来拿罚金啦，你来看卖啊，一个吼，都足天兵的啦，所以讲，我想讲，我都拜讲 A 都无你的代志哦，
0: 你国较喏吼，我讲真的，你要留个电话，
1: 你一定要留电话，
0: 你一定要留个电话，哎，你卖讲啥，这人个起码我搞来囡仔人，你像阮孙仔，伊都拜拢停伫，那车拢停伫路边，路边买来一种汽车格，啊，进前
1: 啊，伊不是，伊是用吊销执照，伊讲白个啊，吊白用取消去安尼，
0: 还个定金，造逃最严重个啊，算严重啊，人个啊，国中生哦，骑铁马哦，骑铁马有阵时啊，老婆说你去弄着阮孙仔无，还马库尼亚，
1: 哦，
0: 车个马库尼亚哦，啊，人个国中生嘛真巧，人跟老字条，
1: 哦，
0: 老字条甲搭阮孙仔人个车，
1: 对对，
0: 啊，无你讲真个，你讲，你管哪走？你两个监视器，两个
1: 真假？即马监视器太厉害了，因为我嘛动作讲无监视器，结果想袂到咱去看的时阵，
0: 哦，哇，三个
1: 监视器的画面一清二楚，所有怎么发生对头前，一直看到发生车祸了后拢有，所以他是连后面的车子哦拢去掉。
0: 哦，所以爸爸话你哪里有小寡共歪着，三位你莫安尼就走哦，
1: 千万不可哦，
0: 千万莫安尼就走，我无甲恁骗哦，真正吼，宁愿吼你着个留一只纸条咧，
1: 对，
0: 哦啊看安怎啊，但是啊你来讲啊无想怎啊，你想怎啊甲翕起来，
1: 嘿，
0: 你的胸嘛，
1: 哦对对对，
0: 你来讲歪着，我都拜哦啊你，
1: 没有，其实你可能就是，除非你真的很紧急，你当下要报警啦，
0: 对对，
1: 当下就先报警，
0: 啊你来讲真正就啊就。足急的，啊，无你就留纸条。
1: 留纸条。
0: 小可啦，干啦，小可有一个痕，安尼啊，你个翕片个留纸条啦。
1: 对。
0: 啊，看对方看卖来处理啦。啊，伊个进前真正，那个往个夹了先个喊，那个就是这个小小问题。
1: 那个报警才去处理对啦。
0: 哦，报哦，
1: 处理。那个时候就要报警，对啦。你若讲对方真正真迄条啊。
0: 对，啊，你若讲留纸条，先算是同翕片同好啦。
1: 对。
0: 无那只风个背一个走去。
1: 哦。
0: 嘿，但是风来个背一个纸条走去吼，就变成造逃啊！我不跟你骗哦，所以这个人啊。就是你的，现在公婆都叫我说，先慢慢来，跟人稍微微做什么都不能走，
1: 真的，
0: 一定要留纸条，或是报警，
1: 对，
0: 真的，啊，现在不管了，还要跟人稍微微做什么有的没的，还是尽量还是报警，
1: 对，
0: 对方如果不要报，你如果没有，你关时间，你也是要求要报，
1: 哦，一定要报，
0: 你也是要求要报，
1: 你像我们妹那件也是这样，那个奥多拜当下说不要报警，后面要跟你讨很多钱的。啊，后来因为我就甲讲，他后来想一想，当下没有报警，他后来还是自己去警察局备案
0: 啊。
1: 我妹，
0: 哦妹，哦你妹，哦，
1: 我妹那时候对，因为迄个奥多拜唔做嘛，啊，到尾啊，阮妹讲袂使，伊感觉怪怪惊嘛，哦，所以就还是去警察局。
0: 哦，啊你妹家己去？
1: 我妹自己先去啊。

0: 巧哦。嘿，
1: 啊，无因为迄个人改家来，隔天开始就啊要请什么，伊无上班的钱，啊，伊后都摆收你偌济钱，吼。
2: 我开始呀。
1: 嘿，都开始呀。很多人都这样，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2: 对，所以你们知影无？哦，个人若小可微调上来，同我爱报警站。
1: 对。
2: 你莫讲对方讲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干要留一个资料啦，吼，啊，啥嘛看我收你，看偌济，安尼无偌济钱。你手机来留伊的时阵，我跟你讲啊，讲真的哦，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啊，伊去报警，讲故意造逃哦。
1: 对，
2: 这个很多哦，
1: 对，
2: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下。
1: 对
2: 哦 ，OK， 哦，来安排听我来，谢谢来。

朝松大哥、秋桃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吴外妈妈、文斌哥、黄远妈妈、古爸爸、古妈妈、风敏大哥、秀儿姐、文斌大哥、国福大哥、守春姐、琼苏姐、慈智姐、秀芝姐、惠美姐、茂彤大哥、新宇姐、方玉姐。

谢谢大家，何妈妈、安雪大哥、阿田姐姐、奈妈妈、木子大哥、大嫂、千金姐、桂霞姐、昌达大哥、志成大哥、丽慧姐、素云大哥、大嫂、秋桃妈妈、秋兰姐、千金姐、守春姐、桂霞姐、玉兰姐、何妈妈、进宝大哥，谢谢。

谢谢秋桃姐，感谢你千金大哥大嫂，谢谢青鱼姐，感谢你红梅大姐，谢谢四郎姐，谢谢你，感谢吴芳啊，再谢谢你师母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丽慧姐，感谢你清风大哥大嫂，刘荣大哥大嫂，秀月姐，感谢你哦，我们的阿文姐啊，国福大哥大嫂，谢谢茂龙大哥，谢谢

0: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树云大哥大嫂，谢谢你啊，我们的福田大哥大嫂，谢谢守春姐，感谢你红英姐，谢谢素贞姐，谢谢你哦，感谢春梅姐，感谢你无念着歹势哦。
1: 哎呦，转九出气。树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素贞姐、福田大哥、玉昌妈妈、杏子妈妈之两姐、秀儿姐、守春姐、国生大哥、桂霞姐、丽慧姐。

国华大哥、龙根大哥、大嫂、新宇姐、雅慈姐、竹霞姐、杏子妈妈，我看到你的破声。乔真姐、墨子大哥、大嫂、糖糖、淑婷姐、竹霞姐、茂彤大哥、方玉姐、早妹姐、金珠姐、黄远妈妈、瑞华姐、春梅姐、慈智姐。

0: 谢谢龙武大哥大嫂，还是这卡袂喷烟的较好，谢谢大家，木通大哥。
1: 什么较袂喷烟的较好？
2: 较袂喷烟的较好。
1: 哦，迄有人在做我喷的对，因为台湾嘛一惯。
2: 然后因为你要讲话要唱歌，所以也喷出来。啊，这种的一粒嘛，较袂喷。
1: 干嘛干？哎，真注意吼。OK， 有阵时我伫厝内咧感冒，有阵时爱感冒，而且也袂用，就讲话喷的话不快。OK， 吼，啊，感谢大家吼，破个声啦吼，
2: 来，
1: 做拜个呀，
2: 今天拜个啊
1: 吼，
2: 我那一直当做拜师哈。哎呦，好加载，我已经拜个啊呢。
1: 拜个来哦，
2: 我拜个快活，拜师上艰苦。
1: 好，未来啊过去啊，一斤我一日拜你个半日。
2: 我跟你讲，我拜，因为我拜师，是不是下晡毛课？哎，暗时毛课。啊九月初三迄天，我甲阮阿公，啊，我迄天爱去录影。嗯。啊，拄好足吵的，拄好十点就这部写写的，啊，就爱赶去平录影。
1: 哎，
2: 录到讲啊，录到两点外。啊，我两点就爱上课啊。
1: 阿咩啦？
2: 啊，伊阮学生讲，无要紧，伊要等我。哎。他们就先录影，他们先上去唱，然后录起来。我讲，啊，恁抱我就好啊，我再收回来。无写就评语的回来甲改，一个一个看影片来改。
1: 哎，对对。
2: 啊，阮学生就讲，老师你慢慢来，卖赶，无改嘛无要紧啦，啊，不然若无要紧，一改。
1: 我
2: 的学生阁真好，
1: 本来就是安尼嘛。
2: 啊，结果可是咱的歹势，咱拢有习惯吼，甲因改掠因倒位唔对，我已经拢做惯习。啊，咱这段时间咱算较慢到嘛，啊，伊就讲无要紧。啊，所以你看哦，就爱刷落，是不是？我迟到，我才弄了啊，赶过去，马上又上课，对不对？然后下课，我刷落，然后拢下课，我拢附加拢，迄班拢差不多午咧三点钟以上，真正我昨昏嘛一点半就到啊。嘛是到三四点半，啊，搁等于到厝里要五点嘛，啊，凊彩搁辛苦洗洗一下，食一下饭一下，搁六点半了，搁出门啊，搁上课，搁上到九点外，搁到这个回来，啊，是咪透早偌早就起来啊？对不？六点，是咪规工对透早，完全没有办法休息，对不对？我翁知啊，尔，紧甲阮查某囝讲，哎，妈妈讲多一工哈，是多一工，啊，阮查某囝本来想讲，阮翁要迄天要休困，要搞载啊，啥奈？没有，那一天我要小心一点。他哦，怕回来我因来我若要你爱生气，我就扫着风台门。
1: 哎，有影，因为迄天那拍车你呢，真无闲呐，真无闲，你着什么拢爱顺你哦，你

0: 是哎哦，即摆来转来，鞋仔紧摕来哦，啊，来要穿新裤，衫紧来穿穿来紧摕去哦。
1: 我是免啦，就是莫阁甲我烦的，莫阁安怎安怎安怎，都无代志。所以我笑，我夹我感冒，我听者就爱笑。
0: 我讲阿里号人外挂，你再看，恐怖的。
1: 甲我恐怖。
0: 有哦，你唔知哦，人是恐怖的，你唔知啊。
1: 唔是啦，外人哦，要求比较严格。嗯，就是。犯错了，我对自己家人比较严格，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嘛，对家人也是比较严格，就是因为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呐、啊，不要就是不要就是很随性啊，就搞犯错，我按较随性呐、啊，所以我也对较严格啊，严格，
0: 伊就算较随性啊，啊，这个较
1: 我就
0: 较谨慎啊，
1: 嘿啦，
0: 啊，这个较谨慎啦。
1: 啊，你不要看伊就常常我拢爱处理个代志，你就知影我随性就好啊。安
0: 尼哦，
1: 是讲伊应该是无唔对啦，伊若无唔对，我当然我嘛听伊嘛。
0: 对啦。
1: 啊，那咱唔对，咱就我就伊就叫我骂到臭头啊。
0: 好啦 ，OK， 来，别绕口令来啦，
1: 绕口令，哎呦，
0: 先甲补一下，
1: 哎呦，
0: 哎呦，本来老这些时间没有人
1: 听，我听
0: 一下，就阿龙背，补一下就阿袂记哩。来，等起咱这时段来，狮子妈妈，
1: 哎，不好念嘞。
0: 来，
1: 你点起来？
0: 一个脖子，一个脖子牵着驴子，一个驼子拉着车子，一个瞎子抱着孩子，脖子的
1: 脖子吧，脖子
0: 不脖子的驴子
1: 的驴子
0: 撞着驼子的车子，驼子的车子碰到了瞎子的孩子，
1: 碰倒瞎子
0: 碰倒瞎子的孩子，瞎子要打
1: 驼子，
0: 驼子要打脖子，
1: 脖子
0: 哦，脖脖脖三声，
1: 脖掰卡
0: 脖脖脖三声哈。好，来，慈智妈妈来。
1: 哎，慈智姐哦。
2: 哎，帅哥美女走啊！
0: 那
1: 这慈智姐一定高亮的啦。
2: 好，念念看了。
1: 后来，
2: 好，一个跛子牵着驴子，一个驼子拉着车子，一个瞎子抱着孩子，跛子的驴子撞着驼子的车子，驼子的车子碰倒瞎子的孩子，瞎子要打驼子，驼子要打跛子。哦，
0: 来，
1: 这个真有像绕口令的啦。
2: 对啊，对啊。
1: 厉害，
0: 拜拜。
1: 来，
0: 瑞华姐，
3: 对，
1: 早安，
0: 来哟，
3: 驼子牵着驴子，驼子拉着车子，一个瞎子抱着孩子，驼子的驴子撞着驼子的车子，驼子的车子碰倒瞎子的孩子，瞎子要打驼子，驼子要打驼子。
0: 哦，对啊，不错，
1: 没办法哈，
0: 哎，没办法，
1: 谢谢，
0: 拜拜，啊，拍谁用？时间来关系哦，拍谁用？下次再来，
1: 来，
0: 运动，背起来。

0: 外久无唱咧，要袂记得哪唱哪行。你看这头壳，厉害。
1: 厉害哦！你看咧，今摆咧五十痛痛痛痛啊，我要。

谢淑梅姐、阿秋姐、阿慧儿姐、朱霞姐、安雄大哥、杨大哥、玉昌妈妈、博森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景云姐、瑞华姐、木通大哥、春梅姐、秋桃妈妈、玉昌妈妈、秀月姐、星宇姐。

0: 哎，谢谢哦，感谢大家
1: 哦，谢谢大家，
0: 运动就上好哈。OK， 哦，想到明天又可以去游泳，就很开心。啊，真好真好，OK， 运动上好啊，好，要活着爱动啊 ，OK，
1: 对，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们算了，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除了哦，身体要用，爸爸妈妈，作息爱吃入去，哦，作息也要正常，睡眠爱好，哦，外在啊，内用的也都需要，哦，来。啊，这个东西都这个年纪爸爸妈妈上欠款，
1: 对，
0: 啊，你那个补充下去，我来讲，规个人变精彩起来，哦，什么款的好东西，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算卡啊，好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完，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4: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5: 者，
4: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即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5: 安尼吼，
6: 食四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5: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扳吼，
5: 扳，
6: 哎。无去，
5: 手会扳会无去吼。
6: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5: 加食好食。
7: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搁碰碰起来。
5: 安尼
7: 哦。嘿。
5: 后来摸落摸碰起来。
7: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5: 哦哦。哦。
7: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5: 摸落对。
7: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5: 安尼吼，
7: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5: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8: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5: 拢袂疼。
8: 拢袂听，
5: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8: 嘿，
5: 对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8: 精神啊，加加好，啊，对，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5: 拢袂疼，对不对？
6: 唔系啊，买大组啊，
5: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有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5: 去，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5: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5: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6: 嘿，
5: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来买，无讲过的时候你嘛都等来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

点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公司台柱了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哈，老朋友都等来时，你就叫伊提来像我咧介绍一下一条。你做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你丽香姐啦吼。关了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骹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这皮肤的问题哈，二岁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吃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比如讲会蛋加迄种的哦，吃咱的哦，增加要未变，头毛阁未烂，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吃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来，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吃，哦，才吃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后，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摊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个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遮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条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肉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壁去。所以对抗着血管，
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未退化，目睭较未生毛病，喙齿嘛

0: 筋嘛较老会调，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拢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做文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闹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肩胛若搁咧变，跍落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予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予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好哇，
0: 好，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要
0: 改哦，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哦，
6: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
0: 莹，哎，先一组
4: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买一组吼，
7: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8: 好，
0: 宝钗啊，
9: 喂，
0: 一组吼，
9: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美你好。
9: 有，
0: 哎，买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刷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10: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1: 哎，
0: 一组吼，
11: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啊。

0: 喂，
1: 我嘉颖，你要不要一种？
0: 喂，
1: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爽，你要来正义大哥？
0: 喂，
1: 要一种哦。
0: 嘿，
1: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你大哥。
2: 哎，一种，
1: 来一种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收钱哪里哦？
0: 哎，对。
1: 一种哦。
0: 哎，
1: 来来五三线，搁一种来出门，你要出门。
3: 来一
1: 种。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陈雷，你要陈雷。
0: 喂，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0: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吼。
0: 喂，
1: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0: 哎。
1: 买一组吼。
0: 我买一
1: 组。好，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一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人啊，你好。
4: 喂，你加油。
1: 哎，买一组吼。
4: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秋人来甲接者，秋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0: 嗯，你好。
1: 买一组哦。
0: 一
1: 组。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拿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5: 你好。
1: 嘿，买一组哦。
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哎，万一赌大赌哎。
1: 好，大赌的。但会使，上你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后摆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后摆唔好找我摕十三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7: 谢谢苏
1: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咩叫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
8: 好嘞，谢谢0800009198000000，来爸爸妈妈，你要胶原蛋白，赶紧敲电话吼。来，今日特别加一盒十三盒3000块吼，开用一盒内底有十条，爸爸妈妈做你个吃，那吃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大力电视台讲这个咧卖物件，真正有够有信用的吼。电视机当这时代，爸爸妈妈这个年纪讲这个欠要胶原蛋白的人足介济吼。讲真的，你要靠食物来摄取讲这个，你嘛摄取了袂够啦。吼，你日常生活当中吼，尤其是你若骨头会崩崩，爸爸妈妈实际世界话话，真正，迄一个八十几岁阿妈靠电话讲，伊若无这组，伊无在条通行咯。所以这组迄个固定阿妈拢一定固定拢食这组的，真正非常非常的有效吼。来，为了那个胶原大哥大嫂你哦。喂，大哥你好。
9: 欸，我们胶原蛋白。
8: 胶原蛋白好，你稍等一下，来来来来。喂，你好，那个金门姐，你好，金门姐啊。
10: 胶原大哥。
8: 欸，你好，嘿嘿嘿。你要一组胶原蛋白吼？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进来吼。电视机咱这时段，爸爸妈妈胶原蛋白是咱人体最重要这个成分，你袂当欠缺哦。你若欠缺公斤斤，卖讲啥啦？你讲你无注重水袂要紧啊，啊袂要紧啊，啊我着面吼耐耐袂要紧，安尼就算啦。我甲你讲，欠缺胶原蛋白唔干啦，面来耐啊尔。我甲你讲，你骨头会崩崩哦，因为你软骨啦，足侪人软骨啦，拢规个拢磨损去，你无适当的补充胶原蛋白，足侪人脚头弯变形的，你有看无？你有看到足侪老大人脚头弯变形的无？爸爸妈妈，这个跟缺乏胶原蛋白冇足大这个关系吼、哦，所以今日讲这个，咱今日特别加一盒哦。咱讲这个，你老爸就讲这十三盒三千，啊，一盒内底有十条，互你试吃，你甲食看卖。你即马脚头会酸痛，哦，会疼痛的吼、哦。爸爸妈妈，你试试看，你甲食看卖吼、哦。我先来讲，这个胶原蛋白对咱人体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看，伊占咱皮肤啊总这个蛋白含啊蛋白量啊。70%，你看看哦，啊，骨骼方面呢，拄只我讲过，你若欠完胶原蛋白，你骨骼绝对袂用的啦，甚至脚头弯拢变形的啦。哦，来，过来占人体哦，这个胶原蛋白含量16%，吼、哦，所以你看看，所以咱你甲看哦，你若欠胶原蛋白，你会怎么样？第一影响到你卖讲啥，这大家最有感的哦，你甲看，你的关节会卡卡哦，你的关节活动会不顺畅哦，因为关节你安尼不适哦，来这个你啊这个转动啊不灵光。足侪人爱安尼落落叫的有无？啊，有当时会安尼酸痛、痛痛。爸爸妈妈，这个胶原蛋白欠缺拢有足大的关系。过来，目睭你会花花，因为目睭周围有足侪东西，拢有这个胶原蛋白这个成分。你若流失去哦，目睭你会干涩哦，爱安尼花花。来，过来就抬头纹，这卖讲啊，这讲正经的，这阵若皮肤会落落去哈，裂痕食够侪。爸爸妈妈，这嘛是欠缺胶原蛋白足大这个原因。来，上惊的就是。足侪人讲，这个年纪上惊着这个心血管方面，这个血管的问题。爸爸妈妈，你若欠我胶原蛋白，你知影无？咱这个血管嘛，就需要这个胶原蛋白。你若欠胶原蛋白，若讲真个，爸爸妈妈哦，真的比较会硬化。你甲看哦，真的哦，我不骗你哦。所以你看，规身躯是毋是拢需要这个胶原蛋白来甲咱贴，来甲咱贴扎哦。所以你若搞那感冒的，皮肤会裂的吼。哦 骨头方面，爸爸妈妈袂骨溜的，吼，爱酸痛，胶原蛋白

自动给补充，一天一条，爸爸妈妈一天一条。我跟你讲，尤其是你即马脚骨无在条，无在条，讲会酸会疼的，无在通屈了，无在通爬起来，啊，你行无较无方便的，你甲食看卖，哦，一天一条就好啊。一盒内底有十条，互你试食看卖，哦，真的对咱身体足介足介好的这个帮助吼、哦。所以电视机咱这时段，咱这完全拢是纯天然的吼、哦。我靠，胶原蛋白足介济，哦，很多啊。即组你若唔捌食过，麻烦互你家己一遍机会，你甲试食看卖，吼、哦，咱你甲试食看卖，吼、哦，咱有一盒互你试食，咱这拢会当摕一年半，吼、哦。你讲真个，你若讲有想要少年的熬热卡摩的爸爸妈妈，你吃胶原蛋白，哦，啊，你若讲啊，我就无咧顾水，啊，无咧顾水袂要紧，但是你又爱顾骨头嘛，上惊就是袂惊。哦，上惊就是你胶原蛋白流失去，讲真个，你脚头哇短甲变形的，哦啊，脚头即卖酸会疼，会落落叫的，爸爸妈妈适当补充胶原蛋白是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好处。哦，啊，咱有开用阿宝林去食，无啊，唔免钱，你都唔免惊啦。哦，这个年纪上重要，我即卖这个五十出头的，我都在保养啊。啊，何况你呢？吼、哦，来，我聊聊阿田大哥你好，阿田大哥你好，哎、欸，你不是做胶原蛋白哦？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今日跟阿花啦一段尔，后壁拢无买啊吼，所以电视机咱这时段，你若要跟阿花啦加进啊七七个嘞，这段一定爱八吼，之前拢十二盒三千，今仔日特别加一盒十三盒三千。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
2: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子杰好，小刚好，大家好。
2: 今天一看嘛，知影要搁煮咕咕啊，
0: 咕咕大餐，
2: 咕咕啊！但是今天你煮这是黄色的米哦，米，
3: 这米就特别哦，
2: 来长米。长米，
0: 这长长安尼呢，淡薄像泰国米呢。
2: 没看过的米，这是哪里的米呢？
3: 这个不是米
2: 啊？为什么？哎，
3: 这是一种面，这一则是意大利的米面，米型面，
0: 米型面哦。
3: 它的原料呢是杜兰小麦粉，
2: 杜兰小麦粉，
3: 跟我们的意大利面是一样，然后加入蛋黄去做的。
0: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菌菇松露米型面，所需要的食材有意大利米面、香菇、红喜菇、黑美人菇、羊菇、洋葱，还有蒜头。所需要的酱料有松露酱、鲜奶油、玄米油、帕玛森 cheese、芝麻叶、盐，还有黑胡椒。
3: 好，这组呢，我们先需要的是在水里面加入盐巴。盐巴多一点没关系，
0: 这是要煮那个米的吗？
2: 要煮汤啊。
3: 盐巴进来之后稍微微滚，米就进来了。
0: 基本上马上就撒米，
3: 煮六分钟，哎，这我们就去撒米。
2: 这嘛是咱的撒米的意思啦。那
3: 撒米的过程中呢，我们请琪姐帮我把菇啊，把它剥碎。
2: 小事。
0: 我要干嘛？
3: 帮我搅拌搅拌这个米。
0: OK。像这种米型面，哎，
3: 瓦固。大概六分钟。好，那这边呢，我们用到的菌菇啊。刚刚其实在播的时候，发现有两种菇吗？
2: 没有，
0: 没有两种菇哦。
2: 没有啊，有吗？
3: 我们里面呢有一种比较肥厚的，比较像杏鲍菇的，还有一种是红喜菇，然后我们带入一点羊菇、香菇，还有一些新香料。
2: 好，
3: 那这个呢是香菇的梗，
2: 哎，
3: 梗的地方最香，不要去浪费它。好，那我们看这个米还有一点通透了没有？好像上去我们就差不多了，有点微浮起来，然后。通透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还要煮哦，
0: 还要再继续
2: 还要煮，还要
3: 再煮。
0: 我给你好了，
3: 交给你了。
2: OK， 好的。哦，
0: 大功告成。
3: 我们现在要来做它的酱汁。琪姐记得菇类的要怎么处理它吗？
2: 先不下油，
3: 没错，
2: 下去煸。
3: 都先不下油哈，让这个菇的香气呀，它的这多汤体可以上来。下
0: 去
3: 开大火，不用客气。
2: 好的。
0: 你在用手来擦吗？
3: 哎，我们这样，
0: 我们不要
3: 先铺平，好，尽量先铺多平就多平，让它每一个面都可以接触到我们的锅子。好，像这样子，味道出来啊，然后它颜色有上来了，
0: 有很好。
3: 这时候我们的油就可以下来了。
0: 菇类在煎的时候应该也会出一点水，对不对？
3: 对，一点。但是如果你全程保持中大火，
0: 就不会，
3: 就比较不会，
0: 比较不会有。
3: 油进来之后啊，我们的洋葱这时候下，
2: 通常是先看
3: 它，对，
2: 哦，那个菇会比香干呢。
3: 这时候进来，哎
2: 呀，
0: 好饿哦，
2: 香哦，
0: 哎呦，
3: 鲜奶油，家里有鲜奶也可以用，我们这边用鲜奶油比较香。鲜奶油进来啊，就会把锅底这些有颜色的都洗出来，
0: 对，
3: 然后的酱汁就会变得褐色的，很漂亮。刚刚的鲜奶油，我们再加一些水。这边啊，我们不用加什么味精啊什么的都不用，我们就加盐巴，
2: 加盐巴，
3: 盐巴淡淡的，嗯，而且黑胡椒，
2: 好的，
0: 胡椒提味，
3: 对，然后我们的面
2: 放进去，
0: 可以了吗？
3: 然后都先泡到，这边呢一样就是中火，让它煮个大概两到三分钟，好，那我们大概两分钟左右，你看这个锅底酱汁都吸进去。这个时候可以拿一个汤匙，好，来这边呢，我们的最后面再加这个松露酱，
0: 把它拌进去哈，
3: 对，拌进来。松露酱的东西不要去长时间煮它，味道会挥发，所以我们进来就把它搅拌，然后预热，那个味道就会冲上来。
0: 哇，好香哦！

0: 来这边准备。装盘呢，我们撒一点帕玛森的起司。
1: 帕玛森。
0: 撒上面去。就是芝麻叶，任何一种生菜啊，点在上面就可以了，来装饰一下。好，那我们的菌菇松露隐形面就完成了。

0: 我够胖的啊。
1: 嗯，真的口感比较好哈。
2: 嗯，很滑顺啊，这种重。
0: 其实真正够加一些米线蛋挞，那个些米线面啊。
1: 好意大利哦，非常意大利。老师，这道菜叫做
3: 菌菇松露米线面，
1: 赞，好吃，
0: 非常的好吃哦。好，这里面满满丰富的都是我们这个菌菇的味道，还有那个松露嘛，
3: 对，
1: 凤菊，
0: 听起来这个非常高级的一道料理哈。但是不要耳机的菜，按照这以后，咱家有这个网址在这边了哈，上网上去，今天就合家，
1: 对，无困难，
0: 是。
4: 大家电话继续搁个卡，控诉023379559。阿华啦，双口为大家介绍好不？我来唱这首《我想你了》，你们到底去哪里了？谢谢长生大哥、陈锦妈妈、雪琼姐、守春姐、惠美姐、桂霞姐、金枝姐、茂童大哥、王霞妈妈、美惠姐、立方姐、登山大哥、秋桃妈妈、敏华姐、

谢谢昆纯大哥、碧纯姐、金枝姐、二里妈妈、曹子姐、昌达大哥、守春姐、淑珍姐、惠美姐、秋兰姐、丽云姐、庆奖大哥、秋玲姐、美惠姐、茂彤大哥、玉梅姐、雪琼姐、守春姐。

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谢谢志成大哥、秋香姐、金枝姐、文采大哥、冰雪妈妈、韩笑妈妈、金石姐、真情姐、福成大哥。

0: 秀杰、志成大哥、秀娟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清芳大哥、安雄大哥、郑东大哥、国生大哥、新义大哥、大嫂秋中大哥、王暖妈妈、桂霞姐、岳鹤杰，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好啦，谢谢，
2: 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一礼拜陪伴。
2: 哎呀，哎，我那条啥，我想你了，那首歌不要教。
1: 我想你了。
2: 哎、欸，刚才我唱的那一首了。
1: 就讲一首。
2: 哎、欸，我加了以后才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啦。
2: 因为吼，他那地方副歌都爱假音对不？
1: 对啊。
2: 很多人不会。
1: 哎、欸，一定、啊。
2: 那可能刚才全部拢把它唱完啦。因为我想你的，哎、啊，那有一种我想你的，我想你的，然后用老师这条歌那就给，我根本就好唱哎，我够好唱哎，那给就哦，很好唱哎。
1: 因为他高八度，他要中假音呐、
2: 啊。对
1: 啊他根本唱不上去，他已经
2: 他们就直接就会觉得，要就管了也一人就是安尼，要管伊哎，干哪唔要紧，我想你的。我想你的。
1: 阿姨怎么在这个音吗？
2: 他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一半以上都是错的、啊、我才知道啊，真的，这种歌以后不能教。这么久啊，然后你跟他订来，也不好多呢。
1: 啊，你就敢教这种歌？
2: 对啊，
1: 你就对，就讲就专业，就你比就强的人才有教这种歌，无然后你平常时一般的那国庆班哦，来教这歌。
2: 我都教落去啊。我真知啊。
1: 不怪你，我想你。
2: 哎呀，多久？多久？哎，我才知道啊，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真假音，
1: 对
2: 然后他唱到高音，他会有压力，
1: 对啊，
2: 然后他就直接往下唱。
1: 啊、当然啦、啊，哎呀，哦、你不会假音，你要变成你要声音哀哑啊，声音哀哑那很高哎，那怎么那就没有办法啦，所以一般老高音。好嘞，哎呦，趣味趣味，
2: 多久、
1: 啊、？OK OK 啦，好、啊，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哦，阿伯来录这部进行先啦，听众，听嘞，
2: 来，五。四，
1: 你花姐，
2: 三啊，
1: 不然我看到你花姐。
2: 二，一，停。潮松对不对？
1: 嗯，
2: 对，彰化市。
1: 潮松啊、
2: 哦，应该是没有错啊。
1: 有松。
2: 166984，这个名字比较对啊。你看，潮松大哥没有错，都是你。
1: 潮松大哥。
2: 中化区，
1: 来卡起来，赶紧你不换。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
3: 终于，
2: 哎，终于哦，潮松大哥是你哦，
4: 是哦，就是我，
2: 就是你，
3: 终于，
2: 原来就是你呐，我终于知道，拍谁？哎，我终于知道你的名字，我想说进这个路就在我公公他们家那里，然后个跨的，
4: 对啊，你有来过呀？你有来过我家？
2: 哦，
4: 对，
2: 黑啦，因为啊，
4: 没饭卷
2: 呐，在卖那个饭卷，很好吃，
4: 而且
2: 全部都是素的。哎，为什么你们会全部都是卖素的？你们有吃素吗？
4: 有皈依佛堂。
2: 哦，所以你们就会想说要卖素食就对了。
4: 对对
2: 对，做得很好，真的真的真的。
4: 你老
2: 爹的彰化师大有无？正前正彰化区有无？彰化师大一条路，一条路。
4: 金德路。
2: 哦。金德路那条叫金德路。
4: 哎，集美超市对面。
2: 哦，对对对对对。
1: OK OK。
2: 都够了，也收工各回。
1: OK， 我给你登回啊。
4: 一条。
1: OK，
4: 谢谢。
1: 转下去。哎，来了。
2: 终于中了吼，你马龙国中过
4: 诶，没有，三五高过诶，
2: 真的吼，你应该有看过他才对呀。
1: 啊，
2: 我们那个公益演唱会，他们有跟我们合照啊，
4: 参加不了个呀，
2: 对他参加很多，
1: 没有，
2: 对，啊，12月5号你刚好来，我爸这样，
1: 哦，这嘛袂歹，
4: 多谁等你？
2: 哈，我这我爸这样嘛袂歹啦，
1: 五百点，
4: 五百
1: 点，
4: 五百点，
1: 五百点，五百点，
2: 好，好 ，OK，
4: 赞啦，赞啦，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你哦，
4: 谢谢，谢谢，
1: 好
2: ，OK，
4: 谢谢，
2: 拜拜。
1: 啊，等你红布领馆的卡点好，
2: 等一下就，
1: 等一下那个服务人员会打电话给你。
2: 哦，原来曹松大哥就是他啦。
1: 哦，你个看哦，啊，今仔介绍一个，这什么叫本馆嘞？
2: 今不是本馆哦，他是饭卷，
1: 他饭卷，
2: 哦，那个海苔那个饭卷，对，
1: 哎呦，
2: 做的还蛮好吃。
1: 真的自己唱的哦，
2: 他们自己
1: 包的
2: 啊，对啊，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口味
1: 啊，
2: 不错吃，真的不错吃。
1: 哇，好像整天都在卖吗？还是只有？
2: 好像早上，应该是中午。 早起差不多可能十点或十一点就开始卖了吧。
1: 哦，啊，卖到几天吗？
2: 卖到阴暗对不？阴暗有无？我唔知，我再过来问一下，唔较清楚。
1: 阴暗嘛有哦。
2: 因为我

0: 6499082超级白，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拉也可以吼。打电话我无甲恁接到，就徛住来小等我一下吼。啊，明仔载阮约会，啊，你明仔载啦，看到联络的产品，后尾后个服务的麻烦你再靠我吼，麻烦再强支持鼓励一下吼。来，谢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1: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 0903-975-286 然后也在加赖，然后今天穿的这个是平利服饰、嗯哦、这个也是就是夏天棉质的啦，清爽的、哦啊、这、欸、今天的 size 比较大，就是比较宽松的、哦、啊老家也买单卡的询问啊，重点是啥，今天虽然拜公明仔拜到休困、嗯、可是我们的手机都不打烊，
0: 对没错、哦，
1: 用用拢咧等你，拜托诶，嘿、嗯，那用诶时阵，那看到你虾米任何假诶物件，电话拢甲阮敲来，好不好？哦，谢谢大家啦，感谢。
0: 明仔虽然休困，规家拢咧等你电话。
1: 拢在，哎，咧游泳诶时间。
0: 规家拢等你电话，游泳我不晓得真快快快，你唔知哦。OK 啦，好啦，过上半天啦，明天再见喽，来，感谢大家，拜拜。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新春歌。
0: 哎，大家搞炸，大家好。哎，你看我今天也在做幸福。
1: 陈奕迅。
0: 就老不是？
1: 陈奕迅，
0: 你目睭是？
1: 好，你莫看陈奕迅。
0: 陈奕迅是啊，用安尼。
1: 陈奕迅做有名啊！你拜托的，生意你大红大紫，你开完胜利。
0: 我知道啊，我知道
1: 啊。有
0: 无？你讲我用安尼，参像陈奕迅，陈奕迅头毛敢有安尼？
1: 有啦，伊在什么专辑，伊头毛就是半公平啊，拢安尼翘起来啊。
0: 有无？
1: 啊，你拢无咧家己关心。
0: 我无注意个。
1: 啊，你不喜欢他对无？啊，伊不是你的菜对无？
0: 伊是伊的造型是，不是规个拢安尼？
1: 有，他有这样子过。
0: 无啦，伊拢 QQ 啊。
1: 他是 QQ， 没错，你也是 QQ 啊，对吧？你看那个就很像，来，有没有？这个啊，他也是有这样飞过，不是，上去。这个。
0: 我怀疑你的目睭。
1: 这一个中间这个就有点像，只是他的发量比你少而已。怎样？他头发比你少啊？没有吗？哦。他头发没有比你少吗？
0: 他没有比我少。
1: 确定？
0: 因为我们有比较过，他只是额头高了一点点。
1: 那就可以少长了0.2公分的那个
0: 啊，
1: 公分数啊。
0: 伊那用那呢？
1: 有你底下那个也是啊，再下来，左边。左手边。
0: 伊那用水中头。
1: 你再过去。
0: 可能是比较较
1: 硬。左边，迄白衫衣嘞，对，有无？嘛是安尼啊，伊无安尼嘛，无同款嘛。
0: 无啦，
1: 我讲啦。我把酒闻在。真的啦，他就是头发看起来发量比你少而已啦。一样的啦，一样的发型啊，差不多啦。
0: 只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习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
1: 所以以后要给你用安尼就对啊。
0: 我唔知影伊要跟我用啥，
1: 伊也无跟我讲嘛。
0: 哎呀，即摆就是咧等待伊讲吼，头毛绝对袂当不叮当啊。
1: 真的吗？
0: 伊讲你加了修底，我讲哪有？我即摆头毛足长的呢。伊讲边啊啦。
1: 我旁边
0: 吼。伊讲我边啊吼，如果修大底，我讲因为天气真正足热。然后上面我本来要去剪发的前一天，他就跟我通知说吼，你头发对你头发现在不准动了，然后要去做一些造型。那什么？你说我像蜡笔小新哦？
1: 冯坚。哎，有啊，这个有像啊。我说你像陈奕迅，你不要，那你像冯坚好了啦。
0: 他是有飞飞头啊，他是这样飞起来。
1: 好了，你像冯坚好了啦。我用陈奕迅这种大师级的人形容你，你又不要，你又不喜欢。
0: 我很开心。
1: 那你冯坚好，
0: 我就欢喜。
1: 没有你就冯坚了，没了。
0: 只是讲
1: 过了，会吃鬼啊，没了皮啊，无啊，你就是冯坚啊，无啊。
0: 好啦，青菜啦。
1: 意思。
0: 刘胜公陆梗桃嘛 OK 啊。
1: 冯杰大师跟你形容啊呢。讲感觉无熟悉，要买。
0: 陈奕迅，我差太多了。
1: 不会，不要这样想。
0: 对呀、啊，
1: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跟风格。
0: 因为我的帅气跟他的帅气是不同、啊、
1: 他是才华洋溢型的帅气啦，好不好？因为会写歌嘛，然后又
0: 那也愈讲愈恶心呢。
1: 对吧？啊，你属于可能他
0: 愈讲愈心虚，
1: 他年轻派，然后比较外表型的。
0: 当然也
1: 是，当然是有利啦。我当然是还是有实力，只是说，哎，你们实力的方，哎，应该是说他比较属于比较广泛啦，因为毕竟他年纪也比较长嘛，那经验也比较丰富嘛，对吧？那这样合情合理嘛。
0: 那这个造型是套在心上是 OK 啊，但是套在我心上，年纪轻轻，还佫洗一个这西装头，但是我无洗西装头哦，即摆头毛太带长啊。
1: 西装头你安尼啊？
0: 太长了，太长。
1: 啊，你一定要用迄个啊，什么啊，苏联形象啊。用念不出来，安尼有啊？
0: 咦，嘿，无多，
1: 啥个无多？你这修长了，是爱去哩，不是吗？
0: 无，这摆去哩吼。
1: 会安那？
0: 我会
1: 变成许富凯。
0: 我的额头是比较较宽啦，然后就会不
1: 怎么看。哎，额头宽是好的啊，女生不要太高，男生是可以的。男生是好看的。
0: 会吗？
1: 真的啦，男生的额头高，然后又饱满，这样上去真的是好看。
0: 像就有的人吼。你若无予伊刘海，伊个怪怪，伊唔敢出门。
1: 哎、欸，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
0: 真的哦。
1: 伊就是拢妹妹头。
0: 为什么要这样？
1: 一个女生，她一直都妹妹头，然后妹妹头就算了，她还要戴假睫毛，她连出去倒垃圾，她都要粘假睫毛。
0: 啊，个有诶，有中辈时代吼、喔，

0: 就会跟我讲啊，你这哦，那看在这个下头啊，无把下头露出来吼，你安尼哦，
1: 看头看面
0: 的感觉啊。
1: 我感觉其实是拄到啊啦，因为当时嘛是还有一寡造型啦。嗯，你大刚拢同款，你特穿咧，大刚叫你食糜，大刚叫你食白饭，你嘛是新啊，对不？嗯，系啊。啊，
0: 你大刚挂目镜，大刚。
1: 要解脱啦，你搁较恁妈的啦，跟你讲差不多到今年年底。
0: 你就是讲别人是无目睭看到你的迄落。
1: 我无多啊，诶，无你安尼一边单眼把一边外双一边内双无较好看啊。
0: 但是我甲咱大家报。
1: 啊，你若看我十几档拢迄落双眼皮的，你拄着看戴眼镜看三四个月，你嘛袂感觉奇怪啊。
0: 真正爱挂目镜，
1: 对吧？
0: 哎呀，无挂目镜惊。
1: 唔是。惊着，我感觉戴眼镜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好处什么你知道吗？可以遮桃花，遮你个烂桃花。
0: 为什么？戴眼镜为什么要遮桃？可以遮桃花？
1: 当然啦、啊，你不懂。
0: 什么意思？为什么？
1: 真的啊，
0: 跟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哎、
1: 这个就是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就是感觉
0: 爱情是盲目的，然后所以你戴个眼镜，
1: 不是，
0: 让自己看不太到。
1: 不是，遮那个桃花，嘿，遮桃花眼，就是有一挂卡，就是有当下有人
0: 桃花眼哦。
1: 对啊，我是不至于啦，啊，只是讲有时候这也是有一个好处啦，可以遮一些桃花掉啦，也没有不好。
0: 哦，人家讲面相
1: 啊，你像有当时年轻的时候，有些女生哦，笑的时拢是洋洋有无啊，然后做些小迪哥啊，那口西啊，跟踪有诶无诶，落个熟个诶，我拢在讲你戴眼镜。哦，你戴眼镜，你就可以遮掉一部分的那种视觉啦。
0: 但是，
1: 对啦，
0: 但是无，人家讲桃花是包括着吼。异性缘，哦，长辈缘，
1: 哦，还有人缘啊，
0: 好人缘，哎，啊，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
1: 当然啦，我是讲你若要对着男生，就是一寡异性比较不理性的那一种，那个你可以偶尔戴一下眼镜。哦，就是像年轻那种眉啊，我
0: 伪烂桃花。
1: 哎，你就是戴个眼镜，人家因为其实男生就喜欢看整体很美，不喜欢看你身上或脸上挂东挂西嘛，对不对？啊，你就把它这样子起来，那就基本上人家就会觉得你很素。那陈爱丽有看过也是《我的少女时代》哦，伊不是赶快马上松彪彪，然后挂一支黑框的眼镜。
0: 哦，也是。
1: 我那当阵有松彪彪有无？上课啊，等啊，迄个看的足爽的，找伊那足爽的有无？啊，想人就较袂去甲伊骚扰，对吧？啊，是到伊不哦，白起水洋洋安尼，唔足好个吗？哎，类似这个意思。
0: 哦，你的意思是讲你即摆是。那目镜拔起来，我跟你讲，
1: 不，今麦是拔起来真吓死人，因为一个内双，一个外双，跟你讲一边开外双是，一边开内双是，安尼你知无？所以因两个无同一条通道的时候，你等我修理好嘞。
0: 好啦，今麦阿哥咧封起来，
1: 今麦道路封闭中，好不好？
0: 没有通过，
1: 没有办法双向通车，你等一下。
0: 等于这条
1: 差不多我算一下哈，十月初哪可以处理几百只啊？差不多十一月中哎，十一月初左右，就会使开幕啊。
0: 啊，安尼七月时啊过。
1: 我咧七月时，甲人啊七月时啊过，我咧咱较慢淡薄啊，哎啦。
0: 好，卖出来惊人。
1: 不会啦，不至于啦，只是自己也看起来没有很习惯，那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
0: 那是你家己，那是你家己看无啥关系。哎呀，别人看，那有看啊？
1: 不是，你刚才黑人念假睫，黑人要念假睫毛都有困难。
0: 啊，唔免念啊，
1: 你目睭会笑的啊。
0: 袂啦，有人笑一下，笑半摆啊，
1: 嘛无要紧啊。
0: 转台就转台啊，那有要紧？
1: 你负责啊，业绩下来你负责，啥物拢你负责，你若讲你拢负责，我就 OK。
0: 阿辉弟，你转台遥控器伫你的身上嘛无要紧。对不？
1: 气甲真正，
0: 就算你转台，我嘛无都勉强你啊。
1: 当然是袂使讲勉强，啊，所以我意思是讲，你若讲你当迄落安尼看起来足奇怪，啊，人啊转台你
0: 我 OK 啊，对吧？我这个人哦，就算你转台转过，你
1: 看到嘛无差啦。
0: 你看到其他人，你会骨较惊着，啊，所以你佫再转回来。
1: 你爱确定？你爱确定呢？
0: 所以我讲，
1: 你当作你起码拢无竞争，
0: 自信，
1: 不是？你起码当你拢无竞争对手啊，对不对啊？
0: 无影。
1: 你即马你即个时间段，十点到十二点都无竞争的对手。
0: 有是有，但是吼，我感觉讲吼，你转过去看卖，你就知影哦。哎呦，妖魔鬼怪，哇，惊到安尼，哦，也是转倒转来。
1: 哦，这下，即马七月时啊，拄过还袂一半的。
0: 我是唔知影你转去倒一台啊？哦，我是讲，比如讲，比如讲，
1: 啊，蛮好的。
0: 你转过，转过，哎呦，惊到，阿哥再佫转过来，转倒转来，因为年岁较大。
1: 心拢惊无够
0: 啦，未堪迄种的刺激，所以还是较
1: 平和。无，因破会

0: 家讲，无你这爱输入密码。而且你真真猜猜，我倒会真输入密码。
1: 未啦未啦，咱顶无是头嘛是讲，听下你心嘛，对不
0: ？OK 啦，那惯习就好啦。
1: 嘿啦嘿啦，惯习就好。
0: 对啦。
1: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
0: 来哦，
1: 今日歌曲拢足刺激的。
0: 哎、欸，我是嘿啦，是真刺激我。
1: 你也嘛就刺激。
0: 不是，因为我无什么病啊。不是，我就换掉，因为讲真的，我真的是记错时间。我好像我记成是礼拜天。
1: 哦。
0: 对。然后我就没有太认真听，然后没有太认真听，又觉得不知道会唱到哪里去，安尼也就好笑诶。
1: 哦。
0: 我可能人咧唱多，我用唱甲发去啊。
1: 安尼爱加迄落，加迄落新鲜。
0: 余真阿姐，
1: 余真姐，
0: 拍摄，我真正记错时间啦嘿。啊，所以先换一条啊，赶快加错，哎，唔是做哎，甲我哎，甲爱有关系。
1: 哦。
0: 伊迄较戆，啊，这是错，啊，赶快意思，因为有戆嘛，戆就是无好，较无好嘿，所以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太精工的。
1: 无，你这首较无遐。
0: 伊迄是戆啊，伊迄戆啊，伊嘛无较好啊。
1: 戆虽然讲戆，但是伊嘛是就坦白就老实的。
0: 无啊，听起来结局没有太好啊。
1: 啊，这是共错的呢。
0: 共错无共款啊，伊也是爱错的意思啊。
1: 哦。
0: 哎呀，都是爱错了的意思。嗯。
1: 迄个爱唔对，甲错。
0: 甲错，好你累啊，甲你啊，先来遮个讲啊。
1: 好，咱先来安排迄个国贤大哥
0: 啊。爱一把琴种。
1: 来平镇的凤泽。哦，泽凤，泽凤，
0: 泽凤姐。你有在打杜连伊的名，拢会倒变。
1: 安尼念较顺。
0: 你打败拢安尼呢？
1: 啊，这个凤名爱念凤泽安尼。
0: 是安尼嘛？你是咪大兵小？不是，你敢是迄落啥物？你敢是樱桃小丸子看上济？
1: 安怎讲？
0: 来就叫永泽。哦。
1: 所以你叫泽凤啦吼。
0: 哎，所以你袂使甲永泽甲伊套做伙，你甲分开。
1: 嗯，泽凤姐吼，你爱听这首客家歌哦。哦，客家歌。
0: 从端鸭吗？鸭什么鸭？
1: 答对一半。
0: 从端鸭吗？
1: 从端鸭。
0: 鸭哦。
1: 嗯，从端鸭。
0: 懂是懂还是端？
1: 端
0: 端。
1: 它这个音。
0: 这到底要怎么发啊？这有点难哎。
1: 它有。
0: 从一定没有问题的，一就一直从下去就对了。从端。
1: 端
0: 端
1: 端
0: 端。
1: 嗯，端。
0: 端啊端啊端啊，从端。鸭
1: 哎哎差不多差不多，哎，重断鸭
0: 哈，很难念呢，这什么音？这不在发音，
1: 这叫客家音。有的人喉咙人哦，要来两客位哦，哎，
0: 其实有点，他们有一些音就是没有那么好发哎、欸，我发现
1: 哦，可能客人主持人就念客语念大汉哦，
0: 这
1: 发这个音是没问题，可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好怎么这么难发这个音，断。啊，这个你说要用国语去拼音要
0: ？do an 断，
1: 不是断呐、啊，断
0: do an 断。
1: 它也你看注音是有，比如说有一二三三个音哦 ，do u an 断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它就是 do u i an 断。
0: 我懂你的意思，他就是念，
1: 就是会有多一个音啊，
0: 就像那个台啊 ，roy 有没有那种感觉
1: ？roy
0: 那种感觉 ，roy 就是有那种多一个音的感觉。
1: 哦嘿，对，就是不太一样哈。嗯，从断压啊，这余真姐哈，来听这首错爱啦哈。
0: 哦，对，错爱。
1: 哎，来桃园的正东大哥，嗯，这首歌就有感情
0: 哦。
1: 阿妈就够输了。
0: 什么人唱歌？
1: 继续挂是余龙华，余龙华老师。啊，但是吼，我有小看个经历一下吼，头前靠背。
0: 哦。诶，
1: 伊点歌机吼点出来都无个呀。
0: 哦，伊要改输入了。
1: 加上这个口白吼，
0: 诶，
1: 完全不一样。对。
0: 所以这首歌叫《白鸽仔》。
1: 白鸽仔。
0: 白鸽仔。诶，
1: 白鸽仔应该是鸽啦。
0: 啊，伊唱啥？
1: 白。一波去
0: 今天感觉礼拜五就是爱唱一个较欢乐的歌曲。

谢谢玉清啊，在国森大哥、金雄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俊宏大哥大嫂、乳酸菌姐姐，你今天哪有用？

来，屏镇的泽凤大姐，泽凤姐哈，来听《宠到鸭》，这是客家客歌啦，客语的歌曲。来，做伙来欣赏咯。亲戚大哥大嫂，慧珍姐，金雄爸爸，佩金姐。

带来新三大哥给咱闹音，超顿的小哥，光明大哥，玉琴阿姐，严泉大哥，国成大哥，德兄。

十二月初一的那一日，东风凄厉，酸涩凄厉，我看到伊流着目屎，安慰着四岁兄弟，讲爸爸又搁倒转来。但是谁知影，伊满目的悲哀，满目的痛苦，啊，是永远袂搁倒转来了。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日语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算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过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
0: 我
1: 做认真，
0: 我嘛做认真。
1: 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咧。还是你来，我就安尼问个。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要叫者，要叫者。一堆个。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就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好，明仔载请准时来给咱做收看啊！吼，台湾新曲盘。头拄啊，收到的那首《白衣仔》。其实那是一首俚语歌翻过来，翻过来台湾歌。哦，啊，俚语歌哦，伊咧描写就是一个三岁的囡仔，啊，伫咧厝等因老爸，啊，拢等无人，等
5: 无人。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4: 因为老爸吼，因老爸是。迄当阵的迄个时代，可能是爱为国出征呐、
5: 啊。哦，爱做兵个对啊。嘿、
4: 因的迄个名叫做什么刺客？
5: 哎呦，
4: 哦，有点像那种
5: 日本人
4: 杀手啊，杀手。哎，啊，但是哦，因爸爸嘛是有当下为了伊工课，就是爱认真在抬人嘛，爱认真去抬人。但是伊尾啊吼，嘛是等无爸爸回来，
5: 就可怜咧。啊？爸爸叫用黑啊吗？
4: 无，伊就是冒了性命危险嘛，所以伊竟然才三岁，也唔知影什么代志。
5: 不懂啊。
4: 可是就是在每天
5: 只知道要等他们回家。
4: 对，在等待爸爸的回家。哎呀，啊，这段的口白其实，我无甲伊念好完，因为这
5: 迄、那个
4: 版本无同。啊，听伊版本吼是中的迄个版本是较长。啊，伊念完这个口白吼，哇，真的是。很凄凉，很那种在等待的那种心情，然后白衣仔，好，跟大家来分享啊。另一歌叫做《海魄之歌》啦，《海魄之歌》，我们怎样以下下面艺术哦？
5: 我也不懂。
4: 欸啊、但是翻过来台湾话叫做《带子郎》。
5: 哎、欸，我记得有一条歌叫《朱仁龙》，是不是？
4: 啊？
5: 朱仁龙好像也是这个曲
4: 哦，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好像紫莲郎吧？你要打朱仁龙，刚才是朱仁龙，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曾经有听过，
4: 嗯，
5: 我曾经有听过朱仁龙啊，我觉得听起来很像，他的那个旋律好像是一样的，
4: 可能是同款的哦，歌曲哦，俚语歌吗？
5: 不是，唱台语的
4: 紫莲龙，
5: 嘿，紫莲郎，
4: 哦，紫莲郎，
5: 龙那个阿龙的那个龙，
4: 哦，紫莲郎，
5: 嗯，
4: 哦。好，这好听的歌曲吼，跟大家分享。

0: 可能有的人有听过啦，俚语歌，那对俚语歌较了解吼，这首歌，算是那时候参照咱台湾有一首歌叫做《白鸽金亲》的感觉、小朋友跟爸爸合唱，啊，一整整一段是小朋友的声音吗？
1: 对。
0: 小小噜，小小噜噜，小小噜噜。
1: 什么意思？哒啦哒啦
0: 哒啦。我嘛不知道，伊可能是一个、
1: 小朋友发出的那种小朋友的那个吧。
0: 因为小朋友在耍嘛。可能是在，在玩乐的当中嘛、然后那种心情，然后等待爸爸回家啊，但没人，小小路小小路，很像童谣嘛，日本的童谣，应该结合起来，这首歌很特别、我一开始听到，我就觉得，那我这种的这个歌吼、原来吼、这个日语歌有就这就特别的歌
1: 很多很多。很多
0: 好，这明仔载吼，台湾先去盘吼，也接着咱的这个蔡依德老师吼、来个现场吼，伊、真正一出场吼，就是爱
1: 个踢球，爱个欢呼嘛，爱个拍拍耍下
0: 喏。嘛不是安尼啦。
1: 爱阵仗做大。
0: 因为吼，伊伫个演艺界吼，他算是一个很有分量，然后又是默默行善的一位人士哦。虽然说他身体是有一些这个残缺，可是他就是用他自己的一个力量、因为其实人的力量就少的，可是他可以感化很多的人、用他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身体啊，有一些这个不方便啊、可是他也是默默行善、在这个演艺圈，在这个社会上面，可以用他的声音去感动人。
1: 对
0: 啊，他有一个这个称号叫做亲情歌王、就这些亲情的歌曲，都跟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亲情有关系嘛、所以他用这。用他的歌声，然后能够行善，然后去开一些这个这个慈善的演唱会啊，然后把一些的这个所得全部捐出来，就觉得很有这样的力量、他就是抛砖引玉，说我虽然讲我的身体是安尼，但是我会当唱歌，会当安怎，但是我就有我家己的这个歌声，好大家吼，比如讲伫个这个。可能人生当中有一场的这个意外，来失去掉伊的这个，
1: 但是也不如也当中。
0: 对对对，可能让他造成的那种人生的低潮，在人生的低潮中，再慢慢走出来。对啦，就着伊的力量啦吼。好，这明仔在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其实嘛有台湾先去播，无共接的啊，邀请着咱的艺人嘛无共款哦，啊收看的频道也不一样吼，无共款。您收看的现在中视的中视的经典台、你就可以收看到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台湾先去播播出的这个内容、咱先来看看精彩的预告。
2: 因为头家一句话，您就是靠出好歌喉。
3: 你刚才那两阵在录这首，卡嘛我都唱袂好，头家就打电话甲老师讲，伊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4: 哭甲烧声了。
3: 然后甲老
4: 师，好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3: 甲老师讲不管啦，我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次我带完几万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18岁入去电台，甲24岁结婚，伊毋是敢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2000首，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21首歌，
5: 一天21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5: 有当做头壳疼诶！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浮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诶遐人安尼啊！
2: 更加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好，谢谢哦！这明仔载台湾新剧团哦，也才着咱即马上届红、上届人气、上届冠诶啊吼！这个林秀奇哦。来甲节目嘅现场吼，阿明仔一定爱做收看吼。我感觉吼，有时候，参像我即届即个录音嘛，我分享给大家听。我即届专辑是背书挂起，可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一天我就可以把一半完成，就会扣谁？
1: 太自信，太有自信。
0: 我觉得自信是好。
1: 我觉得，
0: 但是有当下

0: 你拄好卡到一个这个难题，还是讲我卡关，不知道怎么唱，很奇怪。我第一天我唱两首尔。哎。因为安排录音室是三天啦。哦。三天，第三天是 UB 的。啊，结果我想讲啊，嗨啊，可能是爱唱到三天啊。结果，第一天唱两首我就卡关了，一直安怎唱拢唱袂好啦。嗯。要怎么唱？要怎么唱？唱不好。老师说：“出来，出来，出来，休息了，休息了，因为你再唱下去，
1: 还是一样，
0: 也没有办法突破啊，啊，你也没有进，也没有这个进度啊，嗯，哦，所以你再多唱也是没有用。结果我就，我觉得也是被激到了。你看，像林秋姐也是被激到，你哪唱不好，这句啦唱不好，你今年嘛没法唱片啊，嗯，同款的艺术哎，你这样讲哦，沉淀一下。结果我第二天也不知道怎么样。”
1: 突然间，
0: 嘿，可能老师的心情也有关系啦，哦，伊心情也好，哎，青菜落拢好，可能是迄天，收忝啊，还是安怎？我唔知影。第一天唱两首，我就讲嗨啊，可能爱落到第三天才会完成啊，还是第四天、第五天，甚至一礼拜，哇，我讲啊，这个进度就有点太落后了，
1: 太慢了，
0: 对，然后谁知道第二天，我也不知道，就是入去录音室，哦。一唱，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哦，哦，一播出是四分钟，四分三十几秒。老师说来试唱一下，试唱还有录音，结果你刚才啊，这首歌，我唱十分钟，就给它完成了，
1: 那就唱了两次左右。
0: 对对对，他说，
1: 可以。
0: 刚刚是试唱，然后他说，那我们正式来了，我觉得这感觉不错，正式来。录音录完正式来的那一次，没有比试唱的还要好。
1: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你试唱，
0: 我觉得
1: 我刚刚是安呢，因为有当下你在试唱的时阵，你是轻松的，你是没有压力的，所以你就会很自在的去挥洒。然后结果了，伊甲你讲正式了的时候，你甲你心内那个是心理素质的问题，这个我可以理解。你心内在干嘛？我今嘛要正式开始啊。
0: 结果那首歌就用试唱的那一个版本，
1: 我觉得很棒，
0: 就过关了。
1: 今天我感觉最好的啊，
0: 好奇怪吼，
1: 没有很奇怪，结果真的是心态。
0: 结果第二天完成六首歌了，
1: 你看有抓到前面的，
0: 一次把那个六首歌一口气全部录完，而且声音状态是非常漂亮，非常好。
1: 那应该是被雷打到了 ，OK 了。
0: 唔知影咧，可能第一天唔知影是安怎是受忝嘛，因为阮第一天哦，我是做完节目，随开车去哩，去哩台北。啊，可以代表录音啦，可能有一点点累，然后声音也比较疲惫，结果唱两首歌就无力啦。哎呀，结果充电一下，第二天我马上就把这个
1: 全部都可以一次
0: 录完啦。这个就很奇怪，然后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讲。
1: 然后我当下就是身体状况，然后再来就是老师的喜欢的，心情一定有，然后就是老师喜欢的口味。他有时候你这样子唱，他觉得好像可以再更好。他有时候他听，他觉得刚好有丢伊的味，你知无？你若免修炼，今天有卡啦啦，伊就讲对，就是安尼，就是安尼。
0: 就参像有诶，有当时啊吼，咱物件要找一个物件，一直想，到底是藏倒位？一直找啊，敢那伫车顶，敢那伫伫。桌子裡面好像是房間，好像是哪裡奇怪，找就是找不
1: 對，
0: 但是有一天
1: 他雄
0: 你沒想要找已經放棄了，
1: 對，在不經意的地方
0: 跑出來一個希望，
1: 他就跑出來了，
0: 就看見他了，對，人生就很奇怪，很刻意的事情你要做好像做不太好，可是放輕鬆去做，好像就豁然開朗，
1: 好像都很美好。
0: 对啊对啊，有时候遇到难关也是这样啦，
1: 对
0: 啦，我当下拄着，一挂这个压杂的代志啊，心情会较无好吼，慢修吼，放轻松，啊，自然就有办法啦。
1: 对啦，
0: 这个叫船到桥头自然直，
1: 没事就这样。
0: 好，来继续，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大力电视台当收看到的这个精彩内容，叫做《歌唱大联盟》，歌手大雷梦，
1: 大雷梦，
0: 咱先来看卖明仔载精彩的预告。
2: 非常欣赏你的那个尾音哦，让我想起那个四岁的猫王，那个就是你的特色，保留好。
3: 那个咬字的表情哦，你那悲情的歌你唱的实在是太好了。不过我倒是很期待来你来。

0: 不要唱这样的歌，换比较轻松的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1: 唱一下《乐多好》一支。
2: 对啊，应该袂歹。乐多好。
3: 当然，就叫阿吉拉大哥唱生日快乐歌，伊嘛是赶快。祝你生日快乐。差不多那个意思啊，
4: 眼神啊，哈，两个对看啊，那种互动啊，我觉得默契不错了。我个人哈，给两位蛮高的评价哈。
2: 很渴望的帮人家宽嗓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有唱出来哦。然后你们两个人的交集，这样的对看，这样整首歌下来很棒，
3: 很有厚度哦，是很棒的。而且那个金一清那个清的长音跟那个抖音也都很可以哦，那个都不差。老师当然对你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但是你如果第二唱比较好听，就叫马丽娟老师啊，哈，对不对哈？
5: 好啊，明仔哈准时给咱做收看，来继续新华的佩金姐哈来听歌，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6: 那个像阿芳姐红无情。
5: 好，屏东学的吗？学的吗？讲今
6: 天是谁的？等下，本爱多一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5: 集
6: 集。哦哟，
5: 湿
6: 湿啵，湿
5: 本来多一湿，爱
6: 爱，
5: 嗯，
6: 爱，
5: 嘿，啊，我妈给那设定，
6: 多一级爱是什么意思？多一些的意思，
5: 多一点点的爱。
6: 哦，
5: 哎，安排这首歌曲吼，上好一听哈，啊，叫我妈设定快乐，
6: 设定快乐，
5: 来连出来三首歌曲，
6: 好吧。

哦，你的热情的掌声。长庚大哥、大嫂、美玉姐、方志妈妈、尊长大哥、登灿大哥，谢谢佩金姐，收到掌声哦。

0: 邱梅杰。
1: 来，继续屏东我的吗？祝你生日快乐！来，这首歌曲送给你。本来都一时爱。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彭万先生哥嘞，哎，今天拜五吼，拜五咱点歌，咱有小可
1: 爱，做一点功课，
0: 嘿，爱要歌名，耳孔爱好来，哦，啊，听看卖别人讲的答案。
1: 家己唔免收音，真听听别人讲就好啊。听安尼意思啦。
0: 安尼教派，教派大家啊。
1: 因为
0: 一个要，唔是耳孔遐来啊，听看卖歌名叫做啥？
1: 听看别人讲啥，一个要着就全部弄掉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知
0: 道吗？真的哦，好好好，安尼一首歌就好啊。哦，唔免加遐济哦，一首就好啊。安尼你着对人有啊。来，今天大放送，老师请下歌，我不知道哪一首哦，我们等一下都去修。阿南西，老师裸瓜你就怎样？
1: 我感觉无困难啦，今仔日嘞。咚。苦恼苦恼，你实在真苦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哈！哈哈！来，他去做和音小天使啊。

0: 歌名唱出来啊！
1: 无你敢唱离开三年
0: 后。离开三年后。无影，唔知影，你来又看卖哈！来，树林的月里妈妈。
2: 哎、欸，妈妈宝贝，
0: 哎呦哎呦，妈妈你啊又又这个歌名，
2: 早一点回来看。
0: 啊，今天有卡扎
2: 的呢。陈小玲的《爱琳娜对狼照》。
0: 哎呀，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
2: 了！两位加油哦！
1: 哇，阿玲，你在听什么歌？嘿，来点起来啦！
2: 我的时间都不会定你。
1: 把其他人给你倒听啊。
2: 对啊。
1: 嘿啊。
2: 无你就我看礼拜有闲嘛？礼拜有吧？
0: 礼拜哦，礼拜好啊好啊，你礼拜。
1: 你在听什么？
2: 唱一条迄个啥？我想爱听一条，叫做啥？你敢过会想起我？
0: 哦，还
2: 直播唱啊，宝贝唱。
0: 哎呀，迄首歌叫做《白云白云》呐。
2: 哎呀，对啦对啦。
0: 好好，妈妈，我来
2: 唱。我阿公，我阿公愈来愈水啊！
1: 哎呦，谢谢哦。
2: 你妈妈老个要死啊！你。
1: 没啦，妈妈嘞。
2: 老个个啊。
1: 无只夸张啊。
0: 没啦，妈妈身体保重，身体健康。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好，
2: 拜拜。
0: 拜拜。呵呵呵，这是守春姐，守春姐来
3: 又刷你啊！爱琳娜对狼照。
0: 啊，对了，阿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点千里眼。
0: 千里眼，没问题。
3: 啊，下礼拜五嘛哈。
0: 哎，阿妹拜拜个。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哎呀，翔哥来呀，翔哥，翔哥你来又刷麦。
4: 爱琳娜对狼照。
0: 啊，赞赞赞！阿丽要听什么歌？
4: 你主摆一啦，自然男女对唱就好了。
0: 哦，合唱的哦，好啊好啊，没问题。
4: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拜
0: 拜。哎，太平的素如姐嘛来又挂名。
5: 哦，爱琳娜对两张。
0: 哦，你那遐厉害啦。
5: 我跟你讲一下哦，因为我等下跟你订物件哦，等下帮，啊，不过我主持报唔对了，我跟你讲。
1: 冇紧冇紧，主持等下帮你刷落去，啊，你先来点歌。
0: 嘿，你先讲点一首歌，下礼拜跟你唱。
5: 小俊，
0: 嘿，你听什么歌？
5: 对，我听你讲，我拢跟你看几啊年，拢无咧点嘛，无买物件，我等下跟你买啊。
0: 哦，啊，谢谢谢谢。阿爸，紧，素如姐，你点一首歌啦，你点一首你较介意的歌。
5: 陈立干好啦。
0: 好，要听陈立干，好好好。
5: 你听
0: 好
5: 听。
0: 安尼，素如姐，你稍等我一下。
1: 来，大家
0: 等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好，我甲你转号服务人员，啊，你甲伊讲一下哈。来，60线吼，改地址哦，吼，地址错误了。来来来，继续来要歌名啊，就是这首歌啦，知影吼？中华苏慧姐。
6: 啊，恁两个好，
1: 阿姐你好，
6: 哎，我来要伊款的阿姨来对两首。
0: 哦，对对对，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哦，麻烦您姐哈，最忙的人生。
0: 最忙的人生了。
6: 哎，最忙人生。
0: 最忙人生。
6: 嗯，
0: 好，我来找看。好啊，我来找看麦。
6: 好。
0: 啊，下礼拜拜个哦。
6: 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
6: 拜拜。
0: 这是婚姻的子玲姐，子玲姐，
7: 子玲两位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头头，阿瓜好多爱伊那对人走，
0: 哦，你还唱无？
7: 我应该要唱，即马袂记哩啊！好久没有唱，忘词了。
1: 没有关系，那个歌词给它放下去就会记得了。
7: 哎嘞，你好，恁两位好，哦，这久无甲恁讲话啊
1: 嘞。你好，你走一对。
7: 哎，走对啊。
1: 哎呀，你好。
7: 去诶，哦，做啥？
0: 做工课。
7: 去应征啦。
1: 哦，去
7: 应征打工啦。
1: 哦。啊，你几岁啊？搁咧打工？
7: 60多了，要60岁了。
1: 哎呦，辛苦呢，辛苦呢。
7: 哎呀，不要，甲恁两个问好。哦，我甲你拍啊，手生你拢无看。
0: 有咯，我拢有看到啊。
7: 系啊。哎，啊，今日一条花，分中花。
0: 分中花吼，好，下礼拜哈，下礼拜拜五。
7: 感恩啊。
0: 不客气，拜拜。
7: 拜拜。
0: 来接一下平湖的运动大哥。大哥，你敢知影？你敢知影迄首歌的歌名？
8: 爱人啊，对人走。
0: 哎呦！哦，赞赞赞！
1: 你来，赶紧加
0: 入进来。麦克拄好伊。爱人啊，对人走。
1: 哦，来咯。
0: 哎呀，啊，迄条运动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想要点一个。你两个是合唱的，两地之相思。
1: 两地相思。
0: 哦，没人撸人哦，没撸。
8: 撸来撸去。
0: 好好好。 好，好，礼拜来录哈。
8: 嗯，
0: 好，拜拜。

0: 拜。好，拜拜。好好好，一雄哈，这就是爱人啊对梁照小陈小云大姐挂片哦，好听名曲啊。来，说了来哈，这脆甲米啊哈，给咱捧场过来啊哈，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给它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这碗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1: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6: 书记，
1: 嗨，美珠姐，
6: 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一组，
1: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啦？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2: 还佫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2: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6: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吼多好食，
2: 多好食系无？
7: 嗯，哦，好食。
2: 哎，
7: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
2: 吼。
7: 嗯，哦，好食好食。
2: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7: 要
2: 要搁要搁买，要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反正不要
2: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1: 正
2: 脆。
1: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个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2: 好啊。
1: 烧。还阁摊卡一个。
2: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1: 啊，是。
2: 哎，你品一品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1: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我
2: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2: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1: 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这麻油面线。

0: 然后
1: 太高太高用你了。哦，因为我来买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嗯，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呢。嗯。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0: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好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来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吼，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使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

0: 0800009119，来，哎，人你电话你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咱招，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出咧六包现花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一组，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哦。若要爱电工主任麻油的高头哥，电话爱赶紧卡，你错过今仔这档拍摄，你卡起来就可能就无啊哦，可能就无啊吼。0800009119，再八包回去，两包给你做试吃，吃无介意，一点仔口味无介意，环境给你体验吼。美英姐，美英姐你好，要爱一组高头哥吼。
3: 我
2: 等你给他接来送卡。你等我一下，来63线吼，麻烦客服服务一下。那那素梅姐，
4: 嘿，我一
2: 组。你爱高头哥一组，
4: 嘿，
2: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卡手手手真正买无哦吼，因为即马工厂吼已经做出来，已经寄来公司啊，上紧拜你会当互你收到。咱这批卖完，歹势你要爱等吼，可能爱等，唔知影等到当时啊。所以你要七月时啊吼，要来。宽厚这个好兄弟来享用吼，这组袂歹啊，就是食看卖吼。

0: 然后，三甲的这个雅欣姐哈，雅欣姐吗？
1: 一组一组，
0: 猴头菇一组哈。好，谢谢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佩璇姐，佩璇姐加个顶卡哦，树枝，树枝姐，树枝姐别爱高头菇。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纯青阿姐哦。高头菇一组。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美玉姐，美玉姐要爱高头菇哦。
2: 不啦，我今麦刚问我有不？
0: 啊，有不？有啊，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哈。我接电话接到今麦已经三四五分钟啊，我跟你讲，绝对拢无停，足济人在买啦，因为安怎？因为足好食的，啊又搁便宜，啊又搁吼，互你做试食，唔免惊。哦，啊你食了好食，你才留咧。我跟你讲，一通电话送去个恁家。哦，啊，唔免加收另外的这个运费，哦，拢包含在内啊，所以足会好的啦，吼、哦，足会好啊。你也唔免出门，啊，你也唔免安怎吼、哦。其实，咱所谓这个时段，这个吼、哦，你若无喙齿的嘛，拢不会赢啦，不会赢吼。所以电话赶紧卡，错过就无啊吼。来，0800000919，宝珠姐。
3: 嘿，你好。
0: 嘿，你好，要爱高头高一种吼、
3: 哦。对。
0: 好啊，好啊，你有食过无？
3: 没有
0: 吃过哈、哦，我跟你讲，保证好吃。你稍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哦。两包给你做试吃，无好吃，也是讲吼、哦、一点仔的这个感觉唔对，也是讲吼、哦、我就是心情无好，收到这个货，我心情无好，我要来退掉。无要紧，你两包吃完再搁退掉，好不？好、哦，来0800000919哈，咱的李初大姐，
4: 嘿，
0: 要爱一组高头哥，好，等我一下哈、哦，谢谢。咱的燕青大，蔡妈妈哈，啊，蔡妈妈，
1: 猴头菇一包。
0: 哦，你吃猴头菇应该吃几啊年啊？哦，
1: 嘿嘿嘿。
0: 啊，有好吃不？
1: 好吃，好吃。
0: 哦，啊，你拢有搅拌吗？也是拢吃？
1: 我拢煮汤，
0: 煮汤，煮火锅，哦，放一挂高丽菜落去哈。
1: 哎，对。
0: 哦，赞。好，啊，蔡妈妈，你等我一下。
1: 好。
0: 啊，好吃，你才留咧啦，因为好吃无好吃，在人的口味。我感觉这个口味大众口味吼、哦，啊，这个加一点仔的这个米酒吼、哦，哦，落去滚吼，更加好食。咱的金队姐，
2: 对，嘿，我都要吃多。
0: 好，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文龙大哥，
5: 嘿，要跟你买一组好头菇，
0: 无问题，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咱三民区的吴妈妈。哎，吴妈妈你好，要爱猴头菇吼，
5: 好，下，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吴妈妈吼，甲咱做接听，咱的运金姐，
6: 对，猴头菇一组，
0: 啊，
6: 一组，
0: 哦，要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吼，燕珠大姐，
7: 嘿，我要一组，
0: 猴头菇一组哈，好，等我一下哦，咱的张雪阿姐吗？
8: 嘿，猴头菇是诶，
0: 无问题。
8: 啊，我后咧凶个后个月凶个初十才来。
0: 哦，后个月初十较有闲，吓。
8: 过一组凶个，
0: 啊，你另外一个要。马吉，阿姐，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吼。你若这个月月底吼比较较无闲个，马吉，你方便的时间呐，吼，后个月我嘛甲你接。因为安怎讲？因为这批的这个数量吼卖完，可能你就要等后补啊。后补是啥物意思？有人促销，吼、哦，有人促销，你才有顺迄个势吼、哦、来补起哩。但是你今仔日无定岗注文吼，你要后个月才收，我嘛无回给你，所以电话爱挂紧卡吼，0800000919，0800000919吼，这是。中华的好朋友吗？
9: 嘿，
0: 阿姐你好，
9: 嘿，
0: 你爱高头菇一组吼？
9: 爱一组几包？
0: 一组八包。
9: 哦，八包哦。
0: 八包990块，一包100块尔。
9: 哦。
0: 嘿啊。
9: 好啦。
0: 好，你等我一下，吼，尤其是吼，初一十五有咧食素食的，也是长期间有咧食素食，这拢会当食。吼、哦，这拢会当食，尤其是吼、哦，你若有咧煮麻油鸡酒啦，吼、哦，我煮麻油鸡酒，我嘛会倒一包落去，吼、哦，倒一包落去，因为菜色嘛会比较好，吼、哦，啊有诶较爱食肉，啊较爱食这个高头菇诶，嘛足好食诶吼，但是电话一定爱卡通吼、哦，秀雅姐，
10: 哎，我们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吼、哦，咱诶玫瑰大姐吼、哦。
7: 我一组核桃菇。
0: 核桃菇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王碧大姐。
3: 我要给您买一组。
0: 核桃菇哦。好，等我一下哈。咱的碧燕姐。
4: 你家营养吗？
0: 我又进。
4: 小齐。

0: 要吗？
1: 哎、欸，对对对，大力，要爱高头高哟。
0: 哎，
1: 好好好，我给你寄一组，等我一下哈。啊，咱的素佳姐，
2: 好，
1: 哎、欸，要爱搞头工哦，
2: 哎、欸，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桂兰妈妈，
3: 哎、
1: 欸，哎、欸，
3: 我要吃
1: 猴头菇一组哈、
3: 哦，哎，对，
1: 妈、哦、妈，这猴头菇你有吃？吃几年啊？
3: 有，我有买过，
1: 买过哈，真好吃，
3: 哎，
1: 啊，冷冻放，放冷冻啊，有方便的时阵，哎，足方便的啦，摕出来退冰就会当吃，
3: 退冰者，微波啦，还是要吹拢会使，
1: 哈、啊，对对对对对，啊，方便啦吼，啊，
3: 本住一碗。啊，咧配到有味道啊！
1: 哦，好好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哈。
3: 好，
1: 感谢您甲阮分享。足侪人食了乌肉啦，啊，回购率也是非常高，啊，又搁会好哦。啊，新朋友要加入咱的会员，趁即马吼，咱的秀明姐，
4: 我要一组，
1: 猴头菇一组。好，等我一下哈。咱的许祝仙大姐吗？
5: 对，
1: 嘿，你好。
5: 是啊。
1: 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素霞姐。
6: 嘿嘿嘿，你想，
1: 没、欸，我要进，我要进，要爱个猴头菇哈。
6: 对对对对。
1: 好，等我一下哦、喔，你等我一下哦、喔。咱的五五六的好朋友，你好。
7: 嘿、
1: 欸。要爱猴头菇哈。好，等我一下哦、喔。咱的秋晴姐要爱猴头菇哈。
8: 对啊。
1: 好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淑英姐要爱猴头菇哈。
9: 对啊。
1: 好，等我一下，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9199，错过就无啊哈。抓紧把握机会，谢谢。

较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予爸母依靠、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掼了一卡杯心，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却是讲袂出嘴。搁较侪艰难，嘛做迄间家里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我有爸母挂心，上烦恼就是甲咱顾前顾后，一点一滴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打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暗淡呢？寂寞的寒天，双方又搁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看到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打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今仔。就予咱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两首歌。

来，所来继续安排这首大家昌达同学点播的这首非常深度的李明阳老师的《思念》。

谢谢文雄大哥、丽慧姐、雅玲姐、丽云妈妈、嘉荣哥哥、丽珠妈妈、彩华姐。

玉慧啊，这慧梅姐，灯柱大哥，秀珠啊，这秀霞姐，学琴啊，这素琼啊，这。

0: 谢，感谢大家哈、哦、啊，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嗯，哦，看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哈、哦，嗯，来来来，嗯，导播老师张
1: 不有刚刚那个专文啊，专文啊，
0: 哎，安尼今天的我你来抽吗？
1: 拢会使，拢会使，伊甲咱转过了，什么人拢同款啊？
0: 嗯，今天我甲讲一帆风顺，哎，这个抽到的人吼、哦，一定都会来。一定拢会等。
1: 会啦，会啦，会啦。
0: 我就唔相信。
1: 那感觉真热闹啦。哎呀、
0: 啊，正不爱洗菜龟，我就唔相
1: 信。无啦，哇，今天看起来蛮热闹的，应该 OK， 没问题。
0: 好，来，那我就来抽了。
1: OK 啦，哦、来啦，吹落去。哦。
0: 哎呦，我这礼拜已经无啥信心嘛。
1: 袂啦，
0: 袂。抽两届，抽两届，哎，人抽到拢无来。哎呀、啊。那有可能，对不？该抽的拢无抽，该抽的无抽到，
1: 无抽过的拢无到啦。
0: 系啊，抽到的拢无来
1: 啦，安尼就尴尬诶，歹巧。
0: 好，大力观众回娘家，嗯、来三二一，停。
1: 好，
0: 我就唔相信啊！玉清姐，
1: 嗯，没错，来咯，
0: 新增哦，住在新增的哦，不是罗州的哦，也不是北屯的哦，嗯、因为叫玉清的，
1: 太多，
0: 很多人的啊，哎，住在新增的，新北市的新增区，胡玉清小姐，
1: 来哦，
0: 连着我。
1: 记得回来哦！
0: 莫甲我讲，搁走出去啊！
1: 我等着你回来。
0: 哎，
1: 我等着你回
0: 来。来，
1: 哎、欸，
0: 嗨，
1: 睡啦。

0: 玉清姐，
1: 得得，
0: 哎，今日见到你呢，
1: 啊好啦，
2: 你第一次呢，
0: 哎呀哎呀，啊你有欢喜无？
1: 哇，真欢喜，
2: 哎呀，
0: 好好好，恭喜恭喜，来，阿官甲你说啦，
1: 好，
2: 来，
1: 好啦好啦，真欢喜，
0: 哎呀，看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大奖无？哦，甲成功无转去，好不？
2: 啊，来来，
0: 好，好，好。来来来，坐落坐落坐落坐落，停停啊停啊停啊，要停啊要停啊，刺激刺激刺激，紧张紧张紧张，到底抽着什么款的奖品呢？
2: 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哎，
2: 这快去过来过来过来，
0: 好，几千几千，好好停，
2: 冲啥冲啥，
0: 来过来过来，五百五百五百，
2: 哦，五百五百，
0: 无几千五百嘛好，恭喜恭喜，玉清姐。
2: 阿
0: 仔哦，哎，你抽到五百点啊？
1: 啊，我好好，未歹。
0: 哦，未歹哦，
2: 未歹
0: 哦。哦，恭喜恭喜，
2: 谢谢
0: 哦。好，阿公谢哦，
1: 谢谢哦，
0: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哦，
2: 五百点，小天使。
0: 哎，未歹呢，吼。
2: 赞啊赞啊！
0: 赞赞赞！
2: 你讲哎，比这电话票搁较好电话。
0: 张老师嘛有五百点嘛？
2: 对啊，咱这边是迄落啊。
0: 我们现在都抽现金的呢，
2: 不，
0: 都抽点数的呢。哦，赞哦，
3: 赞。
0: 哎呀，点数就等于，哎，头壳捡到钱啊。
2: 我跟你讲，那比发票搁较好钓，我跟你讲。
0: 真的吼。
2: 曾经那发票我对几波对也无破。
0: 头早有一个阿姐嘛，打电话来公司讲，哎呦，恭喜恭喜，哦，这头拄啊，哎，接到一个挂号，然后讲，哎，咱公司寄给伊的。发票啦，因为咱即卖发票拢用电子
2: 的，
0: 拢有云端的，什么叫做云端？有就是时阵啊，阿唔知影讲吼，咱公司有开发票，只是讲咱无寄迄个发票的迄个纸给你，啊，你爱有调整了后，哦，啊，才会寄迄个
2: 调整的发票出来啊，寄给你啦。
0: 嘿，啊，唔是讲咱无开发票，
2: 有啦，我袂使偷漏税啦。
0: 嘿啦，咱一定有开，啊，只是讲吼，你有调整。你有调奖，这电脑会自动甲你对奖。啊，你若要查你的发票的
2: 号码，
0: 拢查会到，拢查会到。你的出货单上面就有一个叫做发票号码，会当看一下。哦，啊，只是讲咱会啊，伊寄伫你的手机啊，哦，你的口座。啊，你若有这个手机条码，吼，就可以使用这个载具，然后就直接把你拉到你的那个手机载具里面。安尼其实蛮方便啦。啊，你有调奖，咱就免寄发票哩，你直接就会当去有伫你的口座，你设定内底的口座去领。但是有的时段较袂晓，我建议你请少年人来甲你用。
2: 对啦，拢 OK 啦。
0: 哦，遐拢有使用，拢有这个要安怎操作的步骤。哦啊，你扫描迄个 QR code 就知影。啊，你若袂晓用吼，少年人比较较会晓用吼，你就请伊甲你用一下。其实哦，手机条码就是跟在你的这个手机呀、啊，你若无手机啊，可能就无法多哦，可能要怎么样去申请呢？要去问看那个财政部。哎，你若有这个手机条码就较方便啦。有调奖，直接寄伫个迄落，寄伫你的银行口座、邮局的口座，拢会当直接来领。嘿呀嘿呀，哎呀，你若会当领的东港，伊就帮你直接汇进去了。哎呀，啊，即卖云端发票，佮有啥物？佮有云端奖啊，五百块的啊，哎，啊，佮有三千块的款哦，三千块、八千，三千块、五千块、八千块的，哎，这几率吼，愈来愈大。哎呀，像就我已经差不多连续五六届拢钓两百块、五百块。
2: 财政部的迄个系统嘛。
0: 真的。哎、欸，我拢得奖呢，奇怪，我就老背。
2: 好，
0: 明天再见，拜拜。

哎呦，玉华姐拍扑克，哎呦，玉华姐有在看无？拍扑克，我拍扑克讲尻川哦。哎呦，青春啊来呀、啊！哎，守春姐啊，玉莹姐、文芝姐、小美啊，还有美秀姐啊、美惠姐、美香姐、恩龙大哥、银子姐。

0: 那个每次都只点
1: 点一 次,
0: 一次啊，然后我们大概在半年再点一次的时候，根本就忘记怎么唱了。哎呀，真是的。
1: 这首应该对、啊，哎、欸，那时候我在想说，
0: 你没教这首啊？我你来不要唱。
1: 我没教。
0: 为什么？这条歌还蛮好听的、啊，可是男生很高哦。男生那个如果是那个，就是男生还算高的、
1: 啊，所以我讲这首歌就管了，你去讲袂。
0: 没有说男生很高，女生我不知道啊，关我屁事。
1: 那、
0: 啊、
1: 你听我唱完之后呢？
0: 不会啊，超好听的呢。今
1: 晚要假死伊啊！
0: 今晚要假死伊！啊，我你敢那么处在温柔乡里面，也要一点，也要出一下力啊。
1: 都有处理，
0: 我咧处理，
1: 都有处理，
0: 做笨蛋嘿，那
1: 有
0: 笨
1: 蛋，我咧算骨力咯，那个笨蛋，
0: 无啦，你也拢
1: 无爱，不要
0: 每次都唱那么低，
1: 我没这样啊，
0: 出唱片的时候就不能没有那么低咧，哥哥祝你啊，而且出唱片录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一条歌是要唱几百遍，我咧讲，
1: 没有出唱片这一
0: 首呗，有。之前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人，他只要进录音室就开始哭了，伊做好唱哦，非常高唱哦，进录音室一直哭，因为那不是老师要的啦，要那个不是老师要的啊，因为老师要的他唱不出来啊，所以就一直哭，啊，所以几条歌有当时拢唱不几百个，很正常嘞，
1: 很正常啊，
0: 对呀，像我们二三十年前那个。我光一句哦、喔，那个高伟台不高，那个拢无人知，我是拢唱知嘛，啊，不过伊就是要唱拢无人知，可是我就不会这样子，因为我无人知啊，我讲话就是无人知，
1: 你有一个鼻音啊，
0: 对，啊哥哥我无人知，啊哥伊的，阮那个机妙老师讲，不是这样子要，
1: 在
0: 拢无人知，我觉得这样很自然呐、啊。你叫真无人知，我不要唱，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因为我讲话怎样，我就是想要唱怎样啊。因为我们不够红，不够红都要照老师的，
1: 对，
0: 都要照老师的方法去唱啊。
1: 对，
0: 你了解不？他说你只要怎么咬，你就要怎么咬啊。嗯，
1: 而且你嘛，迄算录第一届嘛。
0: 对，那个没有，也不是第一次啊，之前就有录过那个，口水歌了，也是进录音室，也是
1: 没，
0: 那个很快就
1: 垮。没，我的意思说是，就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歌，唱那个什么 demo 啦，什么，
0: 不是 demo
1: 唱过的那种的都不算了、哦，我是说以自己的歌，
0: 自己的
1: 定一首吗？
0: 这对啊，
1: 对啊，那就是很正常。
0: 没有了，因为我们的。专辑里面只有两首新歌、其他都是口水歌啊。
1: 对啊，
0: 那时候都喜欢
1: 是第一那个自己的三十
0: 84年，现在几年啊？哦，30年了，加西兰哦，30年前那个那时哎、欸、民国82还是83年那时候，哦吓死人了，已经那么多年了。吓死人！
1: 哦，你都这么老了！
0: 啊，吓死了！
1: 你都这么老了！因为我要讲的是，你通常是家己的完全拢无熟悉，第一首歌通常拢会较录了较无遐尼顺心。
0: 无啦，迄歌就是因为我练，他也没告诉我一定要这样唱，所以我那个早就练好了。
1: 我对啊，
0: 我那个唱，我唱另外一首那个大不为暗迷那个啊。那个就那个直接就唱好了、啊，因为那没有这个问题。我录音都紧了，弄到两三盖的 ，OK 啊。我录音超快的，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咱所想的，咱所感觉，甲老师袂感觉无同的问题，就是这。因为我迄阵离开你嘛是啊，头前老师等我来，啊伊嘛无讲。欸、你要用什么样的感觉去唱，他、就丢给我这样而已，所以我就自己去抓感觉唱，结果去、完全去给明阳老师打钱。
0: 对啊，那本来就是这样，
1: 因为他要的跟几届吧。

0: 哎呦，伊华姐公交车啊，吼，虽然你了今麦有拍跑啊，回头拢无看。哎，来来，碧霞姐、秀珠姐、曹松大哥、守贞姐、美香姐、素贞姐，还有丽娥姐，还有我们的光兰姐、素贞姐，感谢。这大二呢，刚学的呢，啊，
1: 第一杯，
0: 第一次唱，你第一次唱算这样算很好的，很好了啦，对啊，第一次唱这样就算很好了，嗯，下次喜欢的人再点，嗯，啊，你要唱熟一点呐，啊，不要
1: 你差一亏，哎，
0: 不要每次都那。

0: 吧，还是两届，他就觉得哎、欸，语气不太对哦，就来，就叫出来，叫出来外口，重新再弄一次他要的感觉，才再进去唱。
1: 对呀、啊，
0: 真的是一路很久啊，一路很久。
1: 你录很久哦，哦，对啊，
0: 录两个半小时才走出来这样。
1: 录两个半小时算很好了。
0: 没有，那个是因为时间到了，然后我跟老师投降说，老师我不行了，因为一直那为着那个假音已经哦掉掉要规半点钟以上，
2: 夸张，
0: 救不好，救不好安尼。
1: 不是他要的感
0: 觉。嘿，我到今麦嘛是无一定，大概我都唱会出来。通常十届以下可能会唱两届唱会出来迄种感觉。
1: 你看你，你看你，我心放空气。
0: 那个我懂，那个就也不是我内行的，你知道，所以我到现在我自己还会唱不好。因为的
1: 那个你应该那个应该你很会吧？那詹友文都会唱这样子啊？啊你不是
0: 不会？
1: 你不是詹友文跟他学一大堆吗？
0: 一大堆啊！
1: 对啊，为什么
0: 以前也不会用？
1: 这个会，这
0: 没有，以前不会用，然后现在
1: 你可以你可以你，你也不上火了咯？
0: 你也不加音哦？
1: 你可以你可以你，那么那我干嘛要一定要假音？那个不叫假音，那个叫半假音。
0: 对啊，老师要
1: 半假音，
0: 那个假音啊，
1: 半假音，那叫半假音。
0: 对啊，啊，我就无法度。
1: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哎，很我来的工，我知道那个超级会唱的，嗯，哎呀、啊，超级会唱，可是进入一次嘛，是一个
0: 外科几错，
1: 哎呀、啊，外科几错啊，很正常。我之前我的他们当工，我之前
0: 我来
1: 之前，啊，不要讲好了，那个坏事我们就不要讲了，
0: 讲好事、啊，
1: 讲好了就好了，
0: 哎，
1: 对呀、
0: 啊。对啊，
1: 欸、我们还去香港拍 MV 耶，我们还那个进，我跟你讲，我刚才那个木棚内的那一支 MV 就花了300,000。你看那个
0: 很有钱哦，
1: 以前那个 Epic 哇碎，你知道不？就是
0: 我们赶快
1: 看不到了啦，又没有，应该看不到吧？
0: 有 YouTube 吗？
1: No,
0: 哪一首歌了？
1: 那时候30年前来的 YouTube 呢？
0: 我小时候那现在会不会放不上去 YouTube？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那个都绝版了。
0: 那你拍干嘛？
1: 啊，我都因为我没有留耶，我不知道要留耶，我觉得因为又没有红，留着皮耶。
0: 纪念嘛，那安尼啊？
1: 纪什么念呢？
0: 哎、欸，从那天
1: 气都气死了，
0: 还没红台，还敢有 MV？
1: 我去香港拍 MV 耶呢，我可以了。因为我是那时候120几公斤嘛，很胖，对不对？嗯啊、然后他那个季老师给我跳，就是他在那个什么沙滩挖洞啊，叫我就是假挖洞
0: 啊，装不起啊你啊，
1: 假装我是给他用成一个窟窿的。
0: 所以那个 MV 有出现啊？
1: 啊
0: ？MV 有出现啊？
1: 还当然有出现呐、啊。
0: 哎，老师，我觉得那个好像可以省一省，可以播呢，吼。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的 MV 啊？
1: 我的 MV 现在看不到啦。
0: YouTube 不是有？
1: 没有啦 ，YouTube 那个只有封面而已。
0: 哦，对嘛，我想
1: 那个只有封面，
0: 好像有听，有只有封面。
1: 啊，你也看到，你也有看到那个，就是有那个有的照片的那个是季老师自己用的。
0: 啊。
1: 那个是那个不是我们的 MV， 我们 MV。
0: 啊！你两辈看会到，唔得爱像你以前有啥物，啥物迄落？
1: 没有没有，那
0: 底下啊，无要倒看。
1: 真的
0: 卡带，
1: 真的找不到了。
0: 卡带，
1: 真的找不到，可能要去，可能是三，可能要去跟三立要他们以前之前的那个录影带，再从那里头拷出来，因为
0: 是哦，
1: 应该有在那边打歌啦。嗯，应该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
0: 啊、所以季老师遐嘛无留档案吗？
1: 留干嘛留我们档案？季老师那么多学生，留我们的档案干嘛？而且我们又是不红的。
0: 哎、欸，买去那边找个站很 hip 的哦。
1: 我们一团十。
0: 啊，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卡带啊？
1: 你说那个我自己的唱片哦、喔？
0: 对啊。
1: 唱片、录影带早就不见了、啊，搬家就不见了、啊，怎么还留着？
0: 怎么会这样？
1: 可是你如果上那个奇摩拍卖。

0: 麦可能买得到。我上次就
1: 今麦骑摩拍，
0: 我上次不知道以什么原因，所以我就上，不，我忘记什么原因了，反正我就要一张我的 CD， 结果就上网去买，就买到了。
1: 夸张嘞！啊，你搜寻啥？蔡宏林啊，不，不是，你前个你不是你
0: 蔡宏林啊？
1: 你用蔡宏林出来啊？
0: 啊，不嘞，我叫啥名啊？
1: 我从一个艺名。
0: 没有呢，我从来就叫蔡宏林
1: 啊。
0: 蔡宏林啊，嗯，啊不，那要谁来帮我？
1: 啊，自己的唱片还自己去网络上买？
0: 没有啦，因为我们不会，我们干嘛留？留干嘛？家己听家己的唱片，干嘛做无聊哎？
1: 不是，就
0: 你有留吗？你有留？
1: 那是没卖出去啊。
0: 那是没卖出去啊！你有讲得太自然了吧？那受不了你耶。
1: 没有啦，是特地留的啦。哦，
0: 三败嘞，我被你打败了。
1: 特地留的啦，因为总不可能都身边都没半片呐、啊。
0: 没有，那是你那个是年代没多久。
1: 对啊，这几年了、
0: 欸。你经过三十年，你还在我叫树
1: 在，还在，一定在。
0: 我听你的，
1: 因为不可能会
0: 经过三十年，那个早就丢掉了。
1: 我不会丢。
0: 嗯，那阵都买点家村豌豆啊，搁做阿妈，我跟你讲。
1: 哈哈哈哈哈！就摕互孙看，你安尼。你怎么？你看，哎呦，阿妈话散的了。
0: 哎，真伤脑筋啊！好了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准啊。
0: 哦，昨天你讲的那个啊。
1: 什么东西喂？
0: 昨天你讲那个有一个景，刚不你讲哎，上讲我袂记得，你讲的
1: 阿嬷，
0: 一个阿嬷不要管，
1: 那个我讲的呀、
0: 啊，那个一个警察啊，由于嘛是，我今仔才看到，
1: 是很好笑，
0: 啊管，
1: 你最徛的呀、啊，
0: 那个有够好笑，啊管管警察只个挡在头前，伊个为着路过，袂见插鼻，哦哦哦，这里哦，哎呀，
1: 哦你倒来哦。很好笑
0: 啊、
1: 哦，那个画面
0: 实在是、那個。好好笑！我今天我刚、那個、我刚刚才看到，刚才去看 FB 啊，这边看，就看到这一组，给我笑死我！啊，拐那个什么那个路，那个行车记录器，那个手机个路好笑，一直遐叫。好了啊，那个今麦咱那个爱你怎样？爱你怎样？三回呢？来了，让心脏延年益寿、哦。哦，心脏科医师跟你讲伊就叫你避开避雷的对啊，避雷清单六样东西绝对不碰。来，心脏疾病常年位居在那国人的十大死因的第二名哦。为了维护心脏健康哦，除了运动控制三高哦。啊，个咱的饮食跟生活习惯的注意吼，也同样重要哦。哦，啊，咱的迄个美国乔治亚州心脏科外科医师敢提醒的对啊。动脉阻塞通常吼长期累积的结果，不是你短期，迄咪短期的安尼的，从长期累积的结果吼。为了保护心脏，避免一天需要躺上迄个手术台哦。就是爱看要做导管啊，是要。没安那边用对啊，哦，以下六种常见的物品哦，是他坚决不碰的哦。哦，第一类就是含酒精的漱口水。哦，你想不到了吧？哦，虽然漱口水有助于口腔健康哦，但含酒精的抗菌漱口水却在这个医生的地雷清单之中哦。当中的地啊，他指出哦，这类漱口水虽然能消灭坏菌，却也会伤害有助人体产生的一氧化氮，哦，却也会伤害到有助人体产生一氧化氮哦，哈，促进血管扩张跟控制血压的好菌哦，哦，对于那类高血压倾向的人来说，并不适合哦，哦，有研究。显示哦，每天使用两次这种杀菌的漱口水，血压在24小时内可上升二到三点五个单位哦，而每上升两个单位，死于那个心脏病的风险就增加

0: 琵琶哦哦哦哦，第一的、就是哦，这个怎么可能不得呢？
1: 就少喝就好了。
0: 少喝，他是坚决不碰哦。我告诉你，人家是坚决，因为是医生，医生嘛，医生、哦、医生比咱一般人较惊死。好啦，迄、那个第一就是含糖饮料哦。迄、那个这个医这个医生哦，改迄个含糖饮料成为液态的死神 哦， 哦，这么恐怖哦！安尼，我的猪猪奶茶要安怎？
1: 咱台湾所有饮料店拢爱包包起
0: 来，拢包包起来，未来拢爱食无糖。可真的说实在的，你珍珠奶茶，你吃无糖，你怎么会有感觉？
1: 好难喝的。
0: 那那个阿嬷怎么没有感觉？真的没有感觉了，
1: 不好喝。
0: 并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祸害哦。哦，吓死人，一大祸害。一提醒哦，大家往往不知道平常喝的这些含糖饮料热量有多高，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喝你们的喝啊，上在管理热量。
1: 喝得开心就好了，
0: 爽就好了。阿拐来研究显示哦，每天喝含糖饮料的人哦，无论活动量多少，都一样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哦。建议想喝饮料，最好选择水或无糖茶来取代。阿你玩的猪猪奶茶变咯？
1: 猪猪奶茶的要死，一公公公拢无物件食。
0: 对啊，虽然我食燕麦奶茶拢是迄个无糖，但是它煮燕麦的时候，它好像就有加。加
1: 一定会的，加加坏掉
0: 啊，加糖了啊，所以就是吃，啊、就是我都吃无，虽然我都是无糖去冰、嗯，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甜甜的，
1: 对啊，
0: 因为那是燕麦的甜，嗯、那是那个它在应该在煮燕麦的时候有加一点糖，有加一点糖吧，我觉得啦，应该是这样子。好，第三个就是精致淀粉食品，你的蛋糕哦，好不行。许多人因为口味偏好而爱吃精致淀粉的食品如白面包、白面条，那我可能不吃面包，我可能不吃面条嘞。然而哈，这些食品在制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去除一些膳食纤维。嗯，我紧嘛，你就吃一些有膳食纤维的那个就好了、啊，绿色那个就好了。哦，对不对？那就补到啦，就有膳食纤维。阿怪维生素 B 群，阿该咱的铁质等诸多营养素，生活在物件拢无起来的对啊。嗯，因为原型食物才会在嘛，哎，有些制作的，例如制作会加工的群等，所以就都会不见啊，而且会流失啊。哦，阿怪咱医生给咱建议哦，选择全谷食材制作的食品，其中膳食纤维有助于控制胆固醇，并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哦、嗯、哦，阿拐第四样就是超加工食品哦，你薯条啦、饼干啦，我真的我去那个全差逛一逛，对不对？差联呐、啊，差联逛一逛以后，所有的饼干里面都有棕榈油，嗯，我好像找不到没有棕榈油的，哎呀，所以这些所以饼干真是。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只可以小量，小量哦，不要说都不吃，不吃你有感，你也有感口气，哎呀，所以少量就好了。所以不管你哪一家的，就算那个很有名的那一家，什么福什么蛙哥的那一家，一样都是棕榈油，棕榈油。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加棕榈油，你不能加别种吗？我不是看到棕榈油就看到椰子油。所有的饼干中
1: 可能比较便宜吧，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只知道他们都有加，嗯，所以以前都会觉得哇，这个好好吃，好健康，靠腰里面全部都是棕榈油，根本
1: 饼干没有什么叫健康的，
0: 一大一点点都没来，今天我们什么营养口粮，营养口粮，
1: 你确定营养口粮里面也都正常吗？对不对？
0: 我是说我们小时候都吃那个营养口粮，一包才十几块呢。
1: 对啊，啊，你
0: 确
1: 定那个、
0: 超大包的哦？
1: 对啊，你确定那个超大包十块钱，你讲里面会健康多少吗？
0: 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这样出， 啊，所以现在也不太敢出。我现在连看都懒得去看那标
1: 数了。现在看到那个一年狗粮就只能挑过两个转过，
0: 因为它真的还蛮干的。
1: 就大，
0: 就大，不是。
1: 啊，你大了算了，你一定要配饮料的嘛。

0: 孩
1: 啊，爱的爱得一了枪枪一直枪枪啊，哦，啊怪一了，你也准讲哦，你拢，你这饼干呐，啊怪了啊怪一了椒盐卷饼，搞什么椒盐卷饼？我唔知啊，跟美国靠有椒盐卷饼等一了，属于超加工。超加工的食品哦，这类食物哦，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啊，啊不盐啊，那个不健康的脂肪啊，就是我讲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哈、哦，啊个防腐剂，现在可能该看防腐剂较少了啦，哎呀、啊，防腐剂可能大家也不敢用了吧，不然都是写一个像，好像是写什么 C 啊，我不记得了。就是他会写一个那个名字，他就其实是抗，他就写抗氧化而已，他不是防腐剂，他也是抗氧化。哦，啊，拐研究显示哦，摄取过多，而且摄取过多的超加工食品呢，会增加你心血管的疾病跟死亡率哦。哦，啊，拐的医生还能强调哦，能在架上放越久的食物，也会让人减少越多的寿命。要死！所以咯，所以你要吃迄个，也迄个提前三天的一种的，对吧？
0: 那个就是已经、哎、
1: 蛋糕拿来吃啊，蛋糕上都两三天。哎，蛋糕嘛是迄个超加工食品啦、啊。哎呀，吼、哦、吼、哦，啊，怪迄个，就是意思来讲哦，保存期限越久的食品对健康负面越大，建议还是多吃天然营养丰富的原型食材更好哦。你了解哈、哦？特别是水果、蔬菜，阿个三吧。我告诉你哦，我发现一件事情哦。爱吃三吧的人都是胖子，爱吃肥吧的人都是瘦子。我就觉得很奇怪咧，为什么这么奇怪咧？
0: 等到你。
1: 你爱爱人爱红肉系无？系
0: 啊，
1: 我是爱食遐遐肉尔。爱足侪人爱食迄个皮加迄个油，加遐个油。爱食黑吼，都是瘦子比较多。
0: 过胃啊！
1: 过胃嘞，油你会胃？你迄个淋瓜迄个旋叉油嘛，是过胃啊？你淋瓜印叉果油嘛，是过胃啊？你为什么一定用低油来过胃啊？我才给你塞落去。
0: 老一辈有这样讲，我姐是故意啊，假啦。
1: 好啦，啊，瘦肉跟鸡蛋，其实鸡蛋很好哦。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报道说，那个有个人一天吃十个蛋，有啊一周啦，应该是一周吃十个蛋以上，啊有一组的人是一周才吃两颗蛋，结果那个什么。吃一个礼拜超过十颗的人，他的那个胆固醇是比，他胆固醇是比那个还要低。对呀、啊，所以蛋是会，别万一你情况哦，蛋黄啊，那个胆固醇很高了。我跟你讲，他一来对我解什么元素，它还可以那个乳化力的脂肪。所以不要一直想说蛋不能吃哦，蛋吃可是现在蛋好贵哦，贵到靠边站。
0: 哎、欸，
1: 而且现在是最贵的时间呢。
0: 今麦一斤偌济？你买偌济？
1: 好像是47还是48还是40，反正是四十几块。我们以前蛋一斤才不到十块耶，十块二十块。
0: 我好像有买到一斤五六十的呢。
1: 哪有？
0: 有一阵子
1: 你
0: 很切。很切的时候，
1: 你是买那个土鸡蛋吗？我告诉你，土鸡蛋
0: 没有，不是土鸡蛋，就一般的白蛋。
1: 我去那个叉连买那个十颗土鸡蛋，
0: 原本就
1: 最便宜的哦，最便宜的就要99哦，土鸡蛋呢、啊
0: 哦，
1: 就要99。
0: 没有抽那么好，我都抽白蛋而已。
1: 白蛋，因为我回家买给我妈吃，要买好一点的。
0: 那个白蛋，
1: 我自己都吃白蛋
0: 了。白蛋之前最便宜是15块，现在5.7、5.8。
1: 你说一盒啊？
0: 对啊。
1: 哦、oh, ，那也不，那你不如吃土鸡蛋，还多不到一倍啊。以前到大概一盒都30而已嘛。一盒也三盒，三十几而已。
0: 全差拢啊40块。
1: 全差拢啊40块哦，没反正以前都没有那么贵，现在哦，我就我们这

0: 这一家的擦脸呢、啊嗯？真，我好像这里的福建人比较缺粮食。
1: 农垦聊聊哦。
0: 我要去买豆浆。
1: 美豆浆。
0: 美豆浆。
1: 要买蛋没蛋？
0: 我要去买蛋，扫光光。我还跑去中山路那个中山路那这个全联去买。哎、嗯欸，豆浆怎么会？豆浆，它是不是说只有我要买的那一家没了哦、喔？是全部都没了，很夸张。
1: 没有进货。
0: 没有哦，他们，我反正。
1: 不过咱公斤的遐生意较好，因为它好停车。
0: 哦，因为它有很大的停车场。
1: 它好停车。
0: 啊，它好停车，神经有够好的呢。
1: 嗯，
0: 有影。上次哦，我还没讲到。啊，时间超过袂使讲啊！好啦好啦，迄落咱迄落阿怪，迄落阿怪第五行啊，第六行礼拜下来讲啊吼，阿怪迄落来紧来唱歌，时间超过。

哎呦，够讲啊讲，讲到拢时间超过来，看三三个人还袂困呢。哎呦，春菊姐还袂困呢啊，春嫂姐、方兰姐、墨子大哥大嫂、瑞林哥、丽香姐、分享大哥、守春姐、东东啊。

0: 姐，谢谢大家。
1: 还有秋一姐可可托海哟。那夜的雨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来，这条歌嘛，你懂大哥上街听。哎呦，那你懂不懂呢？刚才秋雨姐看她掌声呢，还有我们的博主姐、文艺大哥、玉春姐呢，还有方玉姐、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守春姐、墨子大哥、大嫂、小美、冰淇淋、玲珑姐，还有我们的灯祥大哥，还有我们的乔真啊、墨子大哥、大嫂、小美、冰淇淋啊，我去呀！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0: 还有齐君姐，还有登强大哥、美秀姐、静武大哥，还有我们的灵儿大哥，还有我们的守尊姐、雅欣，还有我们的方玉姐、美珠阿姨、雨春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美慧姐、金谷爷、共华大哥、金谷爷。
1: 谢谢。
0: 好、哦，今天要创啥会咧？今天爱你有没有啥会？有歌哦，有歌。我啊啊，我正准出来拢做简单咧。来哦，这第一条，这第一条是这条吗？嗯，他们是第一条，他们这条，好像不是哈、哦。这一首怎么可能是八四开头的？哦，真正是八。哦，这个不是迄、那个，我看我说看看到迄、那个。
1: 你看这无共调。
0: 迄、那个，嗯，我了解了。哦，好，老师请下歌。一条挂了可能较难，难提示一下，佛唱哎，佛唱，嗯。这条歌是迄落阮庆英妈妈最爱听。停
1: 76，
0: 我不相信啊！这在慧玲的哥哥逐条买票，
1: 哎呀，
0: 慧玲的哥哥，
2: 喂，定辉，刷定辉，
0: 刷定辉哈，
1: 嗯
0: 嗯，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啊，你要你礼拜天有空哦？
2: 空、
0: 嗯。那礼拜天要听什么？什么歌？
2: 僵尸爬上心底，
0: 僵尸好比小蚂蚁，看不这条。
1: 僵尸爬上心底。
0: 哦，好，僵尸爬上心底 ，OK， 好，礼拜天唱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我动这技巧叫僵尸好比小蚂蚁嘞。僵尸好比小蚂蚁，小蚂蚁，爬呀爬在我心底，我心底，我心底。好，来哦，请下歌。这条嘛是伊个佛唱的哦，佛唱。吼吼，救人哦！
1: 这总会的吧？
0: 我咧开开锁锁，我锁锁个开开哦，锁起来塞落去，怎么老死啊？停！我们现在重新登强大哥怎样？
1: 哎啦！
0: 登强大哥，这条什么歌啊？
3: 我先报告一下。
1: 哎。
3: 前天呢是凤慧慧小河，你听到小河是无？哦，他是登他高桥，总该他无的呢。
1: 啥都无。
3: 好，报告完毕，拜拜。
1: 啊，你不会哦？
0: 是我到我你你小河小河小小河的巧合啊！
1: 我哪知道有小河啊，无小河。
0: 哎，无来你登强大哥，你发音要标准一点。
1: 你超人的，超人的，
0: 了解无是？哎，了解哈。来哦，咱的美珠阿姨，
4: 欢迎收视，
0: 欢迎收视呀！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礼拜唱。
4: 我听《想你想断肠》。
0: 想你想断肠哦。哦，好。
4: 对。
0: 这条家族就好唱的。拜拜。
4: 波破王
0: 啊！哎呀，波破王国语版了、啊。不破王，不破王啊！不破王，你好像也不会唱哦。
1: 对啊，这是阮阿伯上头的。
0: 这条我也晓啊，那未晓。
1: 对啊，都阿伯上头的。
0: 这条嘛是美珠来搞点我去学的啊。嗯。嗯，好啦，来，请下歌。这前奏我听不出来，是的。
1: 真的、哦。嘿，
0: 停。来，陈子姐。
5: 知道了，对不对？
0: 什么歌？啊、什么歌？
5: 富贵红，你好吗？
0: 富贵红啦，富贵红都无要紧啦，富贵红反正
5: 红就是红啊，啊富贵红，
0: 拢会使啦，红加红拢会

0: 答对了，答对了，
1: 答对了。对了
2: you happy, my happy, we are happy, 你了解
0: 无？哎哎，你听歌，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啊，红你你唱那个《拥有的回忆》。
2: 拥有的回忆，我唱过了哈。
0: 有。
1: 对对对，
2: 黄
1: 小倩的歌，
2: 好 好, 好 ，OK， 礼拜天唱啊，
1: 拜拜
2: 好，好，拜拜。
1: Okay,
2: 啊，等一下有你的盈盈的祝福哦，哈，盈盈哦。哎，
0: 当然有盈盈的祝福哦。
2: 盈盈哦，那个一规工盈盈，那个盈盈的祝福。后来请下歌，哦，这条你也未晓，恁大家绝对无看了，啊，无咧看大力的，他也未晓。对啊，这条无完全，伊都白接。我也不给你停啊！你停不中的，你压力很大、哦。
0: 他只是手举起来而已、啊。嗯。
2: 来，叮叮。
0: 我啊，没人知啦，大海。
2: 老师，速度加20。
0: 嘟嘟嘟嘟嘟嘟。
2: 妈。
0: 啊，打一个知尔哦。你讲讲要满耍？
2: 可怜，我赢。
0: 哎，佫挂掉啊，无啊。
2: 不，这个人心心心唔心心。唱唱一个，唱一个。
0: 系啊。
2: 你嘛唱一个。
0: 无人啦。
2: 你唱啊，你唱人怎样会来卡起来啊？请放心，爱未来变形，嘿嘿嘿，我破心肝的痴，甘愿为你醉，醉到海角也天边。
0: 阿伯要接袂？
2: 无啦，一人卡尔。
0: 袂赴路啦。
2: 袂赴路。好啦好啦，啊一人卡尔呢，就要接啊。哦，两个人好加载。阿弥陀佛。来，妹儿姐。哦，
3: 有第三个啊。
0: 妹儿姐。
2: 妹儿姐。这条什么歌啊？你嘛讲唔对
4: 呢。离开你。离开你，咱准备离开你，
2: 不是，不是哦。
0: 刚刚那首歌是什么歌？
2: 无礼貌。好了好了好了，拜拜哦。你打错了，打错了。好来，那秀兰姐。
5: 红林嘉恒。
2: 没。
0: 秀兰姐，你好。
2: 刚才那什么歌？
5: 七金龙大嘉音诶。
2: 七啥？七啥？
5: 哈，去金龙大是吗？
2: 啊、哦，对，好，啊，你有要点歌无？
5: 我麻烦你唱一首《天际》可以吗？天边的天
2: 啊、哦，天际啊，
5: 天际无边那个
2: 天际。我知道啊，国语的，好，谢谢啊，
5: 对对对对好，
2: 拜拜，好，来，来，丽珠姐你好吗？
6: 啊，你好，
0: 丽珠妈妈，
6: 嘿，对，打开心来一首。
2: 打开心来的锁
3: 哦，打错了
6: 哦，好，好，拜拜，
2: 不好意思哦，
6: 好，没关系，
0: 没有，谢谢哦，打错了哦，
2: 嘛，不这条歌打开心来锁，打开阮心来门窗啦，
0: 我不知道，
2: 嗯，哎，他到一条就阮龙骨跟恁的秀面啊，秀
0: 面啊，
2: 痴情滚蛋啊，好，
0: 好啦，
2: 好啦，大家加油啊，哦，来唱歌啊，好，来。听歌，
0: 来塞。

咱大地大雅秀玉节，来你的君如愁，来要拍扑克哦。锦绣节，阿特，你来呀、啊？春美妈妈、玉花妈妈、玉华姐、瑞麟哥、丽香姐、秀英姐、阿姑姑。

谢谢邓丽君妈妈、妹儿姐、小妹姐、瓦吉亚、丽莎姐、阿叔妈妈、志成哥、丽君姐、红丽妈妈、圆圆妈妈，还有莹莹，莹莹哦。

来这里，咱的迄落美香节育环节，美妆阿姨，咱的明德大哥，同美林志玲、志成哥来过来，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阿素姐、德修，还有我们的阿龟呀、啊，还有我们的育环节方玉姐，还有我们的美香节墨子大哥大嫂玉牙姐、红脸的妈，还有文字姐，还有谁嘞？我念着够上，当然我拢念着玉学姐、玉花姐、阿姑姑、秋玉姐。小美冰淇淋啊，信义大哥，顺德大哥。

还秀玉妈妈收到掌声哦。慧兰姐、玉环姐、小蜜姐、柔娟姐、顺德大哥、美华姐、玉雅姐、邓丽君妈妈、小梅姐、方兰姐、美抓衣、秋玉姐、秀香姐、素贞姐。

0: 哎，感谢大伙听，做点歌吗？唱一点，哎，点两条嘛好。无，啊无，我礼拜咪要唱啥？
1: 拢你的歌呢？
0: 拢我的歌呢？
1: 对啊。
0: 像是好比像蚂蚁，像蚂蚁。
1: 你就四首啦。哦，那我
0: 怎么四首都国语的？得看正轨的。
1: 就都你的，一二。嗯，
0: 来哦，叫叫吊嘎顺唱哦哈。
1: 你的都有了、啊。
0: 来，金土大哥爱点么加纯啊唱，加加纯的歌哦哈。
2: 哦好。
0: 来，什么人？什么歌来？紧嘞。
2: 爱我你敢嫁？
0: 爱我你敢嫁？
1: 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妹儿，
2: 谢谢。
0: 拜拜，妹儿姐。妹儿姐，听电话，紧嘞哦，无无时间啊，紧嘞，紧嘞，紧嘞。
3: 喂。
0: 哎、欸，你要什么歌来？
3: 哎、欸，那个你怎么说邓丽君的？
0: 你怎么说会样啊？我没忘记你，忘记好，好，谢谢啊。
3: 礼拜几？礼拜几唱？
0: 礼拜天啊。
3: 好，礼拜天哈、啊啊。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好，时间到。好，来，咱进咱的单元，然后这个超好喝的。哦，啊，这个又能又好喝，又有一些功能，所以你要看，注意看下去就知道是什么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 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6: 哎，大哥啦，
7: 是阿边个啥做啥？
6: 啊，就大家来个吃啊。
7: 安尼哦，我个咖啡好食啦吼，
6: 好吃啦，
7: 真正好食吼。
8: 做孙呢？
7: 做孙的啊？
8: 哎，
7: 你有食呢？
8: 哇，我大哥是不要啊？

0: 有啊，好啉。
1: 好啉哦，啊，嚼完，
0: 大刚。刚刚等
1: 几包啊？大刚排便就顺顺顺无？
0: 就顺
1: 的吼、哦。就秋兰姐啊，你好。
2: 有啦，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1: 今天还会顺畅哦。
3: 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咖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我靠，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跟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无定在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顺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来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我当你买张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这你若逐天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嘞，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来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料吼，吼，逐天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佮伊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互你满满的酵素啦，互你个这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袂互你。精神好，哦，精神好，互你代谢好，互你气血好，互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若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互你记忆提升，互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摔摔叫。咖啡都会让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好，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这么多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在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我一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咧，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 真正 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就讲啊，我爱困，要啉嘛，别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咱的身体代谢好，和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即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咱像即个做夏威夷的 Kona， 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啊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我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来，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2-3个月，2-3个月来到遮，啊，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固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3次烘烤法，3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都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是卖咖啡的人没人跟你说这么多，没人跟你说他咖啡是怎么做，我们再加跟你说就是怎样，因为我们要让你吃就是最好的。而且重点来了，重点在这四字，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69， 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样的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吃物件吃，连面都肚掉了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嘞。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钱食，食好油，白油，增加饱足感； 六大分解酵素本奥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

0: 碱抗高温，能让改变细菌转换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啦，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哦，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啊吼，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等于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啊哈，0800000919啦，赶紧咯，为了我家用你哦，诶，嘉明你哦，
1: 可以，
0: 买一组呢，
1: 诶，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好嘞，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2组。
0: 哦，2组，你先买2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食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达工作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有哦，听好哦，来60串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买1组。
0: 好，62串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
1: 哎。
0: 1组，来63，1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63、6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哎，我个一
0: 组。好啦，五十个一组来，你好啦，小姐，你好，小姐。
1: 喂，我是
0: 姐。好，来66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
1: 哎，
0: 一组。啊，86线一组，阿顺啊，你好，顺啊。
2: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83线一组来，你好，玉香，你好，玉香。
2: 13号。
0: 一组。哎。78线，你好，宝钗，你好，宝钗。
2: 阿
0: 明，
2: 我想。
0: 一组。哎。好，77线，77线来，玉玲，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好，76线一组来，你好，来，静祥大哥。一组嘉宾哦。
3: 哎，
0: 来，71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嘉宾啊，
1: 哎，对。
0: 75线一组来，你好，位置，你好，要嘉宾啊。
1: 哎，对。位置。
0: 好，位置，要嘉宾啊。
1: 好，别一组
0: 来。79线一组来，你好，慧梅姐，你好，慧梅姐。
2: 再见
0: 喽。要嘉宾啊。好，82线，82线来，你好，杏子姐，你好，要嘉宾啊。
4: 哎，对。
0: 好，来82、83，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3: 对。
0: 好，来85线来，你好，来，秋霞，你好。

0: 逐工伫遐跟甲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咖啡啦，食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袂让你困袂去，袂让你心肝流皮无彩，让你排便顺顺顺。你外口找袂着印加果油，佮有咖啡啦，真正有够好个来。你我介，你要咖啡哦？好来，五十二线来，你要直接，你要咖啡哦？来，五三线来接一个小箱，等下要靠通哦，小箱。咖啡哦。来，五四线来接一个小婷，你要小婷。咖啡哦。
1: 咖啡。
0: 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来接一个来，陈小姐，你要咖啡哦？来，六十一线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咖啡哦？62线你抓来，你要秀丽姐，你要不要咖啡哦？
2: 对。
0: 好，63线来，接姐来，桂梅姐，你要不要咖啡哦？来，两个顶卡来。哎，婉珍，你要不要咖啡哦？
3: 对，一组。
0: 好，65线的真的很好用，能20包给你吃，假不好免钱来。我你要改个20包，你假不好免钱的，吃完啦不靠绑免钱，吃完巴肚汤啦不消免钱哈。这我跟你讲白哈，这是目前台湾市面上你看袂到的有功能的咖啡，内底有印加果油的咖啡，还知唔知哈？来，生产大哥。你好，咖啡哦，来啦，七爽咖啡来，你好，十字大姐你好，哎，长青大哥要咖啡哦，来，六十八爽68线来，哎，十字大姐你好，
3: 好啊，还要过，
0: 来，拍拍先，已经足认真接嘛，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你啊看我已经我敢有停过，我都无停过，我一直接一直接，今麦刷电还阁足长，你啊等，等我一下，我叫伊改时间来，我四爽手啊，你好咖啡哦，
2: 哎，
0: 六十五线的咖啡来，你好来，哎，这秋龙你好咖啡哦，嗯，来，你啊打这双来，于大哥。
2: 没
0: 咖啡哦，好呀，那这个算咖啡一桌了。你要家俊，你要家俊，没咖啡哦。好，蛋瓦，谢谢蛋瓦，蛋瓦。来，你要耀伟，你要耀伟，耀伟，没咖啡哦。好，来，我再七串，我接一个，七串来，你要青梅姐，你要青梅姐。青梅姐，
4: 哎，咖啡啦。
0: 好，等我姐，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免贪食，知无？一天一包就好，一天一包就顺顺顺，大天你放拢顺顺顺，内底加数有够多，印加果有够多，好你啊，你免加开足侪钱。当然，你若有在食印加果的人，配合做一只效果更加好。一天食两粒啊印加果，可能就袂咖啡。我讲三高无你的份啦，肠啊拢痛的哈。你我加油，你好。哎，嘉明你好。
5: 喂，
0: 要一组呢？
5: 我是。
0: 好，等我姐来，我告诉你，你要保和，你要保和，保和的，你再个订卡来，爱吃姐你好。
5: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5: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5: 好啊。
0: 好哦。有大工作好棒的
5: 无？有啊。
0: 有哦，吃有哦，来，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5: 我要一组。
0: 好，62线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拉三一组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
5: 线下
0: 来拉三拉四来，你要来春伟，你要。
5: 我个一组。
0: 好，拉个帅，个一组来，你要来小健，你要小健。
5: 我是。
0: 好，来66线一组来，你要阿娇，你要。
5: 哎，
0: 一组。好，八十六帅一组阿顺啊，你要阿顺啊。
6: 哎。
0: 一组。
6: 哎。
0: 好，83帅一组来，你要玉香，你要玉香。
6: 13号。
0: 一组。
6: 哎。
0: 好，78帅，你要宝钗，你要宝钗。一组。
6: 哎。
0: 好，77帅。来玉林，你要不要一组？好，76线一组来，你要来金祥大哥，一组嘉宾哦。
7: 哎，
0: 71线一组来，你要来美淑，你要美淑。
8: 哎，你好。
0: 一组嘉宾哦。
8: 哎，对。
0: 75线一组来，你要位置，你要不要嘉宾哦？
8: 对。
0: 安位置，安位置，要嘉宾哦。
8: 然后不要一组
0: 的。79线一组来，你要惠美姐，你要惠美姐。
6: 再见了。
0: 要嘉宾哦。好，82线来，你要杏子姐，你要不要嘉宾哦？
9: 哎，对。
0: 来82线，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好，来85线的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咖啡哦。来87线的来，你要来肖妈妈，来咖啡哦。

我通爱继续拨咱的电话，告诉你33799559，阿南红你哥哥的刷卡位，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哟、哦。燕才姐，南梦的人，来谢谢淑珠姐、春嫂妈妈、淑珍姐。

谢谢慧珠姐、秀芳姐、玉慧姐、小美姐、美华姐、桂花姐、千惠姐、碧姬姐、春菊姐、阿树妈妈。

圆融大哥、守春姐、小荣姐、雪琼姐、龙翔大哥、楚文姐、玲珑姐、秀梅姐、媚儿姐、玉春妈妈、静武大哥、乔

还有辉煌大哥，还有我们的碧姬姐，还有我们的妹儿姐、吴芳姐，还有我们的那那宝玉姐、小美冰激凌啊、燕珍姐、凤乖姐、玉如姐、雪琼姐、玉慧姐、阿香姐、慧兰姐、秋爱姐、红玲的，妈妈妈妈妈妈。

0: 哎呦，谢谢阿头哦。啊，你也跟阿头讲电话经验，你也讲阿头，哎、啊，就讲我带你来西瑞哦。我来，你讲你中毒中中毒毒钱吗？
1: 哎呀，拢拢叫孔明大派的。无啦，哎都哎好好诶，拢学袂会
0: 啊。伊刚听到老公买啥，我就讲阿头，哎呦，就讲我带你来西瑞哦。
1: 还要苏朱姐平安的就好。还有妹儿姐、蚊子姐、春菊姐、巧珍姐，哎，这跟你有关系哦吼。你忙收麦克风哦吼。哈？

0: 再来
1: 啦。我无准你才好打嘞。
0: 那啊啊，厝虽然那怎啊，惊啥？对呀、啊，你们。
1: 也会乱跑呢，我跑很多呢。跑很多呢。
0: 我爱做暗的哦，注意哦，爱做暗哦。哦，好，来，好，咱先甲抽出来，唔知安
1: 怎。你今日洗拢洗啥物？
0: 啊？啊不差，来，反正丢上，其实有，其实人家都是有丢你的送啊，丢上拢送啦，你丢老年粉那嘛是送啊、嗯，一样啦。好，来，有咱今仔抽出来，看咱卡多个念哦。来，5 4 3 2 1

0: 你如果看那个直播的会慢
1: 一分，
0: 可是慢一分也太久了呗。
1: 真的差不多。
0: 真的、哦。
1: 真的慢。
0: 可是慢一分也太久了呗。
1: 真的慢啦、
0: 啊。太久了呢。
1: 真的啦。
0: 啊，我当作现场直播呢。
1: 不，
0: 一般现场慢。现场直播会慢一分钟。夸张，我们请问，咱今嘛你是看有线电视的对不对？它就有慢了大概八秒还是
1: 八九秒，
0: 对，八九秒。
1: 高秒。
0: 可是那个网络的竟然不慢到一分钟，也太快。
1: 因为他要上去，上去的卫星这个爬的来。
0: 这个卫星嘛，速度也太慢了吧？
1: 也怕干很啊。

0: 困动嘛，免来哈。谢谢。
1: 好，明天见啊，拜拜。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日语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是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给你听啊！你讲我做认真，
0: 我嘛做认真。
1: 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就安尼问个。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买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要求者，要求者。
2: 一堆个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哎，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盘，
2: 一定爱看啊！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咱的歌，今仔日有到直男甲玉线，有我赶快拜过的时间来陪伴大家哦，无话先甲咱吹一下。

要送你这19朵玫瑰花，我要一支心爱的话给你听。这边要怎么跳？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希望那个大嫂春菊妈妈、红阿姨、秀珠妈妈、明珠妈妈、墨子那个大嫂、圆圆姐、美华妈妈、宋安大哥、三郎大哥，谢谢。
1: 谢谢大家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谢谢，我是子朗，
2: 我是玉先生。哇，
1: 欸，好开心嘞吼！我刚刚时间今天过来就紧嘞，真的
2: 吼。今天你过，你来看，我昨天刚出生而已，今天已经四十几岁了。
1: 哎，我昨个在温布瓦，温布瓦内底个在照超音波。今天你已经当完兵了，
2: 时间过来偌紧？
1: 已经做兵个退兵啊。对不？
2: 六退兵，
1: 退兵就是讲退伍啊，不然怎么说？
2: 就是退伍，老在讲退兵
1: 诶。退伍，
2: 因为你退兵的意思就很像我们，就很像我们自愿意当兵当到一半，不想做了。
1: 哦，退兵，
2: 对，去那种那来讲，就是申请退伍啊，其实是不能这样子的。对啊，因为是要罚钱的，以自愿来讲是要罚钱的。
1: 是是是啊，有啦，违约啦，哎，你有签过无？
2: 有啊，我签过啊。
1: 有哦，你签几年？
2: 五年，哎，我当
1: 五年哦，
2: 等于总共当了五年啦。哦，对啊，总共。
1: 所以你做五年的兵，你是做多几种诶？
2: 炮兵，
1: 炮兵，
2: 陆军炮兵。哎呦，陆军炮兵，唔过其实我是
1: 专门在那个破炮兵吧。破炮兵，
2: 我们那个算是
1: 是破炮兵吗？
2: 自走炮吗？自走炮那个算是比较大，那个车它跟战车有一点像，

0: 它有点像是战车，它一样是那个，就是很类似战车，但是它又没有像战车的装甲这么硬，
1: 这样你要大就对啊。哦，了解。好玩吗？那时候
0: 不好玩，
1: 五年呢。
0: 其实我算是伫新训遐签落去的。
1: 是哦，
0: 在新训中心
1: 一开始有即侪人会来甲你宣传，对不？你就感觉讲，哎，敢那袂歹，袂歹。
0: 没有没有，一个，我觉得他们很厉害。这个就是一个话术，我感觉他们都很适合去拉保险啊什么。
1: 哎，真的呢，因为做保险无菜。
0: 对啊。
1: 真的有时阵，伊时阵讲讲，哎，敢那会再去呢？
0: 听我乱追啊！
1: 我较早往看，哎，内底嘛拢有宣传啊，
0: 讲什么新训有嘛？
1: 有啊，拢有啊。按新训到遐，哎呦，一旁一二十个来啦。
0: 嘿
1: 嘿。哦，无拢无共经的。
0: 无共经的。
1: 或妈祖偏好一边的。啊啊啊！讲啊，你有会晓煮食，我是多。会遐煮食嘛？啊，煮食，啊，你煮食伫遐吼，嘛无啥物人食啦，哎呀，无几只猫啊，咧煮一
0: 锅。好啦，拜托嘞。
1: 哦，煮一个吼，啊，你就会当去休困啊，啊，你就会当，
0: 你就迄落迄落，
1: 足轻松的安尼就对啊，啊，一个月
0: 个
1: 差不多四五万安尼啦。
0: 即卖有啦，即卖有。
1: 啊，你个离岛嘛，离岛个
0: 还有加钱
1: 啊。对
0: 对对。
1: 安尼我想听，哎呦。
0: 老爸想要去啊，你
1: 啊。哎呦，啊，经济啊，菜煮一下饭诶，啊，就会当赚四五万安尼。
0: 你即卖个生活好，我那时候因为咱两个算差蛮多岁的，
1: 还好啦。
0: 那个时候哪有你才几岁呢？以即卖来讲，
1: 我后礼拜生日嘛。
0: 哎呦，
1: 我下礼拜，
0: 啊、
1: 所以我就
0: 25。嘿，你今嘛25岁，
1: 25岁，
0: 那我们等于那就算我们差大概15岁啊。
1: 十个，
0: 你看，看你几十五年无啦。我那时候刚入伍的时候，他们是我那时候签落去是两万六千多块，
1: 两万六，
0: 签志愿是26000。不过今嘛签落应该都4-5万啊。
1: 你今嘛签上少啦，上基本3万8块。
0: 对，你是啊，然后东家西家差不多啦，大概应该都已经差不多4万左右。
1: 但是后来。因讲了去新训完哦，新训底下讲了，我下部队了哦，我刚刚遐班长拢足辛苦诶，
0: 你做偌久？
1: 真的很辛苦，我4个月尔，但是遐班长我看，讲伫咧新训讲到较迄落美丽嘛，结果落来时阵我看遐班长拢无闲到半暝啊，啊搁伫遐咧写资料，哦啊无闲到12点一点过。搁咧办公室呢，
0: 对啊，
1: 结果因5点外就要起床来甲咱叫起来，
0: 啊，搁
1: 开始去找点名呢。
0: 对，
1: 啊，5点就要起床，等于迄班长才困4点外钟尔呢，
0: 就要搁
1: 起来呢。
0: 对啊，你那时候的班长都是下士、中士嘛。
1: 对啊，
0: 对
1: 不？
0: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退伍？
1: 你什么退伍？
0: 中士退伍。
1: 中士，
0: 我是中士。
1: 所以你甲中士有签约？
0: 没有没有，因为我嘛是
1: 中士是一个电视台呢。
0: 他见癫了，你是咧？咱大力，
1: 大力
0: 看大力，不要看那个
1: 大力。
0: 来，不是，因为我要跟我是，我是伫新训签落去。
1: 其实要看中
0: 视，开始。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中视有精彩台，
0: 精彩台，但是我们这一档没有，好吧？你妈根本无人会知啊，你知道？
1: 也没讲诶，中视呀，
0: 中视精彩台嘛，是有人也是可以看。
1: 中视精彩台，但你是玷污，
0: 嘿，在是玷污。
1: 所以你未使讲未当看中视，中视嘛爱看，
0: 嘛是爱看。
1: 中视看精彩台对吧？
0: 没有错，没有错。
1: 精彩台就是最精彩的。好，阿你透早10点甲12点甲下晡4点甲6点。
0: 我记透早八点就有啊。
1: 哈是哦，
0: 好像8点就有了吧？我记得，对不对？看了5块，8到12块，我记
1: 八点，
0: 好像。只有一天没有，哦、只有一天，对嘛？
1: 对啦，备电有啦，
0: 备电有啊，
1: 备电
0: 礼拜日无，
1: 礼拜日无，
0: 就是1、3、4、5嘛，1、3、4、5的8点到10点嘛，五中式精彩台，
1: 对，
0: 所以它蛮狂、
1: 哦。日式综艺台啦，8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好、
0: 啊
1: 哦。
0: 哦，
1: 是，五啦，拢五啦，
0: 有啊。所以就是1到5一样看，看中式都还有嘞。
1: 五啦，蛮狂，这两台拢。甲咱看一下吼，爱甲咱看，咱只迄个愈来愈兴旺嘛，对不对？哦，咱这个公妈才发落嘛，
0: 跟公妈有啥关系？
1: 顶下阮公，我是顶礼拜讲的吧？
0: 嘿，好，
1: 对，嘛是顶礼拜这个时间讲的，阮唱歌公妈发落就是安尼啦吼。好啊，拄只讲到倒位，
0: 对，讲到我当兵嘛，因为我是新训，我就签落去啊。因为不是因为上主要是
1: 你是倒一个点哦，想讲啊，好啦，甲签落啦，这种爽快的这个程度。
0: 因为就是你嘛知啊，我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的新训算很累，
1: 到。
0: 对，你就是每天都要跑步啊，刺枪术啊，都。

0: 左右站什么地方、
1: 欸。其实我拢有呢，其实我、欸、我无恁可能无恁遐超啦。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算比较超，不过用更之前的一定是更超啦。所以用要跟各位大哥把跟爸爸比，一定是比不过的。阿里公，阿里公被盖人家比，当然是我们那边那个时候说已经算是比现在很累。
1: 你那时阵几年？
0: 那个时候是对一年的，
1: 一年新训就一年了，
0: 没有新训一个月而已，
1: 新训几个
0: 月，新训一个月而已，对啊，就是那一个月里面，因为你刚进去就是没有那么超过，
1: 对哦，
0: 那叫你超呢，嗯，这个时候那些班长他们就来了，他们很聪明，
1: 对，
0: 他们会在你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过来跟你说，
1: 对，
0: 我跟你讲啦，你若是签落去哦，这超什么已经都没超啊呢，对不？啊，你看啊，你那就是一签下去之后。对不，就是你个别还到你的工课，
1: 对，
0: 对不，你钱就有啊，嗯，所以我感觉，哎、欸，我好像
1: 刚刚没卖呢，啊，所以落部队嘛，没遐超啊，
0: 对哦，对哦，其实下部队反而比较没那么超，例如以超田来讲的话，下部队也没那么超，
1: 哦啊、所以你真正签不了，真正是有较无遐超啦，
0: 在进去有比较爽一点，
1: 哦，进去有较爽，
0: 阿哥。你哥，你敢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有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温胜喜同梯的嘛，有很多人哦、喔，他们起安呢，他们就是在那个办那边，他们就是先写一枚签，哦，下部队前他就说他不要签了，然后就是变成义务役进部队啊呢，哦，但是我敢不敢不行，我不能这样做，毕竟我已经答应你的事，那我就是要做到嘛，所以我就是。哎
1: 有时阵
0: 吼，
1: 有时阵答应人家是要做到，像这种的，当小可我家己良心吼，较放松不要紧啦。对啊，这个，你当然别项代志会使啦，这项吼你也当好家己准一下啦。
0: 没有，啊，不过你敢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真的有那种保家卫国的想法，你敢不知道？
1: 真的哦，
0: 我真的会有，很奇怪。我今天有呢，我跟你讲，我今天没跟你骗，但是我下部队之后，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因为下部队之后
1: 不想保家卫国了。
0: 有一点，实际上不知道有啥咪，因为咱真正往这样，就是你下部队之后，因为你算是一个刚到的新兵嘛，二兵嘛，
1: 二兵，
0: 哎呀，几
1: 二等兵，
0: 几挑啊那二等兵，
1: 对。
0: 然后你每一天就是在那边扫地啊、捡落叶啦、割草，
1: 真的呢，
0: 哇塞，
1: 我以前是四个月哦，
0: 每天都是
1: 真正四个月，打工就是。明明早才去扫那个地方，但是你又没事，一定要去扫，要去扫，不然他就把你关在那个顶楼，在扣那个以前人用过的衣服，你要算数量盘点，
0: 对对，那是经理，
1: 一关就关那个四点钟，
0: 对啊，而且因为你看，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入伍嘛，所以还菜，所以我们去，例如说我们就是像你说，我们可能要去扫头开的时候，会有一位可能就比较老的学长他会带，
1: 对，他会带你，
0: 对嘛，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就算了，然后带去之后，他就是把那个工作分一下，分完之后，他就去旁边在休息，吃完饭啊，然后再来买啊，他就会跟大家说，不用这么认真啊，就是慢慢的做就好，
1: 对，
0: 反正咱就是要在创外久，啊，其实他也没有很大，
1: 对，
0: 啊，我就感觉，原来当面是这个样子，你懂那个意思吗？我就感觉，
1: 就是其实内底根本没安怎讲，就是其实是一直在做一些很
0: 没有意义，
1: 看浪费时间的，因为我以前在做的时阵吼，
0: 你嘛是安尼，
1: 咱甲咱这保家卫国的秘密都讲出来，内幕都讲出来，
0: 这还好吧？因为我感觉这个还好，
1: 不要紧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啦，
1: 大家拢知啦。
0: 对啊，
1: 以前就是真正像玉仙讲的，迄时阵虽然我四个月尔，就是伫咧一个关伫一个教室，讲要扫地哦，30个人扫一个教室，哎，想我就搬，想我伫遐，啊，无安怎哩？真正无代志，你都要甲箱仔搬去遐，哦，过一点钟佫甲搬回来，哦，敢若有咧整理安尼，我啊，等下迄个谁会来巡啊？
0: 来巡，
1: 哦，会来巡啊，士官长啊，你啊较认真咧安尼啦吼，啊，甲扫，甲迄扫帚吼嘛是共款啦，扫扫的吼，迄边扫扫的，甲粪扫扫来遮，再佫扫去遐，再佫扫来遮呢，啊，拢共一个粪扫啦，拢共一个粪扫。
0: 无啦，阿哥是因为咱是安尼讲无毋对，阿哥。其实因为像我是志愿役，那水棍的部队还是有一些很潮的。嗯，因为像我们会下基地，
1: 下基地，
0: 你要下基地，
1: 我知道下基地啊，
0: 你知
1: 下基地，
0: 你哪知？对啊，
1: 下基地，
0: 下基地啊，落基地啊，
1: 就是迄落嘛。
0: 来，你要讲什么歪的来？讲不出来了吧？
1: 下基地，跟地基组无关系，
0: 无关系，无关系，而且完全没有关系的。来，我跟你讲
1: 下基地，
0: 下基地的是，你看像
1: 我听过，
0: 就是我们这个营区，

0: 奈凯说东西搬到另外一个营区，那个营区我们就是可能会开车过去有吧？
1: 哦，你在呢？
0: 对啊，这个你应该没遇到过，对啊，你这个通常要自用一比较长时间才拄会到，对啊。然后询问到说底下，哎，我们是三天两夜，你爱伫外靠，然后自己搭帐篷啊，对啊。然后你问到说是会打实弹。
1: 对，
0: 打实弹就是我们会下直接给他一些炮，然后他们会发实弹，然后发到海，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以这个部分来讲，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有当兵的感觉。哦，
1: 真正的真正有在做代志啦，不是讲
0: 底下咧在
1: 变少变半变半工嘛，对吧？
0: 所以其实你讲就是很没意义的事嘛是有啦，啊你讲真的很真实嘛是有啦。
1: 其实
0: 所以咩来讲对吧？
1: 我感觉我上印象深刻做兵这四个月来，落部队了有一件代志就是。我甲阮共体的朋友，阮足好诶。啊，阮就想要，就有时阵要，就是讲夜轮班去过迄个枪啦。哦，那个枪要轮流顾嘛。啊，阮就会甲班长讲吼，阮两个就是要做伙顾安尼啦。结果阮两个真正就故意诶，非常故意，这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届伫咧军营大地当。哦，那一次是前年，好像四月的事情，三四月，哦，得当就多哎，应该爸爸妈妈有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啦哈，前年的事情而已哈。结果一夜请高十机，班长迄时阵就讲，恁这高十机，恁人拢袂当闪，因为那是熊熊有一个人要来偷请
0: 哈，对对对，
1: 那就完蛋了，因为这是国家的那个东西嘛，对不？你绝对爱甲顾好，
0: 对，
1: 哦，顾好，结果。阮听就好，开始顾嘛，啊，大家都伫外口咧操课嘛吼，啊，结果阮就顾啊，向向地动，伫咧室内地动，惨嘛，啊，遐个枪拢伫遐咧摇咧，啊，有一挂拢倒啊咧，结果阮就要保护迄个枪，班长讲袂当走啊，地动足大，啊，大家拢走出来，结果班长讲啊，恁两个搁伫遮咧创，讲啊，这枪要安怎？这无人顾，等下有人偷去呢，啊，这枪，伊讲。生命较重要，紧出来啦！你是咧着搞哦，安尼啦。结果阮两个真正故意甲，搁咧顾迄个钱。你看阮偌故意，真的。
0: 真的想故意。
1: 真的是我第一次感受，伫咧做兵来底，想要保家卫国的一个。
0: 保枪卫国。
1: 保
0: 枪啊，对，主要是保枪啦，保枪。
1: 保枪卫国的一个循环。
0: 哎，
1: 真的呢。我性命，阮完全拢无想着性命，阮搁咧想讲，啊，这枪要安怎？这枪倒架安尼，等下互偷去咧啊！安尼即马。啊，即马地动啊，地动，阮家己两个拢无爱走呢。是班长讲，性命较重要，两个紧出来，免管枪啊啦，安尼啦
0: 吼。
1: 哎、欸，真的呢，啊无，其实那时候真的差点有生命危险，因为
0: 这么严重、喔，那时候晃那么大吗？
1: 很大很大，迄、哦、个时阵敢那，诶、那里面有电视倒掉，哦、啊，迄个高十几枪，有一半的枪
0: 拢
1: 倒去啊，都倒掉了，拢倒掉了吼，所以讲。哦，那时候真的是虚惊一场呐，哎呀、啊，啊，好佳哉，只能够规章好好伫家咧。
0: 马边喜欢吹，對對對對也没这么严重，也没这么严重。
1: 对啊，就是一个小小回忆啦，做兵来对上印象上深的
0: 啦。哈，
1: 哎呀、啊，
0: 有时阵，我讲嘛是算是趣味趣味啦，
1: 趣味啦，
0: 因为咩来讲，就是一个体验啦，
1: 对啊，
0: 经验啊呢，
1: 而且
0: 我嘛是安尼想的啊。
1: 不是，迄时阵吼、啊，有一挂迄、那个。做咱平常时可能做兵才有法度体验的迄个射击嘛，
0: 对，
1: 啊有一挂迄个枪是无同款的，啊就是有一些枪是名额有限，头迄个班长就讲啊，这支枪吼就是可能只有20把的，啊有要体验的，恁嘛是爱对我行去山顶安尼玩，哎就是不是玩看，就是讲射击看看，实弹射击，哎我拢有报名，因为我刚刚做兵有可能就是安尼名安尼嘛那。你伫个内底会当加熟悉一挂枪吼，虽然
0: 咱用不太到，
1: 出社会是用袂到，但是呢，你可以伫个内底吼用到平常没有办法涉及的东西
0: 啦，哎呀，太阳、啊。所以你那样说，你嘛有打靶了、欸、
1: 对我有打靶，我当年踢那个叫什么枪？踢那个
0: T91 应该是 T91 啦。
1: T91是基本的嘛，啊个后来佫有一个。一个枪，我袂记哩叫什么名，反正它的子弹、欸，那个子弹区很大一个，
0: 应该也是自动，哎、欸，五零机枪，
1: 啊，对啦，
0: 对不对？
1: 武林机枪，
0: 武林机枪你爱练阿
1: 内嘛？对对对对对，武林机枪，对对对
0: 对，武林机枪，
1: 哎，武林机枪，嘿，射起来真的呢，
0: 那个很爽，哇，是不是很爽？
1: 而且很快呢，连续的嘞，连续的呢，
0: 会连续射的那个很爽，
1: 是是是，对，啊，这柯林
0: 触鼻触

0: 爸爸妈妈其实有兴趣啦，吼啊啊，那是咱的妈妈可能
1: 较
0: 不知道，较听较无，但是讲这是咱。我甲玉宪，那是讲有一挂爸爸们吼，较
1: 有共鸣啦。每个爸爸都一定有
0: 都有共鸣啦。
1: 对，哎呀，对啊，大家都是会当兵，你有当兵就是一定会打实弹射击啊。
0: 对啊，
1: 而且像他们那个年代是，好像听说要当两年还三年的兵呢。
0: 哎，就有
1: 对啊，那时候做很久。
0: 像较早，我阿公一辈拢可能爱做三年哦，
1: 因为三年对啊，
0: 爱三年，哎，真正诶，即马讲到做兵，我拢唔敢伫面头前讲，因为啊，恁即马拢就凉诶，就凉诶啦。
1: 可以啦，那以前来讲，我们现在都算很爽。
0: 讲实在是真的
1: 哦，啊，
0: 尤其以前的海军陆战队真的很辛苦了，哦，就辛苦诶，
1: 真的。
0: 哦，现在海军陆战虽然嘛辛苦，但是。无卡在遐操啦，
1: 一定是不比从前，
0: 对啊，
1: 是不比从前，一定是差、啊
0: 嗯，对哇、啊，吼、哦，好，安尼、嗯，我今那里有一个，我有一个影片吼、哦，有一个影片是我跟阿妈，
1: 这可以，
0: 因为我爸爸妈妈吼，我爸爸妈妈想要看讲啊，你讲你跟阿妈在吃物件，啊是咧翕啥？
1: 你讲 ASMR，
0: 会使对，会使来看卖影的，啊，但是因为咱有一挂是迄、那个。就是吃东西的那个厂商啦，厂、嗯嗯哦、商，所以我们有把他的 logo 码遮起来，哦，有码起来这样啦，哈、哦。好，啊，那若是如果等下看了感觉袂歹看，咱已经会拍很多集了。嘿嘿那如果你想看完整版，哈、哦，不要有马赛克的，你就要去搜寻陈直郎脸书啦，脸、
1: 哦、
0: 书搜寻陈直郎，哦，陈直郎啊，你就会当看到我跟阿妈吃东西的，哈、哦。好，啊，咱先来看一个啊。其中一则的影片、啊、
1: 影片的名称搞没搞？
0: 哎、欸，就是迄落啊，恁等下看就知影。哦，好啊，等一下来解说一下哈、哦。好，来看麦呀，来看麦呀。
2: 顺来靠腰，哇哇哇，梦想实现哦，
3: 实现哦。
2: 哎、欸，阿弟，嗯，今天好吃，巧克力很香哦，
3: 好香哦。
2: 嗯，来，
3: 背起来哦，
2: 背起来，
3: 对，人要背哦。
2: 系啊，哦，来，来看麦来吃。哇，哇，这个，
3: 嗯，
2: 嗯，嗯，好吃呢，又香哦，很香
3: 呢，
2: 好香。
3: 哇
2: 哇，爱心蛋卷，
3: 爱心蛋卷、
2: 啊，我在你心里，口难开，
3: 口难开，
2: 嗯，放这个，
3: 嗯
2: 嗯
3: 嗯
2: 嗯嗯，你看这样，
3: 超香啊，
2: 嗯
3: 嗯
2: 嗯，你这样健康骨瘦。
3: 按赞、分享、
2: 关注，
3: 你的背靠
2: 腰，
0: 谢谢，感谢。那为什么这个开头就是妈孙来靠腰？为什么呢？因为咱巴肚的腰嘛，咱我想有时阵那个。哎呀，别靠腰啦，等你就有，等你就有物件吃啊，安尼啦，对啊，那有时阵这种口头禅吼，要抓一挂年轻族群，因为即马是自媒体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自媒体有足侪少年人诶，那少年人你即马就是爱影片，差不多三秒以内，你就爱互伊想要搁看落去，你就爱互伊三秒以内想要搁看落去，啊无伊就滑下一折了，因为即马足侪影片诶，所以你第一句。就爱妈孙来靠腰，
1: 啊！不过我感觉靠腰的力度不够，
0: 啊，
1: 不
0: 变，
1: 是不是？你可以再加强一点。那就嘛，你节目上啊，你讲靠无，
0: 不要紧，因为那这靠腰根本不是脏话，
1: 啊、对，
0: 因为那你靠是你靠的靠，
1: 对，就是在哭肚子饿啊，
0: 哭肚子饿，这里靠腰，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脏话。那另外一个靠腰就是脏话，那我们这里靠腰是妈靠巴肚的腰，所以其实那你离都假拢写了就清楚诶，所以这个不是脏话，啊，只是讲要抓一挂年轻族群吼，三秒以内，因为即马年轻拢三秒尔，
1: 对，真诶咧，
0: 即马少年人拢
1: 就无动头诶，
0: 都没有办法超过三秒，
1: 真诶，就无动头，
0: 真正就无动头诶。

0: 一三秒了不好看就花掉啊，就要走啊。好，所以你即马吼，咱阿妈真正是有甲所有精髓都甲弄甲，因为阿妈真的很可爱呢，就够水的吼。啊，所以你有想要看完整版，你爱去陈直郎，哦，陈直郎的这个粉丝专页哦，伫咧这个脸书，
1: 脸书、啊、YouTube 刚好看。
0: YouTube 嘛有
1: ，YouTube
0: 嘛有，啊 ，IG 嘛有，少年郎然后 IG 的叫做儿郎传说，儿是在那月儿的儿，
1: 女部那个儿，
0: 女部的儿，因为我阿妈叫做陈林月儿嘛，那儿就是月儿的儿，然后郎就是直郎的郎，儿郎传说哈，这系列里你也当甲拍。哦，甲拍落，你就会当看咱所有食物件的影片。哦，还是讲一挂阿妈唱歌的影片，想要听阿妈唱歌的，拢伫脸书都看得到。
1: 没有错，
0: 都看得到哦。哦，哦，对，儿郎传说，老师谢谢啦。
1: 哦，
0: 感恩哦，你慈悲大德哈。人生不障碍，一切破千载哈。啊，那无人生，你就就障碍哈。啊。人生不障碍，那无人生，你就做障碍。哦，啊，人生不障碍，你那无人生就多头栽哦，哈。所以呢，谢谢老师，感谢儿郎传说啊，大家再给咱关注一下啊。嗯，好 ，OK， 安尼咱来唱歌好啊。
1: 唱歌差不多。
0: 我来唱个歌哈。来，
1: 内湖的立交节，无名乱歌。
0: 好，够英哥的美华妈妈。俏淡人生，
1: 看你小刚的洪太太吼，你唔知道我咧看无吼？这条船的三声，你看真正，我感觉有点不好练、嗯。那我就开导音啦，帮你劝看卖啊。啊，劝无好，希望你不要见怪哦。感谢感谢，
0: 没，绝对厉害的哈。大理的简爱阿妈，淡水宝石，来四首歌，给咱拍谱啊，谢谢。
1: 曹丽大哥、慧文姐、康盛爸爸、丽芳姐、玉花姐、洪阿姨、彩凤姐、圆圆姐、淑珠姐、竹霞姐、夫人妈妈、嘉桦姐、慧珍姐、简爱阿妈、秋儿姐、齐波大哥、吴芳姐。月娇姐、丽娇姐，看你的婆婆虾喽。

谢素英姐、明珠妈妈、月香姐、碧雪妈妈、国生大哥、秀香姐、阿妮奇大哥、李娇姐、郑东大哥、文艺大哥、彩凤姐、浮尘大哥、彩华姐。

0: 谢谢丽珍姐、春菊妈妈、帽子爸爸、方玉姐、春菊姐、慧珍姐、Aniki 大哥、简爱阿妈、绿萱妈妈、雨兰姐、林纯姐、阿姨他们家的歌，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吼啊！那这个好听的歌曲无名了，我继续这样来安排这个英歌的美华妈妈俏男明星，谢谢。

谢谢，感谢玉云姐，感谢咱的丽珍妈妈、阿香妈妈、发成大哥、朱香妈妈、郑东大哥、慧珍妈妈、美华妈妈、洪阿姨、国生大哥、福生大哥、三郎大哥，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树儿妈妈、五芳妈妈、朱香妈妈、桂花姐，谢

0: 谢谢刚霞的各位地方妈妈，希望大家打扫每一声喇嘛秀中妈妈红阿姨来刚霞给秀预先安排这首准备沙虾，谢谢
1: 准备沙虾叮叮叮叮，希望大家听听妈这个头彩容来准备沙虾七龙的歌哈，谢谢玉雅姐、发尘大哥、冰城大哥、彩珠妈妈、绿旭妈妈、李杰姐、慧珍姐、草莉大哥、莫香妈妈、东辉、李芳姐、慧文姐、齐博大哥、秀玲姐、竹霞姐。

谢谢江水大哥、允成大哥、石林姐、康轩爸爸、桂花姐、明珠妈妈、丽雪妈妈、洪阿姨、郑东大哥、怡莹姐、安妮琪大哥、春金妈妈、帽子爸爸、福成大哥、素英姐、

0: 谢谢淑露姐、天才大哥、秀玲姐、齐博大哥、美香姐、丽芳姐、素英姐、康盛爸爸、齐博大哥、正宗大哥，来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哇，唱得很好哦，那好听的歌曲真的三声。来继续，只要安排这首是《淡水无色》，这嘛是抽出唱吼。那你大理的简爱阿妈点播的歌曲哦，谢谢。

谢谢志光大哥、慧文姐、秀玲妈妈、简爱阿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诗玲姐、康盛爸爸、素颖姐、丽颖姐、美珍妈妈、三郎大哥、明珠妈妈、简爱阿妈，谢谢慧玲姐、玉

0: 谢谢钢侠、佑轩大哥、志光大哥、秀竹妈妈、玉慧姐、丽雪妈妈、朱霞妈妈、坤辉同学、地方姐、谢伯大哥大嫂，谢谢慧珍妈妈、钢侠，不两点拍手哟。
1: 谢谢，哇，感谢哈，这个拢是老歌呢吼。
2: 对啊。
1: 对，尊雷沙虾嘛。
2: 尊雷沙虾，这首歌好像也蛮久了呢。
1: 哎，真的很久了啦。
2: 七龙啊，
1: 这个我记得，这什么人唱的？
2: 七龙啊，七龙。
1: 七龙的哦。
2: 七龙的。哦，好像也是几年了，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看他的 MV， 看人还蛮年轻，跟现在比还差蛮多的。
1: 哦，那时候很瘦嘛。
2: 哎，对，那时候比较瘦。
1: 有啦，七龙的司机大哥那时候也是很早期的，都就红的啦。七龙大哥也是很资深的。嘿，东西就资深啊，金妈妈就红的啦。
2: 对，他现在
1: 现在还是很红啦，吼，现在在那个豪记唱片嘛，哈。好，来啊，金妈妈这个时间呢，又过来到咱的这个玉县的吉他弹唱时间。
2: 是的，
1: 是的。那今天你要介绍啥呢？我刚刚今天你来唱一下这个民歌好了。
2: 民歌可以。哦，
1: 吴奇尊哦，
2: 轻快轻快的啦。
1: 对呀，吴奇尊，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是吴奇光有去过那个叫做什么？什么酒？那个叫什么吧？
2: 民歌
1: 那个西餐厅，
2: 哎，西餐厅，
1: 哎，有人去，譬如讲有这个爸爸妈妈较少年的年代，刚有两个手牵手去西餐厅，
2: 约会的，
1: 其实去台中阁有一间，你知无？拢无，伊这个老板秉持要留存较早迄个年代的那个，就唯独即卖已经退休，拢关掉啊，但是台中迄间头家永远无爱倒。
2: 我很想去呢，
1: 就伫咧台中车站那边。
2: 啊，这样可以真的西餐厅哦。
1: 啊，去西餐厅，够金妈够，就得较早已经六七十岁，还是去那里吃，讲啊，我少年高温某咧一回收在，啊，伊就过来回味回忆。刚有人志光大哥有哦，有
2: 无？
1: 有人带牵手哦，还是女朋友有去西餐厅一回过的？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有啦，因为迄年年代登庆嘛，
2: 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民歌手真的很红很红呢。
1: 对，哦，很多啦，王梦麟啊，啊，那时候还有谁？就这啦。在驻唱的很多，
2: 高凌风高神啊，
1: 高凌风他唱嘛舞啊，
2: 高凌风，毛嘞，唱的时候也是抓，
1: 简爱阿妈。

0: 妈啊，请阿妈，阿妈，你嘛有去西餐厅哦，赞哦，哎，拢有对到迄时阵的流行啦，
1: 没有错，真
0: 的。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阿美阿美，
1: 王梦玲的歌啦，哦，
0: 王梦玲的阿碧阿碧啦，哈。之前民歌早期就是那个谁啊，很多啊，南方二重唱也是啊，哈，阿喜公那个谁唱童年那个是谁？童年的那个童年
1: 罗大佑还是
0: 罗大佑？罗大佑，
1: 他也有很多首
0: 很多啊。
1: 童年我记得是那时候是哦，张艾嘉，他是给张艾嘉唱。
0: 阿哥也就在今夜金娃娃嘛，金志炫娟嘛，
1: 金志娟
0: 啊，金志娟嘛是啊哈。好 ，OK， 啊，今仔日要介绍这个阿美阿美啦哈。好，咱先来唱，等下再讲这条怪故事啦
1: 哈。好，
0: 来 ，OK。哎，可以拍谱啊哦，控诉李三三百，控三控三，来回味一下。

0: 哇，
1: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舒服，而且有时阵吼，那两个男女之间哦，伫咧西餐厅咧食饭哦，哇，这敢那咧聊的啊，阿美，
0: 有他的感觉啦，
1: 有无？哎，鸡牛排啊，你一口我一口啊，那啦吼，真的很回味啦。
0: 啊，不过我感觉他这首歌你看，你看那个第四句，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这个有一点。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用那种反话的感觉，
1: 对呀、啊，
0: 对呀、啊，就我觉得男就是年轻的男生就是有点犯贱，
1: 对，
0: 就是会想要用反话，然后就是去吸引你的注意力。
1: 对，意思是讲啊，什么？你讲我闪，你讲我卖，你是咧话好，你嘛看你家己谁安怎？这种开玩笑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个男生很喜欢这个阿美，对哦，所以讲这个年代，我刚刚早期的歌曲都很有意境，
0: 对对 对，
1: 对不对？很有趣啦，就有趣，对啊，
0: 真的很棒
1: 哈。你有没有回唱这首？有没有想到你跟你老婆的那种约会的时光？但是你是
0: 没
1: 改林莫公。看看自己的长相，
0: 没那么拜托哎，长得漂亮，我跟你讲，看自己的长相，
1: 炸掉芭蕾啊，对不？是不爱吃饭啊你？好啊，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在我们的1979年哦，1979年，对，1979年，你几年？
0: 八六
1: 啊，你1986的，哎呦，
0: 就比我大，
1: 所以他1979年就有了。哦，这是咧王梦麟早期民歌的歌曲。好，那因为这首歌的词曲老师叫做曾秉文。哦，曾秉文，那伊就是伫咧写讲一个唱出一个查甫，伊无钱，洗了嘛普通，是一个较瘦的穷小子就对啊，就是要着急的吼，想要嫁伊介意的人讲啊。

0: 啊，什么时阵哦要来做外戚啊？什么时阵要结婚啊？哦，什么时阵哦要迄落诶，迄落啥？
1: 要迄落啥？诶，要生囝呢？
0: 什么时阵要来甲伊做伙就对了啦，吼啊对啊吼，伊他扮嫁妆啊，对不对？吼，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要来开查某的意思啦，吼，较早的年代啦，吼啊，就是写出一个很写实的一个查某，真正就爱这个查某，但是这个查某就一直要安怎讲，就是看不上你嘛，但是你就一直要倒追就对啊，哎，有时候倒追会成功呢。真的哦，
1: 可是我感觉女追男成功率还是高一点，你不感觉吗？哈，男追女还是比较容易失败啊，对不？
0: 因为女追男很容易嘛，對啊、因为查甫就对不、啊？因为出家人吃吃
1: 男追女隔层三代对
0: 不？出家人吃吃鸡腰嘛，
1: 出家人敢无够安尼吃？
0: 不是啦，出家人爱吃菜啦，我的意思是讲女追男。比较容易啦，
1: 对，
0: 因为这代表女生已经喜欢你嘛。
1: 对，
0: 那如果男生就觉得，哎、欸，我也没有，
1: 所以、
0: 啊、那试看看。
1: 哎，对对对，所以老话一句，就是男生就是犯贱。
0: 但是女生就是我倒就拍堆机位。哎，
1: 对啊，
0: 对不？
1: 这么我倒啊。哦、嗯，
0: 但是女生要倒追男生是要有勇气的。
1: 哎、欸，真的。
0: 还有勇气呢。
1: 对对 对, 對,
0: 對，对不？哦、嗯，
1: 因为通常女生都会有自己的矜持、
0: 啊。矜持啊，买啦买啦。
1: 矜持啊，那对吧？
0: 没晒啦，伊啊等伊来约我啦，等
1: 伊
0: 来约我啦，吼。
1: 通常比较会。
0: 哎，那拢无来约我，后来我去约啦。
1: 啊，你冻袂掉，冻袂掉
0: 啊！啊，无多啊，
1: 无多
0: 啊。哦，我直接去啊，我直接去啊。哎，对。对，这种很可爱的歌啦，吼。对啊，伊伫咧1980年代都好。有同名电影嘛？叫《阿美阿美》
1: 哦，又称这部电影
0: 又称《欢乐群音》呐，几部电影，然后就打这首歌，所以总要请起来啊，很红呐，超级红啊！这出电影就是写五个少年人的那种青春恋爱生活故事哦，对啊，所以搭到这首歌。鬼也就昂哎啦，很红。这首歌以前好红呢。
1: 感觉《阿美阿美》这部电影应该很多阿爸阿母都有看
0: 过。拢看过，因为我度假
1: 很多都有看
0: 過。度假咱咧唱的时阵，就一破声，所以代表爸爸妈妈都有听过这首歌曲。
1: 对，这首歌太红了，真的太红了。
0: 对，没错。好，阿今仔日就分享这首歌哈，希望每一次的这个一个单元哈，拢会当找一挂。爸爸妈妈有共鸣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安尼啦
1: 哈，
0: 好，希望恁会介意哦
1: 哈。
0: 好，来，咱再来摆三首歌曲
1: 哈。来，嘉义丽雪妈妈，你们听下天际。
0: 好，再来，竹南的彩华妈妈，苏念。
1: 啊，素英姐，跟咱新北曾贵姐，刚多雅物。
0: 来，三首歌给咱拍破啊，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慧如姐知道拢有收到哦，感恩，谢谢。
1: 来，更多也更。谢谢志工妈妈、洪阿姨、丽萱妈妈、嘉华姐、玉如姐、小竹姐、春菊姐、慧如姐、Aniki 大哥、李芳姐。

谢谢素英姐，看你的咆哮咯，吴芳姐、林学姐、简单阿妈、国生大哥、丽珍姐、富足妈妈、学堂妈妈、淑珍姐、石玲姐、安妮希大哥、玉雅姐、银化姐。

0: 素英姐、春菊姐、丽芳姐、李雪妈妈，来给我们掌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希望咱今仔日啊，金华多诶安排歌曲吼，大家介意吼，啊，都会安排一些比较有老歌啊，嘛有即大家介意的歌星歌曲哈。谢谢啊，这个重要时间段呢，爸爸妈妈准备嘛要来啊告站嘛吼，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啊，这个拜个。有完拢是自然甲遇险啊，玉玲姐拢固定向拜过、啊，所以呢，由着咱两位少年人为大家做服务。那爸爸妈妈若是对咱两位啊、看节目有喜欢的啊，唱歌啊，搁会使安尼啦吼，感觉袂歹啊。爸爸妈妈等下电话时间段会当来甲咱两位啊，到看过一个啊，到听笑一个吼、啊，今仔日 MOD 甲大力好朋友拢是同款的
2: 吼、
1: 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你若是最近吼啊，较。常常精神较无好诶，吼，还是讲较歹困诶，吼，还是讲思绪较乱诶，吼，有时阵啊，常常袂记哩啥，袂记哩啥，吼，还是讲啊，有时阵哦，感觉讲规个身躯都较无元气诶，爸爸妈妈吼，哦，那有可能你就是影响你诶品质，啊，但是囡仔即卖咧读册。哦、爸爸妈妈搁咧读册吼，需要专注咱的这个课业的爸爸妈妈、一定爱来好食济，因为即马不管是少年人还是这个长辈时代，拢一定爱来使用
2: 吼、
1: 这个东西非常好，而且是咱这个原装进口的，
2: 没有错、
1: 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听受，啊嘛会当买合别项物件不要紧，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果隆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无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5: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

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阿姐讲的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 1会当三型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侪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像安尼话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们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那是那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咙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咙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旧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时啊啦，流手烧、流脚汗。啊，伫咧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咧。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着，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着。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这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好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里拉面的阿米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拉面所有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厚哦，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吼。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個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

0: 脑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個，诶、欸，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蜜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的吧，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这叫做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当中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 1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等下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专门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件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 1甲 B 6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欠伫个肝糖内底，唔免欠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扣啥？挖扣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 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侪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双色无？你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拄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 食无效啊！即罐你要食，食就食呀。汤罐啊，现罐都好，但数量无济哈，三十个，超过三十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斗相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欸，芙蓉姐，
1: 嗯，
0: 买一组康特斯，
1: 嗯，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来聊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
2: 哎、
0: 欸，一组，
2: 哎、欸，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欸，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了
5: 谢谢吼，感谢咱的爸爸妈妈，要来甲咱支持咱的这个康特斯，要来甲玉县直朗支持的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19，真正唔免阁考虑啊，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爸爸妈妈，即届数量来吼只有20组而已，因为这是为日本原装入来吼，所以讲量无济，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会当甲咱听少加油一下，这是家家户户囡仔是大拢一定爱来补充的吼。来，美云妈妈你好，
6: 我要那个康特斯。
5: 康特殊一组哈，好，我帮你留一组起来哈。妈妈，你之前有吃过无？
6: 我较早吃八块的。
5: 啊，八块的哈。好，你甲咱吃这看卖的哦哈。好，妈妈，谢谢，感谢你稍等一下。
6: 啊，头天几天再来。
5: 我请小姐甲你约时间，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妈妈的支持哈，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不管哈，你是今啊，这个较早有吃过还是讲无吃过，拢甲咱试看嘛。而且呢，这不是糖衣锭，这是魔衣锭的哦哈。这是做魔衣锭的，来，芙蓉大。大哥你好，
7: 哎，
5: 你好，大哥，你买康寿司吼？好，四罐只要3000块吼。大哥，你较早捌食过无？唔捌吼，你甲咱试看卖吼。好，大哥，稍等一下哈，感谢吼。爸爸妈妈要爱着要紧把握，因为这个数量真的不多了吼。这项物件咧，比咱这个好差多的内底成分搁较好啦吼。这个B群内底够足侪足侪顾着足侪方面，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爱紧把握时间。你只要想讲你有歹困的爸爸妈妈，你倒落个一直乌白手拢困袂去，还是酸痛疼麻，吼，常常去拽着的爸爸妈妈，迄就是神经在发炎。你爱紧的用咱的 B 群来甲修复，而且会较紧哦，吼。来，秀珍妈妈你好，
8: 我要那个鸵鸟精。
5: 好，鸵鸟精一组
8: 哈。我要大组。
5: 你要大组的，好，妈妈，感谢你甲咱听秀的。
8: 等一下。
5: 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谢谢妈妈的听收，谢谢哈。爸爸妈妈买别项产品嘛会使哈，希望大家甲咱支持一下哈。朱莉妈妈你好，
9: 好，买康特斯
5: 几组了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哦，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剩14组呢，14组卖了就无啊哈，因为这真正是限量的，公司讲无货就是无货。咱即马最后一栋哦，后一栋拢无啊哈。雪花妈妈你好，
10: 要一组。
5: 妈妈一组康特斯哈。好，妈妈谢谢，感谢你甲咱听收哈，稍等一下哈。来，依纯姐佮甲咱订卡一下哈，只能来讲一下哈。爸爸妈妈，你只要定感觉讲你的丢筋呢，吼，脚拢会丢筋呢，啊是讲定拢会落。整的吼，这种的爸爸妈妈，只要牵连到神经，为咱的头甲咱的脚底，完全吼非常多的神经系统，所以有时阵咱拢会过样啦。啊，你若是歹困，就是安怎自律神经失调。吼，为什么会歹困？你只要把咱的神经来恢复了后，你就会感觉讲，较有精神啊，较袂吵吵，我袂想啊，可能个唔免食遐尼啊重的这个爱困药啊哦吼。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咱康特斯，咱人体一定需要。B 群，你一定要给它补起来，你就没问题了。依纯姐你好，
11: 你好，
5: 依纯姐要康特斯，好，谢谢，我紧甲你留起来哈。好，依纯姐，谢谢哦，感谢哈。爸爸妈妈，最后11组哈，要爱紧的来把握起来，因为这个不是在开玩笑。咱即马吼，足侪爸爸妈妈拢有咱的保健的观念，但是咱 B 群是咱人体一定爱有困难。吼，啊，你囡仔是说啊，你的工课还是讲咧读册较有精神的，吼，较袂安尼有忧郁的，即个爸爸妈妈，还是讲你有时阵哦，50斤啊，安尼压袂起来哦，压力较大，尤其咱。少年人压力较大诶吼，啊，规个即个红棍啊，安尼硬扎硬扎啦吼，啊是讲爸爸妈妈，你最近耳孔拢会变变涩涩叫，吼，变变涩涩叫，安尼叽叽叫诶，即个爸爸妈妈，迄拢是神经系统来受损啦。吼，咱当年你受损诶时阵，手崴着嘛是同款，哦，你这筋啊，你去崴着啊吼， 啊，几啊天啊，抹在啥物酸痛药膏啊，足侪天拢还袂好诶，即种。

用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来食 B 群，要安怎食？咱透早起床的时阵呢，你来加食两粒就好啊，来加食两粒。吼，而且爸爸妈妈外口咱一罐拢是外口有人卖六十粒的，咱这大包装的八十粒的。吼，咱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不要紧。吼，你相信只人一届。吼，这罐你提回去免费试食，咱公司就是这样大方，因为唔惊人食，这个效果唔惊人比较。吼，所以讲咱爸爸妈妈较早有食过，吼，爱紧来。来把握，因为这数量真正无济。那唔捌食过，爸爸妈妈你来甲咱试看卖啊，无同款的康特斯，无同款的 B 群，吼，咱看外口这个好差多的效果，真正吼比较来讲，咱这个效果加倍，吼，而且咧购的方面更加广泛了吼。所以希望咧爸爸妈妈咧，这个康特斯吼，咱来看一下，爸爸妈妈你若有这竞争，你就要紧来食，你常常拢食饱就想要困，就想要哈气的这种的吼，来这个疲劳的吼。常常咧无力的手、脚手拢咧无力的吼，个咱目睭酸涩的爸爸妈妈目睭咱一直少年人咧看这个手机啊，暗时咧应酬的安尼目睭一直安尼疲劳的吼，按骨咱硬食的爸爸妈妈，你的神经个肌肉伤紧绷啊，啊个常常安尼嘛无安怎，骨头嘛无安怎，就是安尼腰酸背痛的爸爸妈妈，这拢是神经去牵连着，所以你会想讲啊，敢那是骨头的问题，其实你有可能是神经咧受损啊吼，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啊，还有我们的脉，爸爸妈妈脚麻、手麻、手麻的，常常拢会发生。吼、哦，严重咱按这个骨头哦，吼，这个软骨啊、顶骨啊，吼，边啊这个神经拢会去跌掉。所以讲咧，有时阵你的喙齿哦，喙齿会疼吼，喙齿会肿的，这拢是神经咧受损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咱那是吼。这个年纪愈来愈大，爱对家己较好诶，吼、哦、啊，互咱的这个神经来甲修，因为你就是擦 B 群，你只要甲 B 群来甲顾起来了后咧，哦，就袂只有竞争啊，吼、哦，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元素该补落啊，吼、哦、啊，你即马就是欠缺这个元素，神经就小块去受损，来去发炎，吼、哦，所以你尿尿有时阵发炎啊，尿尿受损的时阵啊，你就会歹困，你就会乌白想，吼、哦，所以讲来爸爸妈妈拄只龙哥嘛讲了足详细啊，这拢会当藏三年，那希望之人。你有定的，会当家家户户厝内底吼，孙仔囡仔吼，你的囡仔甲是大拢爱来食，吼一天来空白时阵食一粒至两粒拢是会使吼。要爱的，甲咱支持一下，空白空空空空 QEQ， 谢谢感谢。

来04-23379559，咱只让你刷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来，等你继续看哈。来，立方姐，你要听看阮的手哈。

谢谢地方姐，看我的朋友圈喽。来，谢先生、张老师、天才大哥、素静姐、明珠妈妈、丽儿姐、静义大哥、康盛爸爸、明学姐、怡怡姐、安妮琪大哥。

谢谢圆圆姐、春季妈妈、帽子爸爸、美玉妈妈、春菊姐、富人妈妈、美珍姐、玉慧姐、薛唐妈妈、德胜大哥、地方姐、丽轩妈妈。

0: 谢谢云林姐、月林姐、吴芳姐、胡纯大哥、美华姐、丽儿姐、玉如姐，来，感谢大家捧个场，谢谢。
1: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哦，看阮的手吼。继续刷卡片来找些遇见的爸爸妈妈，电话在拨互通哦吼。来，咱的这个职人安排这首《甘心不移》，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更新不移，希望大家多多到 YouTube 订阅啊聆听哦，感谢大家，谢谢金鱼大哥、慧茹姐、玉芬妈妈，来继续欣赏《梦一场》。
1: 来，先去接到的看我，来听《梦一场》。谢谢宝玉姐、慧茹姐、秀芝妈妈、玉辉姐、丽雪妈妈、丽儿姐。春菊姐，看我你的朋友圈喽。

谢谢依英姐，秀英姐，薛唐妈妈，曹丽大哥，素英姐，宝彩姐，颜值

0: 谢香学姐、丽娜姐、燕珍姐、春菊姐、德善大哥、弟兄妈妈，来感谢大家哟，谢谢。
1: 哇，非常好听吼，梦一场。来，继续安排这个语文哦，语文姐讲要听这首《快乐的翅膀》。语文姐，张生日吼，生日快乐！啊，今仔日就要出棒啊吼，啊，今仔日有去倒位耍无？那语文姐。

学堂妈妈、德胜大哥、圆圆姐、依依姐、丹琪姐、吴芳姐、明学姐、炳林大哥、素英姐、玉慧姐、明学姐、佩慈姐、玉慧姐。

0: 谢刚才的各位来抽奖回娘家喽，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感谢啊，谢谢哇！轻松的时间哦，东西安尼特别快了哈。
1: 对，开心的时光啦，
0: 真的哈、
1: 欸，真的很快，你看嘛，就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放暑假，我干嘛几下就过啊？
0: 真的呢，
1: 寒暑假才几下就过
0: 啊。但是有时阵，细汉的时阵都不喜欢读书，想要赶快出社会，起码出社会觉得啊，还是回来读册好啊。
1: 你看读书有多好，
0: 对不对？哦，
1: 读册我
0: 无忧无虑啊，回去下课都有饭吃呢啦，对不对？好，来抽奖抽奖啊！好，来，今仔我你停一下好啊。
1: 好，来，安尼
0: 我来说，
1: 好，
0: 好，来，
1: 咱倒数五秒，好，来，
0: 好，来，
1: 五、四、三、二、一。啊，你都没动，五连拍要动一下啊！啊，好来停！哎，被我吓到，你看。
0: 哎、欸，这是什么人？什么情？
1: 玉琴姐啦！
0: 玉琴姐呢？哎呦，
1: 破个声哦！
0: 玉琴姐，
1: 玉琴姐，
0: 你得奖啊呢！赶快哦，玉琴姐，玉琴妈妈！哎呦，
1: 前阵的阿妈，
0: 今年哦，前阵区的哦。是的是
1: 啊，
0: 来呀来呀，都叫我看点破花虾啊，太赞了哈！玉琴妈妈恭喜哦，
2: 谢谢啊！
0: 妈妈，我来跟你说啦，好不好？
2: 好，感谢你啊，我来多来看
0: 哈。快当说到蛋糕无哈？
2: 好，我进来切青菜啦，有得好来啦。
0: 有得好哇，妈妈你煮边呢吼，破煞心肠啦。
2: 没有，
1: 谢。
0: 对呀，对不？就是像你爱幸运啦哈，来看麦下哦。
2: 好，感谢你啊，感谢啊，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呦，哎，我心脏要跳出来。
1: 沐浴露两罐，
0: 沐浴露两罐。妈妈，这洗身躯嘛袂歹啦，好不好？
1: 好啊，安尼多一件来就好啊，我带你去捡了多一件来。
2: 好啊，没有问题。好，
0: 家你省一下洗身躯的钱啦。
2: 妈妈，谢谢。
1: 啦，不谢谢啦，感谢。
0: 啊，妈妈，谢谢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恭喜啦，吼，啊，妈妈呢，笑面啦，吼，真的很棒嘞，吼，听下子就真的很快乐，就笑脸嘞，
2: 很开朗的，
0: 对啊，很健康哈。好，谢谢阿珍伯伯来路线，吼，啊，爸爸妈妈没都只头前没去讲，暗时伫咧咱台中的福科福德祠，吼，伫咧台中龙总后面的这个土地公庙，嗯，哦，台啊福科福德祠，吼，啊子郎啊，甲大力欧巴荣哥，够一成老师拢会底下做表演哦。哦啊、所以希望我们爸爸妈妈也当这回来看一下、啊、这回来同热、啊、后来要来报电话啊，我们预先的电话
2: 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
0: 对、
2: 啊、有任何不知道要怎么用的、不知道要怎么接是你有想要买东西
0: 对
2: 你也可以刷卡看好我们、
0: 对哦看好预先哦、
2: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
0: 谢谢
2: 谢谢
0: 哇多多感恩预先支持教狗在晚上八点到十点的时间、跟我们的便当Kina、还有我们的佳慧共同主持的哈，好，啊，那是要来找找子昂的爸爸妈妈，感谢你啊，每一个礼拜吼，安尼，逐工安尼，甲咱甲玉玲姐做收看甲陪伴，真的很感谢你们哦哈。那空 Q 的你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啊，那是感觉子昂吼，有下恁的缘的爸爸妈妈会当甲咱支持听收一个哦哈，啊，这边 QR code 哦，拢会当扫哦，未晓食未晓用的，拢会当来找找子昂哈。谢谢大家，感恩感。阿哥来了，这个玉玲姐的电话，玉玲姐今天休困，但是手机也没休困哦，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啦
2: 哈，
0: 是的没错哈，阿内后一旁呢更加精彩，阿内小刚
2: 陪你
0: 来共同继续看下去，谢谢，拜拜。

0: 天吼调去新单位上班啊，我才发觉讲吼，伊个小姐吼，甲伊袂比嘞，哇，你又够水，又够有气啦，吼！
1: 哎呦，老公，你今日是沾着油啊，吼，嘴内遮滴。哦，我看哈，欠收费啊！
0: 我看你种人，我吼脚踏实地嘞，拢讲实在话，我实话是讲嘞。
1: 我问你哦，你调去迄个单位，还是什么单位哈？
0: 啊，就用老院啊。
1: 哈？你替我盖银币？
0: 啊无嘞，啊无那可能。

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红不雷会》。

0: 还是倒一边啊呢？
1: 你甲人无共边。
0: 一般来讲，拢伫倒手边。听讲有个人伫正手边的哦。
1: 真个？哦，那是无心吧？
0: 几百万人当中会有一个心肝伫咧无共边。
1: 哦，真个啊、哦？哎、欸，是安怎？
0: 这曾经哦，有迄、那個。枪决无，哦，暗勒啊，奇怪，对中拍啊，拍无死啊，啊一个检查了，哎呦，啊这个心肝伫咧正手边，
1: 不过这是真的，
0: 哎，这是真的哦，所以后来拢会先听看卖。

0: 敢有影咧？
1: 敢无影咧？
0: 哎呦，亲像梦醒过。哎呦呦呦呦，望看卖，坐看卖啊！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这种歌恁听，380几遍嘛，拢袂嫌的。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哎呀，确实有影吼，你可能嘛唔念，刚才听三百几摆尔，哦，有的人听八百几摆啊。
1: 其实像《春去梦心歌》啊，《两地寄相思》
0: 啊，到顶啦，
1: 嘿啦，这种的真正的，为我来做导播加金嘛，达工
0: 拢唔捌退流行对不？
1: 唔捌，
0: 唔捌。所以这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吼，上届困难、上届艰难的一个吼、哦，一个活动就对了吼。同款的歌吼、哦，要安怎用无同款的方式，甲恁做一个诠释，让恁感觉会趣味吼。迄大刚真正受破头，
1: 真
0: 破遐，这么多吼，哦啊，变出一个无同款的吼，啊来和大家安尼当哦，开心愉快啊。
1: 大家有一种换新换新，虽然是无换，
0: 虽然人拢无换，
1: 歌嘛无换，
0: 人拢同款，歌旋律拢同款，只会当伫咧一挂吼，即个歌词当中吼，产生一挂吼无同款的即个因素。
1: 其实讲真正的，咱这种台吼，真正你若无咧看这种台，其实根本未听到这个歌。
0: 哎呀，
1: 真正完全唔知要去倒位听这个歌呢。
0: 所以吼、哦，咱这个算嘛算这个文化的保留甲保存啦，吼、哦，无咱这款的电视台吼、
1: 哦，
0: 加过去的这么好听的老歌吼、哦，基本上伫外口你是完全无机会听得到。
1: 对啊，较早哪捌听过啥物《春去梦心歌》、啥物《挽留所时》啥物的，
0: 那
1: 有捌听过？
0: 那有捌听过？啥物《哀愁的火车站》？
1: 哀愁火车站捌听啦，
0: 我捌听过，
1: 还是捌啦，
0: 我捌听过，
1: 因为我咱讲的家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后面的，咱家后边台朱启林家己出的歌，
0: 所以我坦白
1: 讲，所以会流行伫后边。
0: 咱家的嘛爱望观众朋友吼，一定爱嘛爱多多的支持甲听收吼，这款呢。哦，咱的这个行业吼，的经营确实嘛无简单。
1: 哎，有一天敢会迄小号秘密嘛是安尼？
0: 小号秘密哦，小号秘密，我咧看无疾而终的机会是越来越大。
1: 确实。
0: 但是一直拢有人咧点播呢。
1: 哎，
0: 谢谢啦，吼，感谢你们。
1: 咱拢也未去 MV。
0: 把这个好听的歌曲吼，啊恁点啊，咱来唱，让佫较侪人知影讲，哎，原来有嘛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哦，通个伫节目当中，甲大家来做分享。
1: 对。
0: 做分享啦哈，好啦，今仔日又搁来到这个一礼拜的拜五，明仔载后日又搁要放假，啊，又到了这个周休的日子了哈。所以最近呢，足侪人因为嘛，伫要啊暑假，伫要结束啊，囡仔要开学了嘛，九月份啊，剩一礼拜。
1: 我即马去可能踅一寡卖场啊，一卖鞋啊，拢开始外口遐说。欸、要开学了，替小孩买一双新鞋什么的？
0: 哎、欸，让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点呐、
1: 啊！对对
0: 对, 對，哦，那 slogan 的啊，那些，
1: 对对 对,
0: 對，哎、啊，换一双新鞋啊，吼，不管你走路各方面会加较轻松。
1: 所以这嘛是行销的一种。
0: 哎，当然，是这样。嗯、哦，行销是安尼吼，师出要有名呐、啊。
1: 嗯。
0: 哦，像以前古早时代的战争嘛，同款，你无代无志吼，讲要共拍，哦，讲要共战，哎，人会莫名其妙啊。但是今仔日你若是有原因呢，甚至吼、哦，啊像一挂行销也好，你是徛伫咧哦观众朋友吼、哦、消费者的身上，替因在设想，迄、那个感觉又阁无同款，啊那个感觉是又不一样。哦啊，所以除了你讲的百货公司开始有一挂啊行销之外啦，哈、哦，其实一直以来咱的这个暑假七八月份拢是咱啊、哦、国旅啦，哦的旅游旺季。哦、大家出去佚佗嘛，啊嘛，足侪人会经伫咧最后一礼拜，哇、欸哦，要开学啊，哇，带囡仔试试啦，哇，厝里的人啊，出去行行，啊，佚佗一下，出去玩一下，
1: 对，
0: 嗯啊，像小刚已经连续三礼拜啊，分享一挂啊，伫咧咱台湾哦，国旅蛮好玩的一些地方，啊，跟大家做分享。啊，你看、啊、最近包括咱的这个政府嘛是啊。哦，推出了、哦、最近上盖新的这个国旅补助啊，
1: 对啊对
0: 啊哦，国旅补助，伊会当结合讲哦啊平日住宿，
1: 对，
0: 哦包括呐生日补助，
1: 这个我下礼拜三要讲，
0: 哦、
1: 已经准备了，
0: 哎、哦，后礼拜会当甲大家来做分享，
1: 对对对对
0: 啊，只是这个。分享进程咧，哦，即卖开始咧登记啊嘛，
1: 对，已经你也当先去登记，
0: 对，开始在登记了嘛哈，只是咧，咱讲哦，你看这个部分。 一酸不了，哇，好多那个旅宿业的餐厅啊露营区哦，拢起价呢。
1: 是啊、
0: 哦，嘿，先去大声、哦，因为知你后边有补助嘛，啊，我去淡薄，和你去把这个介绍个阿倒落来。
1: 哎、欸，慢慢
0: 安尼。嘿嘛，
1: 嘿嘛，
0: 有够咸的，你敢知影？
1: 都要去佚佗啊，你搁安
0: 尼？嘿啊，
1: 都已经想办法，和你有生意啊，你搁要安
0: 尼？哎呀，伊硬要赶人客啊，
1: 真正。
0: 哦，硬要像我昨昏看到迄新闻啊，咱阿里山啊，阿里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宾馆、嗯？
1: 对，
0: 就出名的。哦，伫咧山顶上观看的一间迄个宾馆啊。哦，我昨昏新闻我看错一个啊，伊讲哦，带一暝啊，吼、哦、啊，当然伊当中有一挂体验的即个课程啊，体验啥？一日农夫。
1: 哦。
0: 哦，去做艾叶二叶、
1: 哦啊。
0: 哦，去做二叶。哦，啊，家己拿迄二叶子，哦，家己拿家己做安尼，你感觉一暗？包括大啦，包括跟他三顿那款呐，好、嗯、一博跟他三十啊，嗯，偌济钱？
1: 下午茶什么的，
0: 50,000块，
1: 一个人哦，
0: 嗯，一个房间，
1: 哦，
0: 一个房间，
1: 啊，一个房间限制多少几个人？
0: 嘛，唔知应该是两个吧，哦，应该是两个，50,000块
1: 啊，我带十个人去，
0: 每个多个多少钱的对啊？真的好贵哦、喔，50,000块呢。
1: 真正啊，感情真水。
0: 水是水啦，哦，水，但是咱
1: 他们饭店是算新的嘛？
0: 旧的啊，以前咱迄、那个、哦、那个阿里山的迄个旧宾馆的啊，虽然真观看，但是吼，迄介绍我真正摸不着头绪啊，哦，摸不着头绪。
1: 可能是可以看日出吧？
0: 可能吧。
1: 哎，可能可以塔门帕奎就是看日出啊，云海啊。哦，
0: 看日出，我你明仔载较早来。明天在红白交流站之前，我带你来我家看日出，我给你收5,000的，我给你穿扎灯，一时，安尼好无？阿哥载你去摄影棚，专、
1: 哦、
0: 车接送。
1: 阿妹哥请一个伪装来帮我伪装。
0: 伪装哦，伪装我帮你伪得啊！你提好，提好我给你伪。
1: 是嘞，当作什么
0: 布袋戏红啊？布袋戏红啊，系安尼。
1: 你当作你江慧因老爸吗？
0: 啊，什么意思？
1: 江慧他爸就是在做布袋戏人啦。伊讲伊细汉时阵，伫遐那开始唱歌。
0: 对嘛。
1: 啊，伊安尼伊袂，因爸爸袂晓话。
0: 这袂晓话。
1: 爱给伊倒嘞。
0: 哦，安尼你得当体会啊嘛。
1: 对。
0: 哦，明仔载就5,000。

0: 块啊，给你中包。
1: 哦，好哦，
0: 中包。
1: 几点？
0: 中包。
1: 麦困啊。
0: 看日出，今日出差不多
1: 四
0: 点外，你就要来了吧？
2: 你阳台啊？
0: 我宿舍阳台啊。
1: 遐看会到。
0: 看会到啊。
1: 哦，真的哦。
0: 我看会到。
1: 哦。
0: 哎呀，所以只要有心哦。人人都可以是食神的，
1: 都看得到啊，
0: 都可以看得到了啊，所以有影啊，较贵淡薄啊，哈，
1: 空气啦，可能要空气较贵，
0: 空气贵，因为内面有分多金嘛，
1: 对，
0: 内面有这个阿里山的神木，吼，神木所。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分多金，
1: 其实我感觉一枚呐，差不多，
0: 哎，我带袂落，
1: 两三千就真贵啊。
0: 嗯，
1: 我觉得以前你看是安怎，像我顶个去济州岛，
0: 嗯。
1: 哎，够早餐哦，
0: 早餐
1: 还有早餐，然后他的那个饭店饭店阁是还蛮新的，
0: 是，
1: 而且是，唔是讲干那迄间是足侪间诶，足侪间大概拢一枚千瓦尔，阁拢有附早餐，
0: 风景阁足水对无？
1: 对啊，阁会当看到海啊。
0: 窗仔门拍开是迄个什么桥？哦，有一座那个韩国的桥嘛。
1: 哎，无啦。
0: 哦，你迄无桥啊？
1: 迄个爱去贵一点点嘛，但是。真正比较起来，人是安怎？这观光真正做了，真正是咱的住宿太贵了。
0: 有一些，有一点，有一点呐、啊。
1: 嗯，真的。
0: 嗯，要小检讨一下，小有些我去到深山那来吼，迄拜一啦、啊，哦，拜一里啊，因为咱休困拜一嘛。
1: 嗯。
0: 迄拜一拢基本上拢无人啊。
1: 对啊。
0: 有啥物老街啦吼，拢无开较济。
1: 拢无人。
0: 好食的店吼，迄个店家吼拢无开，拢休困。
1: 所以常常讲，我拜一你去倒无，拢伫厝。
0: 拢伫厝。
1: 因为真正毋知要去倒，去倒拢无开。
0: 拢无开啊。
1: 对。
0: 所以因爱讲吼，规礼拜的生理吼，的收费爱伫两工爱谈起来嘛。
1: 要学那个六合夜市啊。
0: 好。你最近对咱六合市啊是？
1: 因为我看人去吧，拜一嘛人拢。满
0: 满满
1: 的，那是真正真厉害的。
0: 好，好，内面其实好，咱高雄六合市啊，好食的蛋是真多哦。
1: 嗯、
0: 哦，卖啥物水饺的，以前细汉食较大，卖水饺，卖迄排骨酥汤的啦。
1: 有一个啥物炒饭哦。
0: 啊哦，炒饭迄是后来开伫咧路边三角汤一个用迄铁板，哦，用迄铁板铁板炒饭的，迄四个是后来的。
1: 还有那个什么乌鱼标哦。
0: 哦，乌鱼标，迄伫咧头一摊。
1: 上尾哦。
0: 头一摊上尾啊，各有。哎、欸、不，上尾啊，吼上尾啊，唔是挖中正路迄头，吼挖伫咧即个，吼另外这边家，吼就有那个哦卖迄大的乌鱼标啊，吼你迄你唔通买，因为迄就定的，迄另外就卖无法的，根呐，乌鱼根呐，
1: 有我好像吃过一次，
0: 根就定的，哦因为根有烘的，用烘的啊，嗯，
1: 但是生理就好诶，
0: 好啊，
1: 对啊，
0: 哦啊去食啊边啊，搁有迄个啥，哦鱼啊汤嘛，咸鱼啊，哦迄咸鱼啊就好食。
1: 哦，
0: 咸鱼啊汤、豆花啦。今
1: 天我临港会去高雄，予你
0: 东联东联，
1: 让你带路。
0: 我做茶楼鸡，
1: 讲到茶楼鸡，
0: 你去哪喏？
1: 讲到茶楼鸡，我一刚看到一个影片，你敢知？人茶楼鸡较早是毋拢揢一个篮
0: 啊，
1: 挂一个篮内底放鸡嘛，鸡迄种鸡嘛。过较早可能是真正的鸡，
0: 以前是真的，
1: 以前是真
0: 的。要做鸡，有个人要做鸡胗嘛。
1: 对啊，后来变做用篮啊来底放迄塑胶啊，无是鸡嘛，对
0: 无？因为迄后来结婚了，迄个爱行转去。
1: 对啊，
0: 迄拢少的嘛。
1: 迄拢做，
0: 用做的。
1: 因为今麦变安怎，真蛮有潮流鸡哦。
0: 哦。
1: 今麦是一个人穿迄鸡的装扮哦，家己两个新人的头前。
0: 哎，你看迄恐怖的。
1: 看你两个新人的
0: 头，好有画面呢。
1: 讲这真正错路嘅，
0: 错路就惊一惊唔知路吼。
1: 哎，
0: 可能当地的导游啦，隔离比迄个青山拿来吼。
1: 对对，迄个啊边啊，唔是有每人爱讲话嘛？
0: 对对对，
1: 啊爱讲好话嘛？啊每人笑甲讲袂出。
0: 你看老哥我嘛笑袂出，笑甲讲袂出啦。
1: 哎，真的，
0: 蛮有趣的啦。哎呀，所以大家当吼啊，趁着这个啊假期吼啊，出去佚佗一下。啊，那最近呢，因为其实最近拢落大雨啊，
1: 真的。
0: 嗯，最近的天气吼阴晴不定，
1: 风台要来啊嘛。
0: 嗯，阴晴不定，哦啊，三不五时就起大风啊，哦啊，就落大雨啊。啊，你看最近的这个天气，开始翻凉凉啊。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嘛，不一定讲爱出去哦外口 踮厝诶，有时啊嘛是一个真好诶选择。
1: 但是我感觉等到即个时间，是上适合出去行行。
0: 嘿啦，
1: 即种凉凉凉诶感觉。
0: 只是爱撇开，因为落大雨，你得爱撇开山区哦，一寡较危险啊，溪边啦，哦，尤其是即个七月时啊，大家嘛是爱
1: 啊、
0: 多多诶即个注意，哈、哦，多多诶注意。所以七月时啊，即侪人选择伫咧厝诶嘛，哦，待在家里面啊。
1: 现在还会有人这么相信吗？
0: 也是会有、哦。哦啊、所以最近哦，甲大家推荐一出电影哦，甲大家。
1: 凤姐啊、哦。
0: 哈。
1: 凤姐吗？
0: 不是不是，甲、哦、大家介绍一出这个电影哈、哦，这牛来啊，哦这，这这个牛来哇，最近这出电影哈、哦，唱歌也袂调哦，我
1: 一定。够拜
0: 的。我一定爱凤姐，你给我讲拜托的。
1: 伊今日我来的时候，我唔知伊咧讲啥。伊一直看我，哎、欸，牛来，
0: 牛来，因为姓古嘛，他姓我。
1: 是咧讲啥？
0: 哦，这只可以放给导，可以放给他们看吗？这个有肖像权吗？因为最近有一出电影吼、欸，应该是安尼讲，哦，伊算是大陆的电影，电影哦，伊唔是 AI 所做的哦。其实电影虽然吼、哦。
1: AI 做了应该比较
0: 好。确实坦白是讲是有影，但是为什么我来讲这出电影呢？因为伊背后嘛。

0: 啥？
1: 伊的名牛啊，吼、喔、牛，不是牛奶哦、喔，牛啊来，迄里来，
0: 牛来，
1: 牛来，吼、喔、牛来，牛来安尼啦，牛来是这出吼、喔、电影的主角的名，哦、喔，啊，真牛来。啊，所以后来咧，这个富平如潮了，哇，大家拢抢要入去看这出啦。后来全国原本为一天三出的这个数量，现在一天所报上的将近400出，一天要报出啊！一开始你看一天三场，那票房会当偌济？荷兰台票一天可能哦，总票房哦，为开始到那总票房3万几块。哦，今
0: 现在破亿了。
1: 啊不，现在吼，看那40-50万。
0: 第二天要破亿嘛，就紧
1: 的。哎呀，40-50万啦。
0: 可能和你讲讲的，大概。
1: 无啦。
0: 加价是800万、
1: 我是无建议但是
0: 应该不会在台湾上映吧？真的不要吧？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在 YouTube 上面就看了。啊，但是我要先，我要先讲大声，我要先讲大声，无看你会后悔，我坦白讲，好啊，但是看了你也会后悔，这个问题就出在这，所以你很两难呐、啊。
0: 不是啊，为什么？现在在上映当中、为什么现在 YouTube 就看得到？通常安尼是有版权问题。
1: 哎、欸，对啊。
0: 哎、
1: 欸、
0: 呀、啊。
1: 是安尼啊。
0: 对啊。无
1: 啊，人就摕出来坑啊。总袂当我爱听机票。
0: 你今麦你看，你今麦唔爱听你讲话，拢爱搜寻啊。
1: 有够烂，你很会、欸，很好奇，你看。
0: 对啊。
1: 所以你看哦，这买一种营销啊、用这种方式哦，也可以另外吸引到。一些不一样，反而是我们要去反思的一个部分，不是好的东西才有人看，歹到一款程度吼，也会有人喜欢看。
0: 但是我觉得啦，我这样看啊，他没有到烂到很夸张，只是讲
1: 哦，你就唔敢嫌。
0: 不是不是，我意思讲，只是讲跟一般人上院的那个院线片。是真正差就
1: 侪。无啦，你个看，会愈看愈古锥呗。
0: 这较先，
1: 有没有？
0: 这是较先伫，就是手机这样大家流传，我是觉得还可以。
1: 有没有越看越可爱？
0: 真的很丑。真正就坏。
1: 你爱想呢？一对母仔囝吼，开五年的时间呢，五年的时间制作出来。
0: 还谁啊？但是真
1: 正。两个人啊，听讲还要再有续集呀、啊。啊，但是这个续集爱搁等，爱搁等五年。
0: 而且迄牛是用行的，用徛的，那也是成的。
1: 啊，好啦，恁家己好奇的，恁家己去看啦，系啦，哎呀，就对，好啦，导播老师回家你慢慢看。
0: 谢谢谢谢老师、
1: 欸。我已经看前面20几分钟了、欸，我回家会把它看完。好啦，
0: 哎呀、啊，开心就好啊，哎呀、啊，这嘛是一种娱乐啊。
1: 啊，后来原本因为电影院哦、开这个电影院的人，伊嘛会感觉讲我推出这款品质的电影给人去收钱，感觉讲伊良心也过意不去。
0: 哎、欸，对啊，那个发行商怎么敢？
1: 对，所以其实原本当东到一半的时阵有准备要下架。要下架，但是就是安怎，太侪网友的支持咧。你看，一般电影是不是拢有迄个海报？以前是不是电影拢有这个海报？什么时候上映啊？热映中啊？原本要下架，
0: 哇，一定该出钱哦。
1: 不是，一定网友讲知影讲下架了，唔甘嘛，用迄、那个实际行动落去支持啊，家己摕纸来画呢。可以拿出来画那个广告宣传纸啊，
0: 应该画出来啊。
1: 比那电影更歹，
0: 我都画了比
1: 画了无画了比这個、嘿画了比这個更歹。
0: 就烦嘞，
1: 是安尼啊，就烦嘞啊，哎呀，就哎刚才恁咧拍婆啊，哎呀，有没有就画这样？
0: 他们很想看，可是看不了。
1: 看不了，你们很想看哈、
0: 我也很想给你们看。
1: 难不成、不然我们把这个照片拿去审，
0: 就给他弄出来，反正小刚
1: 照片还有事情我担，
0: 嘿，
1: 有事情我担，我
0: 就推给他這樣，
1: 都现在什么事情就
0: 都
1: 推给我就对了，都没有都推给我就好了，
0: 沒關係
1: 了好了，谢谢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
0: 今天
1: 没啦，
0: 今天
1: 来。
0: 就是这
1: 只。这只啦。

0: 这叫牛奶。
1: 牛奶。哎、欸，这只敢那是牛奶，这只敢那牛奶饮巴呢？
0: 我
1: 这
0: 不可以
1: 啉。
0: 小心啦、啊！好啊，收起来，谢谢。
1: 有够水无？有够水拍小破坏，这只就是我坦率讲的这个啊、哦，这次电影的迄、那个，有没有很可爱？哎、啊，伊拢徛咧行路。刚我跟我婆声，我公安大了，公安小了，公安。
0: 哇，谢谢啊，谢谢。有嘞。
1: 哎呦，
0: 真正感觉高追吗？
1: 高追吗？
0: 真的吗？
1: 哎，真正有影才讲，有影才拍婆啊呢。有影才拍婆啊，有感觉哎，高追啊，听完咧分享完，感觉趣味才拍婆啊呢。
0: 那台湾可能可以也上线
1: 了。哎，有呢，新春大哥婉玲姐，玉花妈妈玉伟姐，金山大哥美秀妈妈。席当大哥梅凤妈妈，
0: 宝钗妈妈，
1: 素女妈妈，好，宝钗妈妈，
0: 梅秀妈妈，
1: 李妈妈，好，宝钗妈妈，
0: 婉玲姐，
1: 秀珠妈妈，好，三五七的好朋友，
0: 是真心吗？
1: 秀珠，不啦，真心的啦，
0: 真假的啦，
1: 真心啦，
0: 哦，好好，哎，
1: 这不是真心换绝情，这是真真的，好啦，谢谢，莫耍呢，
0: 谢谢。我哩来啊，无来嘿啦。
1: 好啦，谢谢大家啦
0: 哈。感谢
1: 一下哈，啊，这认真听我，嘿，讲这段我够讲到家己啊，拍死哈。燕珍妈妈、英语爸爸、梅兰妈妈、金峰爸爸，谢谢。
0: 王鸾妈妈、秀凤妈妈、太平的素如妈妈、第三文学大哥。
1: 哦，谢谢大家啦哈，感谢哈。哎呀，这电话响嘞。是这样，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水井妈妈、玉云妈妈、尤里妈妈、金峰爸爸、
0: 前镇素珠妈妈、林远的玉华妈妈、楼秋玉清妈妈，嗯，噶李港的宝琴妈妈，
1: 啊，守春节秀珠妈妈、赵婷大哥、国生大哥，
0: 菊妹妈妈、静华妈妈、美春妈妈、李妈妈，
1: 啊，谢谢哈、哦，莲子妈妈，啊，琼云妈妈、陈满妈妈、淑慧妈妈、秋桂妈妈，
0: 碧云妈妈、秋，德南大哥、陈满妈妈，
1: 哦，素琼妈妈、玉如杰、玉芝妈妈、玉英妈妈、
0: 菊妹妈妈、瑞美妈妈，哎，清瑞大哥，
1: 谢谢哈、哦，来彩凤妈妈、一秒大哥、阿崔妈妈啊、秀玉妈妈、
0: 秀珍妈妈、美霞妈妈、燕珍妈妈、魏美妈妈
1: 啊，那那丽香妈妈、淑雅妈妈、美秀妈妈、素娥妈妈、
0: 素琴妈妈、美英妈妈、吕刚妈妈、碧珍妈妈、
1: 郑国大哥、清泉大哥、华敏妈妈、二里妈妈啊，谢谢。
0: 来，君州大哥大嫂、雪珠妈妈、德南大哥、黄妈妈、慧珍妈妈、王鸾妈妈、
1: 魏美妈妈、秀香妈妈、慈智妈妈、桂春妈妈。
0: 韦云杰、素珍妈妈、富美妈妈、玉燕妈妈，
1: 好，来席当大哥啊、明月妈妈、月里妈妈，谢谢。
0: 哎，黄妈妈、慧珍妈妈、素珍妈妈、柔娟妈妈，
1: 啊，好，谢谢大家了哈，也跟时间的关系哈，马上爱给大家，
0: 谢谢。
1: 好，来分享一下这个新闻的哈、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哈。好，咱先为咱最近哦，有个一个嘛真新奇的东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这个是什么？告诉人知道，哎呀，已经拍到了，
0: 鱼啊吗？哎、
1: 这就像啥？
0: 鱼啊。
1: 有就像椰子不？
0: 不是鱼啊。
1: 有没有？有没有像椰子？
0: 哦。
1: 哦，这是最近咱屏东区九如乡哦，上界新推出的一种哦新型的水果啊，一粒要500块呢。
0: 哦。
1: 嗯，那是你敢会想要试看麦？伊的这个外形像椰子，有没有？有没有像椰子？嗯、啊，伊的。肉咧，足像鱼啊，啊口感阁像金瓜，
0: 哦，
1: 哦，足像番薯，
0: 生头的感觉嘛，
1: 吼、哦，啊甚至气味食起来，阁有淡薄像哈密瓜，啊，有点复杂哈、
0: 哦，有点跟，是的，
1: 好、哦，跟牛奶差不多哈，啊这，你看这你也想要试看卖无？
0: 一粒五，阿姨差不多偌大咧？
1: 一粒五，看起来无大呢，差不多安尼尔，啊、一粒500块，哦，尝鲜呐、啊，哦，新的物件，趣味食看卖哈。好，搁再真久无甲大家讲到即个美国甲伊朗的即卖情况啊嘛吼，但是因为无啥物好讲的，因为一直以来拢是安尼起起落落吼，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就是安那，哦，川普已经无法度啊吼，想尽办法啦，要用一个上界极限的方式吼，诶，经济战啦， 全面要来孤立伊朗啊！哦，要让全部甲伊朗吼、哦、有伫商业往来的国家吼、哦，啊叫因就唔通阁继续哦，甲伊继续吼、哦、有一挂经济上的帮忙啊、合作这各方面的。所以你看，即卖伊朗的经济吼、哦，其实非常的困难啊。伊即卖国家内面的这个通膨已经接近80%了，哦，一粒胖原本可能。啊，一碗面原本100，即卖已经爱起到180块啊！哦，通膨是非常的严重哦，啊，所以希望这个部分吼、哦、还可以赶快落幕哦，唔通安尼一直起起落落哇！所以川普嘛就无用诶，除了即卖无用伊朗之外咧，即卖搁爱无用哦，北韩呐、啊，
0: 南韩跟北韩，
1: 哎、欸，南韩北韩哦、啊，前一阵啊听讲啊，差一点啊，擦枪走火吼、哦，伫咧这个交界，好、哦、交界处吼、哦、有人开枪啊，啊，只是哦。川普讲，即卖北韩可能有57粒的这个核弹头啊，哇！所以后来有机会要来进行这个吼川金会，川普跟这个金小胖哈的这个哦川金会啦，哈，希望用这个和谈的方式哦，卖甲这款的哦恐怖的部分吼啊，造成哦其他的国家的。哦，会惊吓，
0: 哦，会
1: 惊吓，安尼比较较好哈。好，搁再来咧，哦，你看。昨发生伫咱的高速公路顶吼，即、這个国道顶管发生车祸啊！啊，结果咧，这群人咧，竟然徛伫咧即个车道咧讨论讲哦，啊是啥物人弄着啥物人啊？哦，啊保险的理赔啥物物件啊？结果咧，去原本人拢无代志啊！啊，开工一个吼，和后边的车弄一个三个死亡，三个受伤啊！哦，你甲看
0: 卖，那是国道呢、哦。
1: 那个是国道，
0: 对啊。
1: 所以咱的警察其实自以前一直拢咧呼吁讲哦，咱真正伫咧吼啊国诶，即个高速公路顶拄着车祸也好吼，赶紧的三角锥扛扛的，
0: 哦，
1: 人爱赶紧的，爱赶紧去对
0: 路肩，
1: 要到路肩去，甚至咧翻过迄个围栏，哦，翻过迄、那个。路肩的围栏，因为我围路肩围栏外面是还有地方可以踩的。
0: 好
1: 啊，当然那下面是山坡黑的嘛。
0: 哎呀哎呀。
1: 那翻出去有路通去行，上盖好是骑出去这个外口，因为你永远唔知后边的车吼，哎、欸、速度拢百几啊。
0: 有当时伊那边虽然急刹可能也来不及、
1: 啊。没有啊，啊小可细心呢，还是小可稍微有点精神不济，无、
0: 啊、
1: 看到头前的这个部分哦，人有时也会放空啊。啊，就弄去造成自己厝的这个哦，自己厝的这个危险嘛。这个，所以国道上面吼、哦，直接发生的吼、哦，真真正正造成这个伤亡的，拢是因为吼、哦、二次追撞。
0: 嗯哼，
1: 真的都是二次追撞。这个部分吼、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哦，特别的。
0: 最
1: 恐怖的。哎呀，真正是安尼呢。哦，有的人啊，拄着破链啊，原本好好也无代志，啊，结果足侪拢是。后边的车搁第二处啊，搁弄起来，
0: 速度就紧的
1: 真的是很危险呐、啊、所以啊，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哈、啊。这干要分享，无买好啊。
0: 哎，买些共解。
1: 买些共解好啊。有一个吼、喔，真勇的查甫人啊，一天三杯手摇饮啊。哦、一个哦，180几公分乃百几公斤的这个查甫的吼、喔，一天三杯手摇饮。啊，结果咧，只要甲因女朋友吼、喔，在即个亲密的时阵吼、喔，奇怪吼、喔，三不五时就破皮啊，三不五时就无爽快，啊，空嘴就烂袂好，啊，一开始想讲吼、喔，啊，这敢会是一挂人讲的这个暗疮病啦、啊、吼，还是一挂人的性病啊各方面的，后来咧，佮真正走去泌尿科哦做检查，去验尿验啥拢无，哦，都不是性病。后来一验吼，验伊个血糖才知影吼，原来糖尿病，吼、哦、原来是糖尿病，血糖吼伤过悬。
0: 一天三杯哦。
1: 一天三杯啊。
0: 我捌听过迄、
1: 那
0: 個，啉饮料拢全糖的，迄真正是恐怖的。
1: 我有认识 double 糖的。
0: 啊。
1: double 双杯，人接一下伊爱接两下。
0: 迄饮料诶，真正的。
1: 伊讲吼，迄饮料无安尼袂好啉嘛。真的，
0: 哦，那真的很恐怖
1: 哎！哎呀、啊，安尼以后伊在做一件代志要注意啊。
0: 你
1: 爱
0: 甲恁迄个朋友讲。
1: 哦，好个，再迄是女生呐。
0: 啊。
1: 哎、欸，女生哦，啉足甜的，哎，啉足甜的那搞遐的，
0: 真
1: 的一只那搞遐的哈。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0: 来邀请台南玉华妈妈来听《月牙球》。
1: 小港秀霞妈妈，松山的宝玉妈妈， 亚物抒情。
0: 耳鸣虫的碧芬妈妈要听女性的呼吸。

0: 什么代志？你找我呀？
1: 我是要开离呗。小刚，这是要怎讲的？
0: 讲安怎？有代志你就讲啊。
1: 啊，是安怎？你一直要回去？
0: 因为我母也在叫啊。
1: 你母也在叫？
0: 哎呀，
1: 你讲的话，我全部拢未分明啊。
0: 啊，你阁无清楚？哈，啊，无变怎？你爱来吓骗我？我已经。嘿啊！
1: 什么？哎呀，
0: 这位太太，
1: 你有太太？
0: 不，这位太太，你有什么代志啊？

0: 阿金啊，莫生气啊，哎呀，生气啥？
1: 没呢，我哪会感觉？
0: 无，我带你来看电影。
1: 真欢喜，看牛来哦。
0: 对啊，来看牛来。
1: 我不爱嘞。
0: 你不爱？
1: 系啊。
0: 迄出听讲真歹看。
1: 袂紧，你带啥物？看你要带啥物万万还是啥物，拢会。
0: 无，我特别带你去。
1: 袂。我哪会感觉？这条歌最想要讲最近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你要好笑
1: 了。女性的好笑。
0: 你要搞我零点哦。
1: 今仔日吼来到这个酒店，还是为着要生活啦。
0: 确实有影。
1: 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的女性来好笑啦。
0: 你讲替，哎呦。
1: 你无必要来搞，带我去看电影，嘛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什么？请稍等一下，阿金，你就爱来下面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过啊！天海女性的对了，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
1: 真正，
0: 我要来完成我的道德，拜托阿金，等下阿金。

0: 台东都会办艺术节。
1: 目前好喜
2: 欢。哦哦，你是在讲这件代志
1: 啊？都有艺术节当口。
2: 哎，对啦。听讲搁要办办桌，吼，要办迄流水席，要开200多万吼，要甲迄当时吼，迄喜宴哦，诶，传统的菜式吼，要来重新再做一个呈现啦。
1: 是民间看袂落发起，
2: 诶，蛮有趣的啦。
1: 哎呀，你
2: 徛伫咧一个外人的这个角色角度吼，落去看你，感觉还蛮有趣的啦。哎呀，蛮有趣的，
1: 不错，
2: 哎，真大家拢。其实吼，台湾人讲无用，迄无影，拢足用的。
1: 大家拢足有钱
2: 的。嘿，大家拢足用的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拜个单元，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管历史，四海明乾坤，入梦入痴呀。
1: 嗯，老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瘦了。
0: 好像有哎，你想哪瘦呢？
1: 嗯，我就是讲食较少的嘛，吼。第一省钱嘛，吼，啊个。会瘦嘛，这就是人咧讲的嘛，一点二个，
0: 对吧？减些几啊两块，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哎，嘛袂当食伤少啊，你食伤少会伤害到身体啊，对不对？
1: 嘛唔
2: 怕哟。
0: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哎呦！你先烂啦！
0: 天经啊，你先烂！
1: 你先烂啦！
2: 卡无烂啦！
0: 啊，只无烂先。
1: 系啊，
2: 无啦，我常在，我在按摩啊，啊做运动啊，到天光就欠的呢，我伫咧露头啦。
1: 好。你那一滴露头，那是精尽人亡了。
0: 哎，你安尼袂使，你安尼会坏掉。
2: 无啦，我的露料较水尔，最近就会当戴上啊，就欢迎呢。
0: 安尼哦。嘿
2: 啊。啊，
0: 你规面拢无挂。
2: 无啊，啊伊挂袂落啊。
1: 哦，你讲是啥物啦？
2: 啊，是啊。
1: 哦，是这个南瓜帽哟啦，是做无好哟。
0: 哦，你要定睛看。
2: 滴袂落啦！
1: 你是变哪路会当路较细？
0: 头上大粒就对啦。
2: 对。
0: 哦，你遐问大头仔记就知啊，大头仔记的头都大粒的啊。啊，伊较早头落大粒呢。啊。嘛，不过你爱路吼，我讲，你爱有一个医学常识。
1: 对啊。
0: 你路吼，伊袂变细。
1: 是。
0: 路固也正起来。
1: 对，变大。
0: 啊，正起来无啊，就滴袂落。啊，你为着要滴一点，结果你爱先用啊，哦，这小心啊，用医用你看啊。
2: 好。
0: 血，这这里头都血。
2: 老师，我
0: 先坐哦。你先坐，你先坐哈。啊，等下对老师念一下哈，现在该给大家矫正大家的读音啊。好，这个字叫做，跟老师一起念哈。
1: 对。
0: 看到很讨厌的人，你要跟他讲。血竹四
1: 绿啊，
0: 血啊。这呕血意思讲吼，这比如讲啊，这。咱哦有当时要拘泥伫迄个比例，啊勉强去迁就它，啊唔杂糖变通，哦，这出处是伫迄个做《淮南子》的《说林篇》当中。春秋时代晋献公为着要听从伊的爱妃骊姬啊，骊姬为着要让伊的亲生囝做太子，所以设计陷害皇帝的太子，又搁挑拨离间，哦，这晋献公甲另外两个囝重耳够夷吾，因这两个感情吼两个变歹，我啊两个人烧焦在里逃奔出国，啊！结果晋献公佫下令要甲伊两个掠倒转来呢，你敢知？家己的囝哦，你敢知？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知道？
2: 叫红颜祸水呢。啊，赶快！
1: 洗到我赶快！红颜哇！
0: 祸水可能可以的，红颜就谈不上。
1: 哇，我是红颜。
0: 啊，不然伊的哎，这个淮南子这个对的，你评论这个的，就是讲，别个囝之间，骨肉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1: 嗯。
0: 都准受到歹人甲咱西人。但是做老爸哦，做老爸，哎，你敢知啊？西人偌恐怖呢？
1: 嗯，
0: 本地不是应该相亲相爱，但有人来西人，连老爸都听我抬家己的囝，你敢知？

0: 不是看新闻报道报道过哦、喔，嗯，迄囝吼太吓太因的老爸呢，老爸老母呢，够恐怖。
1: 啊，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哦、喔，啊，亲情嘛叫翻哦、喔。
0: 对啊，
2: 这个故事来讲吼，比如讲你卡到遐大，啊，人上一张鞋啊足水的，上一张香奈儿鞋啊，真水，但你都穿袂落，你明明都25号的。哦，啊，结果人送你一双24号鞋啊，啊，你若迄双鞋你就硬要穿，结果你怎啊去把这个脚后底下一刮掉，啊，然后硬把这个脚穿入这下底，都敢为着要穿一双香奈儿出来，嗯，用这款代志，不无少着伤害家己，为着要适应伊的寸脚，这完全是无符合着客观的属性，一味迁就的不合理的做法，还了解无？
0: 对啦，嗯，安尼你放弃啦，无你哦继续安尼哦。无啊，无治着，佫闹出人命。
2: 哎，迄难关嘛，无好看。你看你，你看你，
0: 你头
2: 紫色的秀发，你看啊，你那个难关帽戴起来，很像那个小学生，有没有？那一点都不好看啊，对吧？哎呀，
1: 而且怪我啦，
2: 而且我跟你讲，
1: 没治，
0: 没治，哎，卡哪软好去啊？很多人不是拜卡你买吗？
2: 买，啊，这网上上面啊，强迫症，一人也不会。那是硬要戴，就是硬要戴。
0: 硬要戴啊！其实戴也无水啊，因为伊头毛安尼碰碰。
2: 我们要这个卫生安全的宣导啊，这个该戴的时候要戴啊，不应该戴的时候就不要乱戴。
0: 老师，伊也是帽啊，帽子啊，咱是讲伊个头毛安尼碰碰安尼足水，哎，伊怎啊无啊滴落眼睛，迄头毛会摸起就无水啊。
2: 啊，有当咱做这代志，拢会牵。那我喜欢去迁就别人，哦，就为了为跟你得点后厨啊，下面哈，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啊，就是会失去了一些风骨，
0: 失去本真。
2: 比如说读书人，他要有风骨，你不能被利益啊诱惑啊，对不对？像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哈。
0: Shut up！
2: 好，你把书在整理整理，好不好哈？

0: 谢谢，感谢哈、哦。这个西方有灰姑娘哈、哦，这个玻璃鞋啊，哦啊，东方有古人这个靴足
1: 哦，
0: 仕履啊，哈、哦，这东西，嗯，应该安尼讲啦哈、哦，咱得做家己。做家己就好，嗯，哦，做家不用去一味哈迁就在，
1: 不要迎合，
0: 嘿，迎合迁就在别人的这个、嗯、哦框架里头，
1: 对，
0: 哦，会比较好哈，
1: 做自己最棒，
0: 没错、嗯，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同齐昆廷大哥来山兄哥，
1: 哦，好听的，叔叔妈妈要听，爱你入骨，
0: 考我丽华妈妈，痴情五日站。

其实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小刚拢非常珍惜哈，逐工会当伫只唱歌给大家听听的这个机会哈，谢谢，来点歌。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谢谢大家，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啊！喜欢听的歌啊，赶紧来点播哦哈！来，首先咱这位是咱的这个素娥妈妈，
1: 哎，素娥妈妈，
0: 你好，你好，
1: 我抽一个咧哈，
0: 是。
1: 我点起来鲁道亚风，
0: 什么风？
1: 鲁道亚风。
0: 鲁道亚风哦。
1: 嗯。
0: 鲁道的。哦，鲁道亚风哦。
2: 再来听看麦
0: 哈。好，再来听看看哦哈。
1: 拜五哈。
0: 再听看麦，唔知有无哈？谢谢你，感谢，谢谢哈。来，天机大哥。
3: 我要听兄妹，
0: 兄妹啊，好，后礼拜多唱你听啊。
3: 谢
0: 谢你，谢谢你，
3: 拜拜，
0: 感恩感谢哈，兄妹啊，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文彩爸爸啊，不要紧哈，啊，有你妈妈，
4: 嘿嘿，
0: 你好，
4: 我要唱南部妹北部歌，
0: 南部妹北部兄啦吼，
4: 你讲过尽量唱哦嘿，
0: 尽量哈，尽量甲你安排哦，
4: 安排好好好，
0: 谢谢你，
4: 好，
0: 感谢感谢，谢谢，来，搁再来，咱这位是这个是谁啊？苏如姐，
5: 苏如姐，
0: 你好，你好。
5: 那个佩妮唱那个日本歌很好听，我想请她唱一首那个，台语有改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的日语啊，
5: 嘿，
0: 原来
5: 是霓虹，
0: 这首是有日语的啊，
5: 台语给他死，
0: 好，
2: 再来听看麦，
0: 好，
5: 谢谢哦，
0: 感谢你点歌，让咱知影司机大哥有日语版的。
5: 本来就是日本改过来的啊！
0: 好，
5: 只是日本的他歌词哈，地方的名比较杂，比较密集。
0: 好，再来听看麦哈。
5: 谢谢哈，谢谢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对，有影，那陪你唱这个日本歌吼，那日本伯啊。哎，金环妈妈，
2: 金环
0: 妈
6: 妈，你好，
0: 佩妮你好，你好
6: 你
0: 好。
6: 我要点一条牛波。
2: 牛波，
6: 张秀君唱诶，
0: 牛波，
6: 你唱哦，
0: 好，牛波，好，
2: 听看麦，
0: 好，谢谢你哈，
6: 好，再见，
0: 谢谢你，谢谢，雪珠妈妈，你好，
7: 我叫阿三，什么？可怜小姑娘，
2: 可怜小姑娘，
7: 嘿嘿嘿。
0: 可怜小姑娘啊，是迄、那个，不是迄个小姑娘啊，可怜小姑娘。
7: 迄个小姑娘啊。
0: 可怜小姑娘啊。
7: 好，
0: 再听看看啊哈。好，谢谢你，
2: 谢谢
0: 你，谢谢你哈，可怜的小姑娘。慧文姐。
8: 嗨，小江平平。
0: 你好，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要点一首《在雨中》。
2: 好，《在雨中》，这首吗？
8: 在雨中那个刘家昌跟谁唱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好，
8: 对，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8: 拜拜，
0: 拜拜，拜哈，24268哈，来，再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文彩大哥。哦，文彩大哥，安尼无多啊，吼，已经接三摆啊，哈。桂春妈妈，
9: 哟，小刚，
0: 你好。
9: 帅哥还有美女，我要点一首那个叫什么？无情的电影票啦。
0: 哦，无情的电影票。你是听我谈多阿公迄个电影，想到这首呀？
9: 不是啊，我还迄电影票有迄、那个，有迄个做啥？伊有靠背呢。
0: 哦，有啊。
9: 九点都无来，是你别去去啊？
0: 哦，也是看我诶，看我你真卡人无去哈。谢谢你哦，感恩，谢谢，感谢。咱先来准备今日重要时间段哈，首先 MOD 的好朋友，这个物件哈，认真啉，对咱的哈，肠啊、肠胃啦，吼啊，美养颜美容拢非常的好。啊，过来，忠实好朋友，拍开咱身体哈，这个回春这个关键的钥匙。最后，大力电视台所有观众朋友一定爱认真看，这个物件已经欠费欠超过半档以上啊，一定要把握哈，才不会再错过。谢谢。
1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11: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1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1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1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盈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一个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盈。
1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6: 小肿块，
1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5: 有啊，我吃足久啊。
16: 吃足久啊？
15: 我等下。

0: 是西龙真的吃啊。
1: 是是是，
0: 这这来我地啊。
1: 来我地哦，这这地种只只拢未听咧哦。我安尼赞赞赞。
2: 这草真正够好，这种吼，我睇这个做包括白边嘛，做做好个哟。那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这这只吃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个呢。开火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解好个。
3: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1: 尼吼，啊啊食咧安怎？
3: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 尿酸食了
3: 都无食。啊，我着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4: 我前回有改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尿酸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2: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拢吃你吼，啊，拢会变迄头壳头壳皮咯，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嗯嗯啊我今天吃这吃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变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
1: 变足。恁可能嘛吃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吃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吃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吃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吃药你嘛爱水落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跟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说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怎用？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侪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砍头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板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嘛未阁扫啊，即个嘴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吸型肝炎，食干扰素做，注干扰素做无爽快，迄药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吼、哦。本来吼、哦、想讲连那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站袂住，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哦，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内进步遮侪，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滴才好呀。哦，哎、啊，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食拢消诶。啊，这尿酸高了，食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这问题吼，啊，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的，气管歹个啦，搞感冒，啊，但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

0: 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诶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兄啊，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咸，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啊，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做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伊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俩。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这条证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数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来倒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染头脏的一挂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现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食嘛，再下起来。今我哦，30个人去到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若照这个计小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哦，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未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剩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吃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这你吃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的，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嘛，老兴十个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哎这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是，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跟着咱大力电视台，把咱身体做一个环保，做一个排毒，这已经欠费，欠3个多月啊，一定要好好啊把握，吼，电话耐心卡。0800000999来，爱子妈妈你好，要爱一组啊，
4: 一组还是？
3: 一组7罐3000块来，61线交服务一个，这拢咱以前卖这个价钱，完全无起价来。石玉妈妈你好，
4: 要一组啦。
3: 好，来六十二线一组来，这是曾妈妈你好。
5: 对，
3: 嘿。要爱慕你哦。嘿。好，稍等一下，惊家己身体当中食伤济毒素，会生头发尾，会起疹毛，会过敏的，赶紧来使用。瑞珠妈妈你好。
6: 你好。
3: 嘿，慕你哦。
6: 啊。
3: 好，稍等一下，六十四线一定要好好啊把嘛，这欠费拢会欠足久。来，光辉大哥你好。
7: 你好。
8: 嘿，我要一组啦。
3: 好，来六十五线一组，甲后补一个天庭大哥努力哈。好，稍等一下哈，知影通好食努力的，恁真正足内行的。逐工食物当中哦的毒素，包括你西药、慢性病药啊、处方签，迄嘛食足侪毒素的哈。传宝大哥努力哈，来电话搁卡来，玉凤妈妈努力哈。
6: 嘿嘿。
3: 好，来稍等一下，六十八线来，新贵大哥你好。努力果哦。
9: 我买努力果。
3: 好，稍等一下，六十九线哈，一组。上好，啊，若两组也搁较好，甲全家伙啊的身体拢甲顾好哈。阿财大哥你好，好，努力来七十线甲服务一下，谢谢来仲春大哥，
6: 嘿，
3: 嘿，妈妈要努力哈，
6: 嘿，
3: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五十一线甲服务一下，七罐三千块啊，来，你的妈妈努力哈，
6: 嘿，
3: 好，稍等一下，像后壁呢，一天只要一汤匙，差不多七分甜。配滚水吃，也是要拿这个吼哦，这个常温水来做一个使用。三天的时间，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这些歹物啊，甲咱赶走，好利利哈。美丽妈妈一组哈，好，来五十四线一组，来，这是玉凤妈妈努力哈。
6: 嘿，
3: 好，等。
6: 你有盖伊啊？唔知有盖着无？我唔知影。
3: 不要紧，你稍等者，我请苏卡给你服务哈。稍等者，来五十五线要改组织哈。来，琼丽妈妈要努力哈。
6: 嘿，对对。
3: 好，你稍等者咧哈。所以你看，咱台湾一直以来拢有一挂食安问题、食安风波，外面恁无在调吼。咱坦白讲，外面别人要安怎做，咱真正无在调控制。咱唯一会当做的，就是为家己身体的这个保养开始，家己为家己的身体负责任，这是咱上至少会当对家己吼有一个把握的啊。来，素香妈妈你好，
10: 我要一组。
3: 好，努力一组五十四线。所以你曾经不管你是有得过癌症的，甚至化疗过后，甚至安怎？医生讲你的这个癌症指数有比较较悬的，这组诺丽果你一定要认真来甲啉。电话先耐心卡，为什么一届欠费欠遮久？你看咱一罐细甲罐啊的这个诺丽果，爱有偌济这个制定，为酸碱为发酵都要三百几点钟。所以吼、哦，总共一届做一罐要偌久？爱180天吼，180天将近半冬的时间，才有法度取得到。一罐这么好的这个酵素，吃努力就是在吃酵素，把咱身体当中的这个自由基呢，排除咱的这个体外。所以你看最近啊，哦，这自以前就安尼啊，地沟油，包括咱最近的毒油啦，啊，牛磷粉塑化剂、毒淀粉啦、漂白的物件啦，石膏，包括空气当中的PM2.5 诺丽果，拢会当甲大家吼、哦、来排除这个哦歹物啊。所以你安那一天。只要10cc， 好，10cc 就好啊。8点钟的时间呢，破坏一挂歹的细胞。一天的时间呢，或者歹的细胞哦，拢漂移，搁再来呢，三天排除你的体外。诺丽果酵素就是这么神奇的物件。好，来福正大哥你好，
11: 一组，
3: 一组诺丽果哈，七罐3000块啊。
11: 谢谢。
3: 好，小蛋姐来58线加服务一个，好好啊把握一个，而且。拢开放一罐，吼、哦，让你做体验。上介简单的就是安怎？这罐体验你会当食到什么款的效果？像大家唔知会记的未？前一阵啊，吼、哦，佩妮是不是规身躯拢起疹毛，规身躯拢过敏？迄当时多好吼，公司啊有一罐这个诺丽果，马上让伊食10cc 了。迄身体当中，迄节目落完了，迄规个吼。退红退一半以上去，所以你对着这款食物之毒的诺丽果，这算是伊的专门科哈。来，英妹妈妈你好，
6: 哎，阿妹一组啊，
3: 诺丽果一组啊，好，来稍等者。所以你皮肤若当得痒，当得起疹毛，因为一寡吼毒素所引起皮肤的这反应的，迄诺丽果真正吼对恁来讲，放伫厝里，放伫冰箱，迄像一罐这个吼平安药啊同款。 这不是西药，但是伊所有材料透过加速 SO。

0: 滴超氧化歧化酶的这个成分，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透过你的尿液排便排出你的这个体外哈。来，美君妈妈，
1: 喂，
0: 哎、欸，要爱茉莉哦，
1: 啊，
0: 要爱茉莉果哦。多久？来，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来六十线搞好不济嘞。所以这款茉莉嘞，哦，除了排毒之外嘞，连你的胃啊。你若有这个胃幽门杆菌的吼，会当降低你的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诺丽果对着你的胃，把你的胃底啊吼清好清气当当，包括你的这个肝嘞，诺丽果有非常好的这个抗发炎、抗菌的功能。所以有迄 B 肝、C 肝呐，吼啊，惊讲家己的肝硬化呀，你一定爱来做使用。最后一个药剂嘛，甲你顾好势。放尿泡泡白尿，哦，你的这个尿酸管的痛风的诺丽果，你认真吃，哎，一罐就知影哈。来，淑慧妈妈你好，
1: 喂，
0: 哎，诺丽果哈，
1: 来，我给他介绍了。
0: 好，来，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哈，来六十一线搞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搁再卖完了，会欠费欠搁一段时间，所以你长期间有咧做使用的。趁到这个时间段吼，会当定岗注文一组，甚至连你这个中原普陀，若要摆几箱嘛 OK 哈。电话耐心卡，谢谢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奇咯，
1: 带领大家来铁佗。
0: 对，今日来到咱倒位咧。
1: 哦，这个所在是嘉义民雄的一个所在哟。
0: 民雄，听讲伊的名以前叫做打猫
1: 啊，胖猫啊，胖猫啊，胖
0: 猫、啊。不能打猫哦。
1: 啊，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伊、叫做是咧国家广播文物馆。
0: 对，哦，来这文物馆，他都让我去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哇，做这物件要甲大家来分享，
1: 来这会让我们非常的叹为观止。
0: 我跟你讲，我来这够看邓丽君。
1: 邓丽君哦，
0: 以黑胶唱片啦、
1: 啊，里面以前都是用那种电唱机的方式在播送哦。里面的这个机器哦，哇，都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以前这个无线讯号传送出去哦，无线电波传送出去，有那个超大型的发射机，
0: 还有很多以前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广播的一些用品，甚至还有那种当年搁拿来配音的一些道具，对吧？
1: 哦，搁爱家己用手安尼家己夹，哦，搁爱家己拍几挂物件来产生一些这个音效，
0: 对啦。
1: 可以想当年啊，为了要做这个广播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
0: 对，来对吼，做最有音这种广播的历史吼，
1: 对，
0: 让大家来里面来了解。一下来讲一下，咱传咱大家的观众朋友来来得看卖哦。
2: 是的，观众朋友啊，今日咱来个专台为一座国家广播文物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哦。在电视和手机也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咱人最主要获取资讯的方式之一。而是做国家广播文物馆的精神，其实是对日据时代开始有重要任务的民雄奉上所。在1937年的时阵，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进入下一个阶段，正式将台湾作为向东南亚前进的重要基地。并且伫咧地势非常平坦的民雄，起了一座大功率的广播电台。1940年启用了后，广播的信号唔但话到好规台湾，更加会当跨海传送到中国、甲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同时，电台透过广播对外宣传，实施心理作战，想要影响南洋人民的意志。当时嘛，使用电波来干扰，防止台湾接收来自中国政府放送的广播节目。所以，这个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广播据点。第二届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民用放送所由国民政府来接收，交由中央广播电台来管理。在咧内战的时期，同款执行着对外宣传的新战任务。随着时代的演变，过去有着军事使命的电台，如今已经转型为国家广播文物馆，透过珍贵的文物甲展览的内容，将这段真少人知影的历史故事甲保存落来。不管是馆内使用的古董设备，也是当时被美军轰炸所留下的痕迹，拢让这座文物馆更加有历史的价值咯。馆内有非常多收藏的历史文物，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物件，就是放伫咧二楼的发射机展示室。一行入这个空间，就能看到大大细细、各式各样的机台，这拢是当年广播放送所使用的设备。眼前这台100千瓦中波发射机，更加是馆内镇馆之宝。听讲当年全世界敢那制造了5台，到即马

0: 甘村民雄这台，会使讲是非常的珍贵哦。根据无同款的广播需求，工程人员会使用中波还是低波的发射机，由于机器在运作的时阵，内底的真空管会产生高温，所以伫咧遮个设备的下边，也就是一楼的空间，会当看到真完整的冷却系统。利用水冷的方式为设备降温，安尼才能维持长时间稳定的运作哦。除了这些设备之外，馆内还有真多真有意义的收藏，若是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这行行看看的哦。国家广播文物馆唔那是收藏古董设备的所在，更加亲像一座保存记忆的时光宝库。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广播已经不是咱接收资讯上界主要的方式，啊，不过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同款值得咱珍惜和保存。一边来个闽南，会记你脚步放较慢的，行入去这座充满故事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亲身来感受遐跨越时代的电波故事。感受这声音的背后，一段段就是咱台湾的珍贵历史。后一集，咱要去叨位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饱着，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0433-7-9999，04233-7-9559。再来继续，毕竟的下期。

来，谢谢，哥再来带来这首国秀小菊妈妈所点播《伤心的家乡》啊，陪你继续刷卡，为大家来做服务，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

台，谢谢荣瑞大哥、瑞华大哥大嫂、墨香妈妈、丽娟妈妈、三井大哥、英玉爸爸、雪球妈妈、美珠妈妈、玉倩妈妈、秋香妈妈。

月娇妈妈、李荣妈妈、景芬妈妈、美玲妈妈、美珠妈妈、王云妈妈、明贵大哥大嫂、金山大哥、金爱妈妈、玉慧妈妈、秀芝妈妈、美华妈妈、秋菊阿姨、怡琳姐、丽华妈妈，谢谢樱花妈妈，感谢大家，宝钗妈妈、树娥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好咪咪》，《情咪咪》。

0: 谢谢，感谢大家啊！今日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吼，有些这个节目最后吼，哀哀叫叫的吼，迄感觉还袂歹吼，有没有？
1: 有啦有。
0: 有一种特别开的感觉。
1: 是开始
0: 扫声啊！我开始扫声啊！哦，对啦，谢谢大家哈！好，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幸运儿，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哦，小苹果，
0: 林慧萍啊。
1: 素萍妈妈，
0: 素萍妈妈
1: 啊，
0: 来住伫咧咱台中丰原的林素萍妈妈，家电莫三码752啊，752的林素萍妈妈，
1: 林素萍妈妈，
0: 素萍妈妈，有咧看这部无？还是早起洗牙齿？早起洗恁的迄个。
1: 今麦应该落雨天。
0: 敢有咧落？你凉凉啊！
1: 哎呦，来啊！
0: 无去洗呢？
1: 无啦。
0: 素萍妈妈。
2: Hey,
0: 哇，这准时哦！
2: 嘿、
0: hey, ，
2: 恭喜
0: 呢！给你设一个，设一个奖品给你啊！
2: 哎、hey, ，谢谢。
0: 啊，你带你牙齿偌远？
2: 无，我带你方哦，牙齿还佫一扎呢
0: 啊！哇，啊，迄做老练的啊！
2: 嘿、hey, ，
0: 啊，啥物较好食，唔着报咱偏方者。
1: 菱角酥。
0: 啊，真个笑声，你嘛感觉还好呀？来起锅两条啊！
2: 哦，电锅。
0: 无啦，差几支啊？起锅不是电锅啦，哎
2: 呀。嘿嘿嘿，谢谢
0: 啊、哦！哦，恭喜哦，感谢你的支持。
2: 好，谢谢，
0: 谢谢妈妈。好，很谢谢大家哈、哦，大家刚刚你给咱。啊，支持甲听笑啦哈，哎呀、啊，有机会再来
1: 去。有人起来念，拢足欢喜。
0: 哎呀、啊，我去到丰原吼，哎呀，再来找大家来佚佗哈。哎呀、啊，恁无念，咱是会艰苦的。
1: 恁等等念去。头一间的菱角酥。
0: 头一间好食哈。
1: 庙东对。
0: 啊，庙东对啊，对啊，哦，啊，就对面就卖迄鱼翅羹啊。
1: 是吗？
0: 啊，干贝鱼翅羹啊。
1: 我唔知。
0: 哎呀，佫袂饱啊。
1: 我刚刚知影菱角酥
0: 呢。你是可能爱食这尔吧？哦，内面佫有迄排骨酥汤啊。
1: 嘿嘿，
0: 还有卖肉粽的啊，还
1: 有一间什么凤梨饼，
0: 还有王来冰啊，嘿嘿嘿，哎呀，那都蛮传统好吃的好滋味哈。

0: 好，来陪你电话，大家多保多利用。
1: 陪你的电话0912-835-0425-042，要加来买菜哦啊！扫 QR code 买菜，感谢腾运服饰、挺立服饰，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当期待一下，自明年度开始咧，啊，咱的时间咧刷到这个早起十点至下晡两点，所以连咱的忠实好朋友，哇，你嘛看会到，而且你嘛当报名哦，哦，报名来参加明年。对对对，都很欢迎大家哈，未来忠实好朋友你嘛看会到哈。好，明仔载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0: 苏丽姐、碧霞姐姐、三井哥哥。
1: 来来来，唱卡通歌了。
2: 哎呦，难得哎。

0: 唱，你今天怎么会找到这首歌啊？
1: 这是这一首第二次唱。
0: 啊，你不是走这种路线的啊？
1: 这是第二次唱
0: 的啊？你是走情歌路线的啊？情歌王子啊？
1: 开场那些轻快居多咧，情歌是玩玩情。
0: 你难得会走儿歌哎、欸。
1: 我情的没唱这啦，我开场需要偶尔、
0: 啊。哦，是啊、哦。
1: 会轮到嘛？会轮到。
0: 这个应该不是你那个年代的吧？
1: 哎、欸，我很小，我有印象他、啊。然后，
0: 好啊，你那个时候还有印象他哦？
1: 应该我在你《无敌铁金刚》是卡通是民国几年的？你看
0: 几年？
1: 你叫他们现 在
0: 而且那好像那个也可以变形，对不对？这个都是男生
1: 六七年
0: 哦，六七哦，这个都是男生在看的啊。
1: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后来我又就有其他，因为他一定会重播嘛。
0: 对啊，所以你那重播的时候有看？
1: 当然啊，六七年开始首映嘛，
0: 是
1: 哈。然后后来就是，哎、欸，我还有买过他的，哎、欸，我不是买，我是买后面出来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狮兽五只狮子会组成一只机器人呢、啊？
0: 有、那个是什么东西？
1: 那个五只狮叫什么？什么百兽啊？还是我忘了啦。
0: 啊，那个有卡通吗？
1: 有啊，有
0: 也是有、
1: 哦。有啊，然后他就是。它就是会五只狮子有不同颜色啊，黑色的大狮子啊，它那个黄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蓝色，还有绿色的，啊就会五只狮子就会组成两只脚、两只手，还是个身体呀、啊，也是机器人。
0: 它卡通也有衍生出周边商品出来就对了。
1: 有
0: 、哦、这个都是比较男生比较喜欢的啦，在那边拆解解的，然后再把它组上去的，对不对？啊，女生爱的不就不是这一种的啦？女生爱的就是那种比较那种抒情的、感情的、文艺方面的。
1: 小甜甜
0: 呐、啊。哎，对对对对，有一个女孩叫甜甜，从小生长在孤儿院。他有一双大眼睛、
1: 欸、那个是阿多嘎流行过来的嘛，阿
0: 多嘎我不晓得、欸、还是日本吧，
1: 是吗？小
0: 对，好像是日本人画的
1: 啊。那个无敌铁金刚是日本的啦。
0: 哎、啊、你知道为什么小甜甜后来就是没有再重播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就是两个算是姐妹淘吧，然后就是一个画图，然后一个就是赋予他生命力的、就是可能那些口

0: 那些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两个姐妹淘就是翻脸了，因为版权的问题，
1: 所以你不能用我这个在哪
0: 对
1: 电视在播，所以就没得播了。
0: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看不到重播，因为版权的问题。
1: 哦，
0: 天哪，我够可惜了，你知道不？
1: 现在不会了，现在是哎。现在应该就没有，现在有的有些
0: 我觉得以前的卡通比较好玩，
1: 很多啦，
0: 现在的什么小叮当啊，什么那个虽然我没有看啦，
1: 小叮当，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甜甜那种应该是就是比较如果是小朋友在那种环境当下的话，我觉得会有受到影响，对。啊，你如果都是那种打打杀杀的话，对小孩子来讲影响也很大。
1: 我现在有的动画出的蛮血腥的，可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了，对。
0: 所以我觉得以前比较淳朴。
1: 淳朴哦。
0: 对。
1: 淳朴。
0: 对。
1: 也是，乡下是淳朴，对了。
0: 对呀、啊。那如果说小时候你让他接触到的是这方面的一个那个什么卡通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啦。对。
1: 也没有的。
0: 会激发他那种有那种就是哈、就是对于弱势的啦，或者是说比较孤苦无依的啦，就是。比较清寒的那一些、啊、他们会有多了一份怜悯之心，对不对？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原来一定是安尼啊，对啊。啊，你老公都打打杀杀，他这每次看到都是那种暴力的东西的话，哎，对他的来讲，你曾经有篇报道，就是小时候的那个他所看到、所闻、所见的话，会影响他一辈子，哎，对啊。
1: 现在。没那个啦，除就是 有的小朋友要看，就是他们的自己的那个。
0: 现在小朋友都流行什么卡通啊？还是已经没有流行卡通？
1: 有啦，
0: 有吗？
1: 流行卡通动画那些都有啦。你从在爬的时候就看那个什么姐姐那个大家跳在那个幼幼台在跳舞那个啊。
0: 那个不是卡通，那是综艺台啊。
1: 那就是算了，他那里面也会有一些穿玩偶装的，他也会有一些真人在那边跳跳跳，然后再来就巧虎
0: 那个是周刊，
1: 没有，巧虎卡通啊，周刊。
0: 哎呀，那个也有卡通啊，
1: 这不是周刊的、欸、巧虎很红，对不对？
0: 我知道的，他是有一些周刊啊。
1: 你太久了，你妈巧虎很红的没？
0: 然后那个就他有出周刊，然后他的周边商品都有啊。啊那时候就是就是说，哎、欸，他有开放订阅制的啊。
1: 现在没有那种东西了，
0: 没有了、哦，
1: 都是平板在那边看的啦。哎呦，再来我
0: 啊，越进步有很多一些比较以前的东西都真的会流失掉了。
1: 他们爱看的跟以前不一样、啊。
0: 你说像现在的 AI 的部分啊、对吧？很多演艺人员也失业了啊。对不对？
1: 现在有连国外的、外国的 AI 短片呢、一集的那个要看很快。
0: 对。
1: 然后那个内地的也有啦。
0: 有啊。
1: 台湾的是还没有什么看到。
0: 现在很多艺人那没工作的，包括他只能把他卖脸，你知道吗？卖他脸的肖像权，然后给 AI 他们去做。
1: 有的卖还 OK 啊。还有的卖的，有的人连卖都没得卖。
0: 可是卖是很廉价的卖呀、那也不够他维持他的生计呀、对不对？
1: 那你就想办法转图嘛。
0: 是的。
1: 不红你就转图嘛、
0: 所以 AI 有造就很多人、然后也有真的也有就是有一些就是被 AI 给那个替代掉的也有很多，对啊，
1: 对 啊，
0: 所以你就是要跟上脚步啦，对，那个可是很难讲啦，
1: 没有啦，
0: 你的那个环境，你说你要怎么去跳跃到那一些的阶级哈，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
1: 有的是，
0: 对啊，
1: 就我所知所看接收到资讯好了，AI 没有好了，你不红的艺人有什么？有舞台去看有没有可以去演嘛？看有没有其他的类戏剧可以去演嘛，要不然就做直播组嘛，要不然就是再看其他发展。
0: 讲得很简单，
1: 靠呀，讲得很简单，但这你现在自己要
0: 找出啊。可是很困难呢、
1: 很困难，谁很困难？谁很困难？你说
0: 很困难呢、你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他们都没有想过嘛，也是有，
1: 我知道，
0: 但是也不一定做得起来。
1: 有的，对啦，起码你没路就去找路嘛，
0: 对啦，
1: 这是一个。对啊，你总不能都有路，
0: 人不转路转嘛，
1: 人都有路啊，你呢？买了不行啊，你除非你有钱，不要紧嘛，吃不到啊，那青菜厉害啊，看要吃去问一下导游的，还要去拍一下啥的，还要去出一下歌的。

0: 要找出路了。
1: 哎呀，你也阿弟也博到呢度，
0: 你不能坐以待毙啊！
1: 什么扛你有你认可吗呀？
0: 我用不能坐以待毙。好 ，OK 啦，来有好有坏啦，那么这 AI 的红利有好有坏啦，对啦。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大内红坤的优惠》。来，好，我是安安。
1: 阿姐，
0: 今天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到底是安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高血压的？我们告诉大家哦，这个高血压的元凶，这个是根据澳洲噶界新加坡研究团队他们发现的。好，那你身体呢？控制，如果说你把你这个身体发炎的这个问题控制好的话呢，因为这个发炎的话是有关于好的血压身，哎，这个也是就是身体以及的发炎来说，它何时停止，什么时候开启，这都有关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一个健康的一个关这个开关。好，它可能也是高血压背后的另一个关键。对。你这个高血压，这个小老鼠的实验当中，有一种实验性的药物，嘛，干那会当好这个血压降下来，包括心脏，还是血管，还是讲肾脏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会跟着减少了。那弄怎样个那个高血压会伤害到心血管嘛，对不对？而且会伤害到肾脏嘛。所以呢，只要把那用这种方式的话呢，能够把那个血压降下来，就能够保护到你的心脏以及你的肾脏，还有你的心血管。那么根据这个科学新闻网站也报道哈，这项研究是这个澳洲蒙纳许大学这个药学研究所，这个贝克心脏噶这个糖尿病研究所等等这些机构，研究人员去做产物做研究的。那么这个结果呢，成果就发表在期刊，这个叫做《通讯生物学》的期刊当中。过去呢，这个研究这个高血压的哈，最主要的是都聚焦在你的这个要安那来控制咱身体的战或逃，好，这个反应的神经系统，聚焦在这个地方上面，还有以及就是说做怎么样去协调咱的血，这个血量，阿哥来这个血流，荷尔蒙。那么这个研究的团队呢，他就是把目光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了，他们发现了这个发炎好的反应，好。为什么一直降不下来？那么降不下来又会影响到什么了？因为呢，发炎呢原本哈就是咱的身体对着讲哈对抗这个感染或者是受伤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好，那么如果说你身体一直发炎的，就讲咱那跟他讲的，你后院一直在着火，对不对？好，那么所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完成的，就讲哈怎么样呢，让这个发炎呢逐渐的停止下来。好。但是呢，那如果讲好，咱的免疫系统呢，长期是属于在这种作战的状态，等到会去伤害到咱自己的血管、跟咱的器官。好，所以研究人员呢，他们因此就想到了，想要知道，就是说重新启动，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原有的这种发炎呢踩刹车，好，看能不能好去做改善咱这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伤害。那么研究团队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小老鼠去进行了做实验，使用了一种这个名叫做17B ABCD 的 B17B 好，这个实验性的药物，一个来观察讲哈，因为高血压跟因的心脏，还有他们的心血管，还有一些肾脏的变化。啊，结果呢，这个17B 呢，它不是全面去压抑哈，压抑自己中哈免疫系统，它而是试图的去帮助我们的身体，把咱过度这种发炎的反应把它关掉。对，所以呢，显示出来这个结果呢，如果有接受这个17B 的这个小老鼠的血压，就出现了下降的这种状况。最主要的是这个动脉哈。能够比较不这么僵硬，跟来这个高血压，如果要长期也造成这个心脏跟心血管方面以及肾脏方面的纤维化嘛，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在受损了后呢，形成就类似这种哈有这种疤痕的现象。好，然后呢，透过这种接受17B的这个治疗，其实它 是这种这种疤痕的这种现象呢，也同样就减少了。好，更加关键的就是讲这个小老

0: 鼠的血压降低的幅度，好，只有中等的幅度。那么器官受到好这种保护呢，它却不是只有来自于降血压的本身哦。所以呢，研究人员认为，那么这个标血功，这个十七 B 好，有可能东西也当来减少咱身体的慢性发炎所造成的伤害。未来，那要治疗这个高血压，或许不是只是盯住在，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血压上面的数字了。好，它也能就是说从这个控制发炎方面下去做着手了。好，所以呢就找到这个，哎，发炎可能是造成那血管这种高血压的这种问题，它就是一个元凶。好，不过呢，这个研究好，目前仍留停留是在小老鼠的阶段，好，也还不能够证明的是说这个十七 B 对着咱人类同样有安全的效果，好，也这个也有可以达到这种减少发炎的效果，好，那么也不是说已经可以使用新型的降血压药好来做治疗。那么研究人员认为说，这一套能够让身体主动的去关掉这个过度发炎的机制，能够呢提供一条值得继续研究高血压治疗的方向。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发炎的这个开关能够关掉的话，它针对的不是只有高血压而已耶。对呀、啊，因为我们身体发炎的话会造成很多方面的问题嘛，因为发炎是万病之源嘛，包括说哦，提供这种血糖的问题啦，好，而且供这种肿瘤癌症方面的问题，这个也都是可能都是从慢性发炎所产生的嘛。对，那么就是说如果可以把这个机制关掉的话，哎，将来的有希望哦，包括就是说治疗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就是很多疾病就可以得到直接的一个改善的，对不对？因为那的发炎的时候，那重点是为什么会造成发炎。对，发炎为什么会这样子，但、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形态，还是说我们的饮食，还是跟我们的作息，这些都有关系嘛。那如果就是说也不能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找到了这个发炎的开关的话，我们就可以放肆的这样子就是熬夜啦，然后饮食这样子不控制，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好，所以刚好虽然有找到这个发炎的一个关键因素，好，就是用这个十七 B 好这个药物，但是我们呢，也是，但是它目前还没有用到人体上面，只是从这个小老鼠的身上发现就是说，哎，这个十七 B 可以把这个发炎的这个关键这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好，但是我们也期待就是说这个技术能够越来越成熟，将来呢能够用在我们的人类的身体上面了哈。医生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重点是大家不要让身体继续这样发炎了哈。五十五亿来的检查卡控诉第三三八
1: 控制控制
0: 来卡定位
2: 来丽玉妈妈托醒爱丽玉妈妈啊哦，我在看了啊、哦

0: 爱丽妈妈、一鸣哥、彩虹姐、八成哥、郑勇哥、素梅姐、曹阿姨、炸弹姐、新春哥、三井哥，来谢谢哟、哦。
1: 来，谢谢各位小手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挂曲，二补的二补的，无两包哈，第一届唱来，阿卡阿。

0: 啊，阿仔哥哥，你有听到无？徐金燕姐、张景哥哥、彩龙姐姐、彩龙大哥，还有张文斌、简佳英们，
1: 素梅姐、魏梅姐，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这时间的娘娘要给大家大家要歌咯，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耳力，考考你的脑力，考考你的记忆力，好好来哦，准备好了，来，老师，那么呢，音乐下了之后呢？赶快打电话上来，咱也是竹南行来接吧哈。国语的歌迷用台语来讲，台语的歌迷用国语讲，一字不差哦，直接翻哦哈。
2: 前面很简单哈。
1: 好，来，老师，音乐准备好了，音乐请起，小米华哥。
2: 太简单了。
1: 有一点。
2: 前面都很简单，啊，这在
1: 掌声。会越来越难哦。
2: 在掌声啊。好啊，这是真的了。
1: 哦，这个就真的。
2: 对，刚听到啊。这等一下满线了。

0: 好，
1: 你好，
2: 欢迎播音员。
0: 他讲国语，
2: 哎，哎，公公，
1: 他念的播音员。
0: 好，大家答对了。
2: 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
2: 播吗？
0: 对 ，OK 了，播播了哈。
1: 播怀念的播音员。
0: OK 了，OK 了。
2: 好了，来答对了。
0: 点一首歌，明天讲。哎，你
2: 点一首歌。
0: 哎，挂掉。
2: 哎，阿姐姐，你得当点一首歌去
0: 吗？你也没点，你再看看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好来，各位准备好了。来，下一，你那又丢，会当点几首歌曲，我们要再挂断哦，哈。好，来，下一首歌曲啊，来，准备好了，来是什么？我跟。
0: 减一不是加一，你个加一啊啦，减一哦。减一，哎，你别叫人啊，还没给你
2: 哦。哎，太假哦。
0: 没看清楚啊。

0: 瓜，都爱瓜。好甜
1: 啊！秀，
0: 来，先起来，先起来哈。
1: 还是有，来
0: 来
1: 来，登进哥哥。
2: 哎，帅哥美女。
1: 哎，你好。
2: 要看吗？
1: 好，来要看吗？
2: 解药。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都忘了怎么唱，你还记得歌名，厉害啊！
2: 哎呀，我两个在家里，我点那个合唱的。
0: 好，礼拜天。
2: 黄昏之恋。
0: 黄昏就礼拜天第一首。
1: 好甜。
0: 黄昏之恋，黄昏之恋。好，拜拜。
2: 黄昏故乡，黄昏之恋。黄昏之恋。
1: 厉害了，好来，谢谢。来，谢谢，来跟小妈妈、妈妈来。后边继续挂曲，来，老师音乐请起，下面王哥，
0: 同音的呀、啊，哦，这哈、哦，反正我唱，我反正，因为这不用提示，这个是那个，
1: 哦，这当中老人卡起来的厉害呀、啊，
0: 我可怜啊，不过听到这边有人可能会打，
1: 有啦，那钢琴老师就很厉害了，就很熟悉了。
0: 啊，这个因为机子，但这个有点过的，这机子没有国语版的。啊，我唱国语版的歌词，啊，第一句就是歌名了啦。
1: 啊，是哦。
0: 对啦。
1: 哎，有人了，不会吧？这么厉害？
0: 女人心上。哎，瑞章大哥起来。来插回来，
1: 一起插回来吗？你唔知吗？
0: 你个唔知挂掉啊！
1: 我想讲哇，他知道厉

0: 咻，来接客了，来接的秀芝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哎，秀芝，我要秀芝姐姐你让得起啊，好来，跟来接的是美惠姐，
1: 美惠
0: 姐你好，
1: 你好，
2: 你们好，
0: 哎，你好，这首叫什么歌？嗯，
2: 邱意浓
1: 啊，对，答对了，邱意浓，哇塞，邱意浓啊，张学友的歌了，
0: 好厉害了，厉害了，
1: 哎，答对了，
0: 意
1: 浓啊，邱意浓啊，
0: 浓浓的台语怎么讲
1: 啊？浪都连嘛，浓，
0: 不是啊，
1: 你浓我浓，
0: 哎，你浓我浓哎，
1: 啊不啊不会掉，
0: 浓浓的台语不是这样
1: 子，你讲出来。你讲
0: 浓的高，
1: 靠呀！我，你是说赵四番了吼？赵四番了，你这高是厚啦。好了，小雨姐，你去礼拜天唱，礼拜天唱，点一首，
0: 点一首歌。
2: 你们自己排
1: 好。好，等一下看那个谁的歌少，我让就说谁唱
0: 哈。好 ，OK， 好，来，谢谢，来下一首歌，老师赶快，下面瓦哥。这个太简单了啦，修，
1: 修修最好是，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0: 这歌我还不懂，一定有人，一定有人，
1: 来有人来，
0: 来，你看一个，
1: 来后来就是他耳朵
0: 一个，
1: 一个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来来你，
0: 好，来，杨文杰，杨文
3: 杰，喂，
0: 提起什么歌？
3: 怀念妈妈，
0: 你看，
1: 差一个字，差一个字，只有他听得出来，他耳朵很灵，
0: 还没有很完整哦。
1: 差一个字，怀念什么妈妈？
0: 啊，怀念很完整哦。
1: 怀念什么妈妈？差一个字，
3: 怀念你，
1: 来，
3: 妈妈。
1: 哦，那这是台语的吗？好啊，来怀念你妈妈，答对了。现在只有你知道。
0: 你看嘛，真的厉害哦。
1: 只有你知道而已啦。
3: 还好啊。
1: 点一首，点一首歌，
0: 来，点一首歌。
3: 我常常听。
1: 啊，他常常听。
0: 对啊，
1: 来。
0: 然后几个音而已，两三个音而已。
1: 啊，你要点哪一首？现在礼拜天唱，
3: 就这一首，
1: 就这一首哈。
0: 好
1: ，OK，
0: 好，谢谢你哦，厉害了，厉害了。你看，因为他都是平常都是靠耳朵嘛，对不对？所以一下来他就马上知道了。来，准备了下一首歌曲，下面王哥。

0: 咻！
1: 这这咻就简单了，咻咻，让你咻也要紧啊！
0: 哎，看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哎，好来，再放一个音，咻！
1: 你好嘛？我写正常的几个四个音，八比八啊！
0: 你刚刚就考不好人家。好来，这个我就不相信。来，丽丽姐，这首什么歌？
2: 无情的电影票。
1: 答对了。
0: 好厉害哦！
1: 哪会厉害？这
2: 音我
1: 简单的，后面也四个人，三个。
0: 后面还有四个。对，你先上来的。来，恭喜你答对了。
1: 一半天，等一点一首。
0: 来。
2: 陈安，你知不知道那个
0: 哪一首？
2: 时代那个叫什么？长夜悄悄。
0: 我不知道，没听过。嗯，
2: 哎，有啦。
0: 没听过啊，就没听过，还有啦。
1: 还有自己说有，来换一首。
0: 有是你听过。
2: 换一首。换一首不那个什么沙漠？
1: 沙漠寂寞。
2: 再一次。
1: 沙漠海、
0: 啊。沙漠海啊。
1: 沙漠海。
0: 好好好。
1: Okay,
0: 好，谢谢，拜拜，来了，好，不要准备了，赶快你刚要来哦，下面我哥，咻，
1: 擦咻诶，时间无够，你赶紧吹我啦，我卖吹，擦诶，你又出来，
0: 更搞笑，
1: 飞五十块哩，妈的，擦你那个，时间无够了，擦又出来。
0: 这些让他帮他等来。
1: 擦。
0: 咱卖唱哦，看看他们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1: 没啦，还唱多啦，这我不要唱啦，老歌啦。
0: 有了一个。
1: 哎呦。
0: 有一个了。
1: 这无像安尼，
0: 无简单嘞，无像嘞，你听会出来？
1: 无像还用唔到，看咩啦？啊，无先暂停，等下搁放，来暂停。
0: 来，收，再来，警长妈妈，警长妈妈，
3: 嗨，你好，
0: 嗨，这首什么歌？
3: 我猜一猜看。
0: 好。
3: 午夜的灯塔。
1: 哎，国语怎么念？
3: 夜的灯塔。
0: 好厉害哦，我们都没唱哎。
1: 这是有听的
0: 厉害了，
1: 有听的这个你够老了。
0: 妈妈你厉害。
1: 真的啊，点一首歌。
0: 你答对了。
3: 好，唱这一首。很久没有唱听过了。
0: 这首练一下哈。
1: 你的歌都要外向。你播嘞，你的歌都。
0: 我没声了。
1: 你没声，我一首啦。
0: 我一首啦，我还要再复习啊。
1: 你的歌都要定的，你华歌我后边。
0: 我可以
3: 不要哎，
0: 三哥我又要加班熬夜了啊，哥，因为不是很熟，跟着秀。
1: 够，
3: 那首不会唱是吗？
1: 没有，他不熟啦。
0: 对了，不是很熟啦。
3: 他唱那个红百惠的情郎。
1: 你会吗？红百惠的情郎。
0: 红百惠我会一首，我会唱一首阿爸。
3: 啊，
0: 阿爸。
1: 他不会情郎。
3: 对，红百惠的。
1: 他不会。
0: 对，我会唱一首阿爸。
1: 他只会红百惠的阿爸呢。
3: 斗赏啊。
1: 斗赏啊。
0: 我老太要演阿爸啦。
1: 你该演阿爸啦，不要斗赏，来。
3: 够
1: 白手，无啦，别紧，迄不是重点，够白手，
0: 够
1: 来一手，哎，真的妈妈，
3: 那跟多少不一样啊？
1: 别紧啦，够来一手啦。
3: 情郎呢？
1: 无啦，伊拢未晓，伊拢未晓，你够来一手就对啦，够来一手，哎，来，够来一手，你够你看电视啊？吼，
3: 够来一手，陈安。排你的排你的歌
0: 好啦
1: OK
0: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过来，我不要继续挂 Q 了，来赶快准备好了，来准备下面我哥，
1: 那首歌也蛮
0: 红的，对，应该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0: 风吹云过月，春过水无痕。哎，曹爽哥，你第一名。
1: 曹爽哥，你第一个起来呢。
0: 你等下搁卡来啊，我。

0: 害羞。来接客了，长松哥哥。
1: 哎，阿志好，
0: 啊、
1: 好。
0: 这是什么瓜、啊？
1: 吴你与魏婷。哎
0: 呦，吴你与、欸、
2: 可以的。
0: 好，
1: 你魏立和魏婷，
2: 他的歌名
0: 魏克了，
2: 克了，
0: 他有说一个、
2: 哎，答对了，
0: 克了。OK， 来答对了。
2: 礼拜天唱，
1: 礼拜天自。哎请你们自排好了
2: okay, okay,
0: 因为 okay,
1: okay, 怕没有空听
2: 我排
1: 出去
2: 我排在大厨地大厨后面我自己排好了
0: 好不好
1: okay, 好 好, 好,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来过来了我们来唱歌了赶快摸一下吹下去看电话听歌
3: 来大西的丽玲姐你店面哪是有一天啊，魏梅姐，我咧看啊，魏梅姐，你拍一个破爱，搁两首都唱你的歌，断魂泪啊！你无拍，我再爱靠你哦。来，德兴哥、连真姐、丽玉妈妈、国军哥、丽华妈妈、美惠姐。

0: 金妈妈，
1: 我姓杰，
0: 美惠杰，大家的妈妈，小蜜杰，瑞香哥，请段妈妈梅林杰，艾丽玲杰，快乐哈，炸弹姐，雪琼姐，曹阿姨，孙妈妈，郑勇哥。

0: 蔡燕姿妈妈、水晶姐、三井哥、赵鲁大哥大嫂、彩龙姐、电明哥、慧兰姐、守春姐、上节目的陈妈咪、小咪姐，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朋友继续观看水晶姐姐，你说电明，你怎么说？谢谢水晶姐姐。

0: 谢谢雪清姐姐、宋冰姐姐、彩兰姐姐、几个妈妈、春花哥哥、明明姐姐、三顶哥，谢谢两丁啊！锦江用哎，阿仔啊！
1: 来，魏美妈妈哈，台南的魏美姐哈，来，要听短婚类，要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来，曹聪哥，来魏梅妈妈挂历哦。碧霜姐、炸弹姐、曹阿姨、德清哥、连正姐、沙点波、陈满明、玉慧姐、瑞斌哥、义次哥、守春姐、金雄哥、雪晴姐、美娇姐、叶明哥。Yeah.

0: 来为你解炸弹节，沙田boy陈妈咪，水星哥，黄云姐，金发大哥大嫂，彩龙姐，叶明哥，金雄哥，来玉玲姐，感谢啊，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不要继续观看美江姐姐的收听，我们要红金红，谢谢美江姐。

0: 谢美江姐姐、锦缎妈妈、玉玲姐姐、玉琪姐姐，还有彩龙姐姐、知名姐姐、新春快乐、锦江优美、三井哥哥、金雄大哥、和金哥哥、连真姐姐，还有玉明大哥、
1: 瑞章大哥、守春姐、彩松哥、炸弹姐，就这样连定啦！来，谢谢。感谢是爸爸妈妈的，今天来点歌的时间咯。较
2: 慢就不要紧，不要怕，因为有点嘛。
1: 一定有歌，好喝啦。
2: 这些拢
1: 好吃啦。啊，若要拄食，明仔载，礼拜天有歌的，你就卖点
2: 嘛。礼拜天无闲的，无闲的就卖点
1: 嘛。对，啊，迄个礼拜天有歌，一定有歌，哈，那么卖点嘛，
2: 哈。点一下，两三首。
1: 咱来接客咯，来，这边是三井哥哥。
2: 你好，
1: 三井哥哥，你好。哎，三井哥。
2: 水果你拍婆。
1: 三井哥哥。
3: 嘿，
1: 你好，
3: 你好。我点一道台东人，不要唱我。
2: 什么？
1: 台东人哦，我刚刚要唱过。
2: 台东人。
3: 好，
2: 谢谢。拜
1: 拜。礼拜天哈。
3: 好，拜拜。
1: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这位彩龙姐姐你好，彩龙姐，
4: 两位好。
1: 哎，你好。
4: 我点庭院深深。
1: 好，礼拜天。
2: 哦 ，OK， 好，满了，刚好满了
1: 哈。
2: 庭院深深。
1: 好，谢谢你哦，哈，拜拜，拜拜。来，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你啷个去啊哈？来，曹阿姨。
5: 嘿。阿志啊。
2: 嘿。
5: 阿志，一条啊，就是阿拉贡。
2: 怎么样，阿拉贡？哎，
5: 什么拿头哟？
2: 什么拿错？你给我讲一个。
5: 哎、欸，一个口字旁。
2: 哪吒。
1: 哪吒。
2: 哪吒。OK。
1: 好。OK。好，谢谢你啊，
2: 哈。
1: 阿莫嘛哈。
5: 我是讲你这样，你全部不要讲。
1: 好，
2: 谢谢。

0: 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么今日啊哈，五点过拢爱过来啊哈，那么继续要来进行咱上条啊时间段了哈，啊，等下拢未使走开哦哈，我们马上回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2: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3: 这里面像这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太含了，这一条是才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啊，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阁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吃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工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要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做莫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 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敢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啦。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即个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即个问题。啊，若有，咱都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诶，即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诶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啦？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未歹，咱再甲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等于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么多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未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曲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癌，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都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哦，一个70几岁带麻豆的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 骨质疏松最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

奇奇怪怪。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卡吼、哦，那个卡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鹿冻了吼，你是食一条。吃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袂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走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年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吼、哦，所以。咱台湾呐、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就是大骨轮呐、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哦，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取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就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搁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搁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哦，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只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只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伤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2天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中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是你哪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

0: 买十万拢两三万，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做爱赚，但是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吃，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吃，你吃了有效，你留咧继续吃。所以，恁会愿意吃。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吃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伫个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无偌侪钱，安尼你咧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得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我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这来看这。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一加几两银尔，收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一下，你好。
1: 哎，我这边四组。
0: 好，四组的3600哈，还佫7盒无？加7盒了吼，7盒哈。来，你好，阿姐。
1: 哦。
0: 哎，
1: 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最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2: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3600哈，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侪啦，关关，你好关关。
3: 我
0: 是做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再用哈。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电话。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小
0: 组了。好，小组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做志勇啊！
5: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4: 有。
0: 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4: 四组的。
0: 好，四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宝莲姐，你好。买大桌、小桌的，
6: 小桌。
0: 好，小桌3600哈，3600，甲下者来。这金丹大哥，买大桌、小桌的，金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订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买大桌、小桌的。
7: 我大桌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8: 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3600的吼。
8: 3600无，一个偌济？
0: 那3600七盒无？7盒无吼？来，小金姐，你好。我介意，买大桌、小桌的。好，小组的来65线，65线，给他下一个65线来。中部的李玉姐，你好。
9: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3600哈，等下行，等下行哈。来，64、65，拢还袂到接哦，等下拢无接。有你好，嘉颖你好。
9: 嘿。
0: 现在收尾啊。嘿。要偌济？
9: 要
0: 小组。好，小组的等下行好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给他买，一定爱接。一天接一条都好，免接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好，来，我进来，免控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10: 我今仔日有甲你
0: 准备
10: 太阳，你讲
0: 咧，
10: 到
0: 下今仔
10: 做
0: 就
10: 结完
0: 了。你今仔拢叫7盒嘛，你等下叫你叫好哈。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来，六十线啊，小姐。胡妈妈。 足久，我无听你的声哈。啊，你大早细早的。
6: 细早。

0: 好，
1: 好，三千块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刮粉啊，你要刮粉啊。
2: 李尚啊，
1: 我加油啊。
2: 好，包你一组，
1: 一组大组，小组。好，小组三千块哈，等你夹咧，吃一下无效，提当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丽华，你要丽华。丽华。哎，免大组，小组。
2: 我小组了。
1: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啊！
1: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4: 我买四组。
1: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哦吼，七盒不是六盒哦，七盒哦吼，你收到就是七盒哦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3: 有。
1: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3: 七组的。
1: 好，四组的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阿夏姐来。哎，宝莲姐你好。
5: 哎，
1: 没大桌小桌，
5: 哎，小桌，
1: 好，小桌三千六哈，三千六，甲小姐来，哎，这金泰大哥，
6: 哎，阿咱爷，
1: 没大桌小桌，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1: 哎，没大桌小桌，
7: 哎，我大桌，
1: 好，等我一下，等着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8: 嘿，我要订小桌，
1: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8: 啊，三千六无，有一个偌济，
1: 那三千六七阿婆，七阿婆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加油！要大桌小桌的，
9: 我小桌。
1: 好，小桌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者六十五线来。哎，中波的李玉姐，你好。
1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竟然吼每天存一下股本哦，哈，好，你的骨头更加用了哈，电话竟然靠通。来，咱的这个英富哥哥你好，哎，英富哥哥你好。
11: 哎，我是大桌的啦。
10: 好，大桌给你老开，好开好哦，哈，感谢你支持，你先等我节目挂断了哈。好，谢谢哥哥。来，那么好，台湾的髋关节这骨折哈，你这个亚洲哈排名第一哦。而且一年内呢，造成这个死亡几率更达到了28哦哈。再来呢，包括说这个肌少症也是造成老年人衰弱的一个关键哦哈。所以说呢，全台湾有350万人有这个膝关节退化的问题。如果说哈，你老这个关节的问题啦哈，包括说哈，这个肩颈僵硬的这个问题啦哈，膝关节的问题啦，建议你这周再到等你。来，那青帽哥哥你好，青帽哥哥，
12: 我是青帽姐啦。
10: 哦，姐姐哈，嘿，你好，拍手拍手，嘿。你要买一组哈？
12: 我买一组四组的。
10: 好，我给你留起哈。感谢姐姐，你先等我一下哈，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如果讲哦，你若关节的问题，还是讲哦关节发炎的这种五十斤的这种的啦哈，啊，还是讲哦各种的这个哈，包括哈最近蛮突出久坐僵硬的这个问题，关节所有的问题哈，你甲这组早倒转去。是安怎讲呢？因为喏有足侪人哈，就是讲哦为着要补肾来去进一寡吼骨啊是肉啦哈。那么啊，你个包括讲哈，咱的这个骨啦也当来。补心、补肾、补血，好，它帮我们养阴。那么这个吼，六杠呢，也当来帮咱补命、补筋、补气，好，伊是养阳。那么有的人就是补酒，因为讲浸酒的来吼，来安尼浸。问题是有的人无法度安尼浸食酒，哈。啊，而且呢，所以吼，这个物件呢，你爱浸嘞，爱遐尼啊久，啊，佫贵什么什么，你即马唔免开遐侪钱啊，吼。电话紧甲咱查倒转去，咱这骨甲肉拢来藏倒落，拢藏伫内底哦，哈。这有骨肉的浓缩哦，哈，佮有肉瘤，佮有鸵鸟筋哦，哈。啊，佮有迄个鲑鱼的鼻软骨哦，哈，这萃取物，佮来 MSM 哈，啊，佮来爱尔兰海藻钙，佮有鲨鱼的软骨粉，所以即组你甲查倒转去，固定包括你的软骨啦、电骨啦，拢甲你固定哦，哈。MSM 呢，哈，你的这个吼，充实。活力，让你这告别你的疼痛哦，哈。再来呢，这爱尔兰的海椒，这个海藻钙，哈，也当然让咱的骨骼守护，哈，守护咱的骨骼，让更加用。啊，再来这嫩骨，哈，软骨粉，然后这个鲨鱼软骨粉，让咱这嫩骨啦更加嫩哦，哈。那么鸵鸟筋的话呢，也哈，让咱的骨头更加用哦，增加咱的钙质吸收。那么鹿茸粉呢，哈，滋阴补阳。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敢照这等于，咱这有专利的 PCT2 哦，哈，鲑鱼的鼻软骨的萃取物哦，哈，1600只的这个鲑鱼可以让萃取1公斤。所以呢，真正哈，电话竟然靠通，好个就真正就明显的。来，那你永昌哥哥你好，永昌哥哥你好，
13: 你好，
10: 姐姐好。
13: 一块的，不是我要买一块的火烧一火烧锅。
10: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进来。那么哈，咱这是日本市占率哈第一名的哈，而且是业界浓缩最高的哈，也有蛋白聚糖哈，各有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呢哈，它的成分都占得非常的高哦哈，所以呢，而且负担非常的低，吸收非常的快，而且吃起来是完全没有。 有腥味，增加你的肌力，增加你的骨量，再来吼改善你的关节方面的问题哈。而且一条这样子哈，真的带着走非常的方便，无论去到哪里啦，你爬山还有背山啦，还是讲哈出国旅游啦，你安尼一条个扎嘞，真正足方便嘞。七克啊，只要3600块钱，14盒只要6600，等微金卡来，黄娇姐姐你好，黄娇姐姐。

0: 来，三井哥、小蜜姐、德秋小弟、这勇哥，来，锦端妈妈是看到你了，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抛下继续吹的 key， 继续带继续管，开始佳丽姐姐继续电苗，来，陈淑桦的歌，来，浪迹天涯。

0: 白歌词学袂走吼，老歌的记啊怪怪。哎，感谢的炮声拢收到，来谢谢哦，墨香姐的阿姨、张老师、玉玲姐、秀英姐啊、小春姐，谢谢妈妈，来撒了哦，来谢谢。
1: 来哦，最后一首歌曲咯，炮声吹得起，等你来抽奖哦。来，后边这首歌曲是咱的慧兰姐姐的《影子歌》。

0: 谢谢各家，来谢谢各家所有爸爸妈妈，
1: 请慢用。
0: 昨天咬到文荣哥哥，你没有来。
1: 对，
0: 文荣哥哥，你摸个照爷嘞。
1: 抽到文荣哥。
0: 今天很紧哎，今天很紧，就比较好抓。不要，今天很紧，比较好抓。
1: 我刚调的，我是都会先调了，不是今天很紧，他们都不会紧的，不怕苦的，本党童叟无欺，不怕苦的。
0: 所以我太用力了，我再轻一点点，轻一点点，
1: 有点，他应该也钝了，
0: 哎，有点钝了，
1: 你把它转松了。
0: 就这样子，
1: 就这样不动了、啊，
0: 就这样子，好了，
1: 不练了啊，大概
0: 好，
1: 219停，
0: 219，
1: 大家跑一下，219哈，还有十秒钟之后，
0: 是的，
1: 啊，219会
0: 记得哈，不要跑掉哈，对哦，等你有机会，那抽到你的时阵，来起来，
1: 来，
0: 是谁？哎、欸，又是他，
1: 真，来，
0: 是吗？文龙哥，文龙哥，
1: 见
0: 鬼、啊，文龙哥，你不要跑掉啊，不要跑掉、啊。0423380303，文龙哥哥，
1: 这个
0: 你卖个照起啊嘞，文龙哥，
1: 照起，一起工作就怕不坏啊？
0: 都假，我哪
1: 管？
0: 来，文龙哥哥是昨天也是抽到你，
1: 哎，连抽两天呢？
0: 对，昨天也是抽到你，你上来了，
1: 来，
0: 好，好来。准备，我看你会能干什么东西哦。
1: 你手机收讯慢啊，你那个准哦。来，
0: 我你有上来就可以了哈。我看看你能够拿回什么东西。
1: 有，好吧。
0: 哇，
1: 跟昨天一样。昨天
0: 也是。
1: 猴糖五包。
0: 昨天是猴糖五包。
1: 几块钱？就。
0: 昨天是美金。
1: 昨天
0: 是美金。
1: 没啊。
0: 文龙哥哥。
2: 昨天没有接到电话，
0: 昨天也是抽到你
1: 啊，没关系，
2: 不晓得。
0: 可是昨天是电锅是不是？
1: 没有，
0: 昨天是煤金，
1: 是的，
0: 昨天是煤金。
1: 好了，没关系的，
2: 没有接到电话，
1: 不要讲了，
0: 好 ，OK， 谢谢你，
2: 拜拜。
0: 哎呀，真是的，很难攒哎，来，阿珍的电话。
1: 哎，关起铁链盖以后啊，有想要搞捧场支持？
0: 是的。
1: 啊，八搞点过歌，点这侪盖，拢要叫他唱的吼。啊，要捧场者，卡一支0906862686，伊咧看伊无用啦，空就空了，八六，
0: 差一点点，
1: 八六，哎，就是打这支给我，
0: 就差一点点，
1: 帮你叫货这样而已哈。下面
0: 一
1: 位，
0: 是的，下一位，Go get 国际最新的电话，今日电话超开一块下，纯手机加来，领导家总能在，两千五只本高下靠的牙表后背级别，高背背，鸟唔困，低起身，高起背，鸡背皮，
1: 我好了，
0: 笑背，
1: 好好了，我好啊。
3: 0903，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4: 灯光美，气氛加上最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各位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最喜欢的场哦，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拿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空数2336456，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哇，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哟，第一首歌曲《云中月圆》，三鼎波，三鼎波的素梅姐，啊，果然三明区的小凤，小凤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你等你就玩意就对了。
1: 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要降无？要降者无？
0: 好
1: 啦，降者啦，降一度啦，降一度。啊，我无咋唱咧，不是伤悬，是伤好笑咧。

0: 哦，其实他都嘛还好啦，还 OK 啦，
1: 可以。我你遐笑，我在对你笑啊。
0: 系啦系啦。
1: 是你生得好笑，还是我生得好笑？
0: 谢谢，欢迎收看《老幺妇女》。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
1: 水等等。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佳慧。
0: 哎呀，这波头
1: 嘛，
0: 无已经拢摸到落呀，还过来垫一下，垫落捧起来。
1: 你是不是就想要搁叫爸爸妈妈给你呵护一下？

0: 竟然等一下后想要学落，紧甲学落者，无伊即马足无自信的，因为头毛吼碰袂起。
1: 我感觉头毛吼，头毛是男人的第二张脸。
0: 第二张脸嘞，你拢讲无？
1: 真的啊，头毛是第二张脸嘞。头毛发型若好吼，看起来就
0: 所以你刚刚你即马的状况是你无多接受诶。
1: 无无多，即马呢？97分啊，那些
0: 97分。
1: 来，先来点名，你设什么？
0: 0303。
1: 秀薇姐，哎呀，
0: 啊，志光妈妈，
1: 哎呦，咱的太平的，
0: 方仙姐，
1: 慧春姐，
0: 阿胖姐啊，叶明大哥，
1: 慧春姐，
0: 子良大哥，
1: 戏满啊这，
0: 是慧姐，
1: 冠宇，冠宇啊这，
0: 快点慧文姐啊，
1: 哦，016的新朋友哦，秀芬姐啊，
0: 慧文姐，
1: 哎，慧文姐，我有一点好厉害，你家咖喱，
0: 然后玉心，
1: 那春福大哥，
0: 玉心姐，
1: 基隆大哥啊，玉明姐。
0: 哦，好，玉明，哎，小秋雷大哥，
1: 子良大哥，
0: 世慧姐，
1: 哦，778的新朋友，
0: 冠宇姐，
1: 帽子大哥，
0: 玉明，那应该有确认过对吧？玉明是
1: 玉明大哥
0: 嘛？
1: 哎，玉明大哥，玉明大哥，
0: 大哥，
1: 哎，秀慧姐，秀慧姐，
0: 春福大哥，
1: 雅慈姐，
0: 帽子大哥，
1: 哦，
0: 林娇姐，
1: 哦，那个
0: 东坡大哥，
1: 春福大哥，你干杯酱爱给冰起来哦。听我姐你啊，听我姐老过去啊，伊知影他好兵。
0: 何练大姐，
1: 何练啊，这
0: 何练姐，
1: 东坡大哥，金玉姐老爷，
0: 李芳姐，方玉姐，春福大哥，
1: 778的新朋友，
0: 哇，还有我们世昌大哥，
1: 金玲、
0: 啊，金玲姐，果然被卡起来，我见嘞。平常时无咧卡嘛，拢卡住吼。
1: 平常时也无咧卡。
0: 好念一下，我想要咧做念
1: 歌。点名一下啦。
0: 点名一下。
1: 点名一下，辉言大哥。
0: 辉言大哥，哇，月如姐。
1: 哦。
0: 小阿姨，哇。
1: 哦，三哥，请注意。泽基大哥哦，都拢叫伊三哥。
0: 哦，三哥。哦，错，泽基大哥绰号的是三哥。
1: 哦，十年前，捌去遐坐过。
0: 哇！
1: 伊毛哩分吹啊！
0: 真的、哦。
1: 嘛哩，即摆唔知有哩分无？我即摆老哩分嘛，大师级的吼，十年见过啊。
0: 哦，郑雄大哥。
1: 素萍姐，新年的素萍姐啊。
0: 志刚妈妈，慧言大哥，778的好朋友。
1: 啊、梅花姐。
0: 梅花姐，哦，今日梅花姐靠我。
1: 哦，
0: 哎。讲、哦，啊，你食药啊未？就关心。
1: 平时啊，做这无看我笑的哇。
0: 无啦，他是说那个来胸的油啊啦。
1: 哦，来胸的油啊。
0: 我食油。
1: 我想你上这无拢爱食油啊，小低者，啊无会搁较笑。
0: 我一直笑啊，我唔知，我是感觉可能。
1: 我的关系，我做好笑吗？
0: 有你面啊。
1: 我是面对无好势吗？
0: 就是你来笑，我就对你笑。哦，大假的，你妈妈。
1: 哎呦，哎呀，做什么凤？
0: 银凤。应该是银凤姐，我看一下
1: 哦。嘿，
0: 那个银凤姐。
1: 哦，银凤姐，
0: 仁德银凤姐。
1: 好嘞。
0: 好，
1: 谢谢。这个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这个成长的过程，都有什么样的音乐陪伴，跟这个输入那的
0: 回忆。
1: 脑子成为回忆，拢有嘛？
0: 都有，
1: 对吧？像
0: 60年代、50年代都无讲啊，70年代、80年代有无？
1: 像我的初恋，我的初恋，小学二年级。
0: 哎，迄是什么歌？
1: 小学二年
0: 代表作是啥？
1: 哎，迄个淅沥淅沥哗啦哗啦，雨伞来了，我的妈妈带着雨伞来给，今麦是公斤的呢。
0: 我最认真笑
1: 的。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无管你是讲叫爱笑的。
1: 这我伫2点到4点的时候，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国小二年级吼，然后看到那个小女生穿着那个全班啊，然后跳舞啊，穿蓬蓬裙，然后一人拿一只小雨伞啊，然后在那个操场啊，在那里排练舞啊，然后就是播那首歌，哦，
0: 你安尼永生难忘哎。

0: 丢，然后就听到那个就觉得哇，好可爱哦，那个小朋友就觉得，哎呀，那这奇怪、
1: 啊。应该让你留下很深的那记忆啊。
0: 哦，对对对。
1: 应该印在你的脑海里了。
0: 哦，对对对。
1: 我那会记到今嘛？
0: 哎，二年级。
1: 我想妈妈六十年啊。
0: 哎，二年。有啊久吗？二年级一行就是很单纯的，那才是叫做
1: 纯纯的爱。
0: 哎，友谊，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爱。
1: 长大就变成都不单纯的爱。
0: 哎，长大了不单纯了。国中的心得，我来看一下。
1: 你要笑几暗秒？
0: 啊，这个他多这首《分中月圆》啊，《分中月圆》，我若听这首歌，坦白讲，我是有一点感伤的啦。
1: 安哪讲？因为中秋节的歌吗？
0: 不是，因为这首歌它是搭那个《忆难忘》。
1: 哦，对对对，
0: 它是搭《忆难忘》。
1: MV 也是有《忆难忘》。
0: 嘿，对，它是搭《忆难忘》啊。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看这个。
1: 哦，
0: 我那做行李呐，邓爱心呐，演爱心也都会陪他们看这个。这首歌还好哦。
1: 啊，
0: 你啊，迄个热海情歌哦，
1: 热海情歌，
0: 亲爱 honey， 李千娜一首。
1: 哦，
0: 亲爱 honey 一首啊。
1: 我知道他有这首歌，可是我不会唱。
0: 跟李李仁演的那出戏啊，你知道吗？热海恋。
1: 哦，也是八点档吗？
0: 热海恋歌，热海恋歌啦，
1: 也是八点档，
0: 八点档、哦、应该是八点档的啦，嘿，应该八点档啊，哦，热海恋歌，对对对，热海恋歌接触啦，
1: 那这个多久
0: 了？他那个心爱 honey 那首我都不知道唱了，
1: 他是女生的歌，
0: 我赞美掉，
1: 你连跟我唱我的，啊，你妈你这哭，
0: 哎，
1: 你这样哭哭哦，
0: 你看当时
1: 的情况，我来变数。你姑姑叫爸爸妈妈给你小姐。
0: 哎，热，心爱 honey 那首啊，那首是我陪阮爸爸妈妈看了上功夫的，然后而且是大家做伙一直流泪的一出戏剧，《热海恋歌》。
1: 啊，你啊，听到那首歌，你就会想到爸爸妈妈。
0: 对，啊，分中原因，我也是会想到我的父母亲，啊，因为我父母亲拢无得咧啊嘛，啊，所以唱着跳。这种歌就会有一点点的，
1: 会有回忆、
0: 啊，会有一点点的感伤啦。啊，不紧啦，因为这哈，这人生拢是安尼啦，来去去嘛，这个人生跟打电话一样，
1: 跟打电话一样，
0: 人生跟打电话同款啦。
1: 有的下一样，有的下
0: 不
1: 一样。
0: 不是，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对，不是这样子吗？对。你决定先，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啊？难道两个都不挂吗？
1: 这个也是宪哥的梗呀。
0: 啊，对啊。给改哦，有很多。
1: 我叫你小宪哥喝啊。
0: 业界有很多那个笑梗啊，也都不晓得到底鼻祖是谁，也搞不太清楚啦。
1: 啊，其实有时候都是突然间的，
0: 哎呀，
1: 突然的发想。
0: 哎，想到，哎，想到，啊，想到多啊，啊，其实这个就是像宪哥他。校园主持几千场，
1: 嗯，
0: 他所有的寿司所有的历练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啊、
1: 我有追过他呢。
0: 你有追过他、啊、
1: 嗯，
0: 哦，你哪时候追他的？你卡家对可能就困难了哦，人都可以法拉利耶，
1: 追星啦。
0: 你有追过他、哦、
1: 有啊，
0: 多小的时候？
1: 那时候我忘记了
0: 啊，是啊，
1: 我忘记，只是还记得那时候有卖唱片呐、
0: 啊。哦，
1: 不知道是卖什么唱片。
0: 大概多年纪？大概是国中。
1: 我忘记了哎，我只记得一个场景。
0: 你是去倒桥河弄派哦？你忘记了？你追星这样你重要超级巨星，你哪时候追过他？你都忘记了？你还好意思说你有追？
1: 因为有那时候一起他，你只要买唱片，
0: 嗯，
1: 哦，就可以用那个那时候有立可拍。
0: 哦，
1: 一张盖，
0: 然后马上洗出
1: 来，马上出来，哦、以前一张就女人签唱会啊，
0: 好、哦、对
1: 啊，啊就这样子、啊，
0: 哇、哦，那你从小的明星梦啊、
1: 哦，我有跟他合照过啊，啊就那张相片，
0: 哎呀，够
1: 宪哥哎，
0: 真的哈、哦，哇好，
1: 我还有追过 Coco 哎、
0: 哦、，Coco 李玟哦，
1: 对啊，
0: 是哦，哦哎，啊那你的明星梦不哩严重呢。
1: 哦，我摆足远的，你敢知道？
0: 是哦，
1: 哎、欸，还是办在一个百货公司， 啊，因为人太多了，阿姨的安娜白，你知道吗？

0: 对电梯吧，诶，楼梯牌，啊，就一直安尼旋转无，人就一直起立，一直起立，你对电工来摆落来，哦，就旋转这样那个。
1: 那个电就跟着那个
0: 楼梯、
1: 手扶梯，
0: 还手扶梯，按那一直摆一直摆，
1: 跟着那个栏杆。
0: 哇，然后终于拍到那个，就正面对按那第一面前那边签名就很欢喜。
1: 啊，是哦。哎，我你看这个现在反过来，你看现在变成很多粉丝在追他，很多粉丝在 follow 他，对吧？伊啊直播拢几啊百个人，你甲看，你甲听呢，对吧？你看这个，就恨就当初你没有追的。没有追到很彻底，
0: 有啦。
1: 你如果追到很彻底的话，今天我跟你讲，可能位置。
0: 哎，没啊，那光下是追到彻底。
1: 你的位置，你的椅子可能也在调个管。
0: 椅子在调个管呢。啊，不，你有追过谁？
1: 我坦白讲，我是很务实的年轻人哦。我拢有功夫，我无你追星。
0: 我还有追过郑中基。
1: 郑中基啊，哈，绝口不提爱。
0: 我有看过他本人。哦，
1: 我你啊，讲较早，我迄个年代，哪讲有跟那个歌星买唱片，嗯，就算是铁粉了啦。
0: 嘿，对。
1: 嘿呀，一个周华健的唱片，哈，啊一个吴宗宪的宪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0: 对，那时候
1: 还有沙
0: 弥沙弟，
1: 还有一个江蕙二姐，一粒红蛋，
0: 一粒红蛋，
1: 一颗红蛋，还有一个，你一定
0: 想，黄义霖吗？
1: 不是，你一定忘记他。我想一下，那句啊，难道我怎么忘记你？
0: 那个，我知道你要讲那个是不是什么姐？是姐吗？什么姐？
1: 嗯， yeah. 不是。我刚刚某在你车顶听，好，无重要。
0: 李圣杰？
1: 不是。
0: 因为我今年在那个机场有碰到一个艺人。
1: 这样讲，这两
0: 个。我今年在，那个机场有遇到一个艺人。那这样匆匆从旁边过去，这样香港的
1: 偶遇，玉芳啊，
0: 有一个什么村的
1: 小鸡哥，
0: 小村，
1: 山鸡啊，山鸡啊，对啊，小一点啥小村啊，
0: 对啊，我看到
1: 哦，是啊，
0: 都伫边啊行过
1: 啊。哦，那个香港的艺人，我坦白讲，我最钦佩的就是谁，你知道吗？草蜢队。
0: 哦，草蜢队，
1: 我当年呢。
0: 草蜢队是香港的、
1: 哦，香港的草蜢队，他们三个的年纪跟我是好像丁伟辉啊差几岁啊，是当年我袂记啊，诶，人保养家呢，体格有够好诶，哦，噗噗跳呢，啊，
0: 你这个
1: 跳，啊，咱这无法度，咱这干来是用练的呢，用练的，佮无讲介好练，所以这个那个身材的保养真的是。健康啊，健康很重要，健康是
0: 重要。安哥，你的对吃力有没有都抗拒啊？
1: 对啊，吃，有当时啊。
0: 不要紧啊，该吃嘛是爱吃，健康就好啊。
1: 对啦，对啦。哎
0: 呀，胖有时候胖不一定不健康哦。
1: 对啊。
0: 因为瘦子也不一定是健康。
1: 哦，这你讲的嘛是有影。
0: 嘿啊，无你只要安那一直吃，安哥啊，你盐菜拢正常诶嘛，不要紧啊。
1: 啊，未正常才会严重，未正常才会吃辣啦。我检查报告出来，拢差不多两个三个红字啊，啊，但是都是超标一点点啊。
0: 我是胆固醇相关，不好的胆固醇。哦。对，医生说你不要以为你瘦瘦的就没事哦。哦。
1: 哎呀，胆固醇哦。
0: 一个嘿超标有够侪。
1: 医生误会啊，你别误会，其实我并不是。
0: 真的，医生讲，你不要以为那个瘦瘦的都不会有胆固醇的问题哦、喔。
1: 对对对，
0: 啊嘛是去验才知道，你无验都唔知道。
1: 对啊，有很多那个，比较瘦，身材比较瘦小的都有那个脂肪肝的问题。
0: 对，其实真的不是那个不是胖的人的权利哦、喔。
1: 哎，对对对，
0: 你大口无定有啊，你想要有嘛无定。
1: 啊，不过我做英雄的我有。
0: 安尼你那个有要长期

0: 就变成慢性病呢。
1: 对啦，那个要
0: 加油啊呢，
1: 爱控制啦，
0: 要对、啊，要控制啊，
1: 要饮食控制
0: 啦，要
1: 饮食控制啦，
0: 啊、也要配搭配吃药啊。医生没叫你加油啊吗？
1: 无啊，阿未加迄个停。
0: 哦，真的、哦，我是每天都固定要吃。
1: 哦，
0: 嗯、然后每三个月再定期回去检查一次。
1: 哦，我停多阿未加遐啦，我加油哈。
0: 这边加油啦。
1: 我这边加油。
0: 这边加油，这边加油，哦、身体健康就重要。
1: 对对 对, 对，好，好，谢谢，来送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嘿，
0: 这个字是好像是我的哈、
1: 哦。你的哈、
0: 哦。哦，
1: 好，来。
0: 哎，我可未记得安尼。
1: 你可未记啊？我跟你说你大家有可能弄坏，你爱过去做一下超音波断层扫描之类。
0: 没有，因为我很那时候拿上来给老师的时候，我就出好，我就随便看到他那个桌面上有一个字，我说啊，就这个字
1: 哦，哎、
0: 欸，哦，我就忘记了。
1: 哦，
0: 你忘记了比较好了。
1: 该当机赶快，砰砰砰，这个来，
0: 我来维基，哎，跟我会哎后背糖我看呢。
1: 来，
0: 还给他诵经故呢。好，我们就速战速决，16号。哦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哎，堂主，挑战三格好不好？三格，哎。老师今天真好。
1: 15号。
0: 挑战三格哦，你就是堂主啊！你今日就继续去做堂主。可是，你这里啊，你要摇到吼，我真正你做15天的堂主。
1: 我错一条，我想。
0: 15天尔哦，都够济无啊？15天尔哦，老快些，快些，我快些啦！
1: 哎、欸，没啥有自信啊，没啥有自信、
0: 啊。我看一下啊，我看你智商有够小，看你是堂主还是义工来个？
1: 我来讲，我算 international，
0: international，
1: high class 哎。
0: 我看一下
1: ，window。
0: 你讲两两 English 哈
1: ？window。
0: 哦，是 window 哦。啊！你爸爸妈妈会当抹线吗？
1: 啊！
0: 你安尼提示落去，我今天的慢胜啊！啊！你叫唔好个哦。
1: 换相。
0: 换我。
1: 换你哈、哦。你笑到安尼，我想应该唔是啊。
0: 10号。我这次真的很好，我人足好个。我不要让爸爸妈妈想太久。
1: 是不是 window 哈？翻28号应该就 ，Ladies and
0: gentlemen，
1: come some up for the music， 能给啦，破纪录啦！
0: 你是不是刚才去外面有偷看？
1: 没有啦，
0: 是不
1: 是没啦。
0: 啊，我那呢？
1: 啊、
0: 哇，决心我要做义工的，
1: 我还不一定啊，你别整我啊，还有别的机会啦。
0: 不一定啦，对啊，像长嘛不一定啊，
1: 这个还有
0: 关关关后边忙起关啊，对不？
1: 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柱啊，对不对？冲冲冲！
0: 我跟你做这步，我真正目屎流袂煞，你敢知？啊讲话笑场啊，唱歌嘛笑场啊，那规定我拢在笑。
1: 迄个也是烟囱的窗户，可能无。来，
2: 你是来遮看脱口秀的你。
1: 来来来，来电话卡。
0: 哇哇哇！
1: 我咧雄雄棒头鸡，现在我肃然起敬呢。我忽然穷词穷呢，你穷词
0: 了。
1: 啊，胖姐啊！
0: 啊，胖姐啊！
3: 有。
0: 嗨，晚安，晚安，
3: 晚安，
1: 晚安，
0: 晚安。
3: 窗户的窗，
1: 窗户的窗，
0: 窗户的窗。
1: 好，
3: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来天福
0: 大哥，
3: 窗户的窗，
1: 窗户的窗，
0: 窗户的窗。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那来国庆歌来，
0: 国庆歌，
1: 快出版机吧。
3: 你咋讲啊啦？你是咧？
0: 你咋讲啊？
1: 够。够可能，
3: 你就对啦，你就对啦。
1: 唔呀唔呀，
3: 有影啦，有影。
4: 安尼我这个堂主无漏开啦吼。
3: 哎，
0: 阿未

0: 開牌啊！呢時
1: 哦，阿未開咧，冇定嘅嘢嚇。
2: 我聽你咧講啊，
1: 好，聽我。
0: 六支票
1: 哦，好 ，thank you。
0: 好多票都是窗嘅。
1: 嗯，好，安尼阿孫你啊，這支票嘛，我係鐵票。來，黃先姐，鐵票。
3: 我有應該是煙窗的窗。
1: 你看，支票就唔是我嘅啊！你拢學阿未學到你咧，我講你話我係鐵票呢。好，烟囱的囱啊，
3: 有点像，有点像烟囱的囱。
1: 啊，你敢要将爱冰起来呢？
3: 食较
1: 久的爱冰冷冻哦。
3: 我知影。
1: 哦，好。
3: 你今日头门街海加拉街我看咧。
1: 啊，有影海加拉头哈。
3: 真系啊，海加拉啊。
0: 今麦见未见远回来？
1: 好，拜拜。
0: 哇，万英姐就爱你。哦。
1: 大家拢嘛做爱蛋的。爱蛋。
0: 不忘要夸奖你。
1: 哦，秋姐。
0: 秋姐，
4: 哎，两位好，
0: 秋姐好，
4: 我猜是烟囱的囱，
0: 哇，烟囱的囱，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4: 谢谢，
0: 好，拜拜，
1: 哎呦，那那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
5: 开天窗的窗，
1: 开天窗的窗哈，哦，啊，英语咩那念念在？
5: 你多少两倍
1: 啊？好，两倍啊！哈，我感觉的啊！哈，好，
0: 你个机票，这机票，
1: 再见，好，拜拜，
0: 拜拜，
1: 拜，好，好，谢谢，
0: 谢谢，
1: 紧张啊，唔知闹鬼无？我们来，
0: 哇，堂主 VS，
1: 按，
0: 哇
1: ，Yes， 哇 ，Yes， 破纪录两个嘛，哈，
0: 啊，这冇破纪录的是。观众就是爸爸妈妈用卡过来两种答案的。
1: 哦不遑多让、
0: 喔。可是我都很大方哦、喔，你也要大方一点。
1: 你啊，讲安尼，我常做小气的。
0: 对啊，你大家拢很那无的，你啊很那有的。
1: 你哪才了解我的个性、啊？
0: 大家拢安尼，无你讲人。
1: 没啦。
0: 我就是人足好的，你叫我迄两届都有得机会。无啊，大家拢把你选那一号、六号的，你是咩那五种，我都搁继续做堂主。
1: 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来九号，
0: 好哇，你就丢啊对吧？是九号，十号
1: 啊，去啊，丢大奖啊，
0: 很像哎，可是你，我觉得这个是陷阱哦、喔，所以堂主播你不可能来帮他说，你妈呀，你讲哦，你让你误导呢，
1: 哦。
0: 好，你再讲一次，再一次。也有可能是你常常在做的什么酱啊？
1: 好，
0: 对吧？
1: 那嘞，黄仙姐。
0: 黄仙姐，
4: 你是不是又重复了啊？
0: 重复。
4: 酱油的酱。
1: 酱油的酱。
0: 对哦，我倒阿公冇可能是酱油的酱啊。
1: 大，我讲大酱呢，大酱啊。
0: 啊，我是讲酱油的酱、
4: 啊，我讲酱油的酱啊。
0: 下面一个、哦、一个
1: 葱啊，
4: 你大酱的酱全部不会那么大、啊。
0: 对呀、啊，
4: 油布比较大、
0: 啊。安尼，方先姐是我这票的啊，我这边的，嘿，我嘛讲是酱。
1: 哦，好 ，OK， 好，好 ，thank you，
0: 你嘛想要讲误导？
1: 拜拜，
0: 千万不要被他误导。
1: 阿胖姐啊，
4: 我嘛要酱油的酱，
1: 哇，酱油的酱。
4: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来来，金玲姐，
6: 哎呦，平等健康，佳慧您晚安，
0: 晚安，
6: 这个好像是酱油的酱，
1: 酱油的酱
0: 哦，
6: 对，
1: 好，
6: 因为它太上面了，
0: 对，
6: 哇，它下面有一个垫呐，
0: 哇，
1: 哦，好，
6: 阿伯本人可以，
0: 厉害，
1: 好 ，OK， 好，拜拜。那立方姐
0: ，
4: 酱油的酱，
1: 酱油的酱哈，
0: 应该是一个喜欢讲误导的，
1: 拜拜，
0: 哦，拜拜，我嘛是两家尔哦，只嘛是 PK 赛啊，
1: 上句啊。

0: 哎，金毛金毛真的是王对王哎。就想要搞误导。
1: 安尼我做歹落台呢。
0: 搁咧讲，搁咧讲，歹势我拢无互你误导，还讲那有可能才顶悬，讲得较大力啊。
1: 好，过来过来，拢我先，你嘛先，啊，互大家上数。
0: 好，
1: 大家上数，十五号。十六号，
0: 哇，这刺激的呢！
1: 八号十四哦，
0: 好刺激！
1: 八号十四、十一、十七，
0: 哇，
1: 够恁一摆机会。
0: 下面到底是什么嘞？就酱，还除了酱还有什么？
1: 给大家一次上诉的机会，二十四号。
0: 哦，你这么良心没？
1: 十九号，哇，胳膊，哎呀，
0: 你当用迄个关键字诶，拢很咧空白，有够无意思。
1: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领呀，彩虹领，
0: 对呀。哦，所以是啥？
1: 好，迄个面顶拢甲提掉，面顶拢提掉。
0: 对，是讲是不是？
1: 来，我一定要接到一个无同款答案的，啊，无我，我这个，
0: 出题者啦，
1: 雅慈姐，
0: 雅慈姐，
2: 酱，
1: 酱
2: 哦，
1: 酱哦，
2: 哎呀，
1: 华酱的酱哈，
2: 嗯，什么华酱？哎才，我没有讲的酱，
1: 导游的刀啦哈，
2: 有啦，
1: 哦，导游的刀啦哈，
2: 嗯，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咱嘞。导游的刀伊也丢了，安尼啦。金玲姐，
3: 现在我又来了。
0: 金玲姐，
3: 好像是那个奖，
1: 嘿嘿，
3: 短短的那个奖。
1: 好，好，
3: 好，好，谢谢。
0: 你看，你看，讲误导，你人闹这么好。
1: Thank you。那呢，国庆哥。
0: 国庆哥。
4: 我叫盖伊莫讲我啦，我叫奖状的奖啦。
1: 奖状的奖，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哦，奖状的
1: yes，
4: 奖状的奖啊
1: yes，
4: 嗯，而且这奖嘛，可能大家我有奖状的奖啊，
1: 奖状的奖
0: 啊，这个字还蛮有趣的，
1: 哎，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来来，金表，
0: 金表大姐，金表姐，
5: 我也奖状，
1: 奖状的奖哈，
0: 奖状的奖，
1: 嗯，谢谢，好，拜拜，拜拜，来来来，金玉姐，
0: 金玉姐，
6: 哎，两位好。得大奖
0: 哦！得大奖，
6: 没有。
1: 好，谢谢。
6: 也不能得大奖。
1: 好，拜拜。
0: 得大奖，得大奖。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慧文姐，
0: 慧文姐，
7: 阿星，姜伟，晚上好。
0: 晚上好。
7: 我猜那个豆浆的浆。
0: 豆浆的浆，哇！哎，其实这个字蛮有意思的，就开一半，让人家很多遐想哎。
1: 一定给你看，查甫查甫不一定啊，爱看。
0: 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好，
0: 文杰，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好，潘姐好，
0: 潘姐，
1: 上手上手。
8: 都快些。浆糊的浆。
0: 哦，浆糊。
1: 浆糊的浆，下骹是一个米对吧？
0: 哦，浆糊的浆。
8: 浆糊浆下骹哪里？
0: 浆糊的浆。
1: 浆糊的浆。
8: 肥吗？江湖江下面不是水吗？
1: 哦，水啦哈，好，好 ，OK， 好，
0: 也有可能呢。
1: 哦，
0: 啊，这个也是不同的答案哦。
1: 拜拜。
0: 有，哎，这样真的上面也是配这个字啊。
1: 啊，哦，那恭喜来，我这样子心里就平衡很多了，我就平衡很多了。
0: 哎，我们来，这里真正盖里
1: 公布答案，噔噔
0: 噔噔。
1: 赞赞赞赞赞！
0: 今天你想要做堂主，结果。嘛是去我 PK 掉，咱叫平手。
1: 哎，最厉害嘞，最厉害。
0: 平手那边呐，
1: 真正。
0: 安尼你十五讲无啊？搁定来啊？明仔载再搁看。
1: 真正真正，我人真好，我现在了你看。
0: 啊，我你找我两个，我讲无。你看那两个，我还是就很有心嘞。
1: 这个酱油的酱，我本来要半一挂时间，甲大家讲分享这个酱油古早是安怎来。林刚接过来，林刚接过来分享，用另外一个字，我再来分享。今麦导游有什么？生抽，捌听过无？
0: 嗯，
1: 老抽。
0: 生抽，老抽。
1: 生抽，T 抽水的抽，生抽。

0: 生抽。
1: 老抽。
0: 老抽。
1: 嘿，老抽。
0: 老抽是什么？
1: 倒酒。
0: 倒酒。
1: 哦，这我觉得还蛮趣味的。临江才甲大家分享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赶紧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互动哦，谢谢。

手，教会二姐的大尊礼当。二姐阿芳姐啊，子阳大哥，丽芳姐，志光妈妈，叶明大哥，英玉大哥，慧文姐，让我们。

0: 你是真正大船入港啊！
1: 等啊等，几落冬，是我一生最大愿。
0: 那是不要你定唱啦，那是不要你定唱啦。
2: 所以都会出出，都会定打。
0: 你那个那，你的他家去有浆糊搞掉。来，重新来一次。大船入港，来呀！扑个声，继续个吹雷哟。

0: 你这是写降山去的，你这是写降山的，看来你有可能写不对的。
1: 我应该是写不对。
0: 写不对啊，无要紧，手会
1: 难怪一开始怪怪的。

0: 我应该是枪掉了。哎，
1: 没败没败，还是
0: 写成，
1: 还是盯得上去，还是盯得上去哈。来，白哥妹妹 ，Small Cookie BB。

0: 谢你鼓。白哥，白哥，你有拍破啊？
1: 哇哦！刚才我走操场三零灯啊！
0: 好哇，巧合，
1: 上来瓜，
0: 还要凤飞飞。
1: 妮妹姐，妮妹姐，要请咱带爸爸妈妈一起来欣赏哦。

来，再来这首是咱家己赵慧杰点播的歌曲，讲四月望雨啦，这是四首歌曲啦吼，按过无这首歌，没有这首歌，所以我先唱《望春风》，这首嘛是四月望雨内底《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乌夜花》其中一首吼。赵慧杰、塞顿、塞顿的李玉杰、塞顿的李玉杰，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台语老歌、经典老歌，包括声吹牛。

来南西屯西屯的李玉杰，李玉杰有你看电视无？紧嘞，八点档紧准到登来看一下。291的新朋友，778的新朋友，美香姐、允晨大哥、紫光妈妈、宪章大哥。

Boa Chile！ 吉雄大哥，立方姐，七七八的新朋友，哇，太好听了！台语老歌，顺南大哥，嘿。

0: 惊歹势，哎呦去，来断一杯。
1: 哇，那也真好听，有快又有慢。
2: 台语是听感情。
1: 哎呀，
2: 好来，咱来点歌哦。
1: 其实有快又有慢的版本。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点歌的时间，控诉你三三八，控三控三，
1: 控三控三，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我去用头毛已经发人啊，那个设计师啊，查甫的啦，查甫我用足久啊啦，那个未变动的新衣新都拢去我加啦，哎呀啊，即阵啊去我用的，伊讲嘿，king，我嘛拢看你，拢看你节目呢。

0: 拢伊妈妈嘛看咱节目啊。
1: 然后呢，过来咧。
0: 无啊，我
1: 你在表达啥？
0: 无啊，啊我讲，我讲啊，你会，你会支持伊看无？啊啊，是大人欢喜就好啊，爱看啥就看啥，哎，这正确的，你看。那個、
1: 你看我这一次哈、喔，我等去看车嘛，也去台弄掉嘛，搁去看一台，啊，等去问到的时阵，我妈甲我讲，我大伯，以前还在的时候，大家拢看人的，都看我们的台。
0: 哎呦，啊，大伯等于我
1: 几年了，哎，啊，他很爱，他很喜欢唱歌，啊，伊讲伊耳瓜拢伫咱大理耳诶。
0: 安尼哦，
1: 伊讲伊拢伫咱大，伫咱大力耳瓜，爱厝有姻缘啊。哦，安东爱乐开的。
0: 你看我们这个电视台造福了多少爸爸妈妈，陪伴了多少爸爸妈妈青春岁月，对不对哈？好，来来点歌点歌，我们今天有五分钟可以点歌啊哈。来，那呢，国庆歌。
1: 国庆歌。
2: 咖喱蓝条条。
0: 好。
1: 哇，咖喱蓝条条。
0: 咖喱蓝条条。
2: 我们咖喱蓝条条。
0: 家里懒条条，哎，过去念起来就是安尼。好，懒老老啦，懒老老啦。
1: 家里
2: 啦，
0: 家里懒老老啦，哈。哦，好，马仔你也好哈。马仔马，哎，奥利啦，奥利。
1: 明天再三，明天。
0: 马仔拜啦，
1: 后面拜啦。
0: 好，好，好，好 ，thank you。
2: 来，
0: 好，拜拜。来，那来小阿姨。
1: 小阿姨，
3: 哎呦，难得啊！
0: 哎呀，
1: 小阿姨，
3: 哎，佳慧你好。
0: 你好。
3: 佳慧，你会不会唱那个甘愿彭佳慧的？
1: 是甘愿。
3: 哎，对对。
1: 所以不怕难。
3: 对对对。
0: 哦。
3: 那国语跟台混在一起。
1: 哦，好。
3: 这可不错，
1: 礼拜天
3: 唱起来一定很好的。
1: 好。
0: 有台语跟国语，唱起来一定台湾国语。
1: 好，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啊，你哎，甘愿当时要唱？
1: 礼拜天。
0: 礼拜天哈，礼拜天来听哦，小阿姨，礼拜天来听哈。
1: 礼拜天，
0: 拜拜。来，那呢？哎，春福大哥。
1: 春福大哥。
4: 虾仁跟哥哥比。
0: 好，虾仁跟我比。
1: 哦，虾仁跟我比。
4: 虾仁跟哥哥比。
0: 啊，好。啊，礼拜来听嘿。啊，你干杯酱有去领未？
4: 哎，我马仔可以呢。
0: 哦，你啊，就要冰起来嘿。
4: 好，
1: 春福大哥，
4: 谢谢哥哥，谢谢妹妹啊，
1: 继续我唱。
0: 好啊。
1: 一直也没唱。
0: 拜拜。你要那个谁人跟你比，你要唱，好吧？
1: 礼拜天。
0: 查甫歌查某来唱，有时候那不同的味道，嘿，对对对。
1: 我蛮喜欢唱男生的。
0: 比的物件不同款嘛。
1: 比的物件，你那有被夹？
0: 黄玲姐。
5: 我要听《Unborn》。
0: Unborn。
1: Unborn。这个是合唱还是不？但好像不是合唱。
0: Only 有独唱的嘛？
5: 独唱的。
1: 对。
0: Unborn 哈，好，礼拜来听。好不好？
5: 好。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嘞，哎呦，那呢，基隆大哥。
6: 对，阿金教会，我点一首《月亮茶》。
0: 月亮茶。
1: 月亮茶。
0: 大哥，你捌听过这首歌哦？
6: 捌啊！
0: 你听，
6: 我笑的，你说唔捌，我给你一回尔
0: 啦。啊，真的哦。
1: 这是
6: 我给你一回。
1: 谁唱的？
0: 大哥，这首歌你捌唱过无？
6: 我至少唔捌。
0: 哦，这首你捌唱过哈？
1: 茶吗？
6: 对啊，我知我有对啊，
1: 这首
0: 月娘茶。
1: 月娘茶。
0: 对，
6: 用郑敬怡。
0: 郑敬怡老师，这我偶像呢。
1: 哦，安尼你也像哦。
0: 哎，好，安尼
6: 礼拜天
0: 来听嘿。
1: 好
0: ，OK， 好，好，
1: 拜拜，
0: 好，拜拜，哎呀，好，来，二十年，那这个郑生大哥，
1: 郑贤，
0: 哦，郑贤大哥，拍谢，
1: 大哥，
7: 帅哥美女，晚安愉快，
1: 晚安，
7: 哎，我点个甘愿，叶启田，
0: 叶启田的哈。好，我那礼拜来给你服务嘿。
1: 甘愿用我手。
0: OK，
1: 是这首吗？
0: 好，对，嘿，
1: 对
0: 哈。来，过十外秒，过来就通知慧文姐啊，给接住哈。
1: 好，
0: 慧文姐。哟。
8: 阿 Ken， 我要听那个礼拜天沙石峰。
0: 哦好。
1: 哇。
0: 礼拜天沙石峰给你邀请。
8: 好。
0: 好。OK。好 ，Thank you。
8: 谢谢。
0: 拜拜。好来，哦，安尼时间多好，来，小连耍四首歌去安排，听我拍不？

0: 施文斌老师的哈，
1: 好听。
2: 来，出来继续比赛歌曲，比赛歌曲的这个热门好听的歌曲《戏边卡》，今麦较少人咧唱这首啊。邦寮美霞节、西屯的玉燕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阮迄个时期比赛，足侪人摕来唱的，你嘛捌听过吼？哦，你也会唱啊？

咱的邦寮的美霞姐，邦寮美霞姐，你快点下咯。好，咱的长生大哥，长生大哥，291的新朋友。那好听，破个声吹一个啦，吹一个哈。啊，那不好听边拍，我去哪？不好听边拍，我较认真唱的哈，两三分钟。

0: 美人节，哎呀，中华美人节，谢谢大家！国庆哥、方天姐、小阿姨、方天姐、锦雀姐、金玲姐，谢谢大家！血糖了吗？
1: 好，三重，桂珍姐，桂珍姐，邀请咱来爸爸妈妈、好朋友，再来收听这首江蕙二姐的《小北的海花》。这有鸟声对吧？你要学一下吗？
2: 不是这样啦，
0: 不是这样，
1: 不

0: 但胸中中
1: 听好听，对啊对啊，对吧？来，刷这首林德林德的《会心结》，林德会心结，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文和老师的《落叶西雾》。

之光妈妈。哦，这首歌曲在红人榜，在这个文夏老师特辑特别节目的时候，我就是唱这首。制作单位叫我唱这首《落叶时》。

0: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来，按你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来，爸爸妈妈，那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哈，查甫查某拢赶快啦。这个如果你那是讲有一些，较私密的所在啦，会输的诶困扰啊，未难以启齿的这些困扰，其实女性朋友真的是蛮辛苦的，时常会流尿了、干尿啦、流尿了不舒服啦，然后又不好意思去妇产科，这个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你一定爱保养，吼，一定爱保养，查甫拢赶快啊，这个一盒啊一盒，互恁体验，食了你也感觉有帮助，你才个老嘞，啊，无恁拢免烦恼，原金奉行，好，把握机会，算卡也无，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3: 好，你必定顺呐！啊，你这有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有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有一挂啊，这个有这早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个闪尿尾，哦，像这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条是贵啊，做多等于哦，一摆炸用炸二十几啊，多等于哦，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不作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老人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贵个炸拢袂放掉。哦，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放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后来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些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会。所以你一定爱做注意这个问题，唔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鸟人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支产品就是要做加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咱若早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的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 几下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這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是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搁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湿面，内裤湿面诶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即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即种诶。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规波，甚至有当时啊啊趴伫咧即条做边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呾，看伫遐想想规波，想都放未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未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走人吼。放尿时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即个尿紧哦，禁未掉，拍一个卡枪啦，扛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即左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即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卡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落落吼，灌水，像即种情形吼，即种佮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即个叫做。哎、欸，这个臭油香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而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仔讲这個、像这卡片，连那个气味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趾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腰的时阵，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固膀胱、固尿道，甚至连。

中原头的药剂拢甲你顾着，你唔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什么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会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让你的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摇摇刀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想几波，你嘛无法度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今日暗时啊无起来放油啊，啊，啊过来放油，继续大白的吼，放油继续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老所引起的。哦，即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喷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这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坑固吸掉嘞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着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这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会红肿，即个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顾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夹夹佮夹，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个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呢，拢总袂过无爽快。对，这位李大姐，因翁是植物性肥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呢。台南新营即个郑大姐放尿嘛足困难，放尿哪足出来？尿渍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哩卖即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这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个。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呢，而且了这個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恁食吼，甲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倒起来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

0: 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天这段广告啊，我特别把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互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三十个哈，先卡先赢，等下锁定啊，若无接到，我就三十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手掌拼好的，这广告一讲尔。广告过了后，你若拜要搁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啊。书底下买就是两盒三千，今仔定岗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食四个月份，一天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三千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浪，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加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锁定的拢有遵守哦。食吼，白白只大吼，食哦，只要你等你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三十枚尔，三十盒上完就无啊。0800-00919-19，来先卡先赢哈。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你。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哈，来来来，上三十枚尔，三十盒上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姐哈，食无啊梅子，食一个月啊。吃一个试吃，吃无啊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哦。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哦。嘿，暗时啊要困觉哈，美女姐你哦。买一组哦。
2: 我买一组。
0: 好，来52元，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你好。
0: 买一组哦。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咱的800杯蔓越莓是业界内底啊，成分上悬上足的。哦，啊，咱这个素食的素食的好朋友，0800-00919-19，三十粒的哦，咱三十粒的哦，五阿婆3000块哈。一阿婆恁体验，电话也卡起来，来咱的这个苏小姐，
4: 嘿嘿，零一号，
3: 来
4: 买一组，
3: 买什么物件？
4: 现在那个什么必定顺
3: 哦，必定顺一组人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苏小姐跟好不姐，咱的苏珍姐，
5: 必定顺一组，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放油会起泡白了，放油会烧烧多多挂挂无？这下暑啊，下暑有当时啊，你也无要无紧哦，这个可大可小哦。啊，咱这不是讲顾下暑尔哈，咱这啊，搁甲你顾胃底啊，爸爸妈妈，咱蔓越莓啊 ，A 型原花青素啊，也使借救到这个防止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附着胃壁啊，胃底啊，要甲你清清嘞，要甲你做一个。胃部的这个环保，吼，即个幽门杆菌伊就无法度倒流，吼，清气流流，吼，真侪咱的胃破空的啦，胃溃疡的啦，啊，胃无好，胃穿孔的啦，一切生的啦，假设你胃的问题啊，我来讲，还佫一个，足奇怪哦，你看有的人啊啦，伊口腔清洁很干净哦，口腔清洁足清气哦，确实伊的嘴是足臭的。哦，这就是啊，胃里胃底啊，只发出来迄个臭味，胃幽门杆菌一定爱处理。哦，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啊，这三十粒，一个月互恁食，食了若有帮助，若有效，你才个留咧。哦，查甫拢同款哦，男女的私密保养，这是风行全世界啦。哦，咱的这个蔓越莓800倍的这个蔓越莓。这伫外口啊，世界啊，你有看世界最高的800倍浓缩蔓越莓，蔓越莓恁大家去市啊有看过无？一盒仔囝，乌啊，哦，乌一盒仔囝，80/100/2，较高级的水果店，一盒百二一盒仔囝尔，你要食偌济？食梅富汤迄落啦，你都一天啊食一粒啊，我来讲，食甲。比迄好好咧100倍、10000倍，搁较好哦。你啊，这下骹啊有这些状况的啊，哦，放尿起泡白落的啦，哦，放尿要放无唔放紧紧的啦，哦，啊咧放尿加血啦，哦，啊这个灌水的爸爸妈妈，最讲实在呢，这妈妈真的很伟大啦， 妈妈真的很伟大吼，妈妈足辛苦的，哦，你爱一定爱保护你的太太，保护你的

查某囝、某你的新妇爱顾好吼，这也无也无几年啊，佫一个月恁食免钱。腰部啊，腰部、背部酸痛啊，贫血啦，哦，足侪咱的这尿尿危机啊，爱说你啊，你有机会反射有出问题啊，身体的毒素啊，无法度往外排出啊，肾脏伊就出毛病，伊就出问题，这也严重啊，严重就是啊，肾衰竭，肾衰竭就。落后面呀，落后面呀，吼、哦，这呀、啊，因为这天气遐热，下暑啊，下暑定定上啊，迄有的尿甲破皮流血流滴，然后佫感染，哦，佫感染，迄是足痛苦的，啊，佫唔歹，那小面型佫歹势去诊所，安尼防安尼看，爬脚安尼防看，讲实在嘛歹势，啊，咱避免着这个问题，你就一天甲食一粒。一天吃一粒，查某都讲一天吃一粒，甲保养，你的胃嘛要甲你顾好，啊，你的腰子嘛要甲你顾着，吼，啊，你的下肢要搁甲你顾着，哪有遮好的物件，吼，啊，即有即个迄个穿衫裤较闷热的啦，吼，还是讲爱省水啦，有当时啊，咱热天时啊，去即个游泳池啦，是迄个泡温泉啦，有时候真的会较衰，真正会去用感染到，嘿，去感染着。哦，爸爸妈妈，这有效无效吼？你也听我麦啦。这个小姐啊，讲下暑啊，会红肿啊，早晚一颗啦，改善足济。吼、哦，啊这啊，这是胃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早起空腹吃一粒，才吃半个月呢，才吃半个月，15天呢，15天就好呀呢。吼、哦，今仔日恁若看到这种广告吼，你当作阿庆咧分鸡龟嘛，无要紧，你当作我咧分鸡龟。哦，反正你都一盒无咧食，一个月30粒，一天甲食一粒，吼、哦、啊！你啊正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你都应早你啊各吃一个，一天甲食2粒，啊那无效就免钱，无效你甲我讲，甲你收4盒，等下佫还你3000块，哪有人安尼做生意？拄啊，敢若阮头家安尼做尔吼、哦。啊，这五车林先生啊，每一天啊2粒，食2个月啊，放药啊，袂佫再起泡啊，哦，肾丝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腰子啊，腰子若无好啊，我来讲，迄真正啦，人生若爱行到洗腰子迄步啊，真正就乌有啊，哎，1352 4 6，人生就全变乌白啊，你也无多去甲人佚佗、行出国，拢无法度吼。啊，这个妈妈啊，80岁啊，较早一段时间啊，这个下暑常常感染啦，啊，拢食抗生素，吼，啊，即卖免，自从啊，即卖一天食一粒。咱的必定顺，顺，未搁再无爽快啊！顾身体，唔是讲你落爱开偌济度啊，开几十万、几百万的来顾你的身体，这一天开10块、20块，哦，一天开10-20块银，零铜板价啦，铜板价就会使把你的身体顾好，这是。讲实在，这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呐，好啊！恁都有当时啊，恁就想讲啊，你食迄个蔓越莓、食蓝莓，啊，就抗氧化，啊，就去买来食，一克较紧，要几百块的，一人食3-5粒啊，拢无去啊！啊，这咱这800倍呢，一粒是800倍，你一天甲食一粒，较赢你食啥物最食补的物件，非常非常好用。爸爸妈妈，恁如果若是讲有这方面的问题啦，听阿庆一句劝，电话甲敲通，一个月，予大家体验，食了然后好，才有准算。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陈妍妍姐哦，邀请呢来爸爸妈妈、好朋友都会来收听这首黄怡玲的《感谢无情人》。复活节，有看你的破箱。花仙姐。

0: 哥、世良大哥、子良大哥、叶明大哥。夜半下午那我休掉。
1: 来，所以这首咱欧力欧力的会务节，宏源的疫情节，应该是去年哈。来，九国英雄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哦，破个声04233803303。

苏阿姐，哎呀，国庆哥，方千姐，志光妈妈啊，志光妈妈今天看外滚哦，彦明大哥，明雪啊，这。

0: 玉凤姐，音控玉凤姐，文娟姐，万季大哥大嫂，林妈妈，明纯姐，谢谢大家的掌声。
1: 三重，三重子阳大哥，子阳大哥，来，这是我新公的条件，送给大家爸爸妈妈哦。诗慧姐、舒安大哥、月明大哥、子阳大哥、七七八新朋友、大家的妈妈、坤慧大哥、舒服大哥、
0: 经典的歌、
1: 秀珠姐、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爱的花香我让我收到哦。
1: 来，选这首昏晚的云城，云城大哥，云城大哥，咱教会要邀请你来欣赏这首《评剧》。来，爸爸妈妈，最后一首歌曲《评剧》送给大家，秋香姐。

0: 谢谢大家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后来这个好好好拉着啦，好
1: 拉着。
0: 这个人讲啊，这个南腔北调。
1: 南腔北调
0: 啊，有南管跟北管，这里怎样？
1: 这个还
0: 没讲过，好吧，没
1: 讲过呀，下一位，
0: 哎呀，
1: 哎呀，
0: 我弟弟不好，
1: 没有毕业，有毕业啊，
0: 我没听到，八点到十点我爸妈没
1: 来，来你再讲一次，我当作没听到，
0: 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有这个南管跟北管的那个曲目嘛，哈，评剧这一首歌。它是南管还是北管？这是一个小常识，跟大家科普一下。它是北管，它算是北管的歌

0: 去？
1: 因为北关一号枪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
0: 北关一号枪，北关嘛哈，北关一号枪，有好笑吧？无好笑，好来。
1: 有啦，就好笑，就好笑。
0: 三，阿盖吼，阿盖私底下未使甲你讲笑话，爱提起节目上讲。三二一零
1: 零
0: T
1: 哇
0: 哦，音空哎，音空头都有看到哦。哎，
1: 刚才好像有看到大姐哦哈，丽儿姐，
0: 丽儿哈，
1: 嗯，丽儿姐，
0: 丽儿姐，丽儿姐中奖喽，
1: 丽儿姐，
0: 来练好点歌哦，
1: 练一下点歌嘞哦，
0: 练一下点歌，点歌要卡开，
1: 丽儿姐
0: 中奖喽，
1: 你当早去困嘞。有时候爸爸妈妈都看我睡去了，
0: 对啊，
1: 那那种
0: 那我现在也
1: 这样，手摇摇篮曲啊，
0: 我也有电视看
1: 呢。你也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我在睡觉一定要有声音
0: 啊，是啊，
1: 我都习惯要有声音，然后
0: 好，有可能停麦古杰哇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丽儿姐，丽儿姐，
0: 中奖了！
1: 丽儿姐，丽儿姐，哇，人家可以困啊，去睡觉了。
0: 哦哦，好，未来就这边为大家服务了，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喜欢啦哈。来，咱的预先的电话
1: 0982。七四九
0: 七八三，
1: 来哦，
0: 空九八零
1: 七四九
0: 七八三，哎，啊，这是伊的 ID 电话就找得到啊，还是
1: 搜寻号码
0: ？QR code， 哦 ，QR code 甲扫一下，那会使哈。啊，我拢做需要恁的这个实质上的这个支持跟鼓励的哈。啊，我来佳慧，
1: 下一位，
0: 下面一位，
1: 来哦。佳慧哦，佳慧哦，
0: 好，
1: 这太亲密了哈，佳慧，0958455228，
0: 空九五八，
1: 四五五，
0: 二二八，
1: 啊，这电话在搜寻咯，麦当加来哦，
0: 是的，
1: 啊，在搜寻电话号码，
0: 哦，0958455228，
1: 来，再下一位，
0: 下面一位，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甲恁报告一下哈，阿庆无卡搞啊。阿庆无卡搞，真正我嘛足少人找我买物件的。啊，希望这个我们三个跟谁买都一样，三个跟谁买都一样。啊，搞完这个八点啊十点这个时间段，多多支持，多多的赞助一下啦。啊，无真正有咩话，风中的残烛，你知道吗？你别枯萎掉了哈。记得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老爷胡林
1: 棒听山，
0: 拜拜。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是来影片看袂少，你顶下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给你听啊！你讲我做讲个什么？
0: 我嘛做认真。
1: 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那是你来，我叫我来问个。你也不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买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讲叫者，讲叫者。
2: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咧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呀，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这部一开始安排一首合唱歌曲《红酒》，邀请咱莅临的金人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惠文杰、明月大哥，谢谢坤林哥、方仙姐、国庆哥。

三林姐、顺弟大哥、大家林妈妈，金人大哥收到你婆声咯。新娘素清姐、志光妈妈、秀维姐、雅欣妈妈、康盛爸爸、王云姐、郑辉弟弟、燕明大哥、德修小弟、昆宁弟弟。

谢谢文燕姐、传玲姐、王云姐、碧慧妈妈、文富爸爸、建江姐、德秀小弟、秀峰妈妈，谢谢秀维姐，感谢子英姐、金能大哥、秀琴妈妈。来，说来台南的张老师啊，说点播一场游戏一场梦。谢谢林妈妈、玉慧姐啊，谢谢秀琴妈妈、金江姐、袁荣爸爸，谢谢哦。钟老师、宝钗妈妈、碧慧妈妈、曹丽大哥、王云姐、坤林哥、秀凤妈妈、圆圆妈妈，谢谢明月大哥、德秀小弟、宝爸宝妈、秀维姐，谢谢玉明大哥大嫂、志光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慧文姐、

谢谢昆凌哥、秀兰妈妈、龙龙哥、素月妈妈啊，谢谢慧淳妈妈、爱璇、康盛爸爸，谢谢传玲姐、郑维哥、方仙姐、国庆哥、素月妈妈啊，谢谢昆凌哥哦，谢谢秋爱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啊，谢谢叶明大哥、秀维姐、张老师、徐德立、博先生。

0: 就爱妈妈，方仙姐、国庆哥、郑辉哥就爱妈妈，方爱璇、雅欣妈妈，谢谢丽雪妈妈、张老师、秀棉妈妈，谢谢大家，秀伟姐、叶明大哥。
1: 刷来由咱台南的碧慧妈妈所点播的快乐的无停哦，来邀请电视机头前来拜拜。

碧慧妈妈、徐德烈、婆娃先喽、竹山爸爸、月里妈妈、秀兰姐、黄水妈妈、爱学妹妹、钟老师、丽璇妈妈、张老师、郑辉弟弟、传玲姐、秀玲姐。

0: 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2: 我蛮不知道呢。嘿嘿嘿，不要贴近民众。
1: 对对对对对。喂喂，你应该什么我都不要。
2: 真的不要。嘿嘿嘿，
3: 只要欢乐今宵。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金曲赞今宵》。我朋友没提啦。
2: 你不是心仪，那个心仪。
1: 我不是那个心仪，那个
2: 心仪。
1: 不是哈。
2: 不是那个心肝的心仪。今天无啥共款。
1: 无啥共款哦。
2: 啊，是安那声音是安那变一个款。
1: 无，我感觉我今天去弄完了。大家好，我是恁的心肝心仪。
2: 大家好，我是恁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
2: 你去弄啥啦？
1: 我
2: 阴道。
1: 我长弄。声道，
2: 声道，
1: 声道，无，因为昨昏是不是有的爸爸妈妈无看到这部，想讲安奈暗时啊，伊问我讲我是不是走去佚佗，我唔是走去佚佗，我就是昨昏调班嘛，我昨昏上两点四点的嘛，
2: 对啊，
1: 因为我就是暗时六点了爱食泻药啊，我今仔就是去下早去检查嘿大肠镜跟胃镜，
2: 是
1: 啊，然后我检查完了，我的喉咙规个拢足疼。
2: 不爽快哦。
1: 我感觉伊应该是在弄的时阵有。
2: 受挫咯。
1: 唔知，可能
2: 提只
1: 大鸡之类吧。
2: 啊，安尼哦。
1: 我唔知。
2: 哎，个人猜你喜欢大菜
1: 色。上好是嘛？哦，白讲。
2: 真的啊，你有捌讲过啊？
1: 哦，白讲。
2: 你有捌讲你喜欢大的跟小的，你喜欢大的？
1: 我哪里？
2: 小的没感觉。
1: 哦，白讲。
2: 所以鸡你比也无感觉啦。
1: 人正常长胃镜的应该
2: 差不多安尼尔，
1: 差不多安尼尔。啊，我唔知道就规个用完掉，规个喉咙足疼的，足疼的。
2: 安尼我都唱歌，啊，不过拄啊唱了有嘞嘞，
1: 我
2: 嘞，
1: 我已经降气啊。
2: 哦，真是有降气啊！
1: 我有降气啊，无我会使个声。
2: 一个更加悬安尼哦。哎，
1: 啊，伊用假音啊，伊用假音。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这种吼，咱长辈跟他满几岁就会使照大肠镜嘛，对不？
2: 长辈哦，
1: 好像
2: 六可以了啊。
1: 有政府补助，唔知几年就会使做一次。我感觉这真正拢
2: 有需要去做。咱少年人都是45岁啊，
1: 45岁。
2: 四十五

0: 所以就可以检查
1: 每两年吧，每两年有免费一次嘛，对吧、
0: 啊、那两年三年啦、
1: 啊爸爸妈妈有人捌去做过大肠镜还是胃镜的无？
0: 有无？
1: 恁敢会使敲一下电话起来？
0: 是啊。
1: 我知秀玲姐顶个有讲，有去做过。
0: 我有做过啦。
1: 对哦。
0: 哦，我先去做。
1: 我觉得这个都有需要呢，因为这种物件就是，你拢莫去甲想讲，哎呦，足恐怖，唔知无做无代志，做了全全代志。我甲你讲，你千万唔通安尼想。
0: 嗯，我安尼有想法哦。
1: 因为吼，你也去做吼。因为迄种歹物仔物件，其实伫咧咱人体每一个人拢有，每个人都有。啊，你啊趁伊啊，搁是好的时阵的时阵、嗯，好的癌细胞，伊就是肿瘤，伊就是良性瘤。
0: 对。
1: 你伫咧趁伊是良性瘤时，你得紧甲挂掉啊，紧甲切掉。你若拢无去甲处理，伊就是会变作歹的。
0: 啊，愈恶化了后，愈来愈大粒。
1: 对。
0: 啊，结果要甲处理掉，就处理袂好啊。
1: 对。
0: 其实那个很有风险，因为迄只要处理无好。哎，血液扩散，哇！哎，整个肠道里面、
1: 啊、
0: 就不是这么简单哦。
1: 伊拢会扩散去别位啊，扩散去别位啊。所以你早期发现拢是早期治疗。
0: 是啊是啊。
1: 你拢唔免去甲想甲恐怖，所以身体检查是真正几乎每年都必须要去检查一次。嗯。对哦，唔是一种干那，唔是干
0: 验
1: 血、
0: 抽血，
1: 嘿，唔验尿嘿哦，唔是哦，我讲的唔是这种的哦，嘿，讲的是可能就是爱去。照一下胃镜嘞啊，大肠镜去捅一下啊，吼、嗯，啊是照一下什么什么迄、那、迄、個、叫啥
0: ？X 光啊
1: ，X 光啊，搁迄什么 DB 的太空梭迄内底叫啥话个？
0: 核磁共振、
1: 啊。哦，核磁共振啊，吼、嗯，啊是电脑断层啊。
0: 电脑断层。
1: 这种有需要，真的都有需要。
0: 其实、因为这种的仪器吼，才有法度去检查较细微啦。
1: 对。
0: 但是嘛无可嘛无完全百分之百确定你无安怎哦。嗯。其实那个是。百分之可以高达很高很高，但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讲，哎、欸，就哦，没代志的没代志哦。嗯，其实有时候哦，这藏在那个很细微的哦。
1: 对
0: 哦。有当时嘛检查袂出来啦。
1: 就那杨妹妹去秘伫牛肋骨内底有哦，
0: 无人知影。
1: 你无看到，安尼。
0: 所以讲哦，你要去针对吼、哦、这种的仪器呐，较有迄设备较完全的，嗯、去做一个检查。哦啊，当然啦，这种的吼、哦、有做，你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迄、那个就是好痊愈的几率就越高。
1: 对啊，对啊，就像我今仔嘛检查嘛是有两个地方有息肉啊。哦。啊，迄有息肉，什么是息肉？就是我大肠内底有生肉瘤出来。嗯哼。啊，迄、那个肉瘤就是讲较歹听，所谓肉瘤就是拢叫做是，拢是癌细胞，就是分讲好的甲歹的，良性肿瘤跟恶性肿瘤。良性肿瘤就是好的嘛，啊好的就是你甲切掉就无代志
0: 啊。无代志啊。
1: 啊，坏性肿瘤就是癌症，癌细胞。
0: 是。
1: 对，就是类似安尼啊。所以你看，我今仔有去做，然后我还有两位有，啊，就紧去甲处理掉。啊，我若拢无去做咧，我食到四十几岁，我第一次做大肠镜。哎，是啊，感谢你去做啊，咱的导播老师嘛去做、哦，然后我就想讲，啊，无来做好啊。
0: 其实吼、哦，这种就是讲，有人去重视的时候，接着就会很多人都觉得，我嘛可能爱来救一个。
1: 来去。
0: 啊，你若讲拢无人做，无人去重视这种的健康的问题、根本就无人去做啦。
1: 对啊。
0: 因为讲真的，迄就是有的人感觉讲，我不想面对。
1: 啊，我感觉讲，应该嘛无人轮到我嘛，未是我对啦，你知道？
0: 而且你也是讲啊，我能要个，
1: 啊无啊无什么
0: 作息嘛，拢无影响到啊。
1: 我也无什么血，
0: 啊无肿痛啊，
1: 无血便啊，无黑便啊，无安
0: 那。啊，你都唔免去检查，无哦。你看你嘛无肿痛嘛，
1: 无肿痛，
0: 就是纯粹去检查。你看都两颗，我嘛两颗。
1: 啊，然后去照胃镜，讲我规个迄胃拢发炎。
0: 哦，你化验吗？
1: 整个胃都发炎，全部都是红的。
0: 那、有出血吗？
1: 是还不至于出血。
0: 我是有到胃溃疡。
1: 哦，他说我之前有一个地方是有胃溃疡、嗯啊、他说我可能不知道，因为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胃溃疡过。他说、你这个胃吼，这个地方你就给他闭宫，你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新长在新长出来的、这个就是之前有胃溃疡过。
0: 啊，是讲修复搁生出来安尼、
1: 对对对，
0: 所以看会到迄个原本敢那有。受过伤的所在、
1: 对，系啊，
0: 所以身体很重要啦。
1: 所以你看，无做拢唔知嘛，
0: 无做唔知咩？
1: 系啊，啊，然后我感觉上好笑的是啥物？因为我是做所谓一种写给你做的困起的
0: 嘛，舒眠
1: 嘛。我生平，我第一届，我捌较早捌做过胃镜，迄阵是因为

0: 跟你讲，魏坤阳应该是迄届。二十年前啊，然后我就是因为真的很痛，胃很痛，然后一直吐，哎、嗯，压又呛声，然后我就去挂急诊，啊，就随去用塞去救胃镜，啊，救胃镜迄届就是无舒眠，就直接弄啊，
1: 痛痛
0: 的，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伫边啊一直吐，啊，伊讲恁烂袂使吞落，就是爱一直流流规个安尼喔，
1: 哎呦，
0: 迄届安尼应该就是迄届，
1: 哦，迄届有可能有都。胃溃疡的现象，
0: 我冇被记啊，因为太久我冇被记。然后这届就是注射的嘛，然后上好笑的是啥物？上好笑的就是，因为我较早嘛捌受伤过啊，然后我就捌注射过，就是麻全身麻醉的对啊。啊，我会记迄时阵医生会护士会甲我讲。来哦，小姐来，你跟着你从一数到十、
1: 哦，这是不是一个对、啊？
0: 这是一个上重要，我感觉注麻醉上重要的环节，然后你得
1: 放松。
0: 一、二、
1: 三，
0: 啊，得数不完，你知道？你数不完，你无法度为一数到十，你得困起。
1: 安尼代表你酒量无好。
0: 嘿，啊！我跟你讲，
1: 数到十的就量就
0: 好。我跟你讲，一个最好笑的，我捌伫网络看到迄视频吼。一个人，伊就是伊的体质，就是属于一种不容易被麻醉的。好，啊，伊就叫伊从一数到十哦。然后迄个人，迄影片真正最好笑，伊就安尼开始算，一二三四，哎，算，一直算，一直算，算个二一，
1: 我好要困。
0: 哎呀，一直动，你敢知？动到二十几，哎，叫讲到拢已经拢袂清楚。阿哥咧动，迄边个护士甲小姐笑到迄边去。
1: 那才坚持啦，
0: 足坚持的，伊足坚持的。
1: 啊，你紧困倒啊！
0: 超笑的，啊，阮是属于迄种。我们是属于种，可能算到五就睏去的。啊，今日上好笑是啥？上好笑就是，因为咱是照胃镜嘛，照胃镜跟大肠镜一起嘛，咱来测睡嘛，测睡啊，互咱夹迄要照胃镜的迄个，啊测睡啊，啊注射是伫只手嘛，所以我无多看到。哎，就讲来小姐来，我准备要打麻醉咯，吼，啊，那嘛看袂到有注无注嘛，伊是透过点滴的嘛，哦。啊就打，然后就搁爬起来。我听到人家叫的时候，我就搁爬起来讲、
1: 啊。你爬起来啥？
0: 你听我讲了，我搁爬起来的时候，我讲啊，小姐麻醉是什么时候要打？我敢问安尼。
1: 你已经困一次啊？
0: 我敢问安尼掉？我敢问讲，小姐，她麻醉是什么时候要打？伊讲啊，已经做完了哦。
1: 所以你看，无感觉呢，
0: 无感觉诶。
1: 我当你做的时阵，我好笑呢。我咧煮的时阵嘛吼，煮完了后，我就开始晕针啊。我就叫你打针诶。啊，这个所在我就叫你拍，所以讲，头一怪我会惊，我会惊。我咧人煮的时候，我有小可晕针。
0: 嘿
1: 啊，我搁第一个检查，结果嘿，我讲诶，不是有点晕哦
0: 吼。
1: 哎，等一下，然后就开始哭人啊！你讲啥？护士鬼拢照管，嘿，病床就开始杀怪啊，开始讲，哎，先生，先坐上来，你先躺着，然后就给我搞回，然后吼，给我塞去嘿手术室呀嘛吼，然后就开始讲，你稍等一下啊，你侧身，然后等一下，然后那个伊就给我用一个嘿的呼吸罩，
0: 氧气罩，
1: 氧气罩起来，然后之后伊就给我讲，你吸呼吸，呼吸，
0: 好、欸、
1: 呼吸，呼吸，我就困去啊。
0: 我跟你讲，想要伊爱紧跟你用，无你啊晕针，一旦晕针昏去，因是规个人全部拢爱跟你爱跟你跟起来，跟去就定位，因咩啊用，所以他你那个亲戚
1: 叫你滚。啊，结果我就开始准备啊、开始就困去啊嘛吼，啊就开始咧做啊嘛吼，做个检查，结果你啊做到一半，做到也未煞哦，我醒起来，我醒起来时阵。我发现，那腰也未弯迄款哦。啊，我拉一下嘴，因为迄当阵叫我夹一个物件。然后是讲，敢那无啊？我唔过我去测水啊，还佫一个病床边啊。我记那有还佫有医生咧，
0: 要
1: 佮你处理啦。但是迄袂痛，说真的是不会痛，拢无感觉。啊，迄当阵我就，啊，佮袂好。 啊，搁袂好的时阵，我就稍微搁眯一下，安尼啦。
0: 对。
1: 啊，其实都不会痛啦。
0: 所以真正爸爸妈妈都不会痛，你唔免烦恼。
1: 袂痛。
0: 你当然你爱用舒眠麻醉
1: 啦。啊，是舒眠啦。
0: 所谓舒眠麻醉就是。

0: 煮肉吃的啦，你就是睡一坐起来都给你做好了啦，
1: 真的
0: 咧，该挂内底有生什么瘤、什么肿瘤啦，啥都给你处理掉，处理到好势好势。
1: 袂甲你问啦。
0: 啊，听讲吼，我甲你讲，佫有一种就是讲，听讲你若有痔疮诶，脑痔疮诶。有的医院，有的医院会帮你处理，你要先跟你的医生谈上好。哦、当然，嘛爱看你的底层是生做什么种的，有的痔疮可能是像这样，伊安尼平平，平平啊，因为因咧安那切的，你知道？因咧就是，因咧是安那切、切肿瘤，你知道吗？他那个肿瘤是啊，有一个这安尼吼，啊你伊那我都，伊那我都对你迄个生出迄个肉瘤安尼甲抠入去。爱豆我都甲你，伊都缩起来就登起啊！啊，但是如果讲你的肉瘤那是迄种那盘形的盘子，无足管的，伊都较歹处理。包括你的底层嘛，同款，伊那盘啊范围伤宽，伊缩袂着，你听伤扁的我豆啊，但是伊那是像安尼尖的，啊，伊我都甲伊缩起来，伊都帮你挂掉就处理啊！对。
1: 哦，一减二高。
0: 系啊，一减二高，帮人减四高。所以爸爸妈妈甲你讲，这钱免卖省。卖省，尤其是你若有保险的时候，保险佫会使赔。你只要有挂。
1: 保险不一定哦，像我这届啊。
0: 哥西都应该有吧？
1: 没有，我这个有一个没有赔，啊，另外一个还在等通知，还在看有没有赔。
0: 是哦。
1: 嗯。因为这我混的保险嘛有条例啦吼，其实咱保险后边有条例，我迄个是不算在那个
0: 他的保单。息肉的东西啊吧？
1: 没有，他算处置处理，处置手术没有在手术里面。
0: 处置手术没有。
1: 你要看你有迄个赔的那个条款要看清楚。
0: 是哦。
1: 啊，像我女朋友伊就是有他赔，我也无他赔。
0: 同款拢是切息肉，伊会有通赔，你也无通赔。
1: 对啊，
0: 安尼爱跟金问看嘛，恁女朋友是保第一种的，因的保费是毋是较悬？
1: 唔知呢。
0: 安尼我嘛爱跟来问。
1: 所以不一定讲每一个金拢会甲你出，会甲你赔啊。
0: 通常手续拢有呢。
1: 但是若无真正，若真正无他赔，我感觉嘛是对家己还较好一
0: 丝。哦，当然啦，当然啦。
1: 因为身体家己爱顾啦，啊，当然若有保险吼。有他请，咱就罔请啦。
0: 哎呀，
1: 那是咱的福利啦。
0: 对啦，当初去做这嘛，唔是我嘛唔是，唔讲保险有他请啦，就是单纯去做做较放心啦。
1: 放心嘛。
0: 哎呀，对啊，吼，所以爸爸妈妈爱。
1: 后边日子又搁足长的，我爱过啊，好啦。
0: 有影，哦，好，谢谢啦。安尼今日要来算咱的单元咯。
1: 默契大考验。那怪怪呢。你去做一个检查
0: 啦，麻药还袂摕。
1: 好啊，就我得到。
0: 大得到。
1: 哦，我第大考验，来。
0: 今日要要啥？
1: 你要啥呀？
0: 要
1: 水果。
0: 水果。
1: 哦，大家上爱吃的水果。
0: 哦，那我就答。
1: 来哦，水果哦，现在拢会使卡上线。哦，你可以赶快打上线，然后来猜这个水果。水果。
0: 哎，咱顶礼拜是不是嘛是水果？
1: 顶礼拜敢是？不是啦，顶礼拜那是动物吧？
0: 动物是你比我猜吧？
1: 没关系啦，不一样的水果啦。
0: 来哟，坤宁弟弟，你好。
2: 你好。
0: 嗨。
2: 西瓜有吗？
3: 西瓜有没有？
1: 有西瓜有，
0: 噔噔噔，来，请
2: 好，
0: 请点歌，
2: 来
1: 贴瓜，
2: 可以点那个合唱的那个李尚珍贵，
0: 翁立友跟林珊的是吗？
2: 对，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
0: 礼拜天哦，哈，
2: 好，
0: 拜拜，来哦，继续哦，电话不要挂哈，来。龙哥
4: 哎，龙哥，
1: 你好，龙岩有没有？哎，今天都没特效
0: 哦，有了，
1: 没音效，
0: 没有。龙龙哥在想啊哈，
1: 没有，
0: 很多可以猜，
1: 好，谢谢，
2: 拜拜。
0: 方兰姐，
1: 哎 ，lucky 啊
0: ，lucky 啊，方兰姐
1: 啊 ，lucky 啊，
0: 是安娜，来，咱的林妈妈，你好。
5: 嗨，谢谢德宝。
1: 你好，晚
0: 安。
5: 苹果。
1: 苹果。

0: 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妈妈再猜一下哈。
0: 谢谢，
1: 拜拜。来，咱的秋爱妈妈。
0: 秋爱妈妈。
2: 我猜荔枝有没有？
0: 荔枝有没有
1: ？No，
0: 没有。
1: 妈妈再猜，
0: 谢谢，
1: 拜拜。玉珍姐，
0: 玉珍妈妈。
3: 葡萄，
0: 葡萄有没有？
1: 葡萄没有，差一点点哦，
0: 没有，
1: 再猜一下哈，拜拜。那你郑妈妈，
0: 郑妈妈。
4: 嘿，
0: 你好，
1: 妈妈，
4: 我拢约袂到呢。
0: 我进去看麦啊。
1: 你今麦青菜有？
4: 木瓜，
1: 木瓜有没有？你看，要对啊，你看，
0: 有啊，
4: 有啊，
1: 哎呀，有啊，来，妈妈来点瓜。
0: 来吧。
4: 哦。
1: 中华，中华裔。
0: 华裔耶。
4: 哦，我拢会点老瓜
1: 啊。二阿爸听。
4: 嘿，我演木瓜吼。
0: 阴暗有啊，
4: 有，
0: 你倒起啊，
4: 阴那个今天点，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
0: 今天有唱啊，
4: 哦，今天有唱，
0: 嗯，不过你再唱一届啊，
1: 再唱一届哈，
4: 不不唱，
1: 好，来你讲，
0: 来，
4: 不唱，那个流浪的飞车。
0: 流浪的马车，好 ，OK。
1: 啊，妈妈，拜拜。
0: 谢谢，拜拜。
4: 谢谢啊，
1: 拜拜。来，让你盛俊大哥。
0: 盛俊大哥，
5: 喂，
0: 你好。
5: 有芭乐。
0: 芭乐有没有？
1: 耶，芭乐有。
5: 有。
1: 来。
5: 好。
0: 来。
5: 好呀，我点那个，缘分。
0: 缘分哦，为何从天从地难命运？
1: 好，礼拜天哦哈。
0: 好 ，OK，
1: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咱的玉珍姐，哈哈哈，啊哈，你哪家欢喜？
3: 再猜一下。
1: 好，你说
3: 那个凤梨，
1: 凤梨有没有？
0: 有没有呢？
1: 没有凤梨哦，哈，再猜猜，嘿，再猜猜，好，拜拜，拜拜，就开朗哎，
0: 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哎，
3: 我再猜一次哦，
1: 好，你说，
3: 嗯，水蜜桃有没有？
0: 水蜜桃有没有
1: ？Yes， 有的，有的，来，请
0: 点歌，
1: 妈妈，请点歌，
0: 点歌吧。
3: 深深爱着你
0: 哦，我的歌啦，哈，亲亲爱着你，
1: 亲亲爱着你，
0: 好的，谢谢妈妈，
1: OK，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3: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
1: 来，咱的金爱妈妈，
0: 金爱妈妈，
1: 金爱妈妈你好，
6: 金爱芒果，芒果，
0: 芒果有没有？
1: 没有芒果，
0: 没有，
1: 没有。妈妈再猜一下哈，拜拜。来，咱的数码妈妈的
0: 数码妈妈，
7: 香蕉有没有？
0: 香蕉有没有
1: ？Yes， 有，香蕉有。妈妈，请点歌。
0: 来，
7: 今天点那个，点那个一半，
0: 一半心声，一半嘴，
7: 嘴对。
0: 哦 ，OK。
1: 礼拜天了哈。
0: 嗯。
1: 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来，那个美华姐。
0: 美华姐，
1: 美华姐，你好。
8: 是猜水果吗？
1: 对。
8: 苹果。
0: 苹果。
1: 苹果刚刚有人问了，
0: 没有？
1: 没有。
8: 香蕉。
1: 香蕉刚刚有讲了。
0: 哎。
1: 有，已经翻了。
0: 在这里。
1: 来，我跟你讲，我跟你提示哈，有两个是三个字的。有，现在有里面还有两个是三个字的水果。
0: 嗯。
8: 三个字。
1: 对，三个字就范围比较小了哦。
0: 对。
8: 没关系，我再想一下。
1: 好，你再想一下 ，OK， 拜拜，
0: 拜拜。
1: 来，龙龙哥，哎，
9: 火龙果，
0: 火龙果有没有？
1: 没有，没有火龙果，
0: 没有，
1: 没有。再想想，拜。来，咱的泰臣大哥，你好。
0: 泰臣大哥，
10: 你好，
0: 你好，
1: 晚安，
0: 晚安。
10: 奇异果，
1: 奇异果有没有 ？Yes， 奇异果
0: 有，
1: 奇异果来。奇异果点歌，
0: 大哥要听什么歌？
10: 你感觉会生气我？
0: 好，你感觉会生气我？

0: 蹄瓦，菜小虎瓜。
1: 啊，谢谢蔡小虎。
0: OK
2: OK， 谢谢你。
0: 礼拜天啊。
1: 好，
2: 拜拜，
0: 谢谢，
2: 拜拜。来，咱的颜值爸爸。
0: 颜值爸爸。
3: 哎，
2: 爸爸，
3: 我有哈密瓜。
2: 哈密瓜有没有？没有哈密瓜，爸爸个有一个哈，
0: 拜拜。
2: 来，那个信善妈妈。
0: 信善妈妈。
2: 妈妈诶。
0: 信善妈妈。
2: 信善妈妈哟。最上的信善妈妈诶。
0: 喂。信善妈妈。
2: 妈妈。
4: 那个葡萄柚。
2: 葡萄柚有没有？葡萄柚有。妈妈好棒，来。妈妈来点瓜。
4: 啊，德宝的歌就好了。
0: 好 ，OK，OK，、
2: okay, 谢谢你，
0: 谢谢你哦，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来哟、哦，最后一题，两个字的，
0: 来，
4: 樱桃，
0: 樱桃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再猜，再猜，拜
0: 拜，
2: 拜拜，来，咱的佩斯妹妹，
0: 佩斯妹妹，
2: 哎，这跟我算比较高贵的水果，
4: 我已经捌几啊十摆啊，这要搞食无？
2: 哦，足济人诶，卖安尼啦，来，佩斯妹妹，
4: 你用宠物甲因食拢无食我诶，
2: 那有宠物啦，来啦，妹妹，
0: 来啦，来作答一下啦，
2: 来，剩下两个字的，
4: 两个字哦，
2: 对，
4: 诶，水梨。
0: 水梨哦，
2: 水梨，
4: 哎，来啊！
2: 水梨有没有？哦，没
0: 有，
2: 再想一下哈。
0: 谢谢，
2: 拜
0: 拜。
2: 哎，707好朋友，
0: 你好。
5: 雪梨，樱桃，
2: 樱桃刚刚
0: 讲过
2: 了。
5: 莲雾啦，
2: 莲雾，
0: 莲雾有没有？没
2: 有。再猜一下哈，
0: 谢谢，
2: 拜拜。来，咱的秀兰，
0: 秀兰妈妈，
2: 秀兰姐，
6: 心肝宝贝，
0: 你好。
6: 芒果，
2: 哎，芒果刚刚有讲过了没有？
6: 哦，是哦，哦，那不好意思，
0: 还有吗？
2: 你再猜，好
0: 好，
2: 你打想一下哈，
0: 好，
2: 拜拜。来，有方仙姐，
0: 方仙姐，
7: 龙眼，
2: 龙眼刚刚
0: 讲过
2: 了。
7: 那么讲荔枝，
2: 荔枝也讲过了。
7: 哇，
0: 还有吗？
2: 来，给你提示哦，哈，这个东西打鲜奶很好，很好喝。
8: 嗯，洛梨
7: 啊，洛梨，
0: 洛梨有没有？
2: 啊，怎么这么厉害啦？哎呦，
0: 洛梨，
2: 来啦，来，国庆哥点歌。
7: 我听歌点歌，
8: 爱你在心口难开了。
2: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爱你在心哦，爱在心里口难开，
2: 爱在心里口难开，还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7: 爱你，爱你在心口难开，
0: 爱你在心口难开。
2: 谁唱的哈？爱你在心口难开，凤飞飞的，
0: 凤飞飞，
2: 爱你在心口难开，凤飞飞。哎，今天是那个凤飞飞的名单哎。
0: 名旦
2: ，
0: 名旦是啥？
2: 名旦好像就是他，
0: 哦，
2: 他
0: 他离开
2: 的那
0: 天，
2: 对对，今天是他的名旦。
0: 哦
2: ，OK， 这个不会吧？
0: 哦，
2: 不会哈啊，那个方仙姐、国庆哥，我们再学一下哈。
7: 阿班自排，自排，
2: 自排啊。哦 ，OK， 好，那改自排。OK，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2: 拜拜，谢谢大家。哎呦，今天十。背体哈，背体啊，
0: 背体背体，
2: 哦，背体今天弄幼完的
0: 吼，
2: 袂歹袂歹，大家都有进步啊哈。
0: 是的，
2: 来，安尼要来准备
0: 进，
2: 哎对，哈哈，没有，我能收挂掉。
0: 好了，
2: 来，三重淑珍，
0: 淑珍妈妈哈，唔通上阮房。
2: 对男的，昆凌弟弟遇见，哎，听歌不错啊。
9: 来，唔通将阮放。宝仔妈妈，谢谢康生爸爸、明渊大哥、曹丽大哥、宝爸宝妈、佩慈妹妹、方仙姐、国庆哥、罗莎妈妈、玉珍妈妈、慧珍姐、方兰姐、叶明大哥、郑妈妈、景欣妈妈、彩玲姐、昆凌哥，谢谢爱璇。

秀兰妈妈、昆凌哥、泰臣大哥、碧玉姐、雅欣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永恩哥、玉珍妈妈，谢谢丽颖妈妈、美珍姐，谢谢罗莎妈妈、秀美妈妈、秋菊姐，好、哦，谢谢那呢佩慈妹妹，感谢小月云妈妈、慧楚妈妈，谢谢国庆哥、方仙姐、陈锦妈妈、锦信妈妈、春菊姐、圆圆姐。

0: 谢谢林妈妈、玉婷姐、王云姐、叶明大哥、传玲姐，谢谢宝菜妈妈、慧纯妈妈、小熊威明，谢谢大家。
1: 来，刷来是咱德南的昆凌弟弟所点播的《遇见》。昆凌弟弟收到你的播声了。宜兰的慧珍妈妈、雅欣妈妈、美珍姐、玉婷姐、燕明大哥、明媛大哥大嫂、罗萨妈妈、康盛爸爸、文祥大哥、郑妈妈、秀凤姐、玉珍姐、玉婷姐、远远姐、小熊维尼、美琼妈妈、永恩哥、方仙姐、国庆哥、

文祥大哥郑妈妈，方仙姐、国庆哥、佩慈妹妹、阿姨璇妹妹、雅欣妈妈、燕明大哥、王云杰。

0: 谢，
1: 感谢。来哦，刷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平民级的 NO 燕窝，然后也当帮助咱的肠胃蠕动哦，而且还可以养颜美容，边吃好吃又可以美容。一减二个，猛拉减四口。你像这个天哦，你甲别个冰箱啊，摕出来来啉哦，真的很赞、尤其加鲜奶更赞、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现在都是三 C 啦、电视啦、手机的时代啊，你那个蓝光啊，哎，一直伤害咱、伤害咱的目睭。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讲你的囝儿是谁，你的孙啊，拢非常需要来顾目睭，所以就是一定爱用这个物件。来，咱来看龙哥安怎讲，我你刷卡。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米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的。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上，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家庭这桌吃有够久
5: 啊，你吃了安怎？
6: 足好诶，
5: 安怎好？
6: 目睭拢袂闪，
5: 拢袂闪吼，嘿，
6: 啊，拢足轻诶，
5: 吼，啊，一工一啊，搁好食对毋对？
6: 搁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5: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咧安怎？
6: 好啊，足好诶。
5: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颖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6: 吼，
5: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过真好
5: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5: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6: 我青光眼啦。
5: 青光眼，即摆食到？
6: 食到真好，我即摆真好。
5: 真几多斤诶吼？
6: 对，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这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哦，啊，这边拢会蚊啊叮啊呢，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吃真济种诶哈，啊，吃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即马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5: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加给咱收务专购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给您报警啊，报警！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开始讲有任何想要给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收务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 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叫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

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了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甲食咱营养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看，免内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摆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八蚊啊钱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褪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满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咧食啦。够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个，即马也袂老板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目睭拢遐啦，睫状肌会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个水晶体个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济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济，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老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去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东西，不用直接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他们起价，照你说现在没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3%，我都没跟你点动，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内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在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剩600块呢，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

阿明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1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0: 等于是赚偌济，你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你开三千块，080000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1: 我要一张。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2: 好
0: 嘞，叶王叔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1: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1: 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又是阿哥秀兰姐，
3: 来谢谢爸爸妈妈，逐天手机啊都袂煞吼，啊追剧看电视看到半暝，上需要侪，来咱的秀春姐你好，秀春姐，喂，小春姐有听到无？小春妈妈，
4: 安尼有两三千块的时
3: 候。小春妈妈，你这个卡吼，无听到你的声哦。来，丽青姐你好，
5: 我买一组，
3: 好，买一组叶黄素哈。
4: 谢谢你，
3: 好，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哦。来，咱的阿菜妈妈的，
6: 你好，
3: 妈妈，我姓怡，妈妈你买叶黄素哈。
6: 嘿，我甲你问一下，
3: 好，你讲，
6: 你搁有迄落啥物 A N M 无？
3: 哦 ，M M N 吼，
6: 哎
3: ，M M N 有，你稍等下吼，德宝我你问啊吼，你家己讲哈，看你需要啥物。来，咱的秀春姐，秀春姐你好，
7: 我买叶黄素，
3: 叶黄素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哈，啊德宝甲你约时间啦哈，谢谢秀春姐哈，感谢你啊哈，来，逐天啊吼约。追剧追到半暝啦吼，你的目睭干个会卡未？卖个等啊吼！守护眼睛灵魂之窗，你上需要有效率的补给。叶黄素听清楚哦吼，叶黄素一定爱选游离型的，啥那讲？因为伊的分子较细，分子较细，伊吸收就会较紧，让你快速的达到说，让你目睭金、目睭明这个阶段哦吼。然后直接伫肠道就使让身体利用吸收啊，直接伫肠道就使利用吸收，而且伊阁有高浓度的金盏花萃取，啊，阁有抗蓝光的专利，啊，阁稀有的巴西绿蜂胶 Plus。加强保护力耶，那个是真的。我们这个是业界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来，咱的清泉大哥你好。
8: 请问啊，这叶黄素是胶囊的吗？
3: 没有，它是果冻哎，裂开，等那果冻安尼会使输的，就我直接吃就好啊。果冻型的哦，对，不是胶囊的哦，果冻的分子更加细，让你更加好吸收哦，哈。
8: 啊，这黄斑分母病变的人。
3: 可以吃，可以。
8: 啊，开白内障哎。
3: 这个都可以，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都可以吃，这就是爱雷保养。你稍等下吼，德宝你问哦吼。来，咱的秀春姐你好，秀春姐。你电话吼，你电话，你稍等一下吼，吼，来。来，德宝那个66线哦吼，一组。所以我跟你讲，伊有三大黄金配方，咱头有讲到嘛，有高浓度的金盏花萃取，啊，佮有会当。有抗蓝光的专利，啊，佮有巴西的绿蜂胶，伊就是当加强保护力。伊佮有甚物？伊有特殊的多重蛋白酶，蛋白酶伊当全方位守护哦吼。唔，那是讲干啦目睭的部分，唔是干啦目睭的部分哦。你是看目看物件模糊，还是讲有闪电感？你看到较咩讲像散光迄种光线，你就会畏光，还是讲你有白蚊啊症，会有乌影伫遐咧飘，它都会有效哦吼，非常的有效，短时间内就会使马上互你感觉有效，所以家用毛讲伊开放互恁试食，恁若感觉讲食了，你感觉针对遮个问题，你拢无排解的话，你就是直接。退回，拢唔免阁讲第二句话啦，吼。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咱即马就是处于一个荧幕时代嘛，所有手机啊、电脑、电视拢袂离开，吼。你出去外口踅街，嘛有可能外口的诶壁面顶啊，拢是大诶荧幕，啊你嘛是拢会伫遐看，啊是讲你去坐捷运、坐火车，伊面顶嘛是拢是荧幕，所以你一日甲唔惊出去外口接触到，就是拢蓝光，所以你一定爱保护咱的目睭，吼，一定爱保护咱的目睭，所以。大家知影讲爱补叶黄素，但是你知影讲，咱的人体并无多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得爱靠外在，咱来外在来补充，吼。而且讲选对迄个心态，比食济搁较重要。咱头有讲过，咱先爱选游离型的，游离型就是讲市面上的叶黄素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脂化型，脂化型伊大部分拢是脂化型啦。脂化型因为较俗啦，你知无？就是较俗，啊，伊分子较大，而且伊需要够油， 要有油脂，照都帮助消化。啊，阮特别强调讲，咱大力的精明叶黄素，伊是采用游离型的，游离型的技术。

就是讲，伊的分子量足小。例如讲吼，咱举个例子好啊，咱一个水果啦吼，你腹肚足枵的对无吼？你腹肚足枵的，啊你即马当下有一个水果，吼，啊水果遮大粒，你敢要钻你的嘴，你钻袂入去啊？你听有无？啊，而且迄水果遮大粒，你钻袂入，你啊一个水果安尼遮细个，马上会当互你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安尼是毋就是最好吸收的对无？这就是脂化型甲游离型。它的差别，一个也是透过水解的方式哈，脂化型的是爱油燥啊多嘛，油燥都消化嘛，但是那你游离型是透过水，伊就会使去去除大部分的脂肪酸的吸收，所以也好如足管的，无需要阁经过复杂的迄种消化的过程，直接伫咱个肠胃道就使去吸收啊吼，然后对于吸收力那较歹的，你的消化较歹，吸收较歹的中辈时代。啊，是讲囡仔来讲，迄效果会搁较有感觉。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咱有三大的黄金配方，伊是全方位甲你防御，这毋是讲一般叶黄素，伊有精选三大的关键成分，就是咱头讲的高浓度的金盏花吼，伊拥有全球的独家开发的专利，会当有效抗蓝光，啊，搁有眩光，吼，会等那本书讲，伫咧目睭内底倒一个天然的绿光镜就对啊啦吼。伊拢会帮你过滤掉遐你感觉不舒服的光线。第二个就是巴西绿蜂胶，伊这就称为眼睛的天然抗生素，伊会当增强讲咱生理机能的保护力，修复咱脆弱的视神经哦吼，咱的视神经拢足脆弱的。然后佫有特殊的多重蛋白酶，这是上特别的所在，伊具有抗发炎的作用，互你预防会发炎，你目睭会发炎会酸涩。啊，是讲你的视网膜，像头先大姐讲的，视网膜什么黄斑部病变呐、啊，还是讲你青光眼、白内障，这个对于这些修复都非常的有效果，修复这拢是做有效果的，你拢会使试看卖下吼。第三个重点就是解决现代人目睭内底危机，这个产品不是干保养尔，伊是针对讲足侪定定困，咱头讲到是大人定定拄着目睭的问题吼，来进行改善呐吼，会当改善白内障的问题，也是讲降低发病的机会啊，对，各会当预防严重的咱的黄斑部病变，这个都有效果吼。如果讲你若感觉眼睛有乌影，也是讲有白斑啊，像这个问题，这个都可以解决。你那个试看卖，爱给伊一次机会吼。啊，心仪伫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今集
1: 集沙發爆菜媽媽。
0: 哦，爆菜媽媽。
1: 我依家嘛，
0: 就係坐沙發哦。係啊。
1: 爆菜媽媽沙發，來來來，見你哦。
0: 下週再見你哦。
1: 下週咩哦？今日咱的豪門假面媽媽要完結篇啊哦。嗯。要完結篇啊！後禮拜開始就我閣換八出來哦。因为哥两位一位好 ,OK, 来
0: ,OK, 谢谢大家。
1: 请放下了哦，谢谢你哦。请放下请放下，满了满了。謝謝老师格瑞格瑞。
0: 来。
1: 养
0: 警策。哈哈哈哈哈哈。哦，张子朗用这手啊。他说他这手都会丢电锅。
1: 啊，到尾真的丢电锅
0: 啊。电锅啊。
1: 真的哦、喔嗯，哪里啊？重点敢有人起来
0: 念？无啊，哦，无人念啊。
1: 人钓电锅无人念
0: 啊？无人念啊。
1: 来，三、二、一，停。哎、欸，音妙妈妈对吧？
0: 音妙妈妈。
1: 音妙妈妈你中奖啊！音妙妈妈的。
0: 音妙妈妈，我紧卡就刷来念一下奖的啦。
1: 音妙妈妈你中奖
0: 啊！二十外公安呢？
1: 进来来，是哪样掉钱的吼？
0: 胖胖，
1: 胖胖，谁胖胖？一秒妈妈，
0: 谁胖胖？
1: 一秒妈妈，
0: 一秒妈妈，
1: 八点啊，八点哈，我搁袂记啊。
0: 我讲八点啦。
1: 哦，八点，安尼八
0: 点。你讲八点啊？
1: 八点的一秒妈妈。
0: 你。
1: 八个一秒，妈妈哟！
0: 八点，八点，
1: 八点，
0: 哦，八点，
1: 八点，八点个一秒，妈妈哟！
0: 来哟、哦，哇！
1: 一秒，一秒，一秒，妈妈。
0: 无来啦，无来念啦。
1: 啊，我搞出烂，那通无人要人念。
0: 哎呀、啊，
1: 真是的。
0: 是啊。
1: 来吧来吧，等下准备要来看演戏哦哈、嗯！来，先安排三首歌曲。
0: 来，万丹的郑妈妈李道基啊。
1: 新竹的丽娟妈妈颜值爸爸，世间姐姐剪害一年。
0: 大寮的静怡大哥，你我之间。
1: 来听歌，拍婆啊。
0: 来，李道基啊。谢谢圆圆姐、文富爸爸，谢谢传玲姐、玉明大哥大嫂、曹丽大哥、月林哥、月云妈妈、玉慧姐、春菊姐、郑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碧玉姐、颜志爸爸。

0: 惠慈妈妈、传玲姐、刘萨妈妈、敬意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再来一首因丽娟妈妈、颜值爸爸所点播的《世间一日情海一年》。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

富足妈妈、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淑如姐、佩慈姐、丽儿姐、素盆姐、碧慧妈妈、明媛大哥、宝爸宝妈、新北的陈爸爸。

心妈妈，传玲姐，九九雷，六八一的新朋友，碧慧妈妈。丽儿姐、淑如姐、燕明大哥、丽娟妈妈。

0: 淑如姐、颜子爸爸、丽君妈妈、彦明大哥、丽娇姐、慧春姐、知名大哥大嫂、小朱雷、碧慧妈妈，谢谢大家。来，合唱歌曲《你我之间》，邀请咱大家大聊的敬意大哥，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康盛爸爸、传玲姐、明渊大哥，谢谢丽娇姐、宝森妈妈、彦明大哥、罗萨妈妈，谢谢哦，丽娟姐、颜子爸爸，谢谢哦，彦明大哥哦，郑妈妈、月云妈妈、慧准妈妈、宝爸宝妈，谢谢淑如妈妈、知敏妈妈、曹丽大哥。

丽娟姐，谢谢康盛爸爸，谢谢慧楚妈妈、姿敏妈妈、林渊大哥、蔬菜妈妈，谢谢康盛爸爸。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秀玲姐、富足妈妈、传玲姐、慧珠妈妈、慧红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来哦，进来看咱的 Tiki 咯。
1: 来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咯。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台中的潭子。早期伫只有一个大水潭，古名是潭仔墘。其中这个墘代表水边的意思。准备好未？做伙跟着我的脚步来去看潭子的铁路发展、美味的小食，还有在地人的信仰。在1905年，潭子设立了火车站，当时的车站叫做潭仔墘呀。到了1920年，才改做现在的潭子。刚开始的车站是茶做的，一直到1969年才改做阿妈头所起的火车站。第二代火车站建就是四四方方，特色伫个顶面有5个甲山倒摆写的字形设计，非常的特别咯。

0: 过台中铁路高架化了后，原本第二代的火车站嘛改作现在第三代车站的模样。如今的潭子会使讲是台中市的卫星都市。为了防止都市人想过集中而形成的小城市，显示出这的发展甲台铁的努力，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1: 伯乐哥，伯乐哥，我巴肚做枵的呢，我带你来去吃一间超厉害的水煎包哦。
0: 好啦好啦，行行行，听讲这间潭子的水煎包是内行人才会知影的好料的哦。对，透早五点半就开始的暗光哦，卖完都无啊，要吃都来趁早呢。
2: 那我们的水煎包都是从面皮、馅料到肉，全部都是纯手工。一开始是一对老夫妻，他已经在这边在地做了30年，然后后来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想要找接班人，那我们刚好因缘际会之下，他们来询问我们，就决定要把他的手艺传给我们。
0: 哎呀，多谢头家你的分享，每一条水煎包的外壳拢整甲嘟嘟啊好，内底还有各类菜，还有韭菜、猪肉。这种朴实的滋味真正无得找，予人一个吃就爱着哦。吃完了水煎包还佫无够，来潭子一定要试一下这间的大饼。这间店就在潭子车站的附近，走路5分钟就会到啊。这间蛋饼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实，唔是吃了就会变老实哦，是头家。用了真正足实在啦！
1: 而且这红色甲黄色的饼皮，使用的是红曲甲姜黄来做的。头家讲吼，因家的饼皮使用着台湾在地的面粉，少油少盐，完全无添加任何化学的成分。每一片拢是纯手工来制作，吃起来吼养生又健康。这蛋饼加落去的口感吼，表面脆脆，但是内底 QQQ， 是一份最有饱足感的早餐哦。
0: 先来去带大家来去潭子的信用中心潭水亭。潭水亭的历史嘛真有意思。听讲啊，这座庙上盖早服侍是水老观音。咱就请潭水亭文教组长吴孟芬小姐来为咱介绍一下。
3: 咱潭水亭观音妈庙吼，观音妈是一尊水老观音，在223年以前，随着水流流到咱这潭仔墘遮。啊，咱的观音妈是全世界跟人无同的，唯一就是一支插箍，啊，伊下暗的发光，大家居民就感觉讲。哎呦，啊，真乃发光，表示讲有神迹，所以就甲起一个小庙啊，供大家吼来拜拜。
0: 看潭水亭的历史，真正予大家大开眼界啊！而且行到二楼，会当看到潭水亭，竟然是庙中庙啊！同款，请咱一个组长来甲咱介绍一下。
3: 咱的庙中庙娘吼，拢生白衣，所以讲吼，都改这个香重新翻修。要翻修的过程，观音妈讲吼，厝遐伊就是歹甲拆掉，所以讲伫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之下，甲这个古迹甲留落来。
0: 听讲潭水亭，佫有一个真特别的传说，观音灵柩，来到这一定要看卖啊哩哦。
3: 在民国108年的时阵，伫个八角亭遐发现两粒咱的灵石。啊！伫个当年，咱吼台北个天庙宫要施家的时阵，煞吼拔出徛杯，观音妈讲要赐因一粒灵石，啊，请转去，因才发觉讲吼，即吼甲用水甲淋吼，观音妈的出现伫这个石头面顶。
0: 哇！原来用大杯水淋伫个神奇的石头面顶，竟然会出现观音菩萨的形象。不管这块石头会用当作神物。每年都有很多信徒来表拜，祈求观音菩萨的庇佑。今日潭子的旅行，不论是火车站的变迁，还是当地美食，啊，甲着信仰的传承，予咱唔但有丰富的历史故事，啊，佮有深深的文化。这个所在非常趣味，佮充满了温暖。你若有机会来个台中，一定爱来潭子个行行呢。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欢迎收看《做伙来看戏》。

0: 这样，家长的生活这十年也过了足习惯的嘛吼，这个白阿姨。
1: 十几年无看呀，你即马看起来做张氏集团这个总经理的架势安尼吼。
0: 这吼，拢啊多亏你啦。迄当阵吼，你也毋是你吼，甲我逼到绝路吼，我嘛无可能会当成长遮尔紧。
1: 卖甲来这套啦！我甲你讲，我今日来吼，毋是听你伫遐咧感叹啥物人生啦。我坐十几年的家，哈、替你甲张老爷这个黑锅拢拍落啊！即马我既然已经出狱啊，你应该甲我应该得到一份幸福吧？
0: 你应该得到迄份。哼，后尾哦，你是毋是伫坐家内底点了伤久，头壳烧歹去啊？哈，你当年吼、哦、是因为吼气道，啊，佮伪造文书，想要气道谋杀阮爸爸，这拢已经去互判刑啊！你感觉你佮有甚物资格要佮阮即个张氏集团来要讨钱呢？
1: 哼哼，啊，小轩，你莫佮假啊啦！哈，自我入去坐家到即马二十几年来，十几年前，老爷雄雄间变作植物人，最后死伫病院内底，你叫是我毋知影真相吗？哈，迄根本毋是我毒药害伊的，是你，是你伫伊的呼吸器面顶动下手。
0: 真久咧，白阿姨，迄、那个警察。甲检察官三年前哦，都已经认定是你来甲下毒药啊啦！啊，你即摆讲这個，有人会相信吗？
1: 建古，你当作当年迄份 DNA 报告，叫你吞落，你都无代志啊吗？张老爷伫再生之前，哈，伊伫病院私人的病院做鉴定的时候，护理师有留这个备份。这十几年来，我人伫监狱外口，请人帮我摕着这份资料。
0: 一份 DNA 报告尔嘛，啊，我即马已经全面来掌控咱这个张氏集团，董事会全部的人拢是我的人啦。啊，你感觉你有法度安怎甲我动摇啦？
1: 动摇，无法度动摇你的位置。嗯，无要紧，但是会当毁掉你的名声。如果媒体若拢知啊，即马张氏集团的总裁根本都毋是张家的骨肉，而是原配土客兄所生出来的杂种啊！你要张氏集团的股价明仔会落几个？会得偌济钱啊？哈！你要遐老股东会联手，甲你这个请头前正讲，请转去清理门户啊！哈！
0: 啊，阿彪啊，你到底是要爱啥啦？哈哈哈！
1: 啊，5亿的现金，搁加上张氏集团。害我分公司30%的股份，予我了后，我马上就带着这个随身碟消息，永远袂阁倒来台湾。哼，
0: 阿彪，你果然也是甲十年前的你同款天真哦。哈哈哈！又玩这天真啊，
1: 你是在笑啥？你是在笑啥？
0: 我跟你讲啦。

0: 你在创啥？
1: 阿彪啊，我跟你讲吼，这个随身碟吼，你抓做我吼，这个你抓做我吼，无这个文件吗？哈，文件一只啦，阿彪，你抓做我这十年吼，敢来使做一个乖总裁尔吗？你迄个伫外国亲生囝啦，顶个月因为吼非法的洗钱，甲破跋筊，哼，已经吼即个当地警察来甲掠捕啊啦。
0: 啊！
1: 而且我阁未同意去跋筊，帮伊洗钱，迄个人就是我。哈
0: 哈哈！哈哈！你到底对阮后生做啥物？
1: 白阿姨，我跟你讲啦，即摆游戏规则已经变啦。如果你若敢把 DNA 的代志透露啊媒体一句话，哼哼，恁后生哦，即世人就准备一国外，坐甲死啦！
0: 哼哼，什么？什么？
1: 所以你就放弃吧。

来安排两首歌曲，水水水，好，黄门假面妈妈完结篇喽。哎呦，咱来我的苏鲁妈妈，还要请咱中国朋友大家来欣赏哦。来听一下总裁唱一个啊，水水水，给大家听。谢谢春菊姐、宝山妈妈、圆圆姐、传玲姐、宝爸宝妈。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啊，我的缘分拢也未来，拢无人要来上门，拢无人甲我摒扫，害我拢生地都死啊！有人要来报名一个无？来哦，我先转线，甲卡起来来报名啦！卖惊啦，我足温柔的啦，虽然我生到遮妖娇的，足温柔的哦。

0: 呀，徛伫咧边边嘛，无人要甲我来，甲我人一个。
1: 啊，有人来啊，有人来啊！啊啊啊！我来无用啊，谢谢大家。
2: 贵港的，
3: 真正叫人救伊呢吼！来哦，刷来是咱的台南文聪爸爸，文聪爸爸所点播《故乡的黄昏》哦。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坐回来欣赏哦。现场大哥丽珍姐、孙菊姐、彰化的钟哥、金鱼姐老爷。竟然还没睡

金玉姐老爷、文聪爸爸收到你的爸爸声咯，罗莎妈妈、慧纯姐、197的好朋友、丽青妈妈、秀玲姐、佩慈姐。

0: 罗萨妈妈、钟哥、圆圆姐、春菊姐、文富爸爸、郑妈妈、秀竹妈妈、碧慧妈妈、慧春姐、文聪爸爸，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2: 哦，你体格足好个呢。
1: 安那？
2: 你体格足好个呢。
1: 足好个吼、
2: 哦。比我比较大呢。你侧身拢看者。啊，你还缩缩一下胸部。我跟你讲，今天我不 S 的，你
1: 什么 S？
2: 今天 S，
1: 本来是 XS，
2: 本来是 XS，
1: 我穿起来叫 S 呢。
2: 你穿起来变 XL，
1: 这是咱穿上的穿上的衫裤啦。有兴趣的去问客服。
2: 五个公斤呢，这穿起来真的看起来会很瘦。
1: 是我瘦了好吗？
2: 哦，好了。他穿起来真正看起来真好看，欸，你站起来，你站在板凳面顶啦。
1: 板凳面顶哦。
2: 板凳啊，伊是甲小腿，伊甲小腿，啊，伊阁有口袋哦。然后你看伊阁深 V 诶。
1: 深 V。
2: 哇，深 V 哇，真其实袂歹啦，真的不错看。
1: 啊，老师阁甲我瞧一个呢，感谢老师呢。啊，若有兴趣的去甲咱的客服讲啦。
2: 哎、啊欸，对对对。啊
1: 爱去跟阮哥哥讲一个，唔，跟阮哥哥支持一下。
2: 对。
1: 0921134130091。
2: 好啊，好啊。
1: 134130。
2: 好啊，未使，啊，未十二点的，我声拢变去啥啦？啊，
1: 十二点要到啦。换你，换你，换你，阿母。
2: 换心仪的电话来。
1: 阿母的都换头啊。
2: 无变无。
1: 变较水。
2: 来，0914182838，0914182838。哦，阿明仔赶快休困啦吼，休困手机也袂关机吼，有任何需要服务，
1: 是
2: 需要咨询的，拢会使做你卡电话来，
1: 没错，
2: 是的，是的。
1: 感谢大家。
2: 啊，大家吼，即几工，
1: 即几工呢？
2: 明仔干
1: 哪？啊，有小块红火。
2: 对啊，有红火。
1: 啊，所以爱记扎雨伞哦。
2: 对，出路要小心。
1: 路面比较滑，也要小心了哈。
2: 好，下一见，拜拜。

0: 起来哦。
1: 卖阁讲啊，哦，我最近哦去当到一个哦算命，你老师偌准呢？
2: 是安那甲你算啊？甲是安那准？
1: 伊讲哦，我今年哦会叫一个突然间出现的女人哦，上甲足深的。哦，害我今年哦，难讲难听，我拢唔敢接近女性的。
2: 既然到伊哦，应该是无代志啦吼。
1: 半冬还是无代志啦。顶个月吼，我经过路口，突然间啊，捡一个哦，骑电动车，把我弄着呢。
2: 安尼哦。
1: 伤口二十几公分呢。
2: 安尼较有准。
1: 当然嘛有准。你敢知影开车把我弄迄个，就是乌巴桑呢？个人捡一个，突然间，个人女人把我伤啊足深的啦。
2: 安尼应该嘛算有准啦吼。

0: 其实蔡毅的
1: 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出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2: 你妈的，讲我做认真的，你听啊！你讲你讲讲的什么？
1: 我嘛做认真的
2: 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的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叫我来问的。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3: 那，
1: 你家叫者，我家叫者。
3: 一堆个。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咧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

0: 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着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着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2: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的哦，
3: 嘿，
2: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3: 对，
2: 他都没有近视哦，
3: 都没有近视，现在
2: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3: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3: 吃的也很好。
4: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3: 啊，你食了安那？
4: 足好诶，
3: 安那好，
4: 食您这组。目睭拢袂涩，
3: 拢袂涩吼。嘿，
4: 啊，拢足轻诶，
3: 吼。啊，一羹一，啊，搁好食，对唔对？搁
4: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3: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3: 啊，你食了安怎？
4: 好啊，足好诶。
3: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颖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4: 吼。
3: 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过真好啊。
3: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3: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4: 我青光眼啊。
3: 青光眼，即摆食了。
4: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3: 真几多斤诶吼？
4: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倒边拢会蠓啊肿啊呢，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安尼哦，吃真济种诶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吃，吃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3: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 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露，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

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本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诶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诶时阵才添加入诶。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都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溪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这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惨惨啊。哦，啊佮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够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老板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哩。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那有得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来对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症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杯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今麦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

0: 金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内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骹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盒3000对毋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好，
1: 来，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要啊！志珍姐，要几多？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要？好，来几多？70线，再71线来！你要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几多？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要？要几多？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要？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6: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你要管你这。
6: 好。
0: 叶黄素哈，来等你摇，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7: 拜
0: 谢。叶黄素哈。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要尊董，你要。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要收胶，你要。
7: 嘿。
0: 叶黄素哈。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陈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9: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10: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1: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2: 你好。
0: 叶黄素哦。
12: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要吃哈，一定要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 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

0: 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惊，搁电话惊，搁电话来，警方姐你好。嗯，没有叶黄素哦。哎，
1: 一
0: 组。哦，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耍你好。
1: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是阿哥秀兰姐。
2: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3: 阿妹。
0: 顺英姐啊。
1: 喂，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1: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3: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你王叔哦。
1: 哎。
0: 好，等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 哎。
0: 没几组。
2: 哎。
0: 吃好。到小部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3: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1: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1: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3: 哎，
1: 拜
0: 喜，哎，叶黄素哈，
1: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嘿，
0: 叶黄素哈。
1: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4: 对，我一组。
0: 好来，等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0: 叶黄素哦，
5: 嘿，
0: 等下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哦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7: 我没几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3: 玉米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0: 叶黄素吼。
8: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再煮，你好，再煮。讲几
7: 条。
0: 买叶黄素吼。
7: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顶港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
7: 哎，
0: 叶黄素吼。
3: 拢
0: 会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1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1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哦，干
0: 啥？
9: 我
0: 要一张。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抱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0: 你好。
0: 买叶黄素吼。
10: 嘿。
0: 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0: 恰恰恰，
1: 欢迎旭哥
2: 再唱一百年。
0: 啊，辛苦啊，辛苦啊！
1: 哇，要旭哥，我刚刚一屁股夹紧，然后一定要
0: 借身身。我刚本来想帮你的耶，
1: 怎么帮？
0: 我最从后面，那因为我的手太小，所以我想说，
1: 其实我一直在注，我一直在注意后面会不会有
0: 人。
1: 哇，好好爽哦！哎、欸，真的，今天听前面这些歌。都爽
0: 哎，是不是？
1: 以前没有喜欢尴尬，为什么？

0: 是安怎？
1: 为什么？
0: 今天所有的 tempo 拢甲恰恰，
2: 都有关系。今天算是那个
1: 台语嗨歌
2: 舞曲大帝国了，对不对？
1: 哎，真的是哎，你看哦，台语歌哈，这个这种快嗨歌啦哈，就是快歌，也是从古早到现在从来没有少过，
2: 真的没有少过。
0: 尤其我们唱台语歌的，有时候去外面唱歌啊，他都希望你第一首就要安排恰恰。
1: 对啊，
0: 先得丢嘛。
1: 比较像最早期的有没有啊？不只是有恰恰，还有妞妞。
2: 妞妞也是。
1: 为着谈恋爱，家己来写诗。噔噔噔噔噔。
3: 你刚有教过呀？文琪有跟你教过呀？你来。
1: 我还真的是没办法，
2: 他的手跟他的脚没有办法并在一起，
3: 他是同手同脚，
2: 同手同脚，
3: 对
2: 啊，加上唱歌他就不行了。
1: 可是不会，像我在带瘦带得很好。
0: 你讲的瘦是切咖布之类的，你带一下我啦，你带一下我瘦。
1: 瘦吗？
0: 瘦是什么？
2: 对，
0: 我知道瘦死
3: 都可以，瘦死。
2: 哦哦哦，干什么干什么？不要用力撞。没有是。
1: 大概是这些，
0: 不过他一直转妹妹啊，就是
1: 对对对，
2: 就是转妹妹，
1: 打陀螺，在不？打陀螺，
2: 小喜姐，
1: 尤其是打小陀螺。
2: 小喜姐很久没有被
0: 转了，
3: 没有，我告诉你，她转过。
2: 进来，
0: 我们
2: 难得见她转你，哎呦，快点，哇哦，哎，小喜姐会跳哎，
0: 会耶，哎呦，啊，我知道了，
2: 哦，好厉害，他真的转起来了哎，而且他只是转好多圈
0: 了，真的很感动哎，
4: 专业专业，
2: 好厉害哦，
0: 真的很像感动哎，
2: 小琪姐你会，
0: 好可爱哦，
2: 好厉害哦，
0: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1: 哎，我的妈，我哪一起？
3: 哎，我起床啊嘞，
1: 我该动作该老母赶快的，哎，还是在攻击
2: 很。你们看起来像陀螺，
1: 对啊，
2: 的样子真的。
1: 他还像小陀螺，
2: 哎，大家小陀螺。
1: 台语怎么讲？小陀螺。
3: 小陀螺。
2: 哦，了，我知呀，小七姐，你改个拖啊长音咩？啊。你爱较澎湃的讲。
1: 拖啊长的。
3: 小陀螺。哇。
2: 哇。小七姐真欢喜。
1: 用一点山东腔来。
2: 山东腔。
3: 山东腔。小陀螺。我是来做来宾的，
0: 都是我的。
1: 你来做来宾的，就接受我们访问啊，对吧？不是，讲到这个，真的是因为今天大家唱的歌都很嗨嘛，哈。
0: 是。
1: 哇，又看到。
0: 对啊。
1: 一鸣，你就要唱对唱。
5: 男人的坚持。
1: 哦，小虎哥啊。哎。啊，你唱翁立友哎。
6: 风花雪月。
1: 拢歌王呢？你唱红中红的。嗯，
3: 对。
1: 啊，唱五八
4: 的。嘿，五八五八。
2: 我唱陈升呢。
1: 你当时有唱陈升？
6: 陈
1: 你喊名了，
6: 你变陈升
0: 嘞？
1: 陈升是挂啦，陈升是挂起，你陈嘞啦？差一节，差几级差？
2: 我听讲，两个你两代安尼用用，
0: 我们严禁
2: 用呀，
0: 我们
1: 录影期间不要喝酒啦，
2: 我请假天嘛，
1: 不要喝醉酒来录影
2: 了。对不起，我下次会喝，先吃退酒药，好不好？
1: 不过陈升跟陈磊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啦。哎，署名唱什么？
0: 我就听宫天红狼。
1: 曾心梅，
0: 对，他也是恰恰的。
1: 哦，但是我唱那个《故乡那样的》，那个就是后面那一句，大家都是当地姑娘
2: 哈，是很热哈，有没有很后悔穿这一件？
0: 不是，你那
1: 件刷，唱一鼓唱完了哈，他哎，我们会缺氧那个。
0: 哦，对耶，会冲脑哈。
1: 对啊，那真的你就把那个，而且你要拉很长啊。
2: 对啊。
1: 贵啊，那就快点换阿妈。
0: 你刚刚有拉
2: 好马灯。
1: 突然会觉得，哎呀，阿嬷来了。
0: 哎，那所以今天大家唱恰恰的歌，是跟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他是恰恰王吗？
1: 有很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歌手，嗯，嘿，这个歌手说实在话，他在台湾可能呢，也许认识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嗯，但是哎，这首歌却是很多很多大小庙会啦，或者是说一些晚会活动，
2: 是
1: 就是很多小秀啊，他们一出场都会唱
0: 这首歌，传唱度很高，
1: 整个全部的气氛啊，
3: 对对对，
2: 真的，
1: 规定的气氛就规定出来。
2: 对，我们该直接让他出来算了啦。
1: 对啊，
2: 我想要知道是谁。
1: 如这音乐一下啊，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知道哇，原来是他，原主唱居然是他，
2: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原主唱了。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吴兴达，数量力。

0: 我先走啊。
1: 五人登车啦！哎、
2: 哥哥，
3: 等他多大哥，
1: 你还好吗？
3: 我输呢呢，啊，咱哪拢会这个小空，这拢会小空呢？
4: 我嘛有小空着，
3: 不是安尼空着呢？
4: 我有啊，我有啊。
1: 迄就是因为你的大腿无力，知无？
3: 啊不，是安那？
1: 嘿，你看像伊安尼，像伊要闪着的，迄无快。嘿，那就是哎，有一个技巧，老师你讲假节，
3: 嘿，达哥，
2: 麦麦公老师
1: 来，来，达哥，达哥，来来来，
5: 你想要让一条才好看，
1: 一二一二一二一，
5: 那脚踝都不会扭到
4: 哈，
1: 你要用脚，不是你要用脚颠，
4: 很能很能 Q 哎，
1: 很能 Q 啊，
4: 哎，你这样不菜啊。你要出来做台语界潘若迪，
3: 潘若迪，交唱
4: 交唱，你买串呢？喂，
5: 你买串，
4: 你买串了，
2: 太过我条。
5: 达哥，达哥，你带都安尼，你带都安尼去高铁啊？
4: 对吧？
2: 太快了，你带被杨婆婆
4: 高铁订完 N 多条，输。哎，
2: 太过我，太过我接这条，因为咧，定咧做暗会吼，去暗会多咧讲的，足侪人拢会接这条啊。
4: 对
5: 啊，对，
4: 人开场拢唱这条。
2: 啊！结果有一届我去啊！啊，那主持人讲，今仔关注球来呢。
4: 关注球，
2: 哎、啊欸，原唱者有来啊！啊，迄、那个歌手讲，伫倒，我唔知要看到。啊，迄、那个，哎、那、呀、個，你也无红啊！我唔管啦，我先笑，我笑了，我要关掉，我要走啊！叫球
4: 啦！别插你啦！
2: 别插我！
5: 就把你的歌唱掉了。
4: 大哥哈，就是他真的很特别哈！你看他平常都唱演歌。我们在如果在网络上面，你要 Google 吴昕达哦，你会看到一连串他在上节目唱日本演歌的那种影片。你要真的找到他自己的作品，坦白讲很不容易，真的还不容易哦。而且有些歌搞不好他的歌我都唱的比他多次，独家熟人力啦，像爱情那半昏叫啦，香香对对呀哈，不要星星对呀，这在我们这种业界还有人在点，你可能你爱找人跟你唱啊。啊！无人要甲，无人会当甲你
2: 唱。我都配合，
4: 对吧？嘛，无人甲你配合。你甚至反正，你甲，你当初是甲王淑珍嘛吼？
2: 啊，对对对对对。
4: 恁去录音室录完了，反正恁两个蛮捌对唱过。
2: 有啦，迄当阵有。
4: 曾经我说在外面做活动。
2: 在外面
5: 没有。
2: 宣传的时候还有。哦。啊，那是当做久啊啦。
4: 对吧？所以其实有很多歌手哈，他们进录音室录完歌之后哈，家己的歌。
5: 都忘记了，
4: 忘记了。
5: 对，
4: 我已经好几次，然后唱自己的歌，唱到
5: 是
4: 忘记了。小琪姐来工地管，
5: 所以我们也要很感谢有一些这个外场的这个歌手
2: 帮
5: 我们唱歌，帮我们打歌，
1: 真的真的很重要，传唱度很重要啦。只是很想要知道，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唱跳歌手，
4: 你算吗？
1: 哦，只是我没有表现给你看而已。等一下带出来让你吓笑，就跟那个达新老师。
4: 制作人刚才打一个字，我你当你说你是唱跳歌手的时候，制作人有打一个字，哎，刚打屁耶，现在变棒了，
1: 真的，

0: 你看他多怕我就好了，就像你怕我一样，好不好？我只想要知道达兴老师。
1: 达兴，达兴，达兴，达兴是卖雨衣的啦。
2: 达兴牌我知道啦。
1: 达兴是卖雨衣的，
3: 建设公司
1: 还有工程公司，
2: 他都乱了啦，你不要闹他。
0: 好了，可不可以不要再闹我了？我只是想要知道，我想问一下前辈新达老师，好不好？新达哥怎么发现自己会唱跳的？
3: 欸、其实我不大会、欸。
0: 啊，你不会？
3: 我那个是你不会，让你二。那时候公司安排我去学，专门就只有跳这首歌而已。
0: 真的、喔
1: 哦？所以把表弄没样，
3: 把表弄没样。不是你，我是看你赶快。
1: 日本歌哦，咱讲你看你像你日本歌做内行啊，日本歌内底有毛足侪足轻快的歌啊。你比如讲像阿基拉的歌，哦，伊内底毛迄个准。
3: 最近这个冰川青嘛是，他重新翻唱就是这首歌，
1: 对啊，金快乐嘛，
3: 都带动
1: 作，对啊，啊你
3: 真真真真都可以要死，
1: 对啊，
2: 那这个你刚刚跳的这个这么活泼啊，可是你穿和服可以这样子吗？
1: 他也会哦，他动作没有
3: 打，
2: 可以这么活泼吗？
3: 应该是不会穿那和服穿那一首歌、
2: 嗯，那如果穿和服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跳舞？
3: 对，基本
2: 就要很慎重，
3: 对对，
2: 很庄重这样。
3: 基本上
1: 穿和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大动作，比如说像是北岛三郎里面那种什么马自立那种、
3: 啊。基本上哦，对对对，
1: 哦那种技呀、啊，这样的他们就会有那种。
2: 哎，服装都无讲啊。
1: 对，哎，嘛是和，
3: 一买和服，
1: 工作服。
3: 他会整场会整个台上会弄得很热闹，是其他的舞者会配合。
2: 很热闹，但他本身本人。
3: 基本上你要跳唱跳，可能穿着就是像那种祭典穿的短裤啦，哦，不是像正式的那个哈卡玛那一种。
1: 那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尝试一首用演歌来唱跳？比如讲，亲像为了这個。米拉多玛吉，哎，布鲁斯这样好不好？啊，等下跳唱跳安尼我哈。
4: 哎，看你们没来唱跳啦。
3: 对，是米拉跳。
1: 这个是
4: 米拉多米
0: 拉。小琪姐可以哦。
4: 哎，是别那跳。
1: 这条是可爱路线了啦，啊，可爱路线。哎，这条歌有啊，有啊，唱跳啊，来。
3: 这可能还叫单雷出来看花朵。
1: 单雷嘛。
3: 单雷，
1: 单雷，
0: 单雷啦。
1: 单雷嘛。
0: 单雷啦。
1: 哎，真的啊，哎，这个有办法唱就厉害了呢。
0: 是啊。
1: 但是其实哈，嗯。演歌是这样，演歌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有一些像邓丽君小姐，嗯，她去日本，她唱那个《我只在乎你》啊，或者是《偿还》啊这一类的歌，她跟以前比较传统那个转音很多的艳感也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她有
1: 她如果按照现在的我们的讲法来讲，那个叫做新演歌，就像我们的新台语歌一样
2: 啊。
1: 那今晚请作曲请荒山亮老师下来刮我，
0: 对对对，
1: 然后叫新台语歌，
2: 对，
1: 啊，以前就刮的是。邓丽君中歌手也是新演歌，他的旋律手法
2: 比较轻一点，
1: 对，比较轻柔，那也不会有太多的转音。但是日本的转音真的是很强。
3: 其实现在日本他也慢慢走向，就是不要那么多演歌，很多演歌的歌手现在都转型唱比较类似新演歌，比较流行曲风的歌曲。
1: 哎，那像你会不会去学比较新的日本歌，像宇多田光他们那种？
3: 啊，都多少会。
1: 哎呦，不错哎，那下次有机会，
3: 下次我卡传条卡，哦，比这个更嗨耶！
0: 哎呦，期待喽！
1: 你们卡咋讲嘞？我的 K 位，我们在阿里玩的地方，就关物件，因为被欧力的物件嘛，不要干。
2: 因为我们都以为他很严肃，
1: 对啊，
2: 对，
3: 比较闷哈，
2: 对啊，不知道你这么活泼，早知道就从头让你跳到尾，像演唱会一样。
1: 不过哈，今天真的哈，吴昕达来上我们节目哈，这是第二次哈，上一次啊，我们看到他啊，这个真的。和服的那一面哈，
0: 对
2: 对，跟今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我们来直接进入主题了，
1: 好，
0: 一定要有很好玩的东西。
1: 对他来玩过，他知道这一次，这一次我看是不是能够啊，这个再让你感受一下我们的用心。
2: 好，
1: 到底我们的企划准备了什么好的内容跟你玩哈？好，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
2: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
0: 又到了这个最刺激的单元啊，
2: 是，
0: 有时候呢，刺激到这个台子都会被炸掉。
1: 已经换了好几台了，
0: 真的哦，
1: 拆好几次了。
0: 对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林已经换了好几次，
2: 而且我们两个女主持人都有生命危险，
0: 都闪，
2: 都闪很远。
1: 他本来是 F 罩杯，现在剩下 C 罩杯了，
0: 越换越小这样。
1: 被打到扁了，你知道吗？
0: 是，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大家应该都了解
2: 啦，都清楚了，
0: 就是只要抢。
1: 抢抢
2: 抢劫，
1: 抢抢抢棍，哇哇！
0: 只要抢到五分呢，那一队就赢啦，就可以得到我们10,000块的奖金啦。
2: 对，
0: 好不好，
2: 同时呢，这个今天的题库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都有关于这个达哥？

0: 是
1: 来设题目就不晓得啦、哦哦哦、那我们一样葵花宝典有九个秘籍，有九个题库，请出示一下、嗯、
2: 好、哦、来我们的纪念哦哦 OK 啦，在情人眼里燃烧热血魂，月风大惊奇，力士这一锅三拍子脚步、哦、日取新包装，约会的烦恼、哦、来我们的这个两位队长
3: 猜拳啊，
2: 猜拳啊，
3: 剪刀石头布布、哦哦、这次我赢了、啊、
2: 好，来龙哥，
3: 那我就从中间给他弄下去、啊、
2: 好，
3: 月风大惊奇、啊、
2: 好，月风大惊奇，请出题。
1: 根据国际医学研究指出，听哪种歌曲可能会帮助脂肪细胞分解？一爵士乐，二交响乐，三乡村乐，四嘻哈乐。
2: 这个很简单、啊、好不好？光看那个题目，什么叫做脂肪分解？尤其是你这一种，刚刚在、
1: 欸、等一下，我们的文松老师是在提示什么吗？
2: 在出场的时候，你跳成那个样子，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你最需要脂肪溶解了，你知道吗？
3: 其实我身材很好，
2: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最需要的是你的
3: 身材很好笑。
2: 好啊，来啊，刚刚有弄一些时间给你们思考哦，
1: 注意的哦，
3: 当时有定
4: 哦，当时有定哦，
3: 陶杰牛啊，
2: 今天有三个男的要抢，我们两个要先最后一下。
4: 我做拍戏员呢，
2: 啊，不用紧张，请抢答。哦，小琪姐。
4: 龙哥有讲啦，我惊无头路啊！
3: 但是问题是，照着伊也唔知啊。你要看麦哈。Oh yeah.

0: 么呢？
1: 又
0: 是什么呢？
1: 又是嘻哈乐，
0: 嘻哈，嘻哈乐，答对，答对了。
1: Check out， 爸爸。
0: 哇，来，我们来听
2: 嘻哈天后。
3: 因为呢，每分钟节拍在100以上的音乐呢，会使人那个交感神经兴奋，嗯，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会抑制食欲，帮助脂肪细胞分解，进一步的达到消脂减脂的效果。
2: 这种音乐千万不要在我们房间放。
0: 怎么样？
1: 会刺激，啊、
0: 会刺激分泌，是不是？
3: 不是啦。会刺激那个这个神经
4: 脂肪
3: 啦，对啊，脂肪啦，脂肪细胞分解。哦，
0: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会促进那个肾上腺素啦。哦，对对对，啊、
2: 都一样、
4: 欸，亢奋的，对啦。
2: 那个不会，房间如果放这个，表示就
3: 亢奋。
2: 哇，太恐怖了，猫进房间。
0: 那个会很开心。你如果需要减肥。跟我
2: 很开心是你们、啊、
3: 是
0: 好啦，恭喜你们白队得一分啦，来来来
2: 来
0: 换达哥，
4: 好哦哦哦哦 OK 啦，
3: 哦 OK 啦
0: OK 啦，请出题。
3: 世界上第一部卡拉 OK 机于1971年问世，请问它诞生于哪里？一台湾，二南韩，三日本，四香港。嗯
0: 嗯，这个不要给你们时间考虑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请抢答。俊男直接这样插进去。
2: 你让小琪姐摸你的手。
5: 有美式足球的感觉。
2: 对，
1: 啊，你快点跟点开，我猜不猜不到咯。
2: 来，
1: 应该是的台湾嘛，敢是？
2: 随机。
1: 我独家大哥，
2: 反正要猜呀，反正要猜呀。
0: 来，给我一个答案。
1: 你敢不敢？
0: 五。
1: 你敢不敢？
4: 日本。四。台湾卡炸。
0: 三
1: 日本哦，嗯、好三
5: 就日本的
1: 日本
0: 三日本是不是标准答案？恭喜答对哦，就是日本啦，
3: 对啊，就是日本
2: 在不熊炸，
3: 对，是1971年出生于大阪的井上大佑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卡拉 OK 机、哦，当时没有申请专利，损失了大量的专利费、哦，但是呢，他不后悔，认为呢，如果申请专利以后呢，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影响许多人的生活。然后呢，他在1999年呢，他被《时代周刊》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人之一，赞誉他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0: 哦，好棒！
2: 其实不止亚洲，美国人现在也唱卡拉 OK。
3: 但是那是现在，但是在早期，其实像香港也很多，他们都说卡拉 OK 啊。
0: 对对，卡拉 OK。
3: 对对对，像 KTV 是我们后来才讲的称呼，但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卡拉 OK。
4: 对对。
3: 那如果说像在台北，如果你有去

0: 几条通有没有？七条通什么通？他们现在有一些路边的扛棒还是都挂
1: 卡拉 OK，
0: 还是保有。
1: 其实日本的他们写卡拉 OK， 现在都是 KTV。对，那以他们的那种卡拉 OK 的形式，就是台湾的类似几条通那种卡拉 OK， 他们已经不叫 KTV。不叫卡拉 OK， 他们就
2: 叫
1: 好像那 Kissaten 那一种
0: 啊 ，Kissaten，
1: 对，有的会有这样，有的居酒屋里面也会这样，
3: 对，居酒屋也是，西那个他们的那个居酒屋也蛮像我们台湾的小吃部那一种的，
2: 小吃部
3: 就是。
2: 小吃部是拢包厢，
4: 热炒吗？
3: 哦，包厢。
2: 小吃部内底是拢包厢啊，一个包厢手在 MIDI， 手在 MIDI 的伴唱机。啊，你若日本那种日式的酒店的话，它都是外
5: 招店啊，
2: 它比较像外
0: 招，不太一样。
2: 哎，它有一点像，也有像 piano bar， 但是
0: K 包。
2: 你知道以前刚开始卡拉 OK 还有叫雷射谍影
1: 啊，哦，
2: 它刚开始以前都是只有看字。
0: 对，
2: 阿波亚开始有影像，
0: 哦，
2: 开始有镭射碟影，哦，这是整个
1: 碟片是大张 LED。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唱卡拉 OK 是在我18岁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卡拉 OK， 然后这个要用翻的，你要看那个本子，
1: 对对对，
2: 你要看本子，它有音乐给你，但是你要看字，
1: 而且它
0: 那
1: 个升降 key 会升高 key 会越变速度会变快，
0: 对，
1: 降 key 速度会变慢，
0: 对，但是卡拉 OK 它就是因为那个卡拉嘛，卡拉，
1: 哦，卡拉，
0: 对，
1: 卡拉，
0: 对，然后 OK， 然后就放落，
2: 免阁找啊，
1: 对啦，
2: 卡拉免阁找啊，
0: 你可以当唱啊，
3: 是像我们的
2: 最，有卡拉 OK 了，这个书拢转葡萄，我发现啦。
3: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两队是1-1哦。来，现在换荣哥帮我们选题目。
2: 好，那我们就中间这一排先把它处理掉。日曲新包装。
3: 哦，日曲新包装，请出题。
0: 以下哪一首歌曲不是从日文歌曲改编而来？一、上君惊雷；二、无情的火车；三、绿岛之夜；四、快乐的行船人。
3: 哦，这个
6: 没换音想打不啊？
3: 也可以啊。
6: 我等我惊我妈在无头路。
3: 那个小琪姐跟俊男换个位置好了。嘿嘿嘿，来来。
6: 我等我抢赢，伊那无头路。
3: 有，来哦，你等下听好哦，来哦，请抢抢抢打。哇，你看吧，你看吧，
1: 飞了又飞一个了，
3: 又飞一个，
2: 到底是谁？
3: 我觉得他以后变 A 猫，你知道吗 ？A 个猫了，变 A 猫，
2: 准 A 上演啊，知道上演，
1: 做边看的吗？
3: 那个一鸣啊，一鸣啊，一鸣哥，一鸣哥先的，来，
0: 那你的答案是？
6: 答案是，答
2: 来啊，
3: 答案哦，
2: 那个达哥，你可以讲怎么样？
1: 我觉得应该是一的。
3: 一是不是？
1: 上
3: 好，
1: 上根。
3: 来五，
1: 因为这条绿岛之夜，确定是日本歌改。快乐的行船人嘛，
6: 也是。
1: 是。他无情的火车，我都唔知。
2: 他无印象。
1: 啊，他无印象。
0: 题目你有看清楚？
3: 不是哦，
1: 对啊，不是哦。上根惊雷这条应该是
2: 来，那就是一嘛。
1: 然后
2: 那个裁判，请给，
6: 应该
3: 一嘛，对不对？好，恭喜答错，你们机会来了。
2: 那就是二了，就是二了，我们就只有二了。
3: 你们只有二的答案，
2: 对
3: 太厉害了嘛，对不对？恭喜标准答案。
2: 啊，因为我其实我也想要猜一，因为上君情侣是一路一路上君来行到了上车路，哦，两人，他是从一二三四，他是有台语歌写歌词里面有一个技巧，他从一二三去写。就像一哥在写那个摸摸雕，赶快他会用数字去写。我觉得我本来以为他是台语人，但是居然是日语的，
1: 对啊，
3: 对，所以我们听一下淑明姐来解释。
0: 好，波吉的灰墙是改编自英国的爆发合唱团的单程车票
2: One Way Ticket 啊，
0: 哦，所以它不是日文
2: Ticket 啊，
0: 是的。
1: 哎，阿内上根情侣是这一条日本歌改。
2: 我也不知道，
0: 规定就是
3: 你，他就是日本歌。等一下，你可以问我们的企划，他知道。
2: 日本曲啦，
3: 对对对，来，达哥换你选题目了。现在2-1了，你们输一分哦。
1: 哦，
3: 好好选题目。来
1: ，OK， 那来个三拍子脚步。
3: 好，来哦。
0: 哦，
2: 瓦鲁兹也要瓦鲁兹啊。
3: 这一题是答唱题哦，答唱题哦哈。来，三拍子脚步，请出题。
0: 在《Damn》的心声歌词中唱及一种社交舞，请问它源自哪个国家？一、德国；二、奥地利；三、法国；四、西班牙。
3: 哇，这个不容易耶，各位。来，淑敏姐，我们两个后退一点，有一点危险哈。来哦，一样让你们两个抢，好不好？一鸣哥，然后跟红玉，好来，请抢答。有了，哇，你哦，用飞的耶，两个女生，对，用飞的，
2: 对，
3: 好像在跳，好像在跳水哦。
2: 对，
3: 来，红玉，给我答案。
2: 音乐之都，
4: 觉得是奥地利，对，嗯，
3: 奥地利是不是？
2: 我们认为啦，因为音乐之都是维也纳嘛，是奥地在奥地利嘛。那《浪子的心》现在这首歌，它是华尔兹的三拍的节奏，
5: 圆舞曲。
2: 我是认为是不是从应该从音乐之都出来的？我是这样认为。
3: 哦，我只能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爱。
2: 我知道我一定答错的，好，我知道，请宣布答案。
3: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难怪你这么有魅力，你就博学多闻呢，真的恭喜答。对了，
2: 真的、
3: 哦，是奥地利，哇，是，好不好？老师请
0: 要唱哦，
3: 对，请唱。

0: 听耶、欸。
1: 这首歌很好听，
2: 哦，这条歌有日本歌、
1: 韩国歌、
2: 台语歌、国语歌，
1: 这条歌
0: 韩国歌也有，对不对？
1: 这条歌是韩国人写，
2: 它原曲是韩国，
3: 韩国改日本，然后日本改台湾
2: 啊，台湾还有国台语都有。
1: 对，
2: 那你也想不想是
3: 台语？那
2: 你知道？国语也叫《梦南流》，是刘家唱下。
0: 哦，那台语是谁唱的？
2: 沈文成，
1: 沈文成，
0: 哦，沈文成，哦，对对对对，
1: 日语叫做《虚空》，
2: 虚空，
0: 虚空。哦，对对对，
3: 五十了，
2: 五十了，
1: 五十了，
0: 对对对，
2: 五十了，
0: 哇，好好听哦！来来，恭喜白队三分啦，
1: 谢谢谢谢，
0: 黄队加油一分，
2: 又跟上次一样啊，笨鸟先飞啊，
0: 好，来啊来啊来啊，
2: 还还还
1: 来，
0: 换达哥选题目，
2: 同学吗？
3: 对对对，
1: 啊，三拍子是你选的，
2: 对啊，
0: 那该龙哥龙哥，
1: 燃烧热血魂，
0: 好，燃烧热血魂，请
1: 我真的太热血了。
4: 闻名全世界的甲子园球场位于日本的哪里？一兵库县，二广岛县，三千叶县，四奈良县。
0: 来哦，来哦，注意听哦，哈，那个我们的红队要加油了，哈，要好好的抢答哦，哈，请抢答。有了，你看，真的要鼓励一下就会有了。来，一鸣哥，
1: 你知道
2: 虽然抢到了，可是没什么把握，
0: 不容易哦。
1: 口崎彦是日本的青棒，他们的高中棒球联赛叫做甲子园杯赛啊，这个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4: 那有没有什么三去法来做思考？
1: 你们先猜吧。你们先猜就是三去法啦。
5: 好，第一，兵库县。
0: 兵库县是不是？哦，
1: 跟我想要猜的一样。
2: 哎，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感觉是冰库了，不是冰库就是广岛，但是我猜是冰库了。
0: 冰库哦，好哦，那就是恭喜答对了，太厉害了！
1: 因为我也想要猜冰库了，因为这个名字在甲子园的比赛里面，甲子园有一个球场
4: 很像有听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来说说看答案吧。
4: 没有答案就是冰库
3: 县，没有注解，
1: 没有啊，没有多少年了，
0: 没有注解，因为我们时间也蛮
4: 有限，
0: 对，有限，
1: 好吧，
0: 对，好来，
1: 冰库吧，
0: 是是是，来，
1: 没有冷藏库就对，
0: 换达哥选的，
2: 好，那么再来一个，在情人眼里，
4: 在情人眼里，
0: 来，在情人眼里是唱答题哦，哈，来，在情人眼里，请出题。
4: 在《心搜矮郎》一曲中，关于他的样貌，哪一点未提及？一、脸蛋圆润；二、笑容可掬；三、皮肤白皙；四、有大眼睛。
0: 哦吼，哦吼，我们的一鸣哥看起来很溜利啊，
4: 胸有成竹的样子、哦。哎呀，
0: 请抢答。哎，你看，
4: 你看，你看，
0: 你看。

0: 迷你一棒。
1: 答案是什么？你们的选择。
2: 会提起的嘛，没有讲到的。
1: 对，对对来
3: 五，
1: 来五，
3: 四，
1: 三，是不是？
2: 三，
1: 三，三，皮肤白皙，哇，太厉害！
4: 答对了吗？
1: 恭喜答对！
2: 对了，唱歌，
1: 来唱歌喽！

0: 其实哈，这首《青松海棠》还有另外一首歌、啊、是老歌，
1: 老歌。
0: 你如果那一首歌的话，就没有这些内容、啊。
1: 对对对。然后
0: 你要另外的《青松海棠》
2: 啊。哦，是这首。
1: 那文夏老师。
0: 对啊，文夏老师的歌啊。
1: 对 对, 对。
0: 还有，我以为。哦，看答案应该是这一首新的这一首，
2: 是
3: 新的这一首
2: 啊！恭喜我们的红队又再得一分啦！哎、
3: 你们两个
0: 3-3哦，
2: 3-3哦，
3: 红分了。
0: 你们今以前在赛场上相遇，这边在这个比赛场上还是要努尽力啊哈！
2: 哦，好来，
0: 换我选了、啊，
2: 哎，荣哥，
0: 好，我来选力士这一锅，
3: 力士这一锅，
2: 力士这一锅
0: 应该是相扑的吧？
3: 好的，
2: 请出题。
3: 传统下铺火锅的食材会以哪种肉类为主？一牛肉，二猪肉，三鸡肉，四羊肉。
2: 哦，这一
3: 相扑
2: 很重要哦。OK，
3: 相扑
2: 哦，哈，揭晓答案。
3: 哎呦，哇，厉害了！
2: 他都用飞奔的哎，
0: 抢到
2: 飞扑哎，
3: 我好害怕扑到你哎。
0: 我的身材虽然可以当力士，但是问题是我还真的没有。不知道，
3: 不太清楚这个。
0: 可是以营养学来讲了哈，相扑力士应该需要大量的营养，所以日本阁是牛吧上出名，
4: 对啊，
0: 所以关键你应该是牛吧，
4: 牛肉对，
0: 对吧？
2: 好，
0: 我们猜一
2: 牛肉，
3: 答对了吗？
2: 答错了，换你们，不是牛肉，
3: 竟然
2: 快，你们现在还有机会。
5: 应该是二了，
2: 二是不是？
5: 你忘相扑火锅应该是用猪肉，
1: 对，应该是猪，
2: 是这样子吗？因为他们需要很大量的脂肪，对不对？对，答案是二，
0: 猪肉，
2: 确定，锁定，
0: 锁定。
2: 好 ，OK， 答错了，换你们。
3: 哎，你这样再答错，我
2: 你只剩下两个哦，亲爱的。
1: 大牙呢？
4: 应该是
2: 荣哥，好好的选
4: 传统，
2: 好不好？
1: 可能是羊肉吧，
0: 我觉得羊肉，
2: 羊肉是不是？
0: 是啊，
2: 是，
0: 对。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我就是要试啦，我就是要试，我不管啦，你再给我10次机会，我都要试啦。
3: 好任性，
2: 那你就答错了吧？你们答对了，
1: 感恩呢，感恩。
3: 你连讲都不想给他讲，是不是？
0: 好啦，
2: 好。哎，你们恭喜白白的得到一分，
3: 白白的得到一分，
2: 真的。
0: 他们吃鸡肉啊？
1: 哎，我以为会羊肉，
2: 因为鸡肉会有。就是我们如果运动的话，它是需要蛋白质，因为其他都是真的过油。那他们我知道的，他们的那个热量的摄取是淀粉，他们的摄取力量是淀粉来源。
0: 他们吃很多饭，但是就鸡肉。
3: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避免采用牛、羊、猪等四只脚的动物，因为相扑他们是四只。着地稳，也就是安尼嘛，意味着会
0: 所以第一波假第一的艺术对了，
3: 那不是啊，艺术刚好就是
0: 不吃同类，
3: 对对对，要不然这样好像不吉利啦，
2: 不吉利啦，
3: 不要吃四只，
0: 人也是四只，两手两脚是四只的动物嘛，鸡是两只脚的嘛，
2: 对啊，
0: 好吧，
2: 对，红队
0: 吧，合理，
2: 红队听牌了，红队听牌了，好不好？好，来啊来，换我们的达哥。
1: 来来，剩下两个哈，约会的烦恼。
0: 好
2: ，OK， 来，约会的烦恼，请出题。

0: 琳娜棒婚教中、啊、哪一点并非女主角嫌男主角老套的原因？一、看电影；二、去散步；三、喝咖啡；四、请吃饭。
1: 哦，来哦，我跟你讲，这一题是唱答题哦。来哦，来哦，来哦，注意听哦，来哦，请抢答。不好意思啦，你这一次没有飞不成功。来，
2: 最近有太胖的感觉。
1: 来哦，
2: 飞不起来。
1: 启明哥，你达哥给我们一个答案。
3: 很简单嘛，这首
0: 并非。
3: 就是
1: 并非哦，
4: 是
2: 并非啊，
0: 是嘛？
3: 就只有是。
1: 假假崩啦吼，假假崩啦，
3: 刚才不是假崩呢？
1: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有答对吗？
1: 好，就是标准答案，答对了。来，小西晴，
4: 又输了，来，小西姐，
0: 艾琳娜棒婚，
4: 已经去挂一等，一定没人抢了。

0: 恭喜哇！恭喜达哥二连胜哇！
1: 达哥拿到我们的10000块奖金，
2: 太厉害了！
3: 谢谢承认，
0: 达哥手气不错，
2: 对吧？对啊，两边都赢呢。哎呀，
3: 有点牛啦，有点牛啊！快，
0: 慢点，
2: 客气客气，
1: 无啦无啦，马英他真的很厉害，
0: 真的
2: 对啦对啦。
0: 对，而且哦，你看哦，爱人家办公教，这是你跟乔佑老齐的歌，
3: 是
0: 再听到是不是很感动的感觉，对不对？
2: 没有，而且这首歌传唱度也很高，很多人都会唱
0: 啊。对啊，
3: 你在闺女不用再不跳这条歌了。
2: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就回味无穷啊。
0: 对，
1: 是太棒了，这么热闹的气氛，我们赶快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欢迎秀华再唱一段掌中戏，哇！又看到阿达了，
1: 达哥，哎，
0: 穿时装的嘞，
3: 来呀！哎呦，
0: 你不穿古装啊嘞？你进前穿个贵族的和服哦，很气质，真的。但是你穿，
3: 啊，你较无扮了吗？
0: 你穿也很好看嘞，
2: 因为他身材很好啊，脚长又瘦，
3: 刚好配合恁两个穿。
2: 对，那我今天配合老师学院风，
0: 啊，带走，
1: 对对对，学院风，
2: 带走是把你遮起来。
0: 干咩嘞？哎，瘦真的很好吼。
1: 对，而且这个达哥穿的就很日系的感觉。
0: 对对，他连他的时装都是很日式，很像日本那种巨星在开演唱会那种感觉。
3: 不要，是不是接触日本接触久了的，我现在逼出来。
1: 真的
0: 哈，就是
1: 很跟你讲话好像都要很有礼貌这样斯文。
0: 应该是还好
3: 啦。
0: 其实达哥年纪也不大，达哥年纪还比我小很多了呀。
3: 啊、差不多啦，
0: 也小我一点，但是讲重点是讲哦，因为伊出道嘛算久啊，
1: 是，
0: 伊那论斤算起应该是伫民国81年一代啊，那个时候
3: 86。那论认真讲，我踏入这个演艺界应该是76年当中，我都
0: 啊，你就囡仔尔，你还袂做兵的啊？
3: 系啊，还袂做兵的，我高中一年尔嘛。哦，迄当阵是。伫咧
0: 比赛吗？
3: 光美唱片哦，
0: 你迄阵就加入唱片公司啊，就直接出道，你无经过比赛迄个过程。
3: 有经过啊，地方性的比赛啦。啊哈。啊，迄当中评审就是
0: 光美唱片是红龙红，伊
3: 在唱。对对对，无唔对。
1: 啊，迄阵你就去日本读册。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你看，你看那个达哥那时候出道的时候，文琪都还没出道。我那书生，他说76嘛，我80的。
2: 哎，真的哎。
1: 对，我想说，哎，怎么哦？
2: 出道
1: 好像不是我的世界。
0: 可是我那时候也不算出道。
2: 嗯，啊，有发片吗？
0: 就是没有发片啊。我已经灌好唱片了，
2: 啊，
0: 可是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哇！我去当阮阮公司的
2: 光美，原来是你签你才倒的。
0: 不是拍摄哈，阮公司上尾一张是。杨宗宪这条啊，一切量较倒的，跟我无关的。
1: 那伊有关哦，有关的。
2: 但是讲实在，有当歌星是一种运啦。哦，你讲歌星运，就做兵同款，咱做兵嘛，做兵啊运，
0: 对
2: 吧？啊，做歌星嘛，做歌星运。
0: 是啦。
2: 你像你迄阵有一首歌吼，伊有一首歌是外口的这个舞台，又不管是这个空乐队啊、歌舞团啊，伊这首歌实在讲是足侪人咧唱的。
1: 多一点。
2: 但。很多人听那条歌，不知道那条歌
0: 像球的
2: 思念你，
0: 因为这首歌很热闹，所以适合唱开场，
2: 而且它扭起来，
1: 扭
2: 它扭起来，因为我们应该
0: 像就是歌歌
1: 完之后，它转过去裙子就会脱掉，是不是？
2: 哎，
1: 很骚哦，
2: 不是，因为
1: 是我来写，
2: 这是台湾的庙会文化，
1: 对啊，庙会文化，
2: 庙会文化，因都是有，因都是有三点的啊，三点的，他出场第一场，第一首他会。第一首他会穿小礼服，然后第二首的话会把外套脱掉，第三首就会把
1: 就脱
0: 裙子，
1: 你好熟哦，
2: 不一定会看到，拿板豆夹崩嘛也可以渡掉。
3: 有三多里没有，我跟你讲，荣哥就是就算没有去吃饭，他也会去特地去。
2: 你公安那子杰老师公安一公安他摸弄到起来又，对啊，你不来他摸偌济，你敢知？
3: 我想讲，伊是不是去遐补目睭的啦？
2: 不，这个是台湾的特殊的文化。
0: 对，他有的比较热。
1: 这一首歌是被小秀唱红的
0: 啊，是。
2: 其实应该本身就已经有红，因为达哥那阿达那时候出在新瓜时出这一张的时候啊，然后里面一点不怕瓜啦，因一尊，我还记得一尊陈英杰因呐，罗时丰因呐，郑金银因拢有怕瓜，干那伊无怕瓜，无经费。
0: 啊，你也知？
2: 一阵。因为恁头家是阮头家，我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迄头家已经，
0: 迄当我那是公司的买记啊，啊无经费，无啥想要开一笔钱，
2: 对，啊所以吼拍好啊，啊冇拍 MV 呢，
0: 冇拍，我当初 MV 嘛，
2: 嘛真老吉啦，
0: 对啊，陈英杰、沈文成、李茂生
2: 入境
0: 啦，嘿啊拢入境呢，来我徛台啊。
2: 其实当初的金瓜石唱片哦，在台中的业界哦，
1: 是很有名的，
2: 很有名的唱片
1: 公司，是大龙头。
0: 对，
2: 哎，这次是吴欣达第二次来上我们的这个，再唱一段掌中戏。丁子端起来讲哦，播出以后哦，真的大获好评。
3: 因为是用日本的，
2: 对啊，人家讲啊，有迄个播的有演日本啊，呐，也妈妈多一集咯。
1: 对啊，
2: 三本一郎跟三本零子诶，
0: 啊，搁只摸摸口啊，
2: 搁只摸摸口。而
3: 且第一届听到咱的播的是迄个。
1: 的信义大
3: 啊，信义大哥，唔知伊咧讲啥。
2: 但是今仔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张树啊，敢是顶摆迄张？
1: 是啊，
2: 刚一张。
3: 跟我咧，
1: 你妈
3: 跟我咧。
2: 但是刷位呢？
3: 刷位，
2: 定位伫这边。
1: 因为伊是灵树啊。
2: 哦，这张杨公伟呢？
1: 哎，这张
2: 我去拍杨哲来龙亚轩啊。杨哲一张龙，一张很灵呢。
0: 有影有影，
2: 很灵啊，青烟呢。
0: 公伟，
2: 公伟啊，
0: 不明白。
2: 我的烟干连奇怪公伟，你都冇看呀？
1: 你看我们有多用心。嗯。的大师一爱会向人报的戏，一个让手工艺做这张球啊。
0: 啊，可以让配迄个球啊音
1: 哦。嘿，啊，今麦因为
0: 球啊要公伟，
1: 一个配音。你来一个学日文，讲日文啊，好佳哉！你今仔穿西装，所以咱今仔日的剧情应该是，应该是。中文
2: 尽量讲台语，因为我今日被要求，我唱这首歌本地是国语的，本地是国语，强强讲叫我唱台语的。这条歌你拢作熟的，拢捌听过，但是这甲这个故事有关的吼，尤其这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吼，基本上大家拢作熟悉。
1: 哦，
2: 大头文嘛，
3: 哦，过来啊，
2: 大头文又过来哈，
3: 是，
2: 大头文这人，因为伊都算罗汉卡哦，啊，生了无好看，也无看，啊，所以哦。看人安尼一对一对吼，双双对对，伊拢足欣羡的，哦，咱个感觉足怨叹，讲咱也无法度安尼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伊嘛有恋爱过呢，大头问这個，伊嘛有恋爱过。伊当初是爱阿敏啊，爱做
0: 甜。
2: 阿敏啊，你也记得？
3: 阿敏啊，
1: 我袂记得，但是伊是咱掌中戏的台柱，
2: 台柱
1: 对讲话较尊重
2: 的。对，甚至连张文琪嘛，捌去后台想要甲安怎好啊？
3: 无啦，我是该扣起来，该扶起来尔啦。
2: 该扶起来。
3: 看看
2: 你的意思讲大头文恁倒啊就对了，
3: 哎，即摆去叫我 救起来啊！
2: 哇，你好，好啦，这个到底这个今仔日的心意是要用什么？

0: 的故事啊，来串联这三首歌啊。
1: 今天的剧情是什么？
0: 剧情的想伊的初恋的情景啊，所以我说我今天唱这首歌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
1: 这大家都什么版本呢？
0: 台语的，
1: 台语的版本。
0: 我唔捌唱过台语的版本呢，第一遍唱我。
2: 调台语的。
0: 我嘛唔知咧，
1: 唔知。
0: 伊都歌词好啊，咱就照迄个旋律甲唱啊，好
1: 吧？来，看麦啊。
0: 老师，《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好不好？
1: 咱来听看卖啊。
0: 老师，难忘的初恋情人。
1: 大头文。
2: 迄个大头文啊，我过来啊。啊，进前吼去算命，迄算命神啊，讲我是罗汉命，一世人吼免想要娶某。啊，我实在有够可怜的啦。

迄猪肉用安查某结婚期啊吼，啊，搁穿红鞋迄个红鞋女孩拢甲我无缘。啊，毋过话讲三年前吼，其实我有一个初恋情人呢，我无讲你毋知吼。

0: 前吼，阮乌龙镇举办迄个双人舞蹈比赛，啊，阮这个双人舞蹈比赛吼，是阮乌龙镇的传统。啊，像秀敏阿因阿公婆吼，迄年拄啊摕着冠军了。啊，讲到迄年吼，我其实有拄到一个生了袂歹的查囡仔呢。
1: 你笑甲做淫荡的呢？
0: 嗯，袂使哦。
1: 你阿吉啊，你拄阿吉啊呢？
0: 啊，阿吉啊，你都唔插我。
2: 那有，我伫遮诶。
0: 哎，恁老爸甲你动，我当当初是要甲你拍，你敢知影？
2: 啊，我唔知影咧，是迄个阿英啊，讲唔通唔通哦。
0: 系哦。

0: 我是无讲，我是讲惊奇惊奇，哎，
1: 惊奇真歹咯，惊
0: 惊奇是无。
1: 好啦，我要录个哟。
0: 好啦好啦，录啦。
2: 不管伊安怎，人伊嘛是生得好个，水也歹，伊拢有初恋的人啊。
0: 你我你个注意个看小和尚哦，
2: 哎，
0: 就是因为咱的以貌取人，好像是一般人都会，我们会看人家的
2: 长相，会先看外表嘛。
0: 但是属实讲，你看有的足幸福足恩爱，那个夫妻吼，有当他们真的，如果以美貌的标准来看，他真的不是好看的。但是咱嘛是有，咱嘛是有足恩爱的，就按一对一对啊。你捌看过？啊嘛有看过迄种查甫足缘投无吼？啊娶一妻啊，真正是
2: 不怎样，
0: 足普通诶。啊嘛有看到迄妻啊，水甲像苏敏这种有无吼？
2: 嗯，
0: 啊，结果叫头头不这种来咧娶，对不对？那想到你就硬啊嘛。
2: 哎、欸，啊，不过较早人讲吼，拜拜啊，翁食袂空。
0: 有影啦，
3: 嗯，但其实较早拢嘛话也无咧谈恋爱啦，拢媒妁之言啦、
2: 啊。对
3: 啊，啊，你是结婚了，才开始对方产生感情，嘛是恩爱较足久
2: 的啊。其实嘛是爱熟悉一段时间啦、啊嗯，因为今麦科技吼，现在你长得。不管好不好看，都有医美、
0: 修啦、
2: 修图、美肌啊。
0: 有的结婚半年外，还阁唔捌卸过妆，
2: 一定拢
0: 一定拢等你人困了才有卸妆啦。
2: 好可怜，
0: 甘愿打苍蝇菜，嘛不爱跟人讲
2: 地红晒，
0: 对不对？因为无我国家安那歹嘛是家己红嘛，
2: 对啊，
0: 对啊。但是以前的早人真正是拢看人家囝吼，都是为家庭付出。
2: 对，
0: 真正咱顶一年的时代吼。人台湾人讲，都对死的做都倒来。囡仔一个生过一个，啊，唔知安那饲的，啊，就是一个饲大汉，
2: 嗯，
0: 较侪工课都做的。
2: 真的哈，真的。
0: 所以有一段时间哦，台湾的女性吼，伊就不爱嫁啥，因到那做产的，伊就不爱嫁做产的。
2: 哦。
0: 因为吼，伊讲，哎，我介绍隔壁迄个做七家外，七家外闪耀，因到做八分尔，就做甲要死啊，要叫伊去嫁七家外。大地主呢？
3: 哦，
0: 唔敢嫁。我认为大头文是安尼，应该大头文啊，甲趁较有钱嘞吼。我相信应该是我有机会娶到某才对。
2: 袂啊，你妈安尼讲啊，我感觉伊咱用布袋戏安尼呈现吼，实在是很幽默，然后也很开朗。可多伊伫个手卡安尼翘卡翘卡，我感觉那会当甲布袋戏做甲遐尼活泼，
0: 传神，
2: 嗯，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啊，大头文这個角色很鲜明了哈。
2: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一首歌看看剧情怎么发展哈。
2: 好，
0: 那文琪甲苏敏文带来这首《巧合》。
4: 奇怪，啊是哪位倒位去啦？啥拢找无？啊，若找无，我会像青梅安尼呢？

0: 我看你找真久，还是在问啥货？
1: 我在找我的目镜啦。
0: 哦，啊，你在找你的目镜，啊，我爱甲你斗找无？
1: 好啊，多谢。
0: 小姐啊，好啊，咱哪找哪开讲，较袂无聊啦。
1: 好啊，啊，唔知朋友你叫什么名？
0: 我都是风动路顶桥动路口号称咱乌龙镇的大帅哥金城武，就是我。
1: 吼、
2: 哦，金城武呢？
3: 金城武，我是讲我有听唔对。
2: 爱
3: 能
2: 是咧蒙啥咧？
4: 自由
3: 自然。也蒙牙兼洗口呢。
0: 俾你帮这个小姐吹目镜咯。
2: 安尼你无甲注意看小姐穿啥款？
0: 等一下吹到才讲咯。
3: 好。
2: 喂。
3: 啊，要找偌久？
2: 要找偌久？
0: 啊，你吹咯。
3: 我。好啦，你卖吵，你开讲啦。
2: 你那边蒙手呢？你安尼安尼回嘞回嘞，无啥好哦。
0: 那小姐，我看咱来一边吹，卖吵面。
1: 我来一边吹。
2: 哎，吹来吵我卡呢。
3: 这两个一看就知影天兵天将啊。
2: 真的吼。
3: 嘿呀。
2: 你感觉这个小姐是近视还是老花？
3: 唔是，我感觉伊天天的。两个拢天天呐。
2: 天天。
3: 大头文嘛是。
2: 大头文。
4: 我看。
3: 啊，不过天天的人那都安尼去树啊后边。
2: 这种代志无心打都袂做。
4: 无，我昨下发生呢。
3: 啊？你昨下去草丛里面，
4: 不是啦，不是我讲找物件这代代。
2: 我叫你昨下找一草
4: 丛，找物件这个代志，因为我习惯我咧困吼，啊拢袂使有灯光嘛，啊我会挂眼罩。
2: 哦。
4: 啊，给挂到
3: 给挂到变奶罩。
4: 我醒起来，那个眼罩竟然落去了。
3: 那也很大件。
1: 那个眼睛然后往下移，
3: 那也太大件了吧。
4: 一般我溜来个家啦，啊溜来我底下奇怪，我眼罩奈找无落去，啊规个眠床拢找无，我想结果是落底个家啦。
2: 嗯，啊你都甲房间个窗帘用较暗色，啊电灯关掉，就暗眠蒙啊，戴着个眼罩，一点灯光，哎嘛无啥物灯光啊，你那是窗帘用较暗呢。
4: 啊，佮有其他个人要困啊，
2: 啊佮有别人咧困的
4: 呢，
3: 所以你有看别人困，
2: 边啊有人咧困
3: 哦，
2: 像。
4: 我坐在边啊讲，
2: 我是讲大象的象，是，
3: 懂了，
2: 象哦，
3: 懂了，
2: 原来是
3: 啊，所以是旁边的人帮你找到眼罩，
4: 没有，后来
2: 他是帮他找到奶罩，
3: 哎，所以那个从这样听过来，达哥也是有一点点天天的哈，
2: 嗯。其实啦，你要学你个管，我们上
3: 次就是会少根筋。
2: 对他其实很好。
4: 我刚拍那是呆了，
2: 不是啊，你也难。我干嘛？就是你他平常上次录影，我在台北遇到他的时候，
4: 是
2: 他是很木讷，他就也不太会跟你讲话。我说，但是你看这一次我们两次录影之后，
3: 稍微熟悉一点。
2: 哎，我看他是
4: 闷骚型，
2: 有话聊的，
4: 闷骚型。
2: 他是有东西可以聊的，
3: 有。哎，刚才伊的个性甲大头文同款，
2: 大头文
3: 很憨厚，可是其实偶尔是装傻。
1: 对啊，门一关起来，哇，就是去草丛里面了。
3: 对啊，
2: 我是干嘛送的甜，给送给甜的甜，他是比较多一点。
1: 就日本人都这样子。
3: 安尼，敢有啥物歌会当唱？
2: 有一首歌吼，会当祝福大头文这队啦。
3: 嗯，
2: 这队歌，这条歌是这个红龙红大哥的歌，我捌听过。我捌听过吴昕达在电视顶面表演，唱了有够好，
3: 哎
2: 呀哈！来欣赏这首歌叫做《热情的
4: 伴舞》，
2: 来破声听听。
0: 嘿，小姐，啊，你应该知影，咱乌龙镇最近要举办双人舞的比赛吼。
1: 我当然嘛知影。
0: 啊，我是不是会使邀请你做我的舞伴哈？
1: 哎呦，吹你目镜这个讲啦。
0: 哦，我甲你斗吹。

0: 我说你前伫这张树卡的艳遇啦，啊，结果目镜吹掉啊，吼，人嘛走去啊，啊，我连伊叫啥物名我嘛唔知，
1: 啊，你耳朵都错乱了。
0: 嘿啊，啊，唔过吼，我三年前为着伊吼，啊，走去做一个稻草人陪我跳舞，啊，就是希望讲吼，这个小姐有一天会当甲我做伙参加舞蹈比赛。所以这就是我的初恋情人。
1: 啊，调查人怎样嘞？
0: 啊，三年前的物件到今嘛怕伊哦。
1: 我安尼。啊，
2: 你有够邋遢嘞！哎，规半玻璃也无甲留赖。
1: 对啊，嘿。
0: 啊，伊都目镜挂嘞，看到我伊就弯头走啊。
2: 无猜，我头拄啊，我安尼跳恰恰为你安尼欢喜噶。
1: 对啊，我当作
3: 讲你有机会
1: 啊嘞，我当作有机会啊嘞。
2: 你啊，人在看边就
0: 人去寿命，谁那讲的有影啦？那我这罗汉命啦，那死一世人娶无某啦。哦，
1: 其实慢慢安尼想啦，因为你若等于照镜，你就知为啥娶无某。啊，你吼，你免烦恼，我相信过十年，过十年经过了，你就会知影讲。慢慢你就习惯了。
0: 没有，我即马已经习惯了，唔免过十年。
1: 本来我想奇怪呢，都有初恋的，应该有小寡有这個，原来是趴伫涂骹伫遐找物件，啊你也做初恋，你嘛想想。
0: 哎，我有甲倒吹啊，对无？我就开讲啊。
1: 你的人嘛介多情呢，安尼就你讲爱着，对无？
2: 安尼就算初恋
1: 了。哎呀，啊，唔是，我就恋爱未，恋未完安尼。
0: 你讲错。
2: 伊就是无迄种感觉过，所以他讲做初恋。
0: 好啦，谢谢啦。
1: 哈，再见。原来大头本的初恋只不过是一场春梦啦，哈。嗯。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女孩子根本也没有跟他有。
2: 就没有啊，他自己自作多情了。
1: 对。但是其实我讲实在，这爱情如果有，然后你的人生当中那有，那就你就去珍惜它、享受它。嗯。然后也当然也要去经营它。
3: 对。
1: 但如果没有，也不要去强求。
2: 对啊。
1: 对吧？你去强求当时啊。你强慢的规矩袂低嘛，
2: 当
1: 然不爱你，你惊要人爱啊。结果有时候你看，我们这社会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恐怖情人呐、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变态的那种，会去伤害人家的哈。像这种都是可能沉浸在自己的主观思想里面，容易会造成这种社会的伤害。
2: 对，
1: 那就我们有一个女生啊哈，
2: 对，哦，
1: 就
2: 是强求的姻缘，嗯，
1: 特别宜啦哈，就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2: 嗯，是，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强求。就是新达哥，达哥，我们一定要强求你，一定要再来唱歌给我们听。哦，你看你来啊，你可多些恰恰的歌，不管是日本歌还是这种台语歌，
1: 不
2: 是啊，拢足好听。
3: 但是我也看见多恰恰来跳个哩哩啦啦。
2: 没啦，我拢对你
3: 无来
2: 是因两个哩哩啦啦。
1: 我两个是跳战斗舞，我两个叫做战斗舞。
2: 什么叫战斗舞？
1: 来了，来老师音乐。哒哒哒哒哒哒。
2: 哦，这是台中恰恰吧？
3: 应该台中恰恰对。
2: 台中恰

0: 欸，真正会说呢、欸。
1: 我跟你讲，
0: 我连刚介绍一个朋友，你跟你做会说，你两个说个一定会无共病的，差个小讲。
1: 没有，之前瓜哥有加过啦。嗯，
0: 欸，真的有趣哈、哦，我的节目
1: 很有趣啊。
0: 真的，我跟你认为啦，虽然我
2: 刚刚讲优质，
0: 我自己是主人，可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客人来这边，我觉得我们真的有用最好的待遇规格。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
2: 谢谢。
1: 是，
0: 重点是哈，好听的歌哈、嗯，真的我们要努力把它。
2: 而且我刚刚咱这部较好的是，你看会当用布袋戏来带出着歌架、唱
1: 唱
2: 歌呢，带出歌曲，这是
0: 来
2: 做新的
0: 新的想法。嗯，我制作人厉害了哈、啊，那也希望你下次要常来。那、当然，我们的节目内容，我希望所有观众朋友都喜欢，嗯、也继续给我们鼓励，让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节目做好，做得更长更久，让大家可以满足你们爱听歌、爱看戏的一种。啊，这个享受哈、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再唱一百年》。

以后反响喜欢父辈影响之你唱片，唱过我孟府买十年的故乡，给他地方作为父辈生的你唱诗，在长江奔流泥下地方，你唱啊，轻轻的数着夹江的叶条，唐风人对着影响，喺风味的上下太巴，但对宜昌人讲的话，也说上最重要呢，其实系结婚流藏在显脉多的诗意人文言。行业上下人家，仿佛行业的一撮拍灭山水画，看到江面上摇曳的帆船，安顺万里的姑娘，不会发现下面的神话还保留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模样。宜昌黑草跳在神话的上市，叫太江太河的气泡，还有小桥流水的声音。今半夜主唱他给他听的 ，and 听下行业恰澎湃的诗意感言。

0: 书，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
1: 宜昌之美，江山竞秀。960座千米大山，岿然耸立。183条壮丽江河，昼夜不舍。水至此而宜，山至此而临。从仙女山到阳明湖，落差约2400米。山川的咏叹，更是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水凝聚夷陵大地，璀璨灵魂。万里长江奔涌，挥洒酣畅的旋律。西林峡舒扬，南京关豁朗，是如歌的行板。柴布溪深邃，大瀑布跃动，是清灵的乐章。山筑起三峡门户，巍峨雄姿。3000奇峰穿云，协奏宏大的交响。

0: 串联丘陵、峡谷、平原的纷纭地貌，演绎石林、天坑、溶洞的自然奇观。山川合唱，从川鄂咽喉鸣响。宜昌之美，时光悠长，铺开华夏文明图卷，熠熠星辉从这里升起。2400年的寻美之旅啊，五彩斑斓。远安的缫丝佳话，萦绕着中华之母雷祖的桑梓乡愁。秭归的故里祠堂，回荡着楚辞之父屈原的千年绝唱。端午习俗源远流长，饮橘粽，赛龙舟，伴入乡。一个端午三次过，雅俗共赏，诗意纵横。美人倾城，名山秀水映照落雁容颜。一曲琵琶语，传唱家国情怀。英雄盖世，火烧连营，唤醒三国旧梦。风林火山地，挥洒豪情美学。名士潇洒，纸飞墨香，再现雄唐雅颂。这里呀、啊，筑起大国重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与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交相辉映。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美，展示出一个民族的磅礴力量。从过去到今天，宜昌瑰丽而悠远。
1: 灵岩卷西江湖，芳菲菲兮满堂。
0: 宜昌之美，风情摇曳，烟火气息袅袅，从城市到乡村。三处国家五 A 级景区，20处四 A 景区，婀娜多姿，目不暇接，灿烂的巴楚文化，浓郁的民俗风情，带你走进如诗如梦的浪漫画轴。清江画廊，山明水秀，三峡人家，叠翠烟红。梦里老家车西，歌舞炫动，热情奔放的土家儿女让人陶醉。闯险滩，过激流，这里是中国漂流之都。西降惊险，雪场酷爽，滑翔高山草原，这里还是华中户外天堂。追风奔跑，感受现代都市的速度和激情，活力之城，食之名归。原鲜味一点辣，秀美宜昌打开你的舌尖味蕾。宜昌肥鱼浓汤鲜甜，特色凉虾润甜爽口，萝卜饺子酥软合一，从川渝到荆楚，交融百味。从宜昌品世界，纵身漫游中国脐橙之乡。从春之轮晚到秋之九月红，四季甜美如常。世界猕猴桃起源地宜昌，水果托起百亿产业。传统三大红茶之一怡红茶，这风味人间，值得一个热烈拥抱啊。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0: 一

康之美，时代激荡，从全国文明城市阔步迈向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打造中国长江国际黄金旅游核心区。三峡国际机场是湖北第二个国际机场，十余条国际航线连通四海五洲，60条国内航线直飞大江南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交织出动感的路网，长江黄金水道奔向澎湃未来。这是东方师祖屈原的故乡，镇江阁、天然塔、莫积山、长江大桥都是时光韵脚。这里是中国钢琴之城，世界每7架钢琴就有1架宜昌造，都市律动飞扬啊，霓虹绚烂，江风温柔，云水翻腾，星河滚烫，山水间的明珠宝石正唱响全新的长江之歌，奔涌向前。霞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府。

十度上，万里长江冲出峡谷，邂逅宜昌。山水至此，造化传奇；五味至此，演绎经典。2800多年来，巴文化、楚文化、峡江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川渝麻辣、粤闽海鲜，各大菜系则在此互相交融。宽厚包容的宜昌人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形成了原鲜味、一点辣，自成一体的宜昌巴楚菜，各中滋味，吃家生香。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宜昌味道就是万千山水交融的味道。长江、清江、黄百河、湘西河，99条大大小小河流纵横交错，蜿蜒万里，经年不息的流淌中孕育了100多种淡水鱼。这其中在宜昌被称作肥鱼的长江回鱼，每年3、4月成群结队从长江中下游开始升殖回游，抵达宜昌南京关，膘肥体胖，肉质鲜嫩，如此天赐珍馐，唯宜昌得以独享。不着重料，鲜味十足的原汤肥鱼，肉滑如玉，汤白润泽爽口。就因长江肥鱼这道招牌菜，一招鲜，吃遍天。肥鱼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风不用钱。这是980多年前一代文豪欧阳修写下的千古名句，而今到宜昌吃肥鱼已成为千千万万三峡游客不二的选择。江鲜河鲜，常伴于宜昌人餐桌的还少不了长阳银鱼、宜都鲟鱼、远安西河鱼，遍地餐馆人家都能吃到的刁子鱼和枝江鱼糕，这些都是水带给峡江儿女最大的恩赐。楚水巴山孕育出独特的峡江气候，馈赠给宜昌众多的物华天宝。宜昌柑橘产量占全国的10分之1，宜昌红茶、绿茶，茶香四海，产量超过全国20分之1。宜昌高山有机蔬菜，大城市直达日本、欧盟等国际市场。香菇、松菌、土猪、山羊、山鸡、土鸭，大自然的偏爱是宜昌滋味的最好依赖。土家山寨杀年猪的喧闹，就是长阳土家人忙年的开始。从四面八方匆匆赶回的家人，会和宾朋好友一起共享一道够分量高规格的大菜，抬格子。猪是吃包谷青菜的山猪，肉必须是肥瘦相间的内膀肉，伴随南瓜、土豆一起上蒸格。直径近1米的格子里都是软糯鲜香的蒸肉，楚家姑娘盛装抬出，再斟满一碗包谷酒，这就是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山高水冷，山里人对这片山的气息有着近乎执着的偏好。在保存肉食的过程中，只会采用三峡区域特有的柏树苗或柑橘叶进行熏烤，这样的辣货
醇香自然，令人回味悠长。

68%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宜昌成为最受欢迎的康养城市。酸涩不冲喉咙的木姜子，清热去火的节节根，抗癌延缓衰老的紫苏叶，胃心镇痛的天蒜，还有各种调料做出的鱼肉虾羹，让宜昌滋味鲜而不腥，咸而不重，肥而不腻，辣而不烈，这滋味连着乡愁，连着眷恋。品尝宜昌味儿，跟着季节走。阳春三月，摘一把香椿芽回家，凉拌或烹炒，都是满满的春天味儿。端午时节，一盘粽子，一坛雄黄酒，是美食，更是宜昌人对屈原无尽的怀念。炎炎盛夏，习习江风，捧一杯凉虾，咬一口百里舟沙梨，清凉沁皮。金秋十月，橙黄橘绿，来一个萝卜饺子，掬一把瓦仓米，品的是丰收的味道。而冬季的火塘里，一锅昭君梅豆炖腊肉，一壶浊酒喜相逢。

如果说一点辣是宜昌味道外在的风格特色，那么原鲜味就是它内在的风骨灵魂。宜昌餐桌的美味，既是一种赖以生存的烟火味道，更是一份健康精致的幸福情愫。细品宜昌滋味，山水有情，岁月静好。

0: 2000多年后，我家乡的柑橘。2000多年后，您的家乡叫秭归。秭归，
1: 你看，风景甚美啊！<笑>2000多年后，秭归是中国的诗歌之乡，而且还是中国的脐橙之乡。鄂西重锤，古楚都会，坝上枯守，诗意。 秭归，悠悠小城，人杰地灵，声声橘颂，翩翩楚辞，穿越历史的回响，随时间的激流踏浪而来，历经千年。 仍旧昭彰着虚子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魂灵，爱国情怀昭示于此。温州进法，爱乡芬芳，五岳的端午浸润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山峦叠嶂，飞湍瀑流，竹排悠然碧波上。 峭壁长空，劲风流，天然氧吧，让你享受呼吸间的肺腑悠然。激情人生，乘风破浪，浪遏飞舟，百转回，一路欢笑，一路歌。酒碗西涧，带你体验夏日清凉的惊险刺激。 链子锁牙，天地奇雄，平湖胜景尽收眼底。花香。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眼睛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金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说，欸，我儿子坐在我旁边，我竟然有看到他的五官，屏幕上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来，啊，我还有看到日头，我就又去那个有看诊，我就又去，他说，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那个视野检查，我说，好啊，他说，进步了，你这以前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
5: 嘿，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
4: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吃了？
5: 吃了真好，今摆真好。
4: 真吃到今摆吼。
5: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4: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

夹在游览车上广告耶，就怕五号，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公立这一时阵哈，啊，我都开始吃，吃到现在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

叶世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好、哦、比较哈、哦。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二十克啦，哈，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才十五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十五毫克，一般做十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三十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三十毫克。你若买十毫克，你要食三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该讲，咱该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哦，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即、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个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那边开了，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褪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生日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人太济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
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临床实验超过

0: 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然后你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佮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蚊仔症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嗅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行我，我支持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多，我都没跟你顶动，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你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呢，安尼有信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哈，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哈，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存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哦，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啊这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你一组，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你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7: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吼，
8: 对，
0: 好来电话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9: 对，我一组，
0: 好来，加小姐，加小姐，我八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哎，阿叔哦，电话刚接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阿叔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您了，哎，叶老师好，
5: 我没接到，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了，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七
6: 月一号。
0: 叶老师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老师哦。
7: 我买叶
0: 王。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王师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寡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你好，0800-00919来，哎，宝学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8: 我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8: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是阿哥秀兰姐，一桌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顺英姐，你好，
9: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9: 好，
0: 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9: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0: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啊。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1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11: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1: 好，
0: 叶黄素好，来电话也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1: 拜
0: 喂，梅王叔哦，好来55线，刚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2: 嘿，
0: 梅王叔哦，
12: 对，
0: 好来电话也好，57线，刚下者，小丹姐你好，
13: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刚下者，刚下者，58线，刚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14: 嘿，
0: 梅王叔哦，
14: 嘿，
0: 电话刚接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您了。买叶黄素哦，
5: 我买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6: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5: 你好。
0: 叶黄素哦。
1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 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7: 哎，
0: 叶黄素吼。
7: 拢
0: 会使，电话交好哈，电话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眉油若无较收，吼，眉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0: 哎、欸，我要一张。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2: 你好。
0: 哎、欸，买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转广告。

0: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红的》。
1: 天下细细，伊讲伊欣赏像阮这款体格，迷人的身材可比中国小姐。

0: 来背36,800就好。
1: 36,800。
0: 哎呀，
1: 较济哦。
0: 我昨暗暝食暗暝钱是。
1: 你敢那带36,800？
0: 不啦，我讲食暗暝钱啦。
1: 哦，是哦。
0: 你若无甲我约，我后边咱接偌济 case， 你都唔知诶。
1: 我敢讲敢有这样。
0: 啊。敢真正迄个体格真正敢比我较好？
1: 当然啦。
0: 当然哦。

看卖差足多，真侥幸所有的假的话，竟然是误会。你害我叹几暝，三点外钟，孤

0: 你来来甲听看卖，安尼发生这款的代志，这一切要叫谁赔啊？哎呀，原本咧时间来着，吼会当接过来摊的呢。哎呀，啊结果哦，为着一个吼，哇，
1: 我唔知你遮搞，
0: 规暗拢了伊安尼啊。
1: 我唔知你遐搞
0: 呢。你唔知吗？
1: 是安尼，接几下摊，接啥物？
0: 接啥物？接过来摊，当然嘛是接生意，对无？接服务啊。
1: 啊，一届拢30,000起跳，
0: 无啦，一届啦。
1: 遮厉害哦。
0: 368啦，接百几个安尼啦。你唔知真哦，这钱歹赚啦，哦，钱歹赚啦。
1: 我刚才你无惊，惊
0: 佫无细。对啊，迄若真吼，迄足侪时代，大家拢卡来讲吼，小刚你来赶紧的，哦，你佫唔赶紧的吼，以后吼，嘿，这妈妈吼、阿妈吼，甲你讲，唔通等到未来吼，白老惊油吼，你到时阵你要顾孙啊、顾囝吼，你可能就无迄个体力
1: 啦。差不多啊。
0: 你这咧差不多咧。
1: 你35
0: 呢？35
1: 啊。我袂。
0: 你嘛伫咧30啊？女人30啊。哎、欸。对不对？
1: 我就还没啊。
0: 我就还没。
1: 对啊。
0: 差一年，你若算虚岁，你就已经超过啊。
1: 无阿伯。
0: 阿伯吼，足坚持的就对啦。吼，反正。对年会对女性朋友来讲哦，拢是一件吼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秘密的一件代志。
1: 嘛袂，我感觉这嘛无啥物秘密啦，就是讲有一种30岁感觉就是大人的感觉啊，29就还没
0: ，忽然间迄暝过了主席一搞奇怪大汉啊呢，哎呦，忽然间照镜，
1: 所以

0: 发现家己安尼大浪大浪，
1: 我就坚持，我即马阿伯。
0: 好阿伯，啊那等下真正三十岁讲你要创啥？
1: 就无法度啊！
0: 你有啥物规划？就无法度啊！
1: 无法度啊！就变大人
0: 啊！就变大人啊！啊，有变大人，无变大人，这有些拢是一个咱的啊心态的转变啦。有诶，其实吼，我照心神有像一寡时大吼，六七十岁吼，不管几岁。你伫咧伊个甲伊相处啦吼，生活之间吼，伊不管是拢咧笑啊，不管是咧心内拢是一种欢喜心，
1: 就是很善的循环吧。我觉得因拢是就开朗，就是
0: 就开朗的啊。
1: 甲即种人相处都是正能量。
0: 正能量重点是安怎？你甲伊相处，你发觉讲吼，啊，无怪人咧袂老啊。无怪人咧，即个面上吼，拢无啥物款哦，因为物质啦，吼，甲即个目眉啊。哦，啊，这规个才拢那个静态纹哦，
1: 真的，那是时大拢笑眯眯安尼，真正面上啊，还是讲那个皮肤都会很好，
0: 很好啊，哦，所以每天三大笑，大家一定拢安尼欢欢喜喜吼，啊笑嗨嗨。那真正平时找无会当让你欢喜会当笑的吼，你就来看咱大力电视台。
1: 对啊，
0: 咱上至少吼，
1: 至少坐底下你就人感觉好笑。
0: 对嘛，上至少话无一定好笑，但上至少生了好笑。生了好笑，这嘛是咱的。
1: 生了好笑是我啊，你当然。
0: 你哪有生了好笑？
1: 不是走那个路线。
0: 你谈到迄歌曲当中讲身材最近愈来愈好，那可比迄个中国小姐啊，对不？哎呀，你的人个就容易挽救的。
1: 是讲迄种唐朝的啦。
0: 哦，唐朝的，
1: 唐朝的中国小姐，
0: 那有贵妃安尼的对啊，哦，你是对啦，有影咱，
1: 我唐朝的，
0: 咱骗你是惊迄种路线的，有影啦吼，福福气啊，福气最近有在运动啊，
1: 体格袂歹，搞你就知，
0: 我搞啊吼，
1: 哎，笑甲离
0: 西西，你看笑甲强要离到位去看病，哈哈，啊，什么代志，特地你才欢喜的
1: 啊。
0: 啊，真正无吗？
1: 就是每天三大笑啊，没话说的时候就笑、
0: 啊，就笑啊。欸、这就是这组你来开始搞这波，这一直以来就是你的武器啊。你敢问啥吼？唔知伊就笑啊，啊话讲到一半接袂落，啊就笑啊，啊无变安怎，啊就剩笑一条路，敢够吧？
1: 啊笑至少卖油头甲面嘛，
0: 对，笑至
1: 少人看会买卡数。
0: 你讲安尼有影？
1: 对啊，
0: 礼多呐，咪礼多会哦。礼多人不怪啊，礼多人不怪。那主以前哦，伸手不打笑脸笑脸人嘛。
1: 其实我原本我的笑点就很低啦，我自己笑点就很低，所以就是这样子。
0: 就是
1: 也不是刻意说要这样笑，就是。
0: 哎呀，
1: 不行的。
0: 伊的笑声就是跟他豪迈尔，哎，一个左边那人爱笑一款声，然后讲，要讲，你若头一届无是说要讲惊死。好啦，谢谢大家哈。我昨困到一路啊，将近要中昼啊。哦，啊朋友少的，哦，哎要对，哦好啊，来去个啥？罗南嘛。
1: 哎。
0: 哦，罗南，讲哦要来这个北港啊。
1: 哦。
0: 啊，北港，哦，而且我想，北港，哇，安尼唔得，爱来去这个朝天宫。哦，我跟你讲，这一切哈，我来讲，这真的是非常心急的一件代志啊！哈，咱好啊，就出发了嘛，两点哈，点外两点遐就出发了，哦，出发了一路开车，一路开到进里尾到这个吼森林嘛，哦，已经落这个交流道啊，哦，忽然间吼下一阵大雨啊，而且一阵大雨就特别就心急，我给我翕相，一阵大雨是安怎出大艳丽啦？但是迄雨有够大诶，大
1: 太阳雨，
0: 太阳雨，
1: 嗯，
0: 哦，太阳雨，哦，啊，着落足大诶，落足大诶，啊，一路着开啊，无法度嘛，着已经要到位啊，一路开吼，当当愈接近即个吼朝天宫诶时阵吼，雨一直细，雨一直揪伊，一直揪伊，啊，因两点外迄阵还未食到嘛，着先食走去即个
1: 青蛙汤，
0: 青蛙汤，有这种物件？
1: 有啊。哎，朝天宫后边就有啊！
0: 真啊假？
1: 真啊！
0: 我都唔知影。
1: 还有那个鸡脏边啊！
0: 好在我唔知，吼啊，所以就是食这一般人通常拢知影的，就是吼咱北港出名的吼炒鸭肉羹啊。
1: 鸭肉羹遐面新港
0: 啊？啊，北港嘛有。
1: 哦，真的
0: 哦。哦，北港嘛有，哎，啊，北港伫咧嘛伫咧这个庙边，哦，庙边遐食，哦，食食的就入去拜拜啊，吼啊，这嘛是头一届，哦，自出世到今吼啊，以前拢。听咱的这个大家妈，包括白沙屯妈吼，一直以来出巡啊吼，会拢会到这个啊朝天宫啦，包括红。

0: 偏宫也好啦，吼，会去即个甲妈祖的即个姊妹啊，吼，
1: 诶，
0: 会面啦，哦，一年一做即个因的闺蜜，吼，诶，算闺蜜嘛，哦，闺蜜的聚会安尼，我毋捌去过，哦，啊，昨昏一到位吼，哇，拄好我伫遐食食鸡啊，嗯，咪食着鸡，咪食鸡哦，食鸡啊，所以即个讲食鸡。一边只哦，迄炮仔声放到有够大声的，哦，迄炮仔声吼有够闹热的，闹热啦。
1: 那边好像几乎
0: 不管是拢有
1: 对，不管是拢就闹热。
0: 你现在炮仔放到吼，我蛮捌听过遐大声的，哦，迄种哦，迄种礼炮啊，哦，迄种大礼炮，唔是一般的炮啊，哦，嘛唔是冲天炮哦，是一种大礼炮，一炮一炮，
1: 也是北港人放，拢已经就惯习啊，
0: 砰安尼啦，
1: 哦。对这家的，因为感觉是老民，他们已经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啊，食这吼，我就赶去这个，嗯，去参拜啊。吼，啊，果然吼，有一团来自这个外县市的，应该嘛是算这个关圣帝君哦，关圣帝君吼，啊，来到这个所在吼，
1: 啊，
0: 嘿，挂香吼，一个进香团安尼吼，啊，足热闹的吼，我们。拿一支香吼，要拜就无路，你敢知影？吼，因为内面咧规个庙埕吼，人拢钱甲甜一甜啊。
1: 尤其是拜个拜一咯，想讲人会较少对
0: 无？而且我着敬拜一啦。
1: 啊，可是无啦，因为今妈妈暑假啦。
0: 哦，暑假
1: 也是有关系。哎呀，
0: 卖出去，是咪卖出去行，出去游览佚佗一下嘛？吼啊，拜吼，这真灵下吼，真灵下。
1: 对。
0: 吼啊拜吼啊，内面这个四界啊行的。哦，啊，甲看看诶，安尼，哦，啊，祈求一下，哦，妈祖会当啊，保庇平安，哦，保庇平安顺时。嗯，啊，拜完了吼，哦，迄天拢是一直拢是乌阴天，哦，拢一直乌阴天，落无落，哦，落无落。我想讲哦，啊，拜完了，物件食完，还佫有点仔时间呢。迄网络 Google 拍开吼，洪天宫伫边
1: 啊？
0: 哦，洪天宫无远，
1: 十三分钟。
0: 哦，我甲看迄 Google 迄当时啊，十三四分钟哦，无好来咧，竟然就已经来到位啊！哦，一撮路驶点外钟来到这个哦北港新港啊，啊一定爱去嘛！哦，啊当然拜完了，哇！头前个知影，头前遮尔济咧卖物件呀，
1: 对，
0: 啊，佮加上因为。最近是咱台湾的这个毒油的事件，哦啊，足侪人咧用油拢真顶真迄落嘛吼，啊北港卖上济的啥？
1: 麻油，
0: 各种的这种哦，麻油油品呐，佮有卖迄啥？迄种，迄啥？
1: 麻老米了，
0: 哇，啊得特别啊，好的都。
1: 今天就是爱买啊。
0: 大包小包，
1: 对啊。
0: 啊，佮有传统的大饼无？啊，管你甚物人要食，买就对啊。
1: 反正拢会买耳朵饼干。
0: 我买物件是安尼吼，反正买一定有人通好送啊。想买再佮讲啊。哦，满足一下我家己种哦买物件的这种
1: 购物欲望。
0: 欸，我袂去买迄贵的物件，但迄俗的物件吼，我佮真够买。尤其对一种糕饼类的，哦，糕点类的，
1: 你喜欢的？
0: 欸，我喜欢的。好，我拢无在条冻啊，过来冰了，甲我冻啊，冻袂掉啊，啊，冻袂掉。
1: 你会当起当来配茶啊？
0: 配茶啊，哎呀，啊，后来吼，就到这个洪天宫，哦，洪天宫遐去另外一条，我阿要讲阿要讲呢。
1: 对啊。
0: 哦，伊头前拢啊一条。
1: 朝天宫较侪啦。
0: 较侪。嗯，啊，洪天宫遐较复古，哦，嘛较有这个。啊，嘛真有传统味啊！
1: 我大概去洪天宫就是拜拜嘛，拜拜以外，一定会去，就是一定会去吃那个鸭肉羹。
0: 鸭肉羹哦，
1: 超级好吃。啊，
0: 我有帮你买回来。
1: 哦，因为我顶个去我冇帮你买。
0: 你有帮我买啊？哎呀，啊对，哎看到，但是我咧怀疑，唔知是迄间无，应该是啊。
1: 对啊。
0: 伫个香客大楼下骹一间。啊，买唔对，我看你这表情还啊。
1: 啊，不是就迄间尔吗？
0: 就迄间尔吗？
1: 就是，
0: 但包装甲迄阵你提好我还无同哦。
1: 新港吗？
0: 新港。
1: 对啊，迄间尔。
0: 我就足惊讲吼，因为包装无同，你敢知影？
1: 就是伫边啊嘛。
0: 哦，一片呢，对嘛？就伫边啊嘛，边啊。吼，你边啊足大片诶，足大片呢。
1: 不行，走边出去，在右边嘛，过一个红绿灯这样。
0: 差不多哦。
1: 对啊，就那间。
0: 我等于今安尼换包装啦，安尼我就放心啊，无买唔对伊啊，因为我知影伊爱食啊。
1: 谢谢。
0: 哎呀，去无迄落吼，我敢转来，唔敢嘛吼。哎，啊，得买，吼，啊得，哦，买完啊，洗完拜拜平安了吼，哇，得塞车， 哦，赛车要回来台中啊嘛，不赛车通啊去暗嘛，哇、哦啊、一路。

0: 都塞吼，塞个倒落啊！
1: 哎呦，我妈说不定那有肚底，我感觉。
0: 卖讲啊，咱两个卖讲迄种有肚子，
1: 就是讲有遇到啦。
0: 然后你看这问题就来啊嘛，啊偏偏两个人拢啊往人啊无相吹啊，啊无相招啊，啊等来这咧好像有遇到咧。
1: 啊那真正我等下若，
0: 我等下若摕起一包鸡和你讲，我嘛准备一包鸡和你。
1: 我无
0: 鸡
1: 啊，
0: 我无鸡啊。啊你无去哈？嘿，因为啊无你去对。
1: 我啦，阮昨昏甲阮妈妈因去本溪哦。
0: 哦，本溪哦，
1: 哎，因为我没有去，我妈妈没去过，无去过本溪哦，啊，去遐踅踅看看，但是因为山顶嘛，
0: 对，
1: 山顶啊落雨，所以也没什么开店，这样就也还好。
0: 所以我昨昏就是安尼吼，啊，结束了吼，啊，我都唔知影恁伫本溪哦，哈，
1: 你得咱来找阮啊，
0: 无啦，伫遐见一下面的嘛，吼，哎呀，见一下面，食一下饭的嘛，好嘛，哈。回来吼，哇！一路塞迄高速公路吼，塞到咧倒落，对吧？回来吼，塞到终于倒落，落大雨啊！
1: 哎
0: 呀，哦，迄雨落到吼，我头先也毋捌看过遐大阵的雨啊！真的呢。
1: 有可能咱落塞一边啊，但是拢看无。
0: 看无，我真正看无啊！不过头前迄台小台车，我怀疑讲你的。
1: 毋是开我的车。
0: 迄个啥？哦，迄真正完全头前拢看无路咧！哇，昨昏伫咧咱的这个森林这一带。我回来看新闻，遐森林淹水啊！咱经过，我经过迄个所在，才淹大水，淹到半脸悬呐，吼，半个脸悬吼。哦，迄高速公路顶，迄开车真正足危险的，危险。
1: 真
0: 的。哦，迄规个汗都如你咧换吼，换无啥会知呢。迄车速一旦你驶较紧的，迄规台车呢，那咧飘安尼啊。
1: 危险的
0: 啊。那咧飘，所以一定要吼注意安全。啊，所以昨昏迄段路哇，我伫咧。北港、新港咧拜拜，半地雨都拢无落啊！吼，一直要去的进程，甲要离开了后，啊，才拄到这个大雨。哦，啊，好啊，伫咧
1: 这个。妈祖就是要让你去，该参拜
0: 啊。参拜，吼啊，伫咧在拜拜啦，吼啊，在遐踅遐行的时阵吼，哇，拢天气还阁算真好，吼，乌阴乌阴嘛，哦，天气就算很棒啦，吼，有机会大家拢会当吼去遐。行行的，哎呀，很不错啦！我看这个香火，这真的就，
1: 因为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保存它们。
0: 对，哎呀，就无简单嘞，哈，拢有咱这的时代吼，时代在甲咱咧斗相助啊，甲咱斗看家安尼啦，哈，好啦，好啦，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再来一首《头城来福大哥大扫店》的歌曲《豆沙》。谢谢，感谢大家，明武爸爸、梅子妈妈、桂贤妈妈、世玉妈妈、翠妍妈妈、玉花妈妈、惠美妈妈、丽儿妈妈、文娟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淑芬妈妈、丽琴妈妈、金石大哥大嫂、素文妈妈、蓝美妈妈，谢谢。
1: 来，谢谢，接下来新北的杨妈妈、廖媛妈妈安排一首《梦游神宫庙》，祈求这个大家拢平安顺心。

0: 谢谢啊，网友先公表，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新编的《言之大哥》，那三点半的歌曲，《世间一日真海一年》。

谢金娇妈妈、雪英妈妈、瑞冰大哥、苏珠妈妈、淑芬妈妈、秋莲妈妈、音乐爸爸、登山大哥、由衷大哥、雕爷、手青姐、雪晴妈妈、

0: 道家施主，阮里下的欢迎音，阮一定一边靠海，一边靠山，拥有着山甲海以及农村田园的美景。阮一定是庙里关上盖早开发的乡镇之一。1670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连任老国选镇守半山，屯兵大甲铁点山。汉人的官方就安尼正式接受着阮里。1764年，清朝政府正式设置万里堡。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万里车站铁佗。万里车站设立一个大正11年，当年海线全线通车，迄个时阵叫做万里夜。万里车站是苗栗地区海线的最后一站，因为来往的旅客数量增加，旧的火车站空间无够使用。所以拆掉查走的火车站，新的火车站伫咧民国60年4月落成启用。第二代万里火车站外形是简单的现代风格，为地方带来新的气象，嘛渐渐带动万里的繁荣发展。万里是真有名红砖的出产地，所以车站有用红砖做成的椅啊，和游客来接坐，真正是非常有特色哦。万里车站头前的这条路，就是万里上界老热的市中心，有真在地的好料的，即马就带大家来去食看卖咯。首先带大家来去食肉丸。
1: 今日吼来到咱一间大同路一间的肉丸店，听讲这间吼是咱院里吼上有名的肉丸店，已经吼60年的历史啊吼。伊迄吼肉丸就是有小看几倍，看这个肉这么的多，这尼啊侪肉。袂讲都是油的，啊，而且袂讲都咸的哦。啊，伊的肉内底佫有切迄个笋啊感，真正是足好食，非常好吃。来来来，哇，这个鱼丸汤、鱼丸羹啊，你看我迄鱼丸遮尔啊多，吼、哦，我先食看卖。会见小看甜甜啊，算是清爽的啦，清爽的，好食。
2: 这间店卖的物件虽然无多，但是每一项拢真推荐哦。伊的招牌就是肉丸、鱼丸羹，也佮有金针排骨汤。对车站出来，只要行6分钟，就会当行过来遮食看卖哦。
0: 看小宝介绍了后，哇，规个拢枵起来。你若是食完了还佮有胃，咱就来去食一只菜市啊，食一只菜市啊，好料的，相信真侪观众朋友。每天都会洗菜市啊，在这菜市里有一间在地人爱吃的正素鸡，
2: 这间炸鸡店就在这菜市里面，每一天都手工现做现煎的。它有在卖大地的鸡排、鸡翅、鸡腿，还有腿排，还有五谷鸡丁，外皮煮得酥酥酥，一嘴咬下去，肉质有够嫩 Q 的，算是古早味的口味。这间店对透早9点开店，常常拄煮好，就去予人客夹到一地拢无剩。通常伫咧中昼进前就会卖完，要食吼，你着骹手爱较紧的哦。
0: 哦，小宝，这酥鸡看起来这呢好食，会给你留几块好瓜呢？今嘛连续食了2间，大家可能嘛食饱吼，带大家来去散步一下，赶快要来去拜拜咯。今嘛这个所在是万里的朱和宫。主神服侍天上圣庙，甲帮你城的顺天宫是万里两大信仰中心，信众称为万里妈，也是城外妈祖。相传伫咧康熙53年，福建水军吴将军收兵平定福建沿海的海贼，为求顺利，对湄洲天后宫恭请妈祖来甲尊顶。有一日，突然间拄着大风雨。漂流到邦里溪，吴将军就将身上服侍伫咧万里望族的家中。伫咧平定海贼了后，想要将身上请回，当地百姓恳求，希望身上会当保留来保护着居民。所以伫咧2年后，伫咧即马万里市场起妈祖庙，后来成为朱和宫的开基神像，将来有服侍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等等真侪尊的神明， 好信众会当一届拜到真济神明，占地开阔，是一间香火旺盛的

0: 公庙哦。万里开发了真早，火车站头前是真闹热的市中心，有真好食的菜市啊，当然嘛有真好食的在地好料的，啊，佮万里嘛，诸侯宫会当拜拜，会想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先来故乡，先回来故乡，行行看看，等一下再来纳鲁湾。

谢谢阿爱妈妈、琼云妈妈、惠美妈妈、玉英妈妈、三井大哥、宝琴妈妈、清芳大哥、阿乱磊妈妈、英玉大哥、秋爱妈妈、美云妈妈、吉清大哥、素珠妈妈、美智妈妈、阿田妈妈，谢谢大家，感谢你妈妈的掌声鼓励，会唱唱的做回来哈。

0: 咻嘿咻啊嘿咻咻，哎呦哎呦，是哟是哟，你这个够准呀！
1: 无你帅哥姐吗？
0: 哈？
1: 你嘛帅哥啊？
0: 无啦，买，你够较好看。

0: 谢谢，感谢。
1: 就高水哈，哎呀，拢诶，迄歌拢家己唱起来，小可聊聊会歹势，哦，好可爱哈。好，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啊，爱听啥物歌，来哦，来敲电话哈，谢谢哈。来，首先咱这一位，哎呀，月娇妈妈较有两个哈，哇，这边宕机啊，你看，来，秀颖妈妈。
2: 嗯，哎、欸，妈妈你好。
1: 你好，
3: 我来播歌的。
1: 你点什么歌？
3: 我。
1: 嘿。
3: 点出我囡仔多。
1: 出我囡仔哈。没
3: 有。
1: 后日摆唱你听哈。
3: 哦，小刚你。
1: 嘿，是我小刚你好。
3: 好，谢谢。
1: 感恩啊，身体还够好哦。
3: 好
1: 好
3: 好，
1: 谢谢谢谢哈。
3: 来，我不会通。
1: 哎啦，当然电话也不开去啊，当然嘛不会通。啊，淑珍妈妈。
4: 小刚，
1: 你好，
2: 淑珍妈妈，
4: 阿佩仁，
2: 你好，
1: 你好，
4: 我说我要去这边烟花，
2: 啊，
4: 烟花，
1: 烟花哈，
2: 哦，
4: 烟，
1: 江辉的哈，
4: 对对对，
1: 好，江辉的烟花哈，好，后礼拜你唱你听，
4: 好，谢谢，
1: 哦，好，谢谢，哎，足好听的歌曲哈。烟花如注啊哈，文宏大哥你好，
5: 哎阿弟哦，
2: 哎大哥你好，
5: 啊我点一个迄落迄个好不好？
1: 好啊，
5: 哎啊迄落内山回首哦，
2: 内山的小野回首，
1: 内山的小野回首，深山哪来偷走出来讲要有家，
2: 要出来吃吧，啊
1: 对啦哈，要出来拍一个啊，看啊，
5: 哦哦谢谢来，啊请问你大哥你？怎么称呼？
1: 不，我不是大哥嘿，你叫唔着人呀，我小哥呀
5: 嘿。哦，小哥。
1: 我叫小刚啦嘿。
5: 小哦，现在在主持这个。
1: 哦，对对对，现在伫这个宾馆咧主持，跟你咧讲话嘿。
5: 哦哦哦，小刚甲佩妮。
2: 哎，
1: 是。
5: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好，有闲才过溪底啊，找你佚佗哈。
5: 好。
1: 哦，恁遐红茶啊，足好啉诶。
5: 啊，你啊，你啊，有闲才去，才来这奉茶啊。
1: 好啊，谢谢大哥，感谢你啊。

0: 谢谢，好，平安平安，谢谢，感谢哈。哎呀，叫大哥帮我带一个哈。哎，宝玉妈妈，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麻烦你唱一条连杯酒。
0: 哦，连杯酒，后礼拜二来闹热一个哈。
1: 后礼拜二
0: 哦。哎，后礼拜二哦。
1: 超几点？
2: 差不
0: 多超一首吧哈。
2: 四点，
1: 好，
0: 四点准时哈。
1: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哎，唔通因为小刚遐头毛短呢，你就叫我大哥呢？是有较成熟淡薄啊，头毛较长啊，哎呀，即几工要加哈。哎，秋爱妈妈，
3: 小刚，你看你，
0: 你好，你好。
3: 是来，礼拜天我没有听到秋后咪咪耶。
0: 哦，嘿，
2: 不要再听是啊。
3: 今天再点秋后咪咪。
0: 好喝啊，后日拜你唱你听哈。
3: 好，谢谢，
0: 秋爱妈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感谢你哦。有些点歌吼，恁点的，哦啊，恁家己无听到，迄种不要紧，拢免歹势，因为可以当好足侪人听到吼，恁点的歌曲安尼吼，其实
2: 大家拢爱听啦。
0: 哎呀，大家拢爱听，嗯，西妹妈妈，
4: 哎，
2: 西妹妈妈。
4: 哎，点一条迄个人西。
0: 哦，人西哦。哎，
4: 好。
0: 后礼拜二来人啊。
4: 好好。
0: 啊，但是你要来到老到人一个无？
4: 好啊好啊，我就到这给你人哦，你看。
0: 哎呀。哎。啊，你要做多一个三金婆哦。三金婆啊，到老的哦。
4: 好好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啊。
2: 妈妈，无你来遮人，我只为何你？
0: 对啊。哦、听到要酒要喝，你都惊到走无路去，上尾去遐去舔屎哥。蓝妹妈妈，
5: 嘿，
2: 哎、欸，你好，
5: 我要点歌，
0: 好，
5: 飘香梦，
0: 飘香梦啦啊，
5: 好，谢谢，
0: 好，礼拜二唱啊，
5: 好，谢谢，
0: 感恩，感谢你哦，谢谢，
5: 谢
0: 谢哈，飘香梦，来，你选那个极限来，你讲一下，
2: 比较。
0: 你是咧敬红赛
2: 吼？五六
0: 好了，哈，哦五六呵，你是咧敬红了哈？哎，英娇妈妈，
6: 小刚骗你
0: 呢？你好，
6: 哦，你那点我点一条歌，点几下咧，白羊点袂入。
0: 今日要点什么歌？
6: 啊，点条迄个日语的吼，要好啦，迄个刘若英的好来，
2: 好来啊，的日文
6: 呐，嘿嘿，日文。
0: 好，再来听看看呐哈，谢谢你哦，干部呐，谢谢。
2: 再来继续。铃铛一秒，大哥点播一把天。

谢谢，感谢，再来再来继续大声的韩笑妈妈点播的歌曲《偷偷爱着你》。谢谢敏昌大哥、淑媛妈妈、魏美妈妈、春美妈妈、德胜大哥、一

慧妈妈、丽珠妈妈、策儿妈妈、水星妈妈、德胜大哥、一鸟大哥、怡秀妈妈、春美妈妈、宝清妈妈、丽珠妈妈、三井大哥、德胜大哥。

0: 谢谢雪珠妈妈、秋明大哥大嫂，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最后一首歌曲，邦桥美女妈妈所点播的《戆翁》，感谢大家2点钟的收看，多年的陪伴。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诶。

0: 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
1: 伊讲
0: 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2: 你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3: 对，
2: 他都没有近视哦，
3: 都没有近视，现在
2: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3: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3: 吃的也很好。
4: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3: 啊，你食了安那？
4: 足好诶，
3: 安那好？
4: 食您这组哦，还目睭拢未涩，
3: 拢未涩哦，嘿，
4: 啊拢足清诶，
3: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4: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3: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3: 啊，你吃得安怎？
4: 好啊，足好个。
3: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4: 吼。
3: 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过真好
3: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3: 啊，你目睭即摆吃得安怎？
4: 我青光眼啊。
3: 青光眼，你即摆
4: 食得真好，即摆真好。
3: 真吃得紧咩吼？
4: 哎，我吃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这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老白油吼，啊，各边拢会蚊啊停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3: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爱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做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哦，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

伊讲咱来食个食咱营养素食个好诶，哦，即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个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来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吃一年半，陪伴阿静好作势，啊，佫继续咧吃。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吃五条尔，加吃五条五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吃三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吃这了吼，所有这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烫目镜，感觉足好，还佫好吃。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吃三条，看物件就袂佫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啊，佫愈来愈多。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恁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伤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我都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骹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毋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
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而已，0800-0019-19，开放吃阿婆你试试。

0: 吃不好，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张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定来拣好哈，定来拣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赶紧拿起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定来拣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哈，来你要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要是阿叔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哎，
0: 不要你要啊！志珍姐，别激动哦。我来接，来个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要。好，来接姐，来。好，来接姐，70线，来你要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要结束哦。好，来等你摇，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摇哈，来这有田大哥你要。
7: 哎。
0: 别激动哦。
7: 哎。
0: 然后。到小布讲价，大家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你要管你这。
8: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你摇，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喜。叶黄素哈。
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要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要收胶，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哈。
9: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我七串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甲小姐，甲小姐，我八串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工吼食一条，食只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下
0: 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啊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12: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哦。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今日搁电话，今日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不要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5: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哈，来你要来收收阿耍你好，
15: 你好，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张哈，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3: 阿妹，
0: 顺英姐啊。
13: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
13: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摇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别激动。
7: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价台，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

0: 黄树无好面子，无好面子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哎，黄树好，我来，我才三十，刚下姐，我三十，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1: 好，
0: 哦，哎，黄树好，来，等你讲好，来，我四十，刚下姐，阿秋，你阿秋，
1: 哎，拜
0: 喜，哎，黄树好，
1: 哎，
0: 好，来，我才五十，刚下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哎，
0: 哎，黄树好。
2: 好
0: 来，等下然后我七耍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3: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耍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哎，阿叔好。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工好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4: 嘿，
0: 每一组阿阿叔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有代志，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5: 我要食多，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怎样？食无好，我无给你提钱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哈。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6: 你好。
0: 叶黄素哈。
6: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顶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7: 哎，
0: 叶黄素吼。
1: 拢
0: 会使。哎哎哎。电话好哈，电话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8: 哦，干啦，我买一
0: 桌。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9: 你好。
0: 买叶黄素吼。
9: 嘿。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红会的会。节目一开始，台带第一首的歌曲是咱棒球碧云姐哈。郭碧云，碧云姐哈，碧云姐，今天刚好回来外家啊，又搁回来

里陈大哥恩爱者杨董，风云大哥熟如墨纸大哥大嫂。

0: 谢谢啊，感谢咱好朋友准时间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哈。讲到这个旧鞋哈，咱这厝内底一定拢加减有啦哈。嗯。啊，即卖的人吼啊，这个因为鞋啊，即卖较普遍化啦。较早鞋啊，无遐简单嘞。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可能加一双鞋，一双，比方一双布鞋，一双皮鞋，一双拖鞋，差不多是安尼啦。
1: 差不多。
0: 一般人啦，咱讲一般人，都闹。以前做囡仔时阵，有一双布鞋。较早阮读册的时阵吼，国民大学时阵，迄时阵足流行一个牌子。以前台湾拄啊开始做鞋啊，

0: 差不多五十几年前，
1: 深深有
0: 中国强，
1: 中国强，中国强，
0: 中国强，
1: 中国强，
0: 真的啦，无你去查看麦，那白酒是中国强，迄阵拢还无什么 Nike 啦、艾迪达，什么拢无啦。
1: 中国强是皮鞋，还是球鞋
0: ？Boy，Boy，
1: 哦，球鞋，
0: 中国强，中国强，还 Boy， 那是足久足久的代志啊呢。
1: 现在应该无啊啦吼。

0: 地制作呢。
1: 无唔对，迄时阵哦，会使讲是即、這个。那只要那是有迄个叫做未运未未补的所在啦，较早也无啥物运动鞋啦，较早嘛无遐塑胶的技术嘛，无遐侪，以前拢帆布鞋啊，啊下底有一个塑胶底安尼吼，迄就算真特殊的鞋啊。
0: 我穿过迄个白色的小皮鞋啊，白色的。啊，顶管有一个啾啾，
1: 哦，迄个有啊，
0: 类似的。
1: 查囡仔嘛有配的啦，查甫嘛有配。
0: 皮鞋。
1: 啊，我读到国中的时阵开始吼。迄时阵就读册爱穿皮鞋嘛，所以阵各中生哦，拢一定爱有一人爱有一双皮鞋，
0: 黑色的，
1: 乌色的皮鞋。
0: 对，读册拢穿黑色的。
1: 啊，佫爱漆皮鞋咧，较早以前皮鞋漆金金啊，迄个鞋仔头哦吼，爱用迄个鞋仔油。即摆恁家敢要鞋油？恁家敢有鞋油？要鞋油漆皮鞋？较早阮伫做囡仔少年的时阵，咧漆皮鞋偌，伊皮鞋金吼，漆来看会加看一下。哦，所以迄皮鞋拢起个。拢揢一个桌布，处理咧大腿顶悬，啊，伫遐推诶。
0: 唔是安尼哦，唔是。
1: 哦，唔是，用迄个做，用迄个棉啊吼，用迄棉啊混淡薄仔水。
0: 棉布。
1: 混淡，唔是棉啊，棉布，是迄个咱
0: 咧。真正棉啊哦。
1: 棉啊。
0: 我功夫够呢咧。
1: 较早以前，咱咧酒精咧注射迄个棉啊。
0: 哦。
1: 一包棉啊，足大包诶啊，啊，咱捏捏一束啊起来。我讲这哪跳舞就跳舞啦，你若跳舞的吼，养一个养一个，我看恁几个跳舞。
0: 较早你往哪安尼咧擦皮鞋？
1: 你较早捌擦过皮鞋吼，捌买过一包棉啊，做大包迄种的，啊，你也是梳起来吼，啊，混淡薄仔水安尼，
0: 啊，来。哦，无用油呐。
1: 啊，皮 A 油啊，咱有一人一罐 A 油，迄 A 油买皮店拢有咧卖 A 油嘛，啊，擦。
0: 哇，遐侪啦！
1: 啊，擦完哦，那真让我擦过。
0: 真
1: 擦，我擦过。
0: 哎，小娟娟你也擦过呐？
1: 足侪的，这查某嘛
0: 擦。查某嘛擦吗？
1: 哎，擦皮的吼，啊擦。较早以前的人，较早配有一种行业，叫做擦鞋童啊。哦，你看车头，以前我去台中车头嘛，有几个大咧擦皮的。这真正啦，你莫讲这，可能凡是大家拢已经未记哩这个故事啊吼。较早咧擦皮，
0: 足侪人擦过你个。
1: 足侪啦，
0: 我讲，
1: 从80%拢捌听过啦。80%，尤其是查甫就对啦吼。就准讲你读册的时阵无擦着皮，你做兵嘛都要擦皮。
0: 那我那用棉花，
1: 诶，同款，做兵的时候皮又搁切了我功夫，皮切到紧紧，若要放假的时候穿那个军便服出去，啊，那切皮，啊，不是甲切皮呢，还搁皮
0: 大，切到亮晶晶，
1: 皮大有一个铜扣啊，
0: 对，
1: 用铜做的，迄个不是用鞋油切的哦，迄用铜油。
0: 哦，这么讲究。
1: 用铜油切干哦，切干你。迄个都日头照着会反光安尼啦，
0: 反光射出来。
1: 听我做镜照啊，听我做镜照。哦，所以以前吼，讲到这个较早这个古早的故事，唔知是我渐渐在老啊吼，感觉想到以前的代志吼，感觉足怀念。啊，较早那读册吼，以前皮嘛有分啦，分咧就做较好个较歹。啊，你若留啊较好个迄种皮吼，有一种皮是阿库拉。啊，骨来就正皮，正皮下咧下底拢皮，下底皮正厚，迄牛皮正厚吼，啊，迄皮你若打着迄个沙吼，会特别旧。
0: 安尼哦，酸酸
1: ，酸酸，迄是内底佫藏一个哦，做酸皮。内底下底吼，佫藏一块皮落去吼，啊，迄皮穿久了吼，伊会甲咱的下做脚吼接触时喏，会出声嘛，酸吼，这叫做阿骨来皮。阿库拉的皮吼，迄种正港的吼就好皮。你看像正平迄种
0: 下底，
1: 下底拢磨甲，啊下底拢磨磨，行，若穿较久的时阵，下底磨破空嘞。下底若破空了吼，啊就去了修理皮的吼，去甲粘一块，迄就做塑胶皮。啊粘迄个塑胶皮了就无法拍啦。一开始真拍就拍伫个吼，迄下皮下牛皮打着涂刷，迄个甲涂刷烧硬迄个声。啪！啊，你若下底，若塑胶底就无声。
0: 我唔惊到那种，嘿，我这下底嘛拢正皮嘞，啪！
1: 下底啪！
0: 两个呢？
1: 下背跌，内底酸。下底啪叫，
0: 下底酸酸叫。
1: 上下底迄个啪叫，内底迄个酸酸叫。
0: 哦，嘿，当时我那里现场，我拢吵，够吵的，你冲啥大？惊到边啊嘞！
1: 迄旋就是啊，迄啊过来，佫较慢。迄旋爱佫搭配嘛，以前恁较早哦，你话阿姨恁较早少年时阵嘛，迄个喇叭裤哦，迄查甫嘛穿喇叭裤啊，哦，查甫穿喇叭裤是顶管只下，到这个膝盖下骹怎拉拔起安尼无吼？查囡仔嘛较流行，查甫嘛有啦，查甫啊穿迄紧身的迄种 猫王迄种衬衫有啊吼，
0: 哇，猫王，
1: 猫王，
0: 你也做大片，
1: 你也做大片吼，啊穿个衬衫，啊穿阿裤来配，安尼吼，啊在跳迄个踢踏。

0: 有啊，我一直爬到要靠背，啊，尾啊就改，尾啊啊，迄个做喇叭裤就较无流行啊，喇叭裤较无流行了，就变做改做啥，改空巴拉裤。
1: 空巴拉裤是直直浪。
0: 空巴拉裤，哇，直浪浪，哇，咱像即摆宽裤安尼啦，即摆咪做流行宽裤诶，这种时代咧流行，拢是一代一代一代咧流行，哦，啊，所以咱咧讲到这旧鞋时阵哦。想想诶，想到较早以前遐旧鞋吼，唔知大家还记你对双鞋啊，互你诶人生当中印象上深诶无？有诶人人生第一摆穿着皮鞋啊？
1: 我是较无印象啦，因为阮爸爸哦，虽然阮兜散食嘛，
0: 但是对，
1: 但是阮爸爸会强烈要求，因为迄个时阵弟弟妹妹拢差我足侪岁嘛，所以迄个时阵，若我一个过来时阵，伊会强烈要求，就是不管如何，你一定要穿上鞋子。他会说，不穿鞋子的是野小孩，你一定要穿上。所以伊会甲你要求安尼，所以我都无特别印象，因为我一直拢穿鞋啊。啊，即马唔敢脱脚脚惊拖脚呢。
0: 我这年纪，咱六十岁左右，这年纪的人哦，应该是拢有鞋好穿啊啦。哦，应该，搁较早以前嘛，应该有。
1: 有鞋啊，你搁唔穿，你就是像。
0: 其实鞋唔是即卖才有，鞋古早就有啊。只是讲古早鞋吼，古早鞋可能拢是用布来填的啦吼。啊，可能反正伊的鞋底可能是用迄个叫做草书啊来编的啦。
1: 伊嘛是从你落较厚的迄落板啊，用。迄翁若要出外去无，啊，伊某就半暝了。
0: 拢用布贴啊，用布贴啊，布。
1: 昨夜绣了一双这个鞋，欸、你要带着。
0: 绣花鞋。
1: 这一双鞋，啊，拢要搁加个凸一下呢。
0: 我是无啥，我是对这因，咱唔是过早人，咱唔知影讲伊个布内底包啥物，凡是包草啊吼，甲钱要甜甜啊了啊包起来了吼，啊，让伊有一个厚度嘛，有一个厚度啊，无你布直接磨涂跤一定的。啊，以前的人就是穿这款布鞋啊，布鞋啊，无有的是直接用草来编的，叫草鞋啊。
1: 老师，你找一下以前的古早鞋底是什么？
0: 啊不，有啊！你像咱咧拍迄如此如梦的时候，咱不是有迄、那个？
1: 就是高中的。
0: 哦，迄是草鞋嘛？
1: 这是草鞋，有一种一定款是布的，啊，伊下面是一个白板，
0: 白板那个白的底，不知道什么底，咱不知
1: 道。对，就是那是什
0: 么？哦，应该是我布落去包。
1: 可能布啦，啊，可能。
0: 有关鞋那种的
1: 啦。卡较侪层的。
0: 啊，有皮，应该嘛有皮的啦。应该嘛有配，因以前古早你像蒙古北平那边的人，因咧牛羊真侪嘛，因咧较早
1: 就。爱迄边啦，啊你若讲较中原这边的，可能都无啦，还是爱迄边的，因为看当地出啥嘛，哦啊就地利用。
0: 以前的话吼，古早迄个时阵咧，人咧做官，比如穿个官那种靴子那种的吼，那就马靴。伊个鞋底应该，我咧有应该是我有
1: 皮光物件。哦，你箱啊，你箱就是
0: 安尼。箱是塑胶啊，咱即摆有即个。
1: 哦，伊鞋底塑胶。
0: 较早无塑胶，像
1: 还是就这样。这鞋底是啥？
0: 以前可能我感觉应该是布填草啊安尼啦。啊，你想讲正港草鞋，哦，像以前，用棉布啥物，主要是用棉布嘛吼，用棉布落去做。啊，佮有伊有佮有羊毛，啥物皮毛迄种个啊。
1: 你可能用棉布佮压平，压到有一个厚度，足济，起个有一个厚度
0: 啊。嘛是有可能啊，但是你毛可能是动物的皮毛啊，伊穿咧较烧嘛。嗯。穿咧烧，你若像我伫个即个做东北啦，是蒙古迄边啊，迄寒天寒到零下几啊十度对无吼？大部分拢皮革啦，
1: 哦、
0: 皮革。
1: 断的哦。
0: 啊，嘛有用茶，嘛有做茶夹。
1: 茶，这都真正。
0: 有啦，茶夹较早日本都拢穿茶夹哩。
1: 哦，唔是，我当作是迄种迄落靴子下面。
0: 较早以前，夹迄种好无？较早以前，菜市啊，拢满，行来时候夹，我爱啥物人来啊？都。
1: 夹打。
0: 来啊！以前这是夹打。
1: 夹打
0: 哦，夹打茶夹啦吼，茶这。台湾人讲目夹，
1: 目夹，
0: 啊嘛有讲叉夹，
1: 哦，啊这，所以音听计打计打。
0: 鞋啊，种类足济啊，来一直到差不多五十年前开始，迄阵中国强开始伫台湾啊大量流行了。较早以前人讲迄种鞋叫做叉仔鞋，哦，以前了聊天顶咧穿迄种鞋无？
1: 无声。
0: 布的啦，布的无声，布啊，布啊。
1: 因为经过迄个皮鞋，迄落要是酸是酸是酸是酸，啊，迄就无声，干那擦啦，
0: 完全无动静。聊天顶在穿的就擦啦，啊，但是这个鞋啊吼，为咱台湾创造了足大这个外汇。哦，
1: 对，台湾人足侪去外国去。
0: 台中彰化这边只吼鞋啊工厂就对啦吼，鞋啊做鞋啊在头家啊，好像有
1: 搞。离外国的呢？
0: 你起码看
1: 得到。
0: 因为我做我实在做。

0: 我是做遐头家吼，遐做遐头家吼，大家拢新家拢几啊十个、几百个，足济啦，拢有够好起来。因咧做遐无介好赚的，一箱鞋啊拢差不多赚，比如讲赚两块的美金啦，两块美金啊六十几块。但是问题是，伊一摆做拢做，
1: 对啊，
0: 一百万箱
1: 出够有无？一下手就偌济啊？
0: 对吧？
1: 也无可能给你做一箱。
0: 你看以前咱台湾上届长长请的时阵哦，咱伫大陆设工厂做鞋啊厂，台湾鞋啊厂往搬过大陆去啦。全世界鞋啊，差不多两箱就一箱台湾人做。搁一个我实在一个朋友，伊咧做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卡球鞋啊。
1: 哦，
0: 安尼。卡球的鞋啊吼。有70%的鞋拢会做诶，
1: 安尼哦。
0: 你讲在家做鞋趁，哎，上市公司啊，
1: 安尼哦。
0: 咧做鞋啊吼，伊个足球鞋哦，你像这边世界杯48队内底有20几队拢穿伊个鞋啊。
1: 安尼哦 ，C 罗有穿伊个
0: 无？有足侪啦，反正。但是伊个因为吼，伊是鞋啊，伊毋是用，伊毋是讲直接对迄个足球员啦。
1: 伊是迄个代工。
0: 伊直接对艾迪达，还是对 Nike。来对上面，
1: 就是伊个代工厂
0: 啦。哎，代工厂吼，所以台湾的这个鞋业吼，会使讲是最足伟大的行业啦吼。安尼，这个全台湾上大应该是保险嘛，保险上大，啊，过来其他个足侪啦吼，啊，佮有这个二线、三线的吼，啊，自强 KY 的，自强就是啊，自强 KY 的做足球鞋啊，啊，自强的也是做足球鞋，哎，足球代全世界全球最大的足球代工厂哦，啊，当然宝城嘛是这个。鞋业足大，那种上市公司啦哈，但是如果唱这条歌吼，一想到这个鞋的故事吼，我感觉即卖人是安尼较富裕啊啦吼，较良心吼，像我那像我的话，因为我鞋也足济，我鞋我那我比牙工较济，牙工可能
1: 我是牙工俩，伊比牙工较济，
0: 我比牙工较济，我那一摆出国拢在买五六箱回来
1: 啊。啊，唔知啥较穿，拢是一两箱咧，啊，唔知买啊一个不
0: 爽啊。你最近爱穿这双，一直穿。
1: 一直穿。
0: 穿甲伊叫安，伊感觉，比方穿，咱即摆穿白布鞋啊，是咪感觉真新啊，水水啊，好看着。而且穿乌鞋了就不爱穿
1: 啊。细啊，上细我拢上细，一箱500。
0: 啥大啊贵？
1: 一箱五百。
0: 无啦，无遐贵啦，
1: 你细细无？
0: 200几块尔，上侪200几块尔。无遐贵啦，哎呦，你这好嘢，拢细啊贵。一箱文有诶百，有差不多200几块。
1: 没
0: 有，你看鞋啊，你也看品牌。
1: 有可能。
0: 啊，你一箱才买500咧，上细500，你就是空诶。
1: 他有可能买500鞋啊咧。
0: 啊，以前是安尼，以前较早做囡仔时，洗鞋啊是咱诶日常诶生活咧。
1: 对啦，你
0: 提迄种脏褛啊有无吼？
1: 脏褛，
0: 哇，滑噜噜。
1: 拜六礼拜休困，你就是爱洗。
0: 啊，鞋啊洗啊就倒擦有无啊？互伊滴水吼，好咧。这东西较早先，
1: 较早先那
0: 边。我看我的节目，咱会慢慢啊，
1: 可你怀念过去。
0: 哎呀，就
1: 都。你袂记你的记忆，我你救回来。
0: 做回怀念啦，其实我有我嘛无啥记，还是拄好讲到，因为记忆是这样哦、喔，记忆这个物件是安尼，你有讲出来了，你会把迄个记忆吼，会加到当迄个年代。加到当个年代，你就去想到迄个年代，啊，你在创啥物？哦，啊，你是穿啥物鞋啊？哦，啊，你穿斯里巴，你的斯里巴是啥物？哦，其实蓝白拖迄种较后壁哦，以前嘛无啥物特别咧讲蓝白拖吼，较早有迄种。
1: 以前蓝白拖就是塑胶简单
0: 安尼，拄啊开始台湾，
1: 让大家方便一下，敢那一次性的安
0: 尼。对，台湾有塑胶泡棉，这个时代开始的时阵。
1: 结果有人穿去拍电影有哦，你后哇。
0: 哇，怎啊穿起来哇？
1: 因为
0: 结果
1: 台湾蓝白拖。
0: 加抓上惊的蓝白拖，
1: 怕拖鞋。
0: 乌龟怕铁锤，然后蟑螂怕拖鞋。
1: 啪！
0: 哦，这。拢是一个顺口溜啦哈，好啦，啊，这鞋仔的代志先到这，过一个段落啦哈，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贼呀、啊、傻狗，你咋不叫啊？
1: 半夜三更不睡觉叫啥叫？再叫明天就把你宰了。
2: 你以为半夜翻墙进来的都是贼吗？你这头蠢驴。

0: 傻狗，叫什么叫？
1: 那是主人，你叫什么叫？蠢驴，你懂个屁！我明天又能吃大餐了。
2: 爸，

0: 这狗大半夜叫什么叫？
1: 可能是门外有人路过，好不容易提前回来一次，赶紧睡吧。
2: 也同意。
3: 上回你没叫，这回为啥叫得这么凶？
4: 你就慢慢学吧。
2: 又有大餐了。
5: 阿莲，时间真正够啊！等你敲干吼啊！好的。
2: 唔通人因翁转来，你紧走，紧的，紧的。
5: 去遐来袂使叫啊！因为那个查甫主人无伫啊。
2: 对，你当作拢是贼佬，迄是情人。
5: 啊对啊，那查连讲了，一讲贼佬去拄到去遐就知啊。你惊我惊？
2: 你也来哦、喔！
5: 你捌听过一个故事吗？
2: 安怎
5: 呢？查查拉拄着客啊？
2: 无。
5: 查拉，你讲查拉先入来，拄好有人转来，查拉走去覕起，覕个衫橱内底，结果尾啊客啊是客啊来嘛？客啊来，都平平平平嘛，结果因人转来无？因人怎我改？迄个因某怎改？因客啊塞去衫橱内底无？两个伫遐笑嘛？哎，查拉拄着客啊，你惊我惊？看谁较惊吼？好来，
6: 江湖一点关，
7: 讲破有价值。
6: 欢迎收看，
7: 看完恁就捌。
6: 嗨，大家好，
7: 我是小
6: 七啦。我是嘉莹，你敢知古早有一个人物？我演你哦。
7: 啊，我知影，林黛玉。
6: 不是啦，林黛玉是有型啦。就行啦，林黛玉的镜头较无啥同款。我伫讲这个做
7: 杨贵妃，
6: 杨贵妃是可以啊，可以的。都看我这样娇弱，那你讲这个问题，讲为什么人诶啊，常常都爱戆起安尼吼？啊，没有都欠
7: 欠血。
6: 像这款情形哦，这有当有分啦，有分先天的啊，后天的啦。哦，啊，当然这体质的关系。不过这款情形，咱普遍来讲，发生伫女性的这身上啊，会比男性较侪。
7: 较侪真诶。
6: 哦，啊，但是真侪人是安尼，伊无甲伊当作一回事啦，伊感觉啊，就反正就只好一个得啊，好一个得啊，吼。
7: 啊，是讲。你找人，每一个月咧洗无，咧洗啊，其实人都一直在排。嗯。啊，你若排完了，你来食一寡，比如妈妈讲食一寡素啦，啥物听者都是因安
6: 尼。对啦，所以这是女性先天的辛苦啦，吼。啊，到底你是不是属于？贫血欠血这个族群，哦，有当你家己嘛不一定知影，所以咧，今仔日啦，啊，这个观众大家够有福气啊，哈，那再次邀请到咱的这个咱全国最美丽的营养师，我们的余淑清。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有什么症状？柯林贫血，
8: 手术前后
6: 哦，对啊，
8: 因为手术前后会有失血，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造血的一个功能，那它红血球它是存活率是120天
6: 周期，
8: 哎，一个周期，比如讲哈，我新生出来之后120天之后会代谢掉，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喜爱生长的这个红血球的营养素要够，它才来得及补充你身体的需要。啊，你比如讲你拿我手术前后啊，你受伤啊等等流血，这个就有可能造成你身体血不足，然后再来就是。平常如果你有头痛的问题，不只是头晕哦、喔，很多人贫血会引发头痛，
6: 而
8: 且干嘛讲啊，头壳安安，还是头壳晕晕，
2: 就胃酸不够那波，
8: 对，这个都会引发头痛，所以头痛不只是女生，男生如果有头痛可能要注意。那再来就是疲劳。通常欠血人，会较老神神，常常会觉得有时候会呼吸喘不过气来，这都有可能是缺血的问题，因为血液送不到我们的心脏或者送不到脑部，就会引发我们包括是呼吸，然后包括是脑部的这个运作。你像你有干嘛讲，你最近干嘛头晕晕、顿顿、记忆力衰退，这个都有可能跟贫血有关系。再来是女生会容易手脚冰冷的。
6: 女生会，男生不会吗？
8: 男生如果手脚冰冷也有可能。那再来就是脸色比较差。
6: 哦，有诶，真正有诶，看面是牺牲牺牲啊那
8: 种。嘿，或者是脸色嘿不会血，这种贫血的几率很高。嘿，我真有经验，就是讲，比如讲这人安尼行来，我等下判断讲，这早跟你有欠血无？再来就是指甲，指甲会比较容易脆弱，会比较容易断。
6: 他门高那个啦，指甲指甲高变的啦，这款拢跟血有关的嘛。
2: 我拢有骨囊癌呢，
8: 骨囊癌啊，哥有滴表面光滑，有光泽，
2: 光滑。
8: 那如果你发现说，你指甲有这种凹凸不平、不光滑，
6: 有啊，我嘛有咧，我还好。
8: 或者是血色不够，
6: 所以我就换金针哦。来，
8: 这个就有缺血的问题。还有刚刚我们讲到头发，如果你

0: 最近掉发有比之前严重，这也有可能也是
1: 体会就不一样。
0: 对对 对, 對，然后再来就是坐月子的女孩子，
2: 免讲还生囝，那些还变灰呢。
0: 对，
3: 讲生一个囝就高机会呢。嗯，
0: 再來就是黑眼圈，
2: 嗯，我的脑
0: 也会，因为血液循环不顺畅，黑眼圈引发的问题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有可能缺血。
2: 贫血有没有分种类？
0: 就血理上的话，我们简单来看哈，区分成这几种，一个是缺铁性的贫血。嗯，那缺铁性的贫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女孩子，她每个月一定会有一个周期，她就会流失一些血分。那另外一种是恶性的贫血，恶性贫血就是缺乏维生素。那我们有几种维生素缺乏，就会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恶性的贫血，例如像 B12，或者是叶酸，这个都是制造我们血球很重要的成分。
2: 叶酸好像孕妇很重要，
0: 非常重要，而且叶酸对于宝宝脑部的发育也很重要。所以人家说，哎，准备怀孕前3到6个月就
2: 要开始吃。
0: 对，如果是缺 B12这个的话，又有另外一种叫做那个巨红血球贫血，就是它缺乏这维生素，红血球就会变形啊，就不是正常，不是正常的状况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缺锌性的贫血，
2: 锌，
0: 大家都会觉得说对男孩子比较有效果，但事实上。锌女生也会需要，因为大部分呢缺乏锌，这个都是伴随它营养不良所造成的。
2: 因为锌是我们仅次于铁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里面第二名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但是大部分哈缺锌的跟缺铁它是合并的，你得是长时间的营养不良所引发的。
3: 对，应
0: 用。对对对，还有另外一种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运动型的贫血。
3: 运动。
0: 我想讲，我
3: 是气血循环的较好，就会较好做血液吗？
2: 这个我捌听过，就你如果说本来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或者说你的体力经不起这么剧烈的运动，你长时间的做这种剧烈运动，会引起一些叫横纹肌的溶解。那横纹肌的溶解会有可能会造成，尤其是再加上你本身的矿物质又不够，铁质又不够，会容易造成这个突然间的发生的这种运动型溶血性的贫血。
0: 没错没错，尤其是它的红血球如果溶解了之后，它要再生要等120天，
2: 对吧？
0: 那你这段时间就会有缺血的问题。
2: 有可能跳一呢。那个运动型的那种溶血性的贫血，最容易会有这种生命的危险。
0: 对对对，尤其是
3: 鼓励运动啦，但是运动嘛是要扎拉拉，
0: 对，要适可而止。对，尤其是像跑马拉松，就是有发生那种横纹肌溶解，
3: 那很危险。
2: 其实我有一个客人哈，他是男生，他也是长时间的贫血，他也试过很多的东西啊，包括吃一些补血的啦、汉方的啦、布萨加啥，那效果都不会很好。好，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觉得女生缺血性会比较高，可是男生60几岁以后也有可能会容易造成缺血。
0: 没错，19到50岁的这个女性，缺铁是高峰。因为这段时间包括生小孩啦、更年期啊，就是身体有一些剧烈的变化。那目前呢，生育年龄妇女每10个人就有2个人有缺铁的问题。那大部分呢都会出现贫血的症状。那这些其实有些甚至于会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族群比较大家没有察觉，就是说，没有特别明显。这么明显症状没有注意，但事实上它是贫血的潜在的族群，大概其实有1/3到1/2的女性是属于这个族群，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预防胜于治疗。如果你有这种，比如说潜在的，干嘛平常是起卡稀，还是说平常真的有一点觉得气血没那么旺的，这种其实都是潜在性的。
3: 所以你要听你呀。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族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男性，看到有一些来求诊的哈，年纪如果说比较长，比如说50-60岁以上，应该是卡散的，通常他营养不良，都有伴随，会有缺铁的问题。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快速、迅速的？
3: 没过贵。
2: 对，没过比较过贵，没过假，但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贫血了才来保养？是不是平常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品？
0: 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食物
3: 素不烂，
0: 但因为素不烂，那哪里可以
2: 冬瓜川姜
0: 味道比较不好嘛？对，这几个就是食物是加强我们的循环。其实东方的这个医学来讲，气跟血其实是不可分的。
3: 对对对。
0: 那西方医学会知道说，如何协助你造血？所以我们讲了血红素铁，就是这个铁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跟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蛋白质 做结合，
2: 从天然物质里面萃取出来的铁，
0: 它吸收率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如果说我们是吃一些合成的话，它的铁的吸收率
2: 不是自己的铁来补就对了。
0: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维他命 E， 它可以维持我们血球跟神经的健康。西方科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叶酸啊、维生素 B12， 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红血球的生合成。那锌

0: 铜、锰这些矿物质也是帮助我们的造血、哦、这些金属矿物质、嗯、然后油脂、哦、好的油脂
1: 有呢，
0: 对、嗯、因为我们的细胞膜、嗯、其实都是好的油脂构成、嗯嗯、血球也是细胞一颗一颗，所以也是需要、嗯、然后维他命 C 它会帮助铁的吸收、
2: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
2: 因为维他命 C 你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里面，就是你的血不要流失的话，你蔬菜水果要吃哦。你说哎，那里面没补血有哦，那八年里面多好呢，
0: 对对对，菠菜很好，菠菜铁含量很高，所以含量也很高，
2: 红杏菜
1: 有有铁有硒、
0: 哦、没错没错，
2: 有很多青菜哦、嗯、都对你很好的、嗯、尤其是65岁以上的男士朋友、嗯、我在这里诚挚的呼吁大家、哦嗯、你如果说、啊这个、有这种自己觉得自己起的起啊，糖分开始在变油啊，发际线在退后啊，我们人开始觉得说话开始那个声少变得比较幼声，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男性的经验期到啊，你
1: 到那个时阵，对，神道道这，
2: 平常时啊，你也爱补充一寡铁，
1: 是，
2: 补充一寡这条，这咱是需要这营养素，这不是早人在补充了吼，所以，逐摆啦，余祖清来，我拢感觉讲，拢是观众朋友大家福音，他都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生物科技的一些概念，让大家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补充必须要的营养，而不是吃一大堆的药，可能一天吃一两粒的这个铁剂，一天吃一两粒的这个什么保健品，就会到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嗯、那你为什么要去底下三碗抓八分呢？不用嘛，今天的看完你就吧，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收获，
1: 是，
2: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现在听歌好啊！来，新竹的严基兄吼，世间一日真爱一年吼。台南市中西区的许淑婷啊，因家要听这个叫做《飘浪的家村人》来。
3: 飘浪对。

0: 树荫节。
1: 这首歌是陈英杰的歌哦，
0: 但是现在好无身体？
1: 啊，听讲拢唔知人，有人去甲看哦，啊看咯。

0: 好，再来听这条，这条歌，都算痴情大西港的原曲哦。但是哦，伊旋律的走法拢无啥共，我拢倒无啥会起来。
1: 这前奏嘛无共啊。
0: 无共，但是迄、那个。

0: 一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你是咧做搞呀？
1: 哎，老师，你看哦，我虽然是九头身，因为我身骨短嘛，你话我安尼嘛，虽然拢卡对不？
0: 咩啊？你应该是三头身嘛，你那头只占三分之一啦。
1: 无啦，九头身，那个身骨有安尼，只身骨安拢卡。你看我安尼，看起来都像霸气的，但是不过啊，老师，我虽然看起来有像霸气哦，不过嘛是真正感觉，如果那真正会当是霸气，唔知要偌好咧。
0: 你安尼无代无志要变霸气，你来一百四十八就好啊。
1: 无啦，老师，你最近有看无？人迄网络讲为着要长高啊，啊讲什么家己的迄个骨头啊，骨断了后啊，搁接一块起来，啊本来霸啦，才甲变霸气呢。
0: 咱前卖讲有可能还无可能，因为家听起来感觉足疼哦。因为吼，就准吼有机会变悬，但是迄后遗症啊，阿伯可能肌肉萎缩啦、感染啦、骨髓发炎啦、最后截肢啊。本来你也像你起码百五，你也为着要变百七，到尾去掉一阵都剩一百那边咯。
1: 哦，老师你安尼讲，真足恐怖，买好啦，买好啦。哦，
2: 我胃口啦，哎呀，
1: 你是想哪？你看你一顶的肌肉毛，啊个诶耳朵安尼遐大，你是想哪？你妖怪哦！
2: 哎呦，我嘛卡水声诶！
1: 安怎啦？安怎？
2: 我是魔法少女呢，我平静呢，
1: 平静。哦，你请假。
0: 你是哪里不舒服嘛？你耳朵是天生的吗？还是肿起来啊？啊，还会掉下来呢？捡起来好不好？
2: 我为着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晶晶。先要比赛，我早去隔壁医美诊所询问丁玲儿啦。那医生吼，佮我讲吼，买一耳送一耳。哦。结果迄针吼一拍落，伤刺激啊！啊，我耳孔变甲遮尼大啦。
1: 是，伊个就是迄个啦，食饱上瘾啦，开钱佮找痛。你看即摆监管歹呐，应该爱去看迄个。该叫精神的。
2: 哦，精神到呢。我今麦还够足清楚的呢。
0: 哎，你较细声，伊拢有听的。
1: 伊不是叫做。
0: 但是我讲，哎，你有做停经了。
2: 系啊，
1: 啊，今麦变神经了。
0: 停经其实无适合你，你这看也够有嘞。停经应该较适合你。
1: 你该叫神经
0: 啊。伊作假的停经。
1: 来，
0: 你先坐，你先坐。停经你弄巧成拙啊！你爱本地安尼好好水水，爱家家用，甲一只人搞的安尼吼。你先坐哩吼。听老师给你上课哈，你耳仔变了大了，听力有变得足敏锐，足敏锐哈。
2: 对对对。
0: 人咧讲你歹话，拢有听的吼。哦哦。你是啊，我算厉害了哈。弄巧成拙啊，这字面上的意思拢看有啦啊。就是啊，这本地想要吼，可以会让更加完美，啊，结果它变作闹鬼哈。嗯。这里五灯会员，咱中国佛教禅宗的一本史书当中，我记载一篇。妈祖啊，妈祖这是一个人啦吼，唔是咱这边讲的妈祖吼，甲这个庞居士的对话，啊，这庞居士去甲妈祖请教，不昧本来人，请示高于人。我意思讲，我已经明心见性，请师傅啊，你来甲我印证，表示讲家己已经领悟了佛性。嗯，妈祖嘛，无直接甲回应。嗯，他讲咧，目睭看涂骹。嗯，表示啊，表示。

0: 听听。
1: 给你一个眼神，让你自己体会的意思。
0: 对，啊，庞居士讲哦，一等没闲情，为师谈得妙。哦，这种无生无念的无上境界，可能跟马祖的师傅你有法子通达。这是马祖头也起来看，动作哈，甲回答。嗯，意思我你安尼讲是无唔对，恁北京家家老安好，对不对？以像这样累赘之词啊，好像在拍马屁，就是庞居士在拍那个马祖的马屁。后来庞居士体会到意思之后，跟朋友讲讲，我本来是要甲师傅啊请教一挂佛法，结果师傅啊印证认可了，想不到一句。不应该讲的这个都假话的对，然后假话卖讲了，假话叫做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弄巧成拙。哦，所以停经，我即马讲这个故事来讲来听。你本地都有一个真水的面貌，你的囡仔本来真水，你莫听外口讲有人去做什么精灵儿啦，你得要去啊医美，要去做什么精灵儿？
2: 啊，即马我要安怎？我明仔要比赛呢。啊，我即马去，啊，佮有机会得名无啊？
0: 不可能，
2: 阿伯七姑娘，阿伯你替我去啊！你看你这个比例，哎呦，说不定有机会啊！
0: 加不可能。
1: 我看阿先170对不？因为我九头身嘛，我卡足长啊，先苦足短。
2: 啊，老师啊，
3: 老师啊！
2: 老师
3: 就是安尼啦，我明明一百外三拢一定硬要甲我讲百四，真正是
0: 哼。好啊，这一九头身的麦克讲，来听歌了，心头吧。啊，恁的李英成李太太，对咱的郭彩华，慢不者，哎呀，这轮回赵青年要听较像啊，是你一人。最哪黄佩蓉要听更多的未来。来，心头吧。

0: 多强？
1: 多强咩？
0: 无你想多强？
1: 我多强？多强！天，我一杯酒。

来，时间无够哈，要再切掉了。水南黄佩蓉，佩蓉要听更多的歌。啊，等下点歌的时间会较少，所以吼，咱要点什么歌吼，先想好。欢迎后礼拜要听啥吼？

小姐哈，要一定拍啊！哎呦，我树林的秀儿姐啦，秀儿姐偌古锥的。翠儿、塞雷、苏琼、OK， 何中大哥。

0: 好，来哦，来哦，哇，你摆看我卡机卡，我要点乖
1: 哈，来，
0: 2333-7959，2333-0303，看爱听什么种歌，恁家己去做选择啦，因为我嘛唔知恁来听啥，所以吼，恁来点上准哈。来，这里有这阮任务的素娥姐，
1: 素娥姐，
0: 素娥姐，
2: 嗨，
0: 点啊，别点。
2: 点充满不了解，
1: 充满不了解。
0: 你这是完全点着小气的心声呢？
1: 什么？
2: 你语的哦。
0: 哎啦，语语的哦。哦，不过语语的了，我要求啊嘞，好。好，这条小气都要要哈。好 ，OK。
1: 把
0: 你答应啊，哎，就定你做春梦嘞。来，新竹郭海丽，你好。
3: 嘉玲，
0: 你好，海丽姐，
3: 你们好。
1: 好，你好，
0: 你好，海丽。
3: 嘉玲，你唱一条调地人，啊，足久无听你唱的嘞。
0: 不过听呢。
3: 哎呀，
0: 我听我有唱啊，好啊，调地人
3: 啊
0: ，OK， 好，后礼拜来听啊，
3: 好，拜拜，
0: 拜拜，过来，这个阮住伫分行的，这个阿宽，
1: 秀宽姐，
0: 阿宽姐啊，你好，
4: 嘿，嘉玲加小齐你好，
0: 好，宽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迄个朱砂痣，
0: 啥物？
4: 朱砂痣，
0: 朱砂痣啊，干哪？哎，这谁唱的啊？
4: 你干哪袂输那迄个谢依君哦？
0: 谢依君哦，朱砂痣哦。
4: 对
0: 哦，朱砂痣啦吼，
1: 哦，
0: 对，痣吼 ，OK， 好礼拜哈，好礼拜来唱哈，好，再见哈，再见，来，哦，这南港来旗开得胜，德胜大哥你好，
1: 德胜大哥好。

0: 时来运转，
1: 时来运转是啥个卦？
0: 啊，迄个柯什么俊男了？
2: 哦，柯俊杰。
1: 哦，柯俊杰时来运转哦。时来运转哦。
0: 好。
1: 哦 ，OK， 好，再给你摆哈。哦，时来运转来。还有这过来时候是，周淑珍，周淑珍对你啊哈。
2: 淑珍啊。
1: 台南市的北区的周淑珍。
3: 哎，
1: 加油！
2: 你好
1: ，淑珍，你好，你
3: 要听什么歌？我今日有听你唱一条烟花，好听。
1: 对吧？对了。
3: 烟花。
1: 烟花
2: 哦，烟花，我叫做烟花。
1: 你讲花开是什么？是伊情是烟水，花开是芳水。
3: 对。
1: 无名是冷冷烟花的日子，迄条。
3: 哦，你唱
1: 烟花。哦，烟花好，我再给你唱哈，啊，好，再见啊，好，拜，来，过来刷起是高月娥，月娥来，我你好，
2: 月娥好，
1: 啊，月娥你好哈，啊，我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那个啊，咱是妈祖，咱是妈祖的囡
1: 仔。哦，妈祖的囡仔啦，哎呀，做迄目睭无看到迄个唱的嘛吼。
4: 什么旗？张五的林三桥的。
1: 哦，林三桥哦，咱是妈祖的囡仔，这条歌敢那未出来哦。
4: 我袂哦。
1: 啊，这条伤新呢啊，可能原先卡拉 OK 也无嘞。啊，不过有另外一条歌做妈啊合唱的，这条还未出来，这条还未出来。
4: 哦。
1: 换一条好不？啊，无你换一条林三的，这条做粉红超跑好不？
4: 好，粉红超跑。
1: 哦，粉红超跑好哦。好 ，OK， 后日白改唱啊。哦，有诶歌上新，因拄仔来上节目尔，还转去有当时啊咯，卡拉OK 还未做好咧哈。来，这个台中太平姐你好，太平的秀兰姐你好。
2: 秀兰，
5: 你好。
1: 你好，秀兰姐你好。
5: 嘿，
1: 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讲家用点的去一暝，敢有？
1: 有咧，有咧，一条都怪歌咧，你要听一条。
5: 哦。
1: 好啊，你要听一条，我给你安排，后日拜年给你唱哈，哦。
5: 嘿，阿奶，我卡奶。
1: 我即摆同我啊，即摆我咧甲你讲咧，即摆家用咧甲你讲啊，甲一手挥挥手啊。
5: 嘿，
1: 好乖无？
2: 有啊。
5: 阿姨，你刚你上节目的啊，就白冰冰姐哦，我嘛甲你看。
1: 哦，你有我看哦，冰冰秀哦，没办，谢谢啦。
5: 好棒棒哦，加油你哦，你做了足好。
1: 好，感谢你无去啊哈，啊继续咱支持。
5: 你做节目的，你真正做了足省心的。
1: 啊，谢，啊，就尽力啦，尽力哈。感恩啦，
2: 再见喽，
5: 好，
1: 哇，这是带你帮聊，哎，虽然拢收完了未，先景大哥，
2: 先景大
1: 哥，收完了呢，哇，看你感觉你虽然种未少哦，
2: 帮聊是不是爱文？
1: 你可能种只五九吼，
5: 无啦，加倍，
2: 加倍
1: 哦，
5: 无啦，
1: 加倍一年当收起来，可能我就要加千万
5: 啦，
1: 无啊少，好啦好啦，无去甲伊招啦，免烦恼啦，要听啥物歌？
5: 听迄个礼拜天的晚
1: 节，
5: 礼拜日的晚
1: 节。哦，礼拜日的晚节，
2: 这
1: 偌久的歌呢？
2: 这算讲冇听过。
1: 礼拜日的晚节，礼拜日的远足啦，这算老歌啦。好加在小气有够啦，啊，无这个歌无人
2: 我。我连听冇听过，你
1: 再见啦。
2: 我别用过来，你。
1: 这啥
2: 物？我已经爱学一条，你学啦。
1: 来哦，西屯的来，你要在底下，你要底下。
2: 竹霞。
1: 啊，你是主持人什么人？
2: 平安，
6: 我尹先生。
1: 先生你好啊，先生啊，你姓啥？
6: 我姓
1: 黄。黄大哥，你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哦，我听哦，古井秘密。
1: 哦，古井秘密哦，好 ，OK 啊。
6: 谢谢。
1: 啊，后礼拜开始。哎，对。
2: 后礼拜一咯。
1: 好，谢谢啊，再见。好嘞，最后一个，咱的这个九如的美珠啊，要点歌来。
2: 美珠。
1: 哎。九如的，这陈美珠小姐。
7: 哎，你好，我会讲他的痛苦如人心
1: 啊，你痛苦如人心嘛？
7: 嘿，
1: 哦，痛苦如人心哦，啊，这条做痛苦的呢？这条我咧唱哦，拢安五空点做一空安尼哦，足可怜的，我做走人。
7: 刚刚真的接啦，
1: 啊，
7: 刚
1: 刚真的接，他刚才给你接哦，哎，八十几个你等的，我接到你就无简单啊。
2: 就我一人咧，养拢无接到
1: 的。哎，有啊，搁你养咧，啊，搁你养，已经拢点过来，搁你养。
7: 谢谢啦。
1: 啊，后日白再来唱啊。哦，啊，你听完你莫出痛苦的哦。哦。再见啦。
2: 再见哦。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

0: 汤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

0: 黄树。
1: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诶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卡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2: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
3: 嘿，
2: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3: 对，
2: 他都没有近视哦，
3: 都没有近视，现在
2: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3: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3: 吃的也很好。
4: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3: 啊，你食了安那？
4: 足好诶，
3: 安那好。
4: 目睭拢袂涩，
3: 拢袂涩吼，嘿，
4: 啊，拢足清诶，
3: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唔对？
4: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3: 为虾米一摆就买2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3: 啊，你食了安怎？
4: 好啊，足好诶。
3: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落啦
4: 吼，
3: 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袂真好啊。
3: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3: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4: 我青光眼啊。
3: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4: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3: 真加足紧诶吼。
4: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3: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靠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 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

0: 人用弗拉格洛诶，
1: 有。
0: 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卖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卖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吃一年半，陪伴阿静好作势，啊，佫继续咧吃。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吃五条尔，加吃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吃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吃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褪目镜，感觉足好，啊，佫好吃。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吃三条，看物件就袂佫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做好。因新妇老板又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嘛，因为看手机啊，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得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的朋友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爸物件，唔免直接伤过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摆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摆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

0: 也买去食去，安尼咱照安尼行倒。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定来行好哈，定来行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定来行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王叔吼，好，定来行好，定来行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王叔吼，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喂，
0: 不要你好，哎，志珍姐要一组哦。
5: 好，
0: 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
0: 珍姐，来。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行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要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行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哦。
7: 哎。
0: 吃好。到小布讲价，大家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8: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了幺二，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喜。叶黄素哈。
9: 哎。
0: 哦，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胶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来幺二，57线，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哈。等来加幺二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哈。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12: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哈。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哈。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布，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肯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来，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 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你讲。

0: 我电话过电话来，警方姐你好，不要叶黄素哦，好，电话好，阿妹姐你好，
1: 我是周，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阿耍你好，
1: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是阿周秀兰姐，哎，一周好，好等我姐来一周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2: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要啊！志珍姐，别激动。哎，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好，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哎，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哎。别叶黄素哦。哎。好，等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哎。别激动。哎。真好。到小布讲价，大家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2: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哈。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姐，你好，管你姐。好。哦，叶黄素哈，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哎，
2: 拜
0: 谢。哎，叶黄素哈。哎。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嘿。叶黄素哈。好来等下，我70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3: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我80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哈。等下加幺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工好食一条，食只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嘿。来，一组叶黄素哈。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啊，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的，咱看，敢来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的，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4: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7月1号。
0: 叶黄素哈。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5: 你好。
0: 叶黄素哈。
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1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我一盒给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哦，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6: 哦，干
0: 啦，
6: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7: 你好。
0: 要叶黄素哈。嘿。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8: 谢谢，来小齐来唱歌，找家用找服务人员，电话继续卡23379559，谢谢。

好，这是咱带你西港的黄雅玲店哈，酒醉的蝴蝶。继续咱的超准张嘉玲店的这首《爱的依然是你》哈。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解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哎，齐家好，小刚好，大家好。嚯、
0: 哦，今天在鸡腿哦。
3: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椒麻鸡。
1: 椒麻鸡，
3: 椒麻鸡，
0: 够好吃。
1: 椒麻鸡，我哪去吃时候川菜拢会吃到。
3: 对，川菜有，台菜有，甚至泰式都有。
0: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要管它哪一式，就是椒麻鸡。嗨嗨，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椒麻鸡，所需的食材有鸡腿、香菜、葱、姜、蒜头、辣椒、地瓜粉、面粉。调味料的部分有鱼露、柠檬、酱油、糖。鸡腿的部分，我们要先做一个腌制的动作。好，把鸡腿放进去。
0: 好，来，我们用上面来洗。
3: 我们用姜。
1: 好，去腥三剑客。
3: 看一下，
1: 有出现了。
3: 葱、姜、蒜。
1: 对，去腥三剑客。
3: 好，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
0: 一点点的。
1: 上色。
3: 做个色，然后柠檬。
1: 柠檬。
0: 哦，柠檬。
1: 哎，柠檬那就是有点泰式。
3: 我们今天做比较偏泰式。
1: 哦，偏泰式。
0: 然后就帮他按摩一下，
1: 按摩，抓了，抓了，给他抓。
3: 最好我们要做这道菜啊，前一天做这个动作，它腌一天，
0: 那个冰起来，
3: 然后放到冰箱，不要盖保鲜膜，
1: 让它自然干，
3: 让它风干，它的整个调味料会比较吸收进去。大概这样，然后我们就静置一下。哦，这边切个酱料，
1: 酱料，
3: 这个不要切太细哦，
1: 不要切太细，
3: 让它有点口感，冲进来，辣椒，
1: 辣椒进来，
3: 它只留着。再来是蒜头，切碎就好，不要太碎。接下来香菜，香菜的部分呢、啊，我们用梗。
1: 啊，叶外我们是带你看到
3: 电管。嘿，叶外我们拿来做装饰。
0: 香菜末，
3: 我们的酱料的部分。
1: 酱料
3: 很难哦。来，鱼露一汤匙，一。
1: 一。
3: 酱油。
1: 嗯，酱油。
3: 一。
0: 一。
1: 很难。
3: 糖。
1: 嗯。
3: 一。嘿。再来水。
1: 一。
3: 一。把它搅拌。
1: 这是难捏的。
3: 真的很难很难。
1: 老师故意给他们骗，你知道
0: 吗？
1: 就是各一啦。
3: 对，各一。
0: 全部都是一的。
1: 啊，盐巴的部分呢，就少许。
3: 少许，那个来调味而已。酸的部分。
0: 女娲就要讲美梦。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做鸡腿的部分。好，那我们腌制也大概好。
0: 好的。
3: 这时候我们做一个沾粉的动作。我们用的是地瓜粉。
1: 地瓜粉。
3: 地瓜粉它有颗粒感，会比较酥脆。接下来我们加一点点的面粉。哦，
0: 常这会啊。
3: 我们都知道面粉它的作用啊，会比较蓬。这边鸡腿要沾粉，一定要让它湿，
1: 是不是？
3: 表面有湿度，再
1: 勾一点。
3: 对，然后我们沾粉的时候要分配好两只手的工作，一只手湿的，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干的，然后不要马上炸，记得要回炒。

0: 较不会掉粉。鸡腿的部分呢、啊，
1: 绝
0: 对不要选用土鸡，土鸡我们通常是用
2: 炖汤，
0: 炖汤、那我们这个要马上煎的部分就不适合。好，来热锅，哦，锅热下冷油。那下的时候我们要稍微
3: 皮朝
0: 下，对，皮朝下。接下来要看这种有点反潮了，
4: 就能哎呀。
0: 好，这边我们就花点时间让它慢慢煎。
3: 好。
0: 然后我们煎东西的时候啊，尾当一点先改变。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它一面好，换另外一面就 OK 了。
3: 哦，你们煎呢？我十分钟之后。
4: 啊，理想效果呢？
3: 拜拜。
4: 哎，咱好啊嘞！哎，大力梅啊，
0: 大力梅
4: 啊，
3: 没有啊，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4: 还有摇椒，摇椒啊！
0: 我刚翻过来的嘛，让它煎。然后现在旁边会有油嘛？花椒这时候下来。哦。这时候用这个油啊，把花椒稍微煸一下，让这个麻味会出来，然后煸出来之后，让这个油再回到鸡里面去。这时候把它油逼出来之外，让它的花椒。

0: 这边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下，那个汁比较不会跑掉。哇，它这个汁
1: 鲜嫩多
2: ，juicy，
0: 来，摆进来。好，那我们的酱汁把它淋上来。啊，上面呢，我们把它点一下刚刚的香菜叶，椒麻鸡就完成了，
1: 成功。

0: 期待已久哈，这龟波最期待就是这个时候。
1: 我这边五咸，
2: 五咸啊，
1: 五咸。
0: 嗯，这个咬下去，里面的肉汁全部在嘴里面炸开来，哦，就好吃。
1: 感觉咱家己做较好食呢。
0: 真的，你这种物件吼，一定要随时加熟。
1: 对。
2: 而且我们这种直接用煎的方式把它煎到熟，它的汤汁保留会比炸的。
0: 今天耶，这比我好吃这样，大家都看我们都好吃。
1: 成功，
0: 赞哦！那是有想要二的爸爸妈妈吼，咱家有咱的网址吼，当登一顶头，然后看这物件，爱需要什么材料，爱安怎做。好，是。
1: 哎，煮料理无撇步，
0: 对。
1: 你网络认真看，要做就有哦哈。
0: 没错。哎，
1: 接触了料理，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3: 来，接下来来听，不甘你哭。德男到底直男直男苗栗德男，德男是苗栗哦，郭采华小姐哈、哦。

好，继续最后咱这首歌吼，这条歌都忝了，我这上点了。何必的詹风鸣，哦，这条唱完了，放在上边可能较无要紧，放在头前挡袂牢。好，詹风鸣，詹，还有这林妈妈是林太太。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我每天塞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啊、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啦，好啦，文化变黄金。
2: 是哩，啊，安尼要不要开车无？有人开车，因某坐里边啊。哎，你开袂开？阿兄，你两个都太搞你来。
4: 做多呀，做多呀，开车边有人爱。
2: 对啊，一些机会，哎，安怎都开袂高啊？哎呦，
3: 你要懂我。我主持无做，
2: 你两个咪讲个规矩规矩，你来规。
3: 伊就啊，叫我意思，刚刚开了无好势。我讲你啥世界？阿刚是你叫我来开的，你害我世界变难
2: 的。啊，别个弯到等下，我讲你开了无好，你跟你指挥你拜托的。所以，
3: 不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视角无同，
4: 你知道吗？
3: 我有做球。
2: 麻烦个。
3: 哎，我现在唔知那球拢会老白晒，看变啦。
2: 有气无有气，
3: 有气无好吗？不是有气真好，
2: 白
3: 水很多，
2: 白心，水不是上面的水
3: 啊，原来都跑来上面了。
2: 好啦，阿细兄你敢讲咧？那无正经。
4: 落尾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未向西船向溪湾，未向西车向岭关，你是啥意思？
2: 你个仔有大意无？还未大？
3: 还未大？
2: 安那，
3: 就是迄车我，迄司机徛啊底内底对无？
2: 哦，不过拢未搭，规个佫拢打面。我个迄个轮船去高速公路，公告你白，所以就合法干哈。啊，这个晓吼，我未晓，我未晓。啊，你有啊，未晓水啊，有影未晓水啊，哦，
3: 未晓水，哎，
2: 未晓水，
3: 未晓水，就是太我的星座。
2: 啊，这个赛嘞，赛可以赛什么？白话音哦，是咧赛车、赛船哦，啊，过来摸牛、赛马哦。你啥意思？其实就是因为没有 A， 所以就用 B 啊，摸牛、赛马。OK， 文音就是驾驶哦哦，驾驶，我咧考驾照的驾驶。这个险。嫌疑哦，嫌疑犯哦，我涉嫌了对了哦，啊，气嫌哦，卖搞人气嫌啦哦，哎呦，你唔敢嫌哦，你是客气啊，你唔敢搞我嫌哦，啊，这个弯啦，凹弯哦，凹弯哦，过来转弯斜角，好，过来念文音啦哈，念，但是这个念较含无咧用啦，啊啦，白话音就有啊吼，半山过念。哦，这个山岭啊，比如讲这个关阿岭，好，所以讲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关，啊，这句的意思哈。
4: 老爸，你用讲的雾沙沙。
2: 安尼啊，啊，无咱做下来，
4: 演互恁看。
5: 老爸，
6: 啊，今仔毋是拜一，啊，你哪免上班？
5: 我休假。
6: 你休困，啊是休偌久啊？
5: 看我心情。
6: 我看哦，你哦是

0: 叫恁头家来洗头路对不对？
1: 洗头路是我甲阮头家炒鱿鱼啦。
0: 啊，你是又果是安怎啦？
1: 嗯，又果安怎？啊，都业绩无好啊，都给我黏黏黏黏几半工的啦。
0: 啊，你是为什么业绩无好啊？
1: 吼，因为阮头家伊无国际观。
0: 国际观是啥物国际观？
1: 啊，你无看新闻，都迄个啥物川普迄个啊，甲迄关税问题啊，用甲迄各行各业拢乱七八糟。哎，我业绩哪会好啦？
0: 啊，恁公司是咧卖啥物的？
1: 啊，阮公司是卖青菜啊。
0: 卖青菜，倒位青菜？
1: 台湾在地的青菜。
0: 台湾种的青菜，甲进口有啥物关系？哇、哦，你真正是像人伫咧讲安尼啦，未晓驶船嫌客弯啦，啊，未晓驶车吼嫌命悬啦。
1: 啊，干真正是安尼？啊，为什么我业绩拢无好，青菜拢卖袂出去？
0: 这吼，你就是无去问迄个小龙龙啊。伊哦，外口卖青菜的呢，
1: 啊小龙龙不是你，
0: 是哦，我对啦。
2: 靠，人讲卖生要砍断厝边啊，迄德国大世纪啊。
3: 德国，
2: 德厝边德国大世纪，甲你下生卖生有啥关系？硬砍断，哦，阿哥卖了手，砍断迄个喇叭大桥。
3: 什么物件？
2: 讲喇叭，可不可以用消音啊？哦，我家己想啊，哦，你有阻力嘛？有阻力嘛？哦，哎，奇怪，阮这人是做紧的，因为迄个阻力，大球阻力。好啦，安尼有了解无？
3: 有啦有。就像老，阮老师有讲啊，讲，哎，长得难看怪父母，啊，生意不好就怪政府，这个意思。
2: 怪东怪西哦，人歹怪父母。啊！若命歹怪政府，啊！若运歹要怪民主，啊！若头壳歹要怪历史，啊！若气毛歹哦，规工乌爸母。哦，安尼知影无？
4: 知。
5: 嘿，爱注意。

0: 小芳诶，啊，你今仔日奈无甲你诶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颗呢。
0: 哈哈，我伫伊伫拢做大颗诶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无？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诶朋友啊？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盘。
0: 啊，又搁到咱录音的时阵啦，哈，
2: 没错，
0: 哇，台湾新客盘，这重要台湾这两字啊，
3: 嗯，哦，
0: 因为台湾吼是这个一个报道，
3: 报道，嗯，
0: 啊，咱台湾的音乐啊流传，对这个1915年开始吼，到即马2026年啊，已经有足足有111年的时间，啊，都对第一条流行歌。一直到今麦有111年的时间，所以咱台湾有足侪即款的即个真特殊的歌曲啊，对足早前啊一直流传到今麦。你想讲算命的苏军罗啊，你讲算命苏军，对一般咱的长辈时代来讲哦，伊讲听起来敢减一味，减什么味？减迄个啊。
3: 算命啊。
0: 啊叫算命啊苏军。
3: 较亲切。
0: 算命啊。算命啊苏军听起来哦，迄种亲切感就继续。
3: 就有啊。
0: 对啊，因为这是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文化。但是讲到这個台湾歌吼，台湾歌虽然有这111年的这历史，但是话又讲落转来，这个所有的语言呐，一定有一个发源的所在嘛。
3: 对。
0: 其实咱的台语啊，跟咱这个有这福建的。啊，厦门、漳州、泉州，
3: 哦，
0: 这个地区所讲的，咱讲叫做闽南语啊，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因为咱来台湾已经啊，这个先民来台湾，岛海来台湾已经三百几年啊嘛。
2: 对。
0: 这三百几年来，因为各地的这个口音相透啦，所以你看，伫